0: 區內美國企業最重要的工業、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資產。加拿大全國目前有超過800場山火焚燒，產生的煙霧籠罩美國中西部至東北部大片地區，導致空氣質素轉差。外界關注星期日在紐約新澤西體育場舉行的世界盃決賽會否受影響。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批評加拿大沒有妥善管理森林，導致美國遭受空氣污染侵襲，完全不可接受，必須追究責任。他會致電加拿大總理卡尼，要求解釋加方故意疏忽的行為，指這種行為對美國造成無法估計的損失，又說污染的成本必須計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關稅當中。卡尼日前表示，應對氣候變化是所有國家的責任，加拿大正積極投資清潔能源，美國就相反，認為美國可以在應對氣候問題方面採取更多措施。將在下星期一接替斯紀賢出任英國首相的執政工黨新任黨魁貝安德表示，仍未決定內閣名單。工黨星期五在倫敦召開特別大會，貝安德獲得379名工黨議員支持，在沒有對手情況下接任黨魁，下星期一成為首相。貝安德認為現在就公布內閣名單會造成混亂。貝安德較早時發表就任黨魁後首次演說，指內閣任命將反映黨內所有派系和所有社区的利益，强调如果深陷内斗各自为政，就无法战胜右翼。他又提到会带领英国迎来几十年来最大改革，承诺下放权力至地区。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林，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當局表示，今次山泥傾瀉體積大約18000立方米，屬於大型山泥傾瀉。根據專家勘察，崩塌陡岩頂部和兩側仍然零星分布危岩塊體，在強降雨和連續天晴高溫等極端天氣條件下，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風險。當局又說已經轉移受災地點周邊的民眾，全面疏散風險區域人員，調配糧被、衫褲等物資，提供飲用水、食品、藥品等必需品，全力保障民眾生活需求。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學組織搜救，做好傷員救治、善後處置等工作。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新界和大屿山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达7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啦，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挤塞噶，龙尾去到丁九。咁位置咧就系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对开咧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咧就去到丁九，经过朋友请你小心。 封路方面，凤德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现时慈云山凤德道来回方向近住福登村对开就是部分行车线封闭，凤德道来回方向近住福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茶果岭道去观塘方向都是有紧急维修，现时近住高超道快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状况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亦都是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小康。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晨光第一节，丰富内容陪住你。
4: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5: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4: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6: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7: 晨光第一线。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接下来的开卷乐会和大家介绍一本香港文学的小说集，这个小说集的名字叫做《猎手猎脚》，作者萧乐恩。有兴趣和关心香港文学的朋友，星期六晚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啦。
9: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低入先进领域，走进这个世界。
11: 时间来到8点09分，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知识会社，这一节我们有这个世界，每个星期六这个时间我们都会找来资讯科技专家来跟我们讲一下最新的资讯是什么嘛。那么今天就有Eddie 啊，早晨 ，Eddie。
12: 早晨 ，Hello， 大家早晨。
11: 早晨，咁今日咧，我哋一开始咧，不如就等大家去睇下呢一个平台啦。好多时大家都依家上我哋嗰啲 APP 好，或者一啲电影电视平台咧，嗰度去打发时间噶，睇下啲咩新片。所以嗰啲平台佢哋系自己会自家出品一啲嘅戏也好啦，劇集也好噶嘛，咁但系而家咧就已经系话，AI 世代啦，我唔好讲呢啲即系睇片嘅平台啊，我哋平时啊嗰啲社交平台会弹出嚟嗰啲短劇都好多噶嘛，之前都有段时间好多人都沉迷噶嘛，
12: 啱啊，
11: 跟住前排咧我见到一单新闻咧，就话其中一个呢啲短劇嘅男主角啊，因为佢哋有一众嘅男女主角都系即系好吸引噶嘛，咁就话翻乡下卖嘢啊，咁啊摆地摊啊，咁样讲啦，咁啊啲人就问佢点解咧，佢就话因为佢哋开始咧被 AI 取代咗，
12: 啱啊啱啊，
11: 佢哋啲短劇咧都已经系依家个数据啊系讲紧咧十套里边咧。已经系有7套咧系 AI 嚟嘅，得3套咧都仲系啲真人，系啦。咁但系佢知道再继续落去，应该只会更多呢啲情况啦。咁啊，即系开个玩笑，出个blog 出嚟讲话，哦，而家翻乡下卖地摊啊，咁样啦。喂，我开头喺度谂，即系我哋睇开嗰啲内地短劇网系咁样啫。
12: 系啊。
11: 而家讲紧话 Netflix 都有机会系咁样应用。
12: 其實而家AI 實在太普遍啦，咁坦白講 AI 有幾勁都好，其實大家都覺得同我又係咪生活入面係咪有好大關係呢？咁頭先阿 Lulu 就講緊話內地啲接啲平台呀，佢哋拍劇用 AI 拍啦 ,AI Gen 啦，
11: 成套都係 Gen 出嚟，即係唔係你話我 AI 咗入面有啲勁，好似好勁咁樣，唔係喎，係直情所有人呢都是 AI 出嚟的嘛，是成套即基本上將個劇本放咗落去個 AI 度 gen 出嚟的嘛。
12: 不過啲人樣呢就唔內地啲短劇人樣呢就唔係好似嘅。你一睇呢基本上睇得出呢佢 AI 劇嚟嘅。
11: 同埋你分唔到嗰啲樣子，所有嘅靚女都係嗰個款嘅，所有嘅靚仔都係嗰個款。
12: 係啦，冇錯冇錯，咩人都咁樣嘅。咁所以嗱，喺今次用人即做人出嚟呢其實係難嘅。好難，你每個人有唔同樣，嗱唔係唔得，我哋好特別，譬如好似頭先你咁講，其實如果佢都會搵唔同嘅主角返嚟，佢借佢個樣嚟用，咁呢你都仲有機會係可以 gen 到唔同嘅樣出嚟嘅，咁如果全面生成嘅話呢，咁一定係個樣都差唔多㗎啦。 咁所以今次咧，我哋就讲紧话，而家就算系喺 Netflix 啦，我谂坦白讲，都唔单止净系 Netflix 嘅，甚至乎其实都有好多其他平台都一样噶啦。主要其实而家 AI 用嚟做啲乜嘢咧，就系、可能拍一啲好多人嘅场景啊，或者好似好多喺度打紧仗嘅场景咧，以前真系要用好多人。要用好多嘅實物，
11: 係
12: 要用好大嘅量嘅成本。
11: 嗯，
12: 咁而家好多呢一啲嘅工作咧，已經全部俾 AI 取代咗啦、
11: 哦。我哋以前就叫做啊，見佢哋要拍嘅時候，又用綠幕啊，又剩都已經係用啲 CG 放落去噶啦。
12: 冇錯。
11: 咁但係而家就仲方便係嘛？
12: 係啊，而家直接將之前今年年頭 C-Dance 一出嗰陣時，其實好多嘅內容咧 ，gen 出嚟咧，同真人拍，即係用好大量製作成本咁拍咧，其實已經完全睇唔到有咩分別。不過咧，嗱，都係講翻重點嘅，就係人嘅創作能力咧，其實 AI 係取代唔到嘅。
11: 嗯，
12: 所以佢只要能夠喺一啲嘅場景入面咧，去做一啲用 AI 製作，減省成本之餘，其實最緊要係要快。
11: 嗯，
12: 因为而家用咗 AI 去做制作嘅话咧，时间啊悭咗一半。咁同埋咧，除咗系头先我哋有讲紧话，呢个系拍剧嗰阵时话拍戏嘅制作之外，其实而家甚至乎喺个平台个搜寻上边咧，都有用紧 AI 嘅，去多啲了解本身我哋自己中意睇啲乜嘢啦，点样将一啲戏本来系沉咗喺底，又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佢？由底上翻嚟面俾大家見到咧，咁而家呢一個 LLM 咧，反而係向呢一方面同埋嗰個廣告嘅配搭，點樣可以令到更加多戲可以融入到喺佢平台上面咧？呢個反而先係最緊要。咁當然啦，都係嗰句，個個平台都差唔多噶啦，只不過點樣去增加佢哋自己個收入啦，同埋點樣可以搶收視咧？反而呢個先至係最緊要嗰個目的。
11: 嗯，咁希望件事係。即係令到啲片更好啦，因為頭先講到就係、即係佢將可以將佢令到嗰啲片嗰啲技術方面啊，或者係畫面豐富方面啊，係可以增強咗㗎嘛。咁、
12: 冇錯，
11: 我哋作為睇嘅，梗係想咁樣啦。
12: 冇錯，一定係咁樣。
11: 但希望就唔好抹殺太多即係做呢個電影製作嘅人佢哋嘅
12: 一定係
11: 生活啦。
12: 冇錯，冇錯，絕對係。
11: 係另外咧，喺我哋香港咧就公布咗咧十大失物啦。十大失物榜里面究竟有啲乜嘢呢，咁係一个搭车嘅平台呀，佢哋讲出嚟嘅，咁因为好多时候大家都会漏咗啲嘢喺架车度
12: 啦。嗯，咁今次呢其实就係讲返，即係呢个就係数据应用嘅好处啦。
11: 嗯，
12: 要喺我哋而家日常我哋讲call车平台，或者我哋平时搭的士，或者搭公共交通公嘅交通工具，好多时候唔见咗嘢就唔见咗嘢啦。
11: 嗯，
12: 唔见咗嘢都未必搵得返。我哋最多去报失啦，报失完通常之后都冇咗啦。嗱，今次呢就因为喺call车平台上面呢，咁佢就亦都分析咗，嘩，总共有11,800件嘅失物留低咗。咁最普遍呢就係喺就当然係电话啦。
11: 嗯，
12: 係啦，基本上都係电话行先嘅。咁但係好多时候呢亦都会有呢一个嘅长笛啦、单簧管啦、小提琴啦等等嘅樂器。咁当然有其他唔同嘅蛋糕都试过有人留低嘅。係啦，唔知点解。不过呢同埋呢亦都好特别呢，就係话留低嘢嘅地方呢反而而家係集中咗喺市區，油尖旺啦、中環啦、灣仔啦，咁基本上呢啲經常性都係留低嘢嘅地方呢都係喺呢三個地區。
11: 我覺得係因為嗰啲地方呢大家去得嘅時候都係比較匆忙呀。
12: 係冇錯，趕住落車。
11: 趕住落車咁就走啦，其實可能係因為佢即係譬如頭先你話呢唔見咗長笛呀、單簧管，佢分分鐘係要拎嗰樣嘢去比賽或者係上堂添㗎。
12: 冇錯。咁今次有咩好，即係呢個就係頭先我都講返話，呢個就係數據嘅應用啦，就係話我哋儲咗數據，知道邊一區其實經常性，即係今次喺呢個例子入面就話邊一區其實經常性大家都會有機會會唔見嘢嘅，通常唔見得最多嘅可能係電話。咁所以呢一度真係透過呢單新聞呢，其實都提醒返我哋，第一我哋出街嗰陣時小心保管財物啦，落車之前望一望睇下有冇留低嘢啦。咁但係對於喺公司嘅角度層面嚟講，就話今次見到好多失物啦，咁 點樣令到啲失物可以減少呢？會唔會係佢哋可以提醒啲司機或者提醒啲司機就話行乘客落車之前提一提佢哋攞返自己啲嘢走啦，係咪？其實佢留低咗對司機都冇乜好處嘅，佢司機都唔知點 keep。咁即係反而邊呢一度就係話，因為儲咗數據，令到佢有機會可以做到服務提升啦。
11: 嗯，
12: 所以呢個就係我哋應用數據嘅好處啦。
11: 係，但係喺呢個睇呢個數據裏面，我都覺得即係幾得意嘅，都估唔到，因為即係成日聽人講話係會唔見電話啦、跌電話啦咁嗰啲。咁佢哋都曾經有一日喺數據裏面呢，係一日啊單日裏面啊，全港嘅遺失電話記錄係可以去到83部囉，單日喎。
12: 係啊，電話可能好多時候大家放低咗，跟住落車就落車囉。
11: 係囉，我又唔明點解會放低啊，不過我唔知，我對於呢方面我唔可以，即係我唔敢亂講話自己好謹慎，但係我通常都會望一轉先落車囉。
12: 我都會，我都試過有一次真係落車嗰陣時落咗車之後先醒，唔見咗電話，好彩追得返。咁但係而家啦，亦都另外一個科技上面嘅好處應用就係、是、萬一你真係過車唔見咗嗰陣時，即係或者留低咗之後呢，你都仲有得辦法可以追返。因為而家除咗電話可以上平台之外，電腦都可以上平台㗎嘛。
11: 嗯，即刻上返你call車個平台，追蹤返嗰架車啦。
12: 冇錯，就可以報收囉。咁所以呢、這個呢啲科技好先進，對我嚟講有咩用呢？就去到呢啲日常應用嗰陣時候，我哋用到呢就真係感受到科技嘅先進啦。
11: 咁最好就唔使用到啦，即係如果港鐵嘢方面。
12: 冇錯。
11: 咁另外啦，就係、是、一啲又係啲勁嘢啦，全球最大開源模型啊 ,Kimi K3, 呢個究竟係即係有幾勁呢？即係聽講話又超越曬其他嗰啲㗎喇噃。
12: 係啊，嗱，而家基本上呢每一個禮拜呢都總會出現一兩單新聞呢，就話
11: 我又知道之前嗰個啦。
12: 冇錯啦，一路都講緊而家好最近嗰個 Crude 或者叫 Crude 嘅Fable 5, 咁因為政治原因呢，咁禁止咗喺除咗美國之外嘅地方呢，正常情況之後都禁止咗使用啦。
11: 嗯。
12: 咁好啦，咁大家覺得好勁喎，咁跟住之後，咁而家我哋國家呢北京月之暗面科技出嘅 Kimi, 咁出到 K3 呢一個 version。好啦，咁有咩勁呢？就係佢而家喺好幾個唔同嘅評測榜上面都已經排緊全球嘅第一嘅位置。咁好啦，咁點解佢可以排到第一呢？其實當然啦，不同嘅唔同嘅技術嘅情況嘅提升啦，咁亦都係話佢哋提升咗佢哋個運算嘅效率啦，喺唔同嘅軟件工程啊，喺唔同嘅model 入面點樣去應用嗰個嘅去解難嗰個問題呢，咁佢係提升咗嘅。咁當然啦，到最後對於我哋日常嘅消費、日常嘅用家嚟講有咩分別呢？我哋日常用家未必好覺。咁通常咩人用多呢？就係而家寫 program 嘅人呢就用得最多嘅。
11: 嗯。
12: 因為而家喺做 program 入面呢，一般情況之下大約有八成，哪怕係 Google 啊，或者甚至乎而家 Anthropic, 即係 Fable 5嗰、那個母公司，即係唔係嗰間公司，佢哋而家用緊都係大部分都係用緊 AI 自動生成嗰個嘅 programming 嘅。咁生成咗 program 之後呢，咁咪唔使自己寫囉，即係已經唔使人 ,sorry, 係唔使人寫，係啦、電腦自己寫。咁同埋佢可以寫得有幾準確啦，有幾少嘅幻覺啦，咁等等，呢啲都係一啲點解話 model 越嚟越強嘅能力。咁所以對於我哋日常唔會自己寫 program 嘅聽眾嚟講呢，其實 model 幾勁，對我嚟講我哋未必真係可以感受到。不過其實而家就亦都話喺我哋嘅國家入面，唔一定係 Kimi 啊，其他頭先我講緊嘅 C-Dance 啊，或者而家係其他嘅DeepSeek 嘅 model 都好啦。
11: 嗯。
12: 咁其實重點就係話第一佢係開源嘅。咁開源嘅重要好處就係話佢好容易可以俾我哋大家喺平常嘅時候可以應用啦，唔需要一啲好高嘅裝備，即係裝備就已經可以用到啦。咁同埋呢亦都係 我哋而家國家就話，雖然美國認真講都佢都係領先緊嘅。
11: 嗯。
12: 咁但係呢，每一日而家隨住時間嘅改變呢，我哋國家呢真係喺 AI 呢一個嘅世界世代或者科技入面呢都已經追咗上嚟啦。咁所以呢再一次就話，當年 DeepSeek 推出嗰陣時呢就好勁啦，係咪？突然之間嘩，全世界俾一棒嘅聲，嘩 DeepSeek 原來已經追上，佢唔敢，未必能夠講領先，起碼追上。咁而家 Kimi 嘅 K3 呢再一次就係令到全世界包括Tesla 老闆Elon Musk 呢都覺得嘩真係好令人印象深刻啊。咁所以其實喺而家AI 嘅世代入面，我哋個國家絕對唔國家生產出嚟即係產出嘅軟件啊，或者喺 AI 嘅算法啊，或者係個算力裏面嚟講呢，其實比起其他全世界呢都唔輸蝕嘅。
11: 嗯，但係咁呢個即係如果我哋即係使用方面呢，係咪都係即係好輕好好容易就處理到㗎啦。即係同一般佢哋嗰啲嘅做法一樣啦。
12: 我哋如果日常用嘅話呢，我一般都係睇究竟佢答得有幾準確啦。或者佢幻覺會唔會少咗啦，或者佢生成嗰時候會唔會快咗。譬如如果我只係日常話佢幫我寫下email 啊，幫我將下圖啊，我哋未必好覺。但如果我哋將一啲好成幾寸厚嘅書
11: 俾曬佢
12: 我嚟做 summary， 嗰陣時佢有幾快，或者佢喺抽出嚟做嗰個嘅內容嘅壓縮入面，佢又可以做得幾好。咁反而呢一個係我哋日常會用得到啦，或者我哋影片生成啦，頭先我最初又講拍戲，咁影片生成佢係咪佢會快咗幾多啊，或者啲樣係咪有機會會可以多啲唔同呀咁。咁呢啲就係一啲點解 model 越嚟越先進之後我哋能夠享受到嘅福利囉。
13: 二台話你知，
14: 恭喜你升咗做主管喎，要請食飯啦。
15: 冇問題，呢餐飯呢我實請嘅，不過我都有好多嘢想請教你呀。例如我哋公司準備推行遙距工作 remote work， 作為管理層有啲乜嘢呢要特別注意呢？
14: 哦，首先公司一定要定期檢視同埋更新遙距工作指引，清清楚楚列明處理同傳輸敏感資料嘅程序，等同事們有規可循。
15: 明白。如果公司派電腦俾員工帶返屋企用呢，又有冇嘢要留意呢？
14: 派機前公司都要做足防禦工作的，例如預先裝好反惡意程式軟件、防火牆和最新修補程式，還要確保部裝置入面的工作數據已經加密。
15: 收到，萬一有同事不小心在外面整不見了部公司電腦，我們又應該怎麼做呢？
14: 那就一定要預先開定遙距資料抹除功能，一旦發現部機不見了，都可以即時遠端刪除入面所有資料，防止公司資料外泄。
15: 這招厲害，等我 mark 低先。好啦，嗱啲硬件就搞掂晒，咁員工方面呢？
14: 最重要就梗係定期為員工提供資訊保安培訓啦，因為就算公司保安技術再好，如果員工冇防範意識嘅話，唔小心撳咗惡意連接，下載咗啲電腦病毒返嚟，咁之前做落嘅所有防禦都可能功虧一篑㗎啦。
15: 明白，制度、硬件、人手三管齊下，咁就萬無一失啦。
14: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3: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11: 继续我哋呢个世界啦，咁啊，除咗二台话你知之外咧，咁我哋都仲要讲翻啲有关于科技嘅嘢嘅。咁啊，我哋就话而家好先进啦，好多时我哋即系已经有好多新嘅产品出现啊，电车亦都越嚟越多啊，咁样。但系都有提过咧，其实咧嗰啲车嘅电池咧点算？依家就有一个环保员咧就可以做呢个电池回收啦。
12: 冇錯，咁電動車開始有普及啦，咁日常都已經開始講緊啦，其實電動車一般講緊嗰個電池嘅壽命呢大約5至10年度。咁所以第一批當年推出嘅電動車呢，其實嗰啲電池呢已經開始係要更換㗎啦。
11: 到期啦。
12: 係啦，到期啦，要換啦。咁由 而家開始講緊話，平均每年大約會有1300吨嘅電池要淘汰啦，或者要換啦。咁去到2030年咧，咁去到6700吨。預計6700吨。咁當甚至乎講緊話，我哋嚟緊2035年開始全部轉用電車啦。咁究竟咁但係啲電咁點算咧？嗱，而家就係好多時候都係擺喺個鐵桶入邊浸水浸住佢，等佢驚佢萬一燒。咁都可都淨喺水入面燒啦。咁嗱今次喺呢一個環保園研究設施入面呢，咁佢就每一年啊預計可以處理到10000公吨嘅退役電池。咁甚至乎呢，退役電池其實電池點解要喺香港度要即係希望可以將佢變原地處理呢？第一本身喺有一個歐塞爾嘅條約啦，咁另外呢，第二呢就係我哋都當然亦都希望減低呢一個嘅碳排放啦，咁所以呢因此呢就係而家喺香港度可以做啦。咁嚟緊呢，咁到最後處理完之後呢，咁佢係可以變返黑粉嘅。好啦，其實除咗講電動車之外呢，我哋最日常經常性見到嘅咧，就係我哋嘅充電寶啦。
11: 係
12: 充電寶咧，其實而家咧都係
11: 壞咗，你都係唔知點，都唔知掉佢好定點樣，點樣邊回收咧咁。
12: 冇錯啦，嗱，而家一般日常嗰啲廠咧，我都識一啲朋友做緊呢啲咁樣嘅工作咧，佢哋而家都係揾啲桶裝，真係浸水浸住啲電池嘅啫。咁暫時係未有辦法嘅。不過由而家開始，因為啲已經有廠可以做啦，咁所以就變翻能夠可以變翻黑粉，就可以重新再生，變翻一個新嘅電池啦。
11: 咁大家第日就知道咧，即係可以將佢拎去邊度回收啦。依家先聽聽新聞。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话，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是政府在监管上亦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焚烧，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否受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究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方故意疏忽的行为，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当中。卡尼日前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积极投资清洁能源，美国就相反，认为美国可以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采取更多措施。美军连续7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东岸时间星期五下午3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报道指伊朗南部多个省当地星期六凌晨传出爆炸声，其中中部城市阿兹德周边传出5下爆炸声，当地居民表示听到战机飞行的声音。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打击并摧毁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巴林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亦遭到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被完全摧毁。声明说，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桥梁和交通基建，伊朗今后将打击区内美国企业最重要的工业、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资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呢，最挤塞嘅地方就係屯門公路啦。咁由于有车辆翻侧交通意外呀，咁现时呢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由金头呢部分行车线仍然都係封闭嘅，龙尾去到丁九啦。咁重复位置呢，就係屯門公路九龙方向由金头对开呢係有车辆翻侧嘅交通意外。咁而家呢都係挤塞嘅，龙尾就去到丁九。揸车嘅朋友呢，呢段时间请你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譬如咧系青山公路深井段啦。咁由于咧因为屯門公路九龙方向跟住油金头对出咧系有车辆翻侧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九龙方向咧已经系塞到去丁九。 其他封路措施咧喺慈云山。由于咧凤德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住凤德道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后少少，跟住屯门市广场一段仍然都是车多。最后提多次揸车的朋友，屯门公路九龙方向由金头对开是有车辆翻侧的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丁九。最后提提其他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嘅车门将会打开。
4: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嘅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嘅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5: 扩阔知识领域，
6: 放眼不同角度，
5: 拥抱世界节拍，
6: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5: 由而家到9:00，
7: 阿 Lu
8: 冯建威
5: 知识识嘢。
8: 时间嚟到8:37啊，今日知识会社最后呢一节咧，会有中医师嚟到咧，同我哋倾下偈咧，讲下咧有关于咧我哋腰部嘅一啲疾病啦，即系我哋腰部都唔系话疾病嘅，即系成日都有一啲腰患啦，觉得腰酸背痛啊咁样，唉，都唔知点样去处理佢好，可唔可以断症啊，或者系医好晒佢，或者系点样预防佢咧？今日我哋就会讲噶啦，所以咧我哋就请到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助理讲师郑耀龙医师。早晨，郑医师。
9: 早晨啊 ，Lu，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哎，我想讲咧，即系呢个腰患嘅问题咧，我都有嘅。我喺都早10年8年前就已经出现咗，我嗰阵时经历住系啦，我嗰阵时翻即系已经喺度做嘢啦，当然系翻唔到工咯，即系翻唔到工一段时间，即系连落床都落唔到啊，转个身都系辛苦嘅，即系其实我到而家都唔知道究竟发生咩事噶，即系当下嗰阵时咪就系会去做物理治疗啊，同埋照过条腰啊咁样啦。咁依家久唔时咧，就会都会觉得，喂，好似掹住掹住，而嗰阵时点样突然间好翻咧，都系唔知噶。
9: 系，
8: 即系突然间有一日觉得冇咁痛咯。
9: 系，
8: 好似 OK 咯咁样嘅啫。咁但系啲人就成日讲，喂，夏天啊嘛，打风落雨啊比较多嘅。嗰啲咩啲人就话，喺打风落雨，风湿痛啊，腰痛脚痛啊，就系呢啲时候咧，又会突然间弹出嚟噶啦。咁其实喺中医方面又。觉得呢个现象关唔关打风落雨、夏天多雨水问题事嘅咧？
9: 系，绝对系关嘅，即系中医不嬲系讲话，即系我哋人同个自然环境都会自然环境改变啦，会同我哋有影响嘅。
8: 嗯，
9: 咁系咯，好似无论你定我啦，或者大家啦，应该都会体会到噶啦，即系翻风落雨就有啲唔舒服咁样。
8: 系，
9: 咁我就特别。即係中醫又講風寒濕啊嘛，咁啊我就特別講下寒邪濕邪啦咁樣。
8: 嗯，
9: 咁寒邪咧就係佢個特性咧有一個會收引會凝滯嘅。咁雖然話而家就夏天啦，就好熱啦。
8: 嗯，
9: 但係咧正因為好熱咧，其實我哋毛孔係開曬嘅，
8: 打開咗就有入到去嘅時候啦。
9: 係啦。咁啊，再加上我哋成日都可能出入 office 啊，或者可能學校地鐵啊，甚至乎屋企啊，都開好大冷氣嘅咁樣。咁呢啲所謂寒氣啦，就容易去令到我哋一啲經絡氣血運行就唔暢順，就所謂不通則痛啦。
8: 嗯。
9: 咁我都嘗試用一啲現代少少嘅角度去幫大家明啦咁樣。其實呢喺一個低温嗰陣呢，我哋人體好多嘢，可能肌肉啊、血管啊、皮膚啊，都會收縮嘅。
8: 嗯。
9: 咁呢份嘅收縮咧，其實就會令我哋覺得有個僵硬，甚至係痛嘅感覺咯。
8: 痛會唔會痹咧？即係會唔會有種刺痹嘅感覺？
9: 如果刺痹咧，可能就好可能就神經有啲影響咗啦。咁等陣都會講嘅。
8: 係。
9: 咁另外就係濕邪啦，濕邪就係一個佢會重濁啲、黏滯啲啦。咁我哋喺香港住就一定唔陌生噶啦。咁
8: 係啊，一講到濕度就
9: 我哋成日都90%噶嘛個濕度咁樣。
8: 都真係幾明顯嘅，因為我其實啱啱喺西藏翻嚟，
9: 好大對比㗎。
8: 好大對比。
9: 咁就濕嗰陣咧就。 即係覺得好似個人都聚住好重咁樣啦，咁當然都腰酸骨痛啦咁樣。咁都有個理論嘅，就係話濕度高嗰陣咧，其實我哋啲一啲循環啊一啲組織液啊、淋巴嗰啲循環咧，都會慢啲嘅。譬如好簡單咁理解，即係其實譬如乾嗰陣，我哋啲水分都揮發得快啲啊嘛，咁我哋啲手腳都冇咁腫啦嘛，咁樣咁如果濕嗰陣咧揮發得慢啲咧，咁呢個身體一啲組織腫咧，都會令我哋覺得呢啲比較濕重嘅感覺啦。
8: 濕住，
9: 冇錯冇錯，
8: 就覺得好似钝啲啊，咁样系嘛？
9: 所以呢排咧，
8: 脚重重，脚坠坠咁样。
9: 翻风落雨咧，真系特别，即系我觉得睇腰痛、睇脚痛嘅人都多咗。
8: 特别多，
9: 系啊，本身有旧患啊，正气唔够嘅朋友啊，都特别易中招啦。
8: 嗯，即系其实都真系有绝对关啲风雨事噶，唔怪一啲人就话，过两日咧就可能落大雨噶啦，我啲风湿啊好准噶咁样，即系其实都真系会因为风邪啊、寒邪啊或者呢啲咧，去令到我哋系会感受到我一啲旧嘅伤患里边。

0: 就一個酸軟啊、脹痛嘅感覺咁樣，同埋個位置可能廣泛啲嘢，你可能未必特別指到係邊一個位置，
1: 是是是，
0: 總之成條腰都好似痛咁。
1: 係咯係咯，好緊咁樣。
0: 係啦，咁啊通常就係因為長期坐啦，坐得唔係咁個姿勢唔係咁靚啦，或者企得耐啊，成日拎重嘢、搬重嘢啊咁樣，咁啊啲腰肌咧有啲勞損，有啲緊張啦。咁通常佢就即係休息一下好啲咯，咁啊你再操勞嗰陣就差啲咁樣。
1: 係。
0: 咁跟住
1: 除咗呢種啊，即係除咗腰肌或者係呢、這個臀肌勞損啦。
0: 跟住咧就有啲嚴重啲嘅咁樣，就係、是、譬如好出名嘅就係叫椎間盤突出啦咁樣。咁佢就真係會深入啲固定啲啦咁樣，就係、是、所謂個椎間盤突出啊，可能壓到啲神經啊，或者有啲發炎咁樣啦。佢最大嘅特徵咧就係有個放射痛嘅，亦都係你啱啱講話有少少
1: 刺痛啊，
0: 刺痛啊，有啲鼻痛咁樣，而且咧佢會好似唔單止腰痛，好似一路扯到去pat 啊、大髀後面啊，甚至小腿啊、腳掌咁樣咯，咁啊俗稱係坐骨神經痛咁樣咯，係。咁有時候
1: 即係坐骨神經痛，某程度上就係我哋椎間盤突出所致咁樣。
0: 其中一個大嘅原因就係椎間盤突出啦。咁啊，當然如果要細講少少嘅話，坐骨神經就喺腰嗰度一路去到腳底嘅，
1: 踩到腳底。
0: 係啦，咁所以其他第二個常見嘅原因咧，譬如成日坐得多啊，個 pat 有啲肌肉勞損咁樣，譬如有個所謂梨狀肌啦咁啊佢腫咗有少少影響到呢條神經咧，咁都會有呢個反應嘅。
1: 腫咗影響到條神經，咁係咪即係因為佢腫咗壓住咗條神經？
0: 可以咁諗㗎。咁最後就有一個再特別啲同埋嚴重少少嘅，就叫椎管狹窄啦。咁長者咧可能
1: 常見啲嘅，
0: 係啦，會比較常見嘅咁樣。咁佢就會行路嗰陣咧腰啊腳啊越嚟越痛，越嚟越痹咁樣，咁啊冇乜力咁樣。咁如果佢坐低唞下或者彎一彎腰咧，又好似好啲咁樣。咁呢個醫學上就叫做間歇性跛行啊，即係佢行得耐咧，真係好似跛下跛下。咁呢個咧就多數係佢腰椎有退化或者一啲骨質增生啊咁樣，咁壓迫到脊髓咧就會出現呢個情況啦。咁當然啦，呢啲都係簡單嘅區分啦，即係最後診斷都係要靠專業嘅醫生啊、醫師咁樣啦。
1: 係，所以大家即係如果遇到呢啲情況咧，就唔好覺得，我椎間盤突出啦，我應該係腰肌勞損啊，即係未必嘅，即係要了解咗睇清楚先知嘅。咁但係我哋日常啊，有啲乜嘢嘅方法咧，可以即係緩解我哋嗰啲腰痛嘅問題咧？因為你知㗎啦，下下痛都話要去睇醫生嘅話，有時又真係好貴喎。而呢種痛咧，又好似覺得自己覺得啊。好似係慣性，久唔久出現唔理佢幾日又可能得啲，但係又可能會嚴重。咁梗係想搵辦法去緩解會比較實際啲嘛。
0: 係呀係呀，一定係想試下自救先喎。
1: 係呀係呀，或者會唔會話中醫方面會唔會有湯水可以即係補補條腰令到冇咁痛，又或者係撳下啲邊啲穴位咁樣可以幫到手咁呢？
0: 有嘅有嘅。咁在穴位和湯水之前呢，其實我挺喜歡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就是熱敷。
1: 熱敷
0: 是啊，因為即中醫其實很喜歡熱這件事的，中醫就不喜歡寒濕嘛。
1: 但是人們經常都說，尤其是扭親的時候，要知道自己是什麼整親，是怎樣整親法，不可以下下都要貼熱那些有那些膠布的，但是有些膠布是冻嘅，
0: 因为不嬲系话要冰敷噶嘛，系扭伤嗰啲。
1: 系啦系啦，即系究竟系点嘅咧？即系中医方面就比较系热敷嘅，系嘛？
0: 中医嘅话就中意热敷嘅。其实嗰个问题咧，都可以用几廿秒讲一讲。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因为以前就好兴冰敷噶嘛，那个外国就发明呢个 Rice 啊嘛 ，R I C 冰敷嗰个人啦，总之
1: 系，
0: 但系其实前几年佢自己都即系觉得其实就即系佢自己都觉得推翻咗呢
1: 几十年之后推翻，
0: 廿年后啦，廿年后系啊，咁所以而家就。通常我認識一啲醫學嘅一啲朋友啦，佢哋即係可能一啲醫護啦，佢哋就通常都覺得會你扭傷急性嗰啲頭嗰一個鐘或者最多兩個鐘就冰敷，雖然唔係一個鐘，一日或者兩日啊，咁就冰敷咁。
1: 係
0: 咁之後咧都係熱敷為主咯。
1: 明白明白。
0: 咁如果中醫講嘅話咧，就係當然即係熱力啊驅散啲寒邪濕邪啊嘛，氣血運行啊。

0: 咁其實用熱水袋啊、電熱毡啊，或者而家其實有啲電熱水袋嘅，咁可能每晚敷條腰啦，20分鐘至30分鐘咧，其實我覺得都對舒緩個痛楚都好有幫助嘅。咁另外咧都可以介紹啲穴位啦，咁樣有個穴位咧叫委中穴啊，委屈個委咁啊，中間啦，中國個中啦，咁樣。咁有句說話叫腰背委中求啊嘛，即係腰背嘅問題可以揾呢個穴位嘅。
1: 係
0: 點揾咧？就係膝頭哥正後面，即係所謂嗰個掛囊啦。
1: 後邊膝頭哥正後邊。
0: 係啦係啦，膝嗰個掛囊咁樣。
1: 係
0: 咁啊，腘窩啦，呢個腘窩嘅正中間咧，你用你嘅拇指用啲力去撳佢咧，應該都幾酸脹下。咁基本上呢個就係委中穴啦，咁對舒緩一個腰背疼痛都好有幫助嘅。另外當然都係可以自己啦，或者請親友啦去即按一按條腰啦，即只要你唔係出死力咁按咁樣，即都會有個幫助。
1: 即直接按條腰都 OK 嘅。
0: 係啦，係啦。
1: 咁除咗呢個委中穴之外咧，仲有冇其他穴位都可以幫到嘅？
0: 係，咁講多個腎腧穴啦，咁佢都講，因為中醫就中意話咧係腰為腎府嘅，咁樣即腰就唔知點解同腎比較有關係嘅。
1: 係
0: 咁呢個就可能複雜少少啦，揾嗰陣大家就可以聽下啦。首先咧你隻手咧就白。找到你的肚臍先啦，肚臍呢你就打環在這個水平線上一路摸到去後面。
1: 向側邊摸去後面。
0: 是啦，摸去後面條腰度咁樣。咁就在個脊骨嘅隔離大概兩隻手指左右。咁兩邊呢個就是腎腧穴啦。即係喺你個肚臍嗰個水平線上。咁你可以用個拳頭去輕輕地去敲佢啦，或者係捽下佢咁樣，咁都會幫到條腰嘅。
1: 好難攞拳頭啊，都最多攞手指公嗰個位，好難個拳頭仲喺後面捽到
0: 啊。都可以，最好就係有屋企人幫下你。
1: 係，即係嗰個動作，即係如果要自己揾咧，我而家喺度揾咧，就好似叉住個腰咁，將個手指公推到最埋，咁先至可以叫掂到嗰個位。
0: 係啊，所以可能委中穴會方便啲嘅。
1: 係。咁即穴位叫做委中穴同埋腎腧穴可以幫到手啦。咁頭先有提過啦，中醫我哋好鍾意問㗎嘛。有冇啲咩湯水可以幫幫手㗎？
0: 有嘅主要即係夏天如果話去濕嘅話呢，咁主要一啲牛大力啦，或者係一啲所謂薏米啦咁樣。咁譬如牛大力去到30克都唔驚㗎咁樣。咁另外一啲稻仲牛膝可能各15克啦，都會有一個強筋骨補肝腎嘅效果嘅。咁啱啱講呢個稻仲牛膝、牛大力，我可能加啲薏仁咁樣啊，呢啲都補而不燥啦，即係都適合全家人用，適合大部分人用，都可以幫到腰痛嘅。
1: 落呢啲，跟住然後加啲豬骨落去煲湯就得㗎啦，係咪啊？
0: 可以㗎，可以㗎，加啲豬骨咁啊，中醫又中意以形補形㗎嘛。
1: 即係稻仲牛膝、牛大力豬骨湯。
0: 係啦。
1: 明白，咁唔難煲嘅，那個飲方面係冇乜嗰啲澀澀地咁樣噶嘛，係嘛？啲小朋友都願意飲嘅係嘛？
0: 應該 OK 嘅，應該呢個份量應該唔會太會有啲奇怪味出嚟嘅。
1: 係，咁另外啦，我哋而家好多時咧，即係大家都睇好多平台，可能都會有好多嗰啲嘅健身教練啊，或者係健康教練啦，咁佢哋都會咧教下大家咧做一啲簡單嘅一啲動作啊，舒緩下。你有冇覺得條腰呢度痛？你有冇得個腳呢度痛？咁你就要點點點點點啦，即係都有一啲動作咧，即係叫簡單啲可以喺屋企做到嘅咧，去舒緩翻條腰痛嘅。咁係咪你哋都會有一啲即係建議大家都係喐下？做下呢啲咁嘅事，每日一啲嘅小訓練都可以幫助到個舒緩嘅呢？
0: 會㗎，會㗎。其實我自己都經常，無論我自己啦，或者係叫我嘅病人啦，我都會鼓勵佢哋做運動嘅，因為始終我覺得呢個係治本啲嘅，即係如果你一啲肌肉啊、關節啊去強壯啲嗰陣呢，其實你對嗰個勞損啦嘅耐受性係會提高嘅，即係冇咁易勞損，冇咁易痛嘅咁樣。咁但係通常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唔係急性期做啦，咁樣即係你慢性期又可以做啦，咁樣咁即係當然呢度喺度即係定係得把聲啊嘛，咁但係都可以講咧，譬如一個叫臀橋嘅橋式運動咁樣，
1: 係點樣㗎？
0: 就係你譬如瞓喺床上面啦，跟 咁然後呢曲起隻腳即係隻腳比較近譬如腳掌比較近你 pat pat 啦，曲起咗隻腳啦咁樣。
1: 係
0: 呢、這個時候呢用 pat pat 嘅力啊，將 pat pat 啦同條腰啦向上抬高，
1: 係
0: 啊，即係個人就好似直咗咁樣嘅。
1: 係
0: 咁咧譬如維持五秒啊，之後咧再放翻低咁樣，咁去重複做大概10至15次啦咁樣。咁呢個咧做嗰陣咧，應該會覺得你嘅 pat pat 啦，你嘅腰啦係幾攰下。
1: 係
0: 咁最緊要就係練翻個腰臀嘅嗰個力量咁樣咯。
1: 係啊，你一咁講我就即係都明啊。呢、這個少少似拱橋咁啊，但係就未至於隻手要反去後面嗰種啦。咁總之就淨係下身將佢晾起自己咁樣啦。
0: 冇錯。
1: 咁就可以練到呢個臀部同埋腰部嘅肌肉啦。咁啊即係一日做一次重複大概10至15次咁都 OK 啦，係咪啊？定系早晚都做咁啊？
0: 如果每晚都做到嘅话，其实都唔错噶啦，坚持到
1: 嘅话。系咁啊！另外啦，我哋夏天啦，即系啲椎间情况，大家就喺度讲话啊，头先你有提到啊嘛，就觉得即系都有影响嘅夏天嘅天气方面，因为多雨水啊。咁有啲咩嘅预防我哋腰椎嘅问题嘅小 tips 可以俾到我哋咧？
0: 如果就住夏天嗰个特点嘅话咧，我谂都系一个即系避寒啦，咁样即系虽当然啦，知道夏天好熱嘅咁樣，但係如果你譬如出入一啲冷氣地方，你本身體質又怕凍啲咧，咁可能都係有翻件外套好啲。咁另外就我哋中醫一定就唔建議人，譬如你著到露咗個肚啊，露咗條腰啊，或者係露咗對腳出嚟啊，咁都係易啲去受寒咯。咁或者如果你係出完街流曬汗或者游完水個人濕咗咧，咁都係建議快啲去抹翻乾個身，咁就避免寒濕去侵襲啦。咁
1: 係同埋最緊要保暖啊。
0: 係啦，咁另外我覺得最後一個就係比較重要啲，就係個姿勢啦。因為其實我哋條腰咧係通常都唔中意向後彎嘅，
1: 係
0: 咁，因為向後彎咧，無論對肌肉啊、對腰椎啊，或者啱啱講嘅椎間盤啊，都係壓力比較大啲嘅。我哋天然個生理弧度就係向前有少少彎嘅咁樣。係咁，但係即係最重要就係搬嘢嗰陣啦，即係唔好彎腰啦，係彎個膝啦，踎低去搬啦。又或者坐嗰陣咧，大家如果坐得好舒服嘅話咧，譬如 sofa 啊、凳啊咁樣，其實條腰都會向後彎咗咯。咁就可能加個坐墊或者比較注意啲坐翻直個人都會好有幫助嘅。
1: 即係自己坐直啲啦。咁但係即係痛到咩程度之下，就即係唔好再自己係你搞。做下運動啊，整下呢樣整下嗰樣啦，唔好再按啦，因為呢有啲情況可能真係需要求醫，係應該遇到咩嘅狀態底下，我哋就真係喂要求醫啦，醫師咁樣。提提大家先啊，有一個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今日嘅11點啊，大家留意啦。咁頭先講返嗰個係啦，幾時先去求醫呢？
0: 咁當然如果係痛得好犀利啦，或者係痛咗好耐啊，一星期以上都冇好轉啦，咁啊求醫比較好啦，或者係你係因為跌親撞親咁樣呢啲係求醫比較好嘅。咁另外咧都有一啲所謂警號啦咁樣，如果個症狀係即係嚴重少少嘅，即係譬如啱啱講話，喂個痛唔單止腰痛，會放射好似閃電咁樣，鼻嘅
1: 閃閃痛，
0: 係啦係啦，去到 pat pat 啊、大髀啊、腳底啊咁樣，咁呢啲咧我覺得都係求醫比較好嘅，或者甚至乎咧出現一啲大小便嘅問題，失禁啊、排尿困難啊呢啲就直情係急症啦，可能去咗急症啊，去咗醫院去 check 清楚先，就一定要求醫啦咁樣。
1: 係。咁即係如果我哋有時嗰啲腰痛呢係因為真係整傷嗰種呢，係咪都係諗都唔使諗呀，即刻求醫㗎啦。
0: 我覺得係咁比較好啲。
1: 但係一般如果呢種情況之下呢，即係會用啲咩嘅方式去做治療㗎呢？
0: 喺我嘅我個人啦，我嘅經驗入面啦，我覺得呢針灸係我哋嘅王牌嚟嘅。即係如果中醫嘅說話就所謂都係疏通經絡啦。但係如果現代就係譬如針灸咧，佢嗰個消炎消腫嘅效果，特別係電針啦嚇，咁消炎消腫止痛嘅效果咧係好好嘅咁樣，咁去 腰部又有啲局部嘅穴位可以針啦，或者有遠端隻腳又有啲穴位可以針啦咁樣。咁好多腰痛甚至乎急性扭傷嘅病人咧，針完都係即刻鬆
1: 曬。鬆曬係。咁但係有時候我哋都會聽去做一下一啲推拿啊、正骨啊咁啊，係好唔好嘅咧？
0: 我覺得都係好噶，特別如果即係正骨就個技術含量會高啲啦，係啊。咁啊推拿就放鬆肌肉啊，咁正骨其實係有時我哋譬如。今日講腰啊嘛，可能腰有啲小關節咧有少少錯位咁樣，咁、其實正完之後咧，即係所謂即係嗰力學平衡啦，即係總之就係佢嗰個結構靚翻咧，其實我哋會覺得舒服好多，鬆好多嘅。
1: 真係會即刻正到噶？定係因為有時啲人講啊話啊咁你正常正完之後就叫做好翻啦咁樣，但係有啲話唔係啊，定期都要正下嘅，因為本身個姿勢咧，你可能慣性係點樣啊點樣啊，咁啊又會歪翻咁樣。
0: 咁當然睇嗰個人啦，如果佢好多勞動啊，或者佢即係姿勢好差啦咁樣，咁當然。時不時都會歪嘅咁，但係如果其實正常人嚟講，即係如果佢又唔係話咩腰椎側彎啊嗰啲嘅話咧，其實佢少少嘅錯位真係靜一靜都可以，即係
1: 可以 keep 好耐㗎啦。
0: 係啊係啊，即係起碼我哋手我哋摸嗰陣啦，我哋檢查嗰陣，即係靜一靜就會變翻直嘅。
1: 咁呢啲大家就即係可以試下啦。咁同埋即係你話需唔需要去到食藥啊，又或者係其他嘅一啲治療呢，我諗大家呢即係如果真係有呢個情況嘅話呢，一定要搵返你哋自己嘅一啲睇開嘅註冊中醫師問清楚了解返嘅。因為始終呢每個人個身體無論係情況啊，又或者係你骨係點都會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大家呢記得呢就要搵返註冊嘅中醫師問清楚啦，如果你想喺中醫方面求意見嘅。今日唔該曬鄭醫師嚟到我哋知識會社，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会要求平台将营运数据提供给政府，以用作分析和参考。他说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是10000个，以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和乘客需求，日后可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和反应，透过动态评估适时调整。陈美宝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指司机可以在多于一个平台服务，如果由平台购买保险，可能存在灰色地带。被问到有多于10000名司机申请牌照会怎样处理，他说法例提供发放牌照的方式，包括抽签，让运输处处长对某类人士、车辆作优先考虑等，强调会做到公平、公开、公正。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7月31号凌晨零时起，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同内地方面测试系统、交通和人流。由于皇岗口岸没有后备做法，因此必须测试畅顺先开通，强调不会牺牲市民舒适度。现时讲不实几时开通，但是会尽快。邓炳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测试会参考以往大型基建开幕，例如启德体育园的经验，而多年前赤鱲角机场开幕时比较混乱，因此市民体验最重要，必须做好测试，如果要大家排大队就不好。他感谢立法会重速处理条例草案，做足辩论程序，审议过程无马虎，又说目前仍然需要处理配套的附属法例，例如让市民过关和的士上落客的禁区。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的11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善恩。
4: 先睇明报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今个礼拜二刊宪，立法会审议三日之后，寻日以不记名的方式表决通过。寻日大会举行了大约4个钟，近半数议员发言，多人提及新口岸关乎融入国家大局和建设大湾区，亦都有不少议员关注交通配套问题。政府在会议之后预告，条例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刊宪，并且按照程序订立各项相关的附属法例，确保条例和附例都在口岸启用时候同步生效。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立法会财委会昨日通过增拨10亿元收购宏志国。政府透露，宏福苑已经有76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占已经收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43%。当局已经向10多户居民发放收购款项，平均涉及300多万。另外，政府昨日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不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有参与计划但是未成功拣楼，当局是会一概向业主发放4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直至2027年12月。经济日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寻日完成最后一场听证会，独立委员会的代表大律师在结案陈词当中公开多张的图片，包括大火当日下午大约2:44，有着住宏业建筑制服的工人在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天台食烟，另外亦都有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最后身影。根据照片显示，窗台满布焦黑碎玻璃和变形的金属，破损窗框向外敞开，见证他奋战到最后一刻。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就报道，宏福苑听证会委员会首席大律师杜鉴坤总结陈词，慨叹现行制度依赖专业把关，但是宏福苑大维修期间从冇注册检验人员履行职务，工程顾问洪毅、承建商宏业以及一众注册人士蓄意欺诈，令到整个工程沦为集体借名的游戏，应该予以最严厉谴责。多个政府部门机制和运作存在环环相扣的缺失，强调所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冇得抵赖，制度问题一直存在，需要进行结构改革。信报报道。
4: 大公报的报道，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寻日开始生效，劳工处合共巡查194个地盘，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土瓜湾一带的地盘比较多，有烟民工友就话，地盘在几个月前已经加强禁烟巡查和设置了香烟存放柜，自己亦都会考虑戒烟。大公报的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获批食肆措施在上个星期四实施，食环署向荃湾一间非获批食肆提出首宗检控，署方说巡查的时候发现涉事食肆违规容许狗只进入，即时向持牌人提出检控，未来几日署方是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截至前日，专责队伍已经巡查各区的非获批食肆超过780次，一共发出10个口头警告。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指明方向，更加彰显了中国坚持开放共赢、推动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大公报社评。
3: 商报时评，立法会昨日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条例今个月底正式生效。评论话，凸显了爱国者治港的高质高效，下一步希望有关各方共同努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顺利开通，早日助力双向奔赴。商报时评。
4: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宣布优化租金补助安排，划一向受影响业主发放为期2年的租金补助，去到明年12月21日，为宏福苑居民应对变故、重建生活注入强心针，显示政府充分考虑在置业大计面前，业主需要时间消化、考察和筹谋，取消了补助和转让日期的生硬挂钩，实际就是给了业主精神上的安抚和财务上的安全感。文汇报社评。
3: 东方日报政论，宏福苑火警的起因和工人食烟有关，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政府亡羊补牢的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地盘全面禁烟。毕竟宏福苑的大火教训实在太过惨痛，目前法例刚刚推出，大家都摆出严阵以待、高度警惕的姿态，能够持之以恒，不会因为时间耐了而松懈，先至是能够减少火警的关键。东方日报政论。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近油金頭係有車輛翻側嘅交通意外，而家係非常擠塞㗎，咁龍尾係接近深井，咁駕駛人士請考慮使用其他道路，例如係青山公路深井段。重複多次啦，咁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近油金頭係有車輛翻側嘅交通意外，而家係非常擠塞，龍尾係接近深井。 车辆是驾驶人士，咁请你考虑使用其他嘅道路，例如系青山公路深井段。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近平石天主教小学都有交通意外噶，咁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转睇下隧道情况，而家咁多条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門龍夫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騎術學校。提返大家啦，茶果嶺道係有緊急維修，去觀塘近高超道嘅快線現時係封閉㗎，咁駕駛人士經過請你小心啦。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黃竹坑道埃索油站橋面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6: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今日呢继续有我嘅好拍档余欣娜喺度。早晨余欣娜。
2: 早晨啊，欧。
1: 喂，我通常呢返去深圳呢就行呢个莲塘口岸嘅，咁就将自己架车呢就揸去莲塘嗰、那个叫做嗰啲係啦，嗰啲位啦，即係有政府嗰一个嘅，同埋有私人经营嘅，私人经营嗰个呢就行嗰条路就长啲，咁、一至五去咧，大概就系8蚊一个钟咁样啦，其实都几靠谱嘅咁样，因为有阵时都会翻到内地有某一啲嘅工作咧，就喺莲塘附近系啦，而且过关系几便捷嘅。咁今时咁咧，大家过关已经知道系唔需要，尤其是过内地关咧，系唔使攞嗰个回乡证出嚟噶啦，即系已经系人面辨识咁样过咗啦。
2: 所属范围行得。
1: 喂，近排咧，我就喺莲塘口岸嗰度咧，食咗咧一间铺头咧，食啲潮汕牛丸同埋牛肉饼咧，
2: 咁开心，
1: 都几好食噶，因为佢都真系好，每一日都会即时喺潮汕嗰度就运啲牛肉丸落嚟啦，咁样。咁你要知道，潮汕嘅牛肉丸又主打一个蛋啦，同埋牛味重啦。我唔知道你中唔中意牛丸噶？
2: 我超中意食牛丸啊！
1: 系啊，
2: 有时候咧，路口岸过关咧，我都会特登去食下。
1: 系啊，咁总之咧，佢嗰间咧就我自己食，大概20-30蚊人民币咁样啦，
2: 差唔多啦。
1: 咁你食咧食嘅时候咧，咁我就叫牛丸啦，跟住有十碟菜啦。
2: 系啱嘅，但有时候佢牛丸咧，亦唔加菜，佢入面已经有啲菜心喺汤入面，
1: 有少少噶，内地好中意系，譬如正食啦，一样嘢佢都会俾翻几条菜你嘅，所以呢样嘢系健康啲噶。我真系觉得，反而香港人士你正食，譬如正云吞啊或者正鱼蛋咧，佢入边未必有菜嘅咁样。咁呢个就系内地有啲优势啦，咁样。
2: 但系你都系加咗牛肉饼嘅，都系有淀粉。
1: 系啦。唔系牛肉饼唔系
2: 冇其他淀粉噶，
1: 冇噶，嗰个牛肉饼都系用牛丸去整噶，但系佢就做到圆碌碌咁样咯，即系个饼状咁样。
2: 咁佢都系牛丸，不过系牛饼咯。
1: 系啊系啊，咁我睇下两个 texture 有啲咩唔同嘛，因为我就唔系净系斋食牛丸嘅，我食咗牛筋丸。咁再彈啲嘅個感覺上面，咁我食咗牛筋丸啦，跟住就再加呢嗰個牛肉餅啦，但牛肉餅個 texture 都係牛丸 texture 嚟㗎，即係冇澱粉質喺入面嘅，咁就突然間呢就諗起啊，想食啊，佢突然間有啲台山蠔呢係一罐罐咁樣喎，罐頭咁樣，我話嘩呢十蠔幾多錢啊，佢話我十蠔都唔係好貴啫，40-50蚊咁樣，都有6-7隻嘅咁樣，咁佢就真係將嗰個一罐嘅台山蠔呢就即時開完之後就撒完之後就整咗少少芥辣啦，即係 wasabi 啦，再加上啲豉油食啦，好鮮甜啊，我想講。即係呢個呢，有陣時你急著過關一啲體驗呢，即係講真喺蓮塘口岸呢都係人頭湧湧㗎啦嘛，咁你辦完你要做嘅事之後呢，咁你就諗住返返落去香港，但又想食一餐快嘅咁樣啦，咁我覺得喂呢、這個都幾靠譜喎，其實食一餐咁樣，即係講緊60-70蚊人民幣咁落樓，咁你又食到蠔，又食到即係好彈牙嘅呢一個嘅叫做牛丸咁樣，咁大家可以試喺蓮塘口岸嗰幾個商場入面自己去探索一下，冇錯啦。好，聽首歌，轉個頭繼續咧，灣區生活一小時啊。

0: bad, you make me bad。
1: 早晨，早晨！今集嘅嘉宾访谈咧，系继续邀请到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文化交流协会嘅两位主席喺度噶，分别咧就系 Penny 同埋 Carol。早晨，两位。
2: 早晨，早晨，早晨。
1: 系啦，咁上个星期咧，我哋大概咧就了解咗协会嘅背景啦，同埋举办过乜嘢嘅活动啦。咁今集咧，我哋就再深入多少少啊，好想知道透过呢一类型唔同嘅活动咧，点样帮助到啲青年，同埋点样达到你哋嘅目的啊？我知道咧，你哋又举办好多唔同嘅文化交流团啦，上个星期都有讲到佛山嘅功夫团，都好有趣。因为我谂有啲即系年轻人咧，都对功夫好着迷噶嘛，都会想睇下或者亲身去试下当地嘅功夫，咁就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啦。咁但系除咗佛山咧，或者系你讲嘅一啲 AI 嘅讲座啦，我哋讲咗交流团先啦。因为我知道你有唔同性质嘅活动噶嘛，咁有冇去过边一啲嘅内地交流团？参与嘅人数咧又系点咧？咁啊，可能Carol讲先啦。
2: 我哋会之前会组织咗好多嘅一啲活动啦，咁、譬如去兴能馆啦，我哋嘅一啲无人机嘅一啲活动啦，同埋参观我哋佛山嘅图画啦。其实有一次我哋会去咗一间我哋韶关嘅一间大学嘅，
1: 系
2: 同当地嘅大学生一齐去交流。咁嗰一场其实系比较深刻嘅，因为刚刚开始嘅时候，其实大家都系会有交流嘅，因为内地嘅大学生同埋香港嘅学生，咁其实佢哋大家嗰个沟通啱啱开始，其实系冇沟通嘅。咁、然后我哋就会安排咗一场成个班嘅一个互动，咁大家去玩游戏，咁然后就两边都会有一啲学生代表啊，大家会出嚟讲啊，然后一起去玩游戏啊，咁、但系最尾佢哋系会，其实系大家互通同埋交换咗嗰个
1: 联络方式、
2: 啦，仲有一次系会同我哋佛山嘅一个青年联谊会同埋我哋香港嘅一啲学生去交流啦，咁其实嗰晚嘅交流其实啱啱开始，其实系大家都系其实都系冇嘢倾嘅。其实系佢哋嘅话题系大家啱啱开始嘅时候，两地嘅背景唔同，即系大家嘅认识嘅学习嘅知识啊背景唔同啦。咁然后啱啱开始嘅时候，佢哋系冇话题沟通嘅。但系到咗最尾熟络咗之后，佢哋越嚟越多话题啦。咁嗰场佛山嗰场咧，佢哋最尾系自己去私下去联络。系啦，然后去
1: 即系完咗一日嘅活动之后，就再去玩。
2: 系啊，
1: 咁开心啊！
2: 跟住佢哋夜晚去岭南，我哋佛山有一个著名嘅景点啦，岭南天地啦。咁好多香港人特登会过嚟嘅，咁佢哋就自己会私下约去岭南天地，去自己去逛啦、食饭啦、去酒吧啦、等等一啲活动啦。系啦，其实系有效嘅，几好嘅。
1: 咁有冇话边个地方系最受欢迎咧？暂时。
2: 暂时嚟讲，其实系佛山系最受欢迎嘅。点解咧？因为佛山呢个城市咧，你嚟到之后其实系冇嗰个语言嗰个障碍，因为佛山系讲粤语啦，系啦，咁有啲城市可能要大家要用普通话去交流嘅，反而就再多咗一层嘅隔膜出嚟。
1: 哦，原来系咁，语言都好关事啊。
3: 系啊，同埋本身佛山佢嗰个文化背景好深厚啊，即系有啲人我话咩佛山黄飞鸿啊咁样，即系佢嗰个木功夫嗰个文化咁啊。对啲年轻人嚟讲就好感兴趣啦，咁其次就佛山同广州好近啦，咁广州亦都系一个美食之都啦，咁所以变咗佛山广州佢哋嚟到，佢哋见到咁多嘢咁多美食，咁其实佢哋都好开心。咁另外都系嘉豪头先提过，就系嗰个语言个隔膜啦，因为始终可能有啲香港年轻人佢哋嘅国语未必真系讲得太好啦，咁所以变咗如果佛山对佢哋嚟讲就可以更加直接啲去了解啊或者沟通咯。
1: 咁见到学生玩得开心啦，交流得深入啦，我谂你哋嘅内心咧应该都好满足嘅。呢个系咪就系你哋即系最有成就或者最有满足感嘅地方咧？
3: 都系啊，即系由开初，头先阿嘉豪讲，由开初其实佢哋本身系冇一个内地嘅一个人脉啦，或者桥梁啦，到后期透过我哋嘅活动，佢哋喺内地认识咗一啲嘅朋友，咁包括佢哋可能系私下嘅联系啊，咁啊。 咁我哋希望第一佢哋就拓展佢哋嘅網絡啦，咁亦都希望兩地嘅年青人咧，佢哋可以大家互相了解下佢哋嗰個生活文化，甚或至係佢哋嗰個嘅工作背景啊咁樣樣，咁從而認識翻兩地嗰個嘅文化背景係點樣樣，咁再加上交流咧。咁其實佢哋係開心嘅，佢哋自己私底下去聯繫啊，咁樣都係好事嚟嘅。咁同埋正如頭先講就係，其實我哋真係去設計好多唔同嘅文化景點，俾佢哋去了解，同佢哋自己去嗰個地方，佢哋去探索。其實有啲地方佢哋未必可能知道啦，或者未必去得到啦。咁透過我哋嘅安排，佢哋可以深入了解，其實係我哋希望個協會可以做到嘅嘢。
1: 嗯，明白。景點咧，我諗都有好多唔同類型㗎啦。有啲可能我哋咧就會上網去揾，究竟去親呢個地方旅行嘅時候，邊一啲咧係必備嘅。咁你喺設計行程啦，或者景點方面咧，又會因住啲乜嘢嘅元素去設計俾呢一班嘅參加者咧？
2: 其實要睇一睇我哋其實係交流嘅青年佢自己嘅背景係咩情況啦。譬如係如果佢係本身係高校嘅學生啦，咁其實佢對高校即係內地高校之間一個互動，其實係會比較吸引嘅。咁我哋會安排入一啲我哋內地嘅一啲大學或者高中啊，即係差唔多年紀嘅一齊去交流，一齊安排一啲互動嘅一啲節目俾佢哋咯，同埋一啲比較年輕嘅一啲活動，譬如係音樂嘅文化，或者一啲叫做係年輕人嘅一啲我哋叫創意產業園啊，咁其實佢哋喺呢啲地方去溝通，其實佢哋會更加放鬆，同埋係啦，比較好咯。
1: 即係跟翻佢哋個背景或者佢哋嘅特質去準備一啲嘅活動啦。
2: 係啊係啊，譬如香港嘅一啲已經係出嚟做嘢嘅青年啦，咁其實佢會更加偏向於去一啲科技園。一啲企業了解一啲最新嘅科技，譬如無人機啊、AI 啊，咁其實係香港依家嘅青年係比較會去關注嘅一個地方。
1: 嗯，咁有冇三地青年相處嘅當中咧，你哋有冇留意到咧？佢哋有冇啲咩分別？又或者喺相處嘅過程，一開頭溝其實都有講到話，佢哋可能會比較靜啲啦，要熟絡咗破冰之後咧，先會多嘢講嘅。咁有冇相處過程當中咧，遇過一啲少少嘅摩擦咧？
3: 都唔係好覺嘅，咁我諗其實交流活動啦，其實我哋事前咧都會做好，每一次嘅交流活動咧，其實我哋事前咧都會做好多嘅我哋叫 warm up 啦，即係可能俾佢哋多啲嘅溝通啊，或者一啲嘅小遊戲啊，咁令佢哋大家了解啦。咁同埋我諗兩地嗰個年青人佢哋嗰個包容性都好強嘅，咁所以變咗摩擦相對較少，咁但係可能係喺溝通嘅過程咧，其實佢哋都，但係佢哋都會知道大家嗰個可能嘅生活節奏啦，咁因為例如講翻可能廣東省啊，甚至香港啊，大家嗰個生活節奏可能香港會相對快少少啦，甚至大家嗰個價值觀其實會有啲唔同嘅，咁所以變咗呢一方面係雖然會有啲分歧，但係其實佢哋都係即係透過了解咗之後，其實佢哋都會包容大家嗰個嘅分歧咁樣樣咯，咁所以衝突方面就我哋會處理嘅，其實就甚至都冇乜會有。
1: 系咯，所以更加需要呢一类型唔同嘅活动，令到佢哋可以了解彼此谂法，跟住咧文化共融，呢个就系精髓啦。咁除咗内地啦，或者湾区嘅唔同嘅城市啦，未来会唔会都想带呢一班嘅青年啦，或者学生咧去到国际层面去交流咧？
2: 其實係依個我哋有咁嘅安排嘅，咁就我哋後續咧會籌備一啲海外嘅青年文化交流嘅一啲項目啦，計劃組織港澳台嘅一啲青年組團啦，一齊走出去，譬如去首先去東南亞啦，係啦，即近近地啦，咁就同一啲我哋東南亞一啲華人啊青年去互動啦，咁然後將大灣區嘅青年嘅我哋嘅一啲我哋嘅嗰啲心聲啦帶到去國際舞台，將我哋嘅啲文化亦都帶出去啦。
1: 好喎，咁如果有興趣參與咧，即家長啦或者我哋嘅小朋友青年人聽到之後咧，都可以留意一下我哋協會舉辦嘅活動，咁一齊咧融入灣區啦，去擁抱我哋嘅文化啦。咁今日咧多謝粵港澳大灣區青年文化交流協會兩位嘅主席嚟到啦，同我哋傾偈。咁有機會下次我哋再傾過啦。多謝兩位，thank you， 拜拜。
3: 多謝，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会要求平台将营运数据提供给政府，以用作分析和参考。他说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是10000个，以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和乘客需求，日后可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和反应，透过动态评估适时调整。陈美宝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指司机可以在多于一个平台服务。如果由平台购买保险，可能存在灰色地带。被问到有多于10000名司机申请牌照会怎样处理，他说法例提供发放牌照的方式，包括抽签，让运输处处长对某类人士、车辆作优先考虑等，强调会做到公平、公开、公正。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7月31号凌晨零时起，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同内地方面测试系统、交通和人流。由于皇岗口岸没有后备做法，因此必须测试畅顺先开通，强调不会牺牲市民舒适度。现时讲不实几时开通，但是会尽快。邓炳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测试会参考以往大型基建开幕，例如启德体育园的经验，而多年前赤立角机场开幕时比较混乱，因此市民体验最重要，必须做好测试，如果要大家排大队就不好。他感谢立法会重速处理条例草案，做足辩论程序，审议过程没有马虎，又说目前仍需处理配套的附属法例，例如让市民过关和的士上落客的禁区。美军连续7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东岸时间星期五下午3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报道指伊朗南部多个省当地星期六凌晨传出爆炸声，当中中部城市阿兹德周边传出5下爆炸声，当地居民说听到战机飞行的声音。伊朗传媒报道，美军袭击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报道指，美军的袭击仲造成3座桥梁和1条隧道被破坏。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话打击并摧毁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巴林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亦遭到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2、3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nse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近油金頭有車輛翻側嘅交通意外，而家龍尾係排到屯門公路近深井，另外青朗公路就排到去大欖隧道出口。咁駕駛人士請考慮使用其他道路，例如係青山公路深井段。重複多次啦，咁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近油金頭係有車輛翻側嘅交通意外㗎。咁龍尾係 排到屯門公路近深井同埋青朗公路近大欖隧道出口。咁驾驶人士请考虑使用其他道路，例如系青山公路深井段。而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近平石天主教小学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而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就排到去世界花园。再提翻大家啦，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去观塘近高超道嘅快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顺利村去平石去启辉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8: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7: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8: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7: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8: 举报眼喺度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1: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12: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13: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12: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4: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5: 晨光第一线。
16: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17: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6: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17: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6: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17: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6: 清楚晒。
17: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18: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9: Academia de Lenguajes。
20: Mandy 快啲过嚟睇啦，射罚球啊。
21: El Dino Nilde 咁远应该唔入啦。
22: 哇，入咗啊， Goal！
21: 咦， Golasso 呢球靓到呢，
22: 佢哋咁劲会唔会攞到世界杯冠军呢？
21: 边场边队会成为 Campeón de la Copa Mundial 就未知，不过想学西班牙文就可以听我哋节目，
23: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8: 邓嘉丽、余思敏，语妙天下。
2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 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好，翻翻到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嗱，上个星期咧，我就喺深圳嗰边啦，食咗一间嘅云南菜啊。
1: 哦，云南菜有咩特色嘢？
0: 嗱，云南菜咧，佢就叫甜菜啦，即系三点水加个镇字，咁啊读甜嘅。咁佢融合咗汉族同埋25个少数民族嘅饮食特色。佢个特别之处咧就系酸辣开胃，奇脆浓郁。咁啊，酸辣开胃都容易啲解释啦，又酸又辣。咁啊，奇脆系点解咧？
1: 系咯，即系成日话有啲叫奇脆鸡在內地啦，即係奇脆雞係一個品種嚟嘅，但我真係冇信心去食，因為嗱講真嘅，喺廣東省入面咧食雞咧，湛江雞好好食啦，廣州啲雞都好好食啦，
0: 清遠雞
1: 係啦，類似呢啲全部都係哇走地雞啊，或者咧處理得好好啦咁樣，咁就犯不著你話食深圳雞煲都係食一兩次就 OK 啦，咁椰子雞又有好多啦喺深圳咁樣，乜嘢係奇脆雞咧？真係願聞其詳啦。
0: 其實我自己有個解讀嘅，我都係估嘅啫，因為佢有好多嘅菌啊，雲南出名唔同嘅野生嘅菌啦，有啲菌咧我哋見都未見過。咁啊，加加埋埋咧有好多種類，咁所以即係佢哋都好識得善用呢啲天然食材啦，善用野生菌啦，令到豐富嘅香料咧，同埋天然嘅食材咧，再加一啲嘅獨特嘅發酵技術，展現出呢一道好有層次嘅風味。我估係咁解。咁啊，頭先講到雞咧，其實雲南咧有一道雞啦都好出名嘅，佢就叫氣鍋雞啊。
1: 哇！
0: 係啊，
1: 氣鍋雞咧，其實我又真係有食過，好補噶嘛，入邊咧有好多叫做蟲草花啊，或者有多木耳啊、雲耳啊嗰啲嘢加落去。我嗱呢個我就印象中係咁，因為我都食過幾次呢啲雲南氣鍋雞，甚至乎即係再貼近啲自己細個去過西藏嗰度旅遊咧，佢都有啲好接近嘅一啲氣鍋雞嘅嘢咧。你食完之後咧，成個人咧好暖身嘅咁樣。嗱，我唔知 Yana 接住嚟講嘅內容係乜嘢，交俾你講下啦。
0: 我自己咧都好中意食呢個氣鍋雞，因為又係好健康啦，好清新嘅感覺。有時候翻親去灣區食咧，都會食啲油膩啲或者辣啲。咁呢個咧就啱啱好啦。其實咧，佢係利用咗一個特製嘅陶鍋蒸爐啦，再用蒸氣去烹煮呢一啲嘅雞嘅，咁就可以保留到湯汁好清甜啦，同埋土雞嘅原汁原味，係一個好傳統、好經典嘅雲南嘅傳統名菜。同埋咧，原來佢已經有200多年嘅歷史。

0: 女士咧，咪成日话嗰啲鸡精咧好补嘅咁样。咁我估计鸡精嘅意思咧就系鸡嘅精华所在啦。咁呢个气锅鸡咧就可以锁住啊，或者叫做咧输出到一啲鸡嘅精华，好等大家咧饮啖汤嘅时候咧就哇啖啖精华在身边。所以即系云南咧，点解咁多靓女咧？就可能都系因为食得呢个云南气锅鸡事啊咁样。嗱，做综艺嗰啲通常咧咁，无论点样都系抡到落去呢啲位嘅咁样。
1: 犀利犀利。咁啊，除咗呢一个鸡之外咧，当然要讲下佢个菌啊。我都有食到野生嘅菌火锅。
0: 哇，香港开嗰间云南咧，菇菌类嘅火锅啦，佢都几贵。如果两个人去食咧，即系你基本上系食啲云南啲菇菌。去食材啊咁样，跟住个汤底系正嘅，不过起码要九百几蚊落楼喺香港，两个人
1: 系啊，听落又 OK 喎，九十几蚊，
0: 九百几蚊啊，九百几蚊啊，傻瓜，
1: 听到九十几蚊，
0: 我话得贵，都个 C P 值都系低噶啦，我想讲 C P 值高嘅嘢，我会同大家分享 C P 值都得，九百几蚊两个人，仲要系即系可能菇菌类为主啦，唔算好多肉类啦，咁所以 that's why 就我自己觉得喺香港食某个品牌咧喺内地食就相对平啲啦，咁样
1: 系咁我又讲下我上次食菌嘅一啲嘅经历啦，因为嗰、那个佢本身咧系就咁有一碟嘅菌拎出嚟俾大家睇下 ，total 好似有八九种印象当中，咁跟住佢就喺我哋嘅面前咧放落去个锅度去煮嘅，咁有啲菌咧我就识嘅，譬如啦有猴头菇啦。呢、這個我聽過嘅，牛肝唔係牛肝菌都聽過，
0: 牛肝菌有好 popular 嘅，好流行嘅呢、這個。
1: 松茸我都有知，我都知嘅，菌中之王啦，佢係好香氣濃郁嘅。
0: 松茸菇係幾好嘅、我都覺得，即係自己都幾喜歡食咧菇菌類啊，隨年漸長，同埋即係如果我成日喺度想像自己有一日咧係如數啊。如素即系唔再食肉嘅话咧，菇菌咧真系不可或缺啊！我自己觉得系啊。
1: 你中意个菌类嘅口味啊，定系质感，定系咩咧？
0: 松茸咯，我真系觉得松茸好有一种清香，系咪叫鲜香？我都唔系好识形容。总之细个就唔系好识欣赏呢种味道嘅，因为我哋成长年代咧食嚟食去都系啲蘑菇啊、冬菇嘅啫嘛，
1: 同埋金针菇。
0: 系啲菇菌系比较少啲啦。
1: 系啊。
0: 咁但系依家就随住内地，特别系云南方面咧，就成。生产菇菌类别咧，就多咗好多唔同嘅菇菌类咧，就传到落嚟香港。就算你喺街市买，你都会多咗好多唔同品种。
1: 系啊系啊，仲有一个呢、這个我就第一次食嘅，佢叫做鸡葱菌啊。
0: 嗯，
1: 系啦，佢个特点就系肉比较厚啦，肥肥地嘅个外形都质地咧，食落去就好细嫩嘅，亦都有独特嘅清香味。通常咧会用呢一个菇菌嚟做咧拌面啊，拌面就一流啦。
0: 哇，正啊吓，咁啊多谢 Yana。呢个分享啦，好听首歌，最后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2: 能中中中的感情马上发生，傻更更更的表情，请给指引，望你的反应，手腕。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好，继续翻嚟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啊！阿欧今日咧又带大家去澳门啦，咁啊今日咧就高端少少，去翻啲娱乐场所入边咧，有一间咧亚洲入边咧50大嘅酒吧咧，好想同大家分享喎。咁啊，嗱呢间嘅酒吧咧，就你可以入到去饮啲无酒精饮品嘅。首先，你唔好一听到，哇有你啊，朝头早教人饮酒啊，你个四眼仔啊，唔系点敢啊？我
0: 饮可乐都得嘅，
1: 我点够胆做呢啲嘢啊？只系轻松自己有一个咁嘅经历，几有趣味，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知道澳门都好多唔同娱乐场所啦，娱乐场所上边都有好多唔同嘅食肆啊，同埋饮嘢嘅地方啦。咁我去过呢一间嘅饮嘢嘅地方，好得意噶，佢冇门口噶，冇招牌噶，系啊，你去到咧呢个大型嘅娱乐场所嗰间酒店嗰度咧，一楼 lobby 嗰度咧，你要问人嘅，你问人咧，你就话。唔好意思啊，我第一次嚟呢度啊，我想问呢，我上网睇到呢有呢间呢叫做嘟嘟嘟酒吧咁样、
0: 哦、
1: 请问系边嘅咁样。跟住嗰啲呢侍应同埋嗰啲 bellboy 啊或者叫做酒店职员呢，佢只能够同你讲话好似大概喺呢度附近啦、啊、你自己要搵下咁样。因为唔可以讲俾你听㗎。
0: 咁样。
1: 係啊係啊，佢就係主打一个神秘。
0: 好神秘喎，隐藏。
1: 佢神秘到呢冇名㗎呢间嘅叫做酒吧或者叫酒廊啦、啊、咁样啦、
0: 啊。咁点样搵到个入口呢最后。
1: 你自己搵囉。
0: 吓、啊、咁样。
1: 係啊，佢就真係呢，我而家讲好似破坏咗个神秘。总之佢一个好不经意嘅地方嘅一条小巷，嗰条小巷嘅一栋暗门，嗰栋暗门呢就推入去呢就係別有洞天㗎。你就好似入咗一間正常嘅酒吧嗰度咁樣。咁、哦、古色古香啦，好多黑膠碟喺旁邊啦。咁我印象之中禮拜六日仲有啲爵士樂嘅一啲 live 嘅表演嘅咁樣。咁、
0: 哦、
1: signature 嗰兩三杯 cocktail 亦都係攞獎之作嚟嘅咁樣。咁嗱講到呢一刻為止呢，我就真係唔係好想講個酒精飲品，但係我想講呢，呢、這個 gimmick 係幾得意㗎。如果你係初去澳門嗰度，咁唔係淨係喺下面娛樂場所灑落㗎嘛，你都想有啲食買玩嘅新嘅體驗呢，呢、這、一個澳門嘅神秘酒吧呢，可以俾你同你嘅戀人們呢多一份嘅驚喜，同埋有啲嘢發生啊！
0: 係咯，
1: 即係唔使咁多嘢，好似好整定咗咁樣。你澳門再貴嘅嘢，你都可以啊！你隨便哇，我喺下面灑落完，哇，好多錢喎、啊，開支走先咁，隨好簡單啊，好隨手可得嘅呢啲體驗，我完全唔想分享。反而呢一種咧小浪漫式嘅驚喜咧，我就幾推崇嘅個人嚟。
0: 同埋我覺得有少少未知嘅旅行嘅感覺啊！你係同你想象下，你同你另一半啦，我今日帶你去玩，因為我已經 plan 好咗一啲。嘅行程系好细心嘅，但系有一个嘅惊喜带你去到，我哋揾一间唔知道点样入去嘅酒吧，有两个人拖住手呢度揾下，嗰度揾下，
1: 系啊，几得意噶！最搞笑系酒店职员都交气啊嘛，即系嗰个好重要噶。嗰啲酒店职员佢都惊，因为去到五星级嘅酒店，你嗰间系五星级啊，系啊，咁佢都惊得失啲客人噶嘛。但系好明显，大家就有个潜台词就系话，哦，你问我啊，我唔会大概讲。我只能够大概讲俾你听噶咋，我唔能够直接讲俾你听。喺呢个位咯，喺呢个位咯，呢个方向大概系咁噶，你自己再搵下咯咁样。跟住嗰个酒店职员就行走咗。
0: 好有趣啊，好似寻宝咁，我觉得。
1: 系啊，几得意啊吓！咁大家喺网络上面可以搵啲短视频。不过即系好坦白地，好多时候都会收到好多听众朋友 PM 啦，就或者 DM 啦，就会话喂阿 O 啊，或者 Yana， 你讲紧嗰间。嘢究竟喺边啊？咁样咁冇办法啦，即系我哋始终系公营广播电台，能够将一啲牌子或者 brand 去讲俾你听，大家只能意会嘅啫。咁如果有缘喺街嗰度相见，你可以问一下我嘅。我亦都啲即覆唔到咁多私信啊。好老实讲，同埋有阵时候我都惊我覆你私信咧系咩咧？我惊你觉得唔好啊。系、啊，你覺得唔好，我覺得好好嘅嘢，或者 Yana 覺得好好嘅嘢，咁我哋嘗試透過大電波去分享啦。咁但我驚分享好 exactly 嗰個名嘅時候咧，或者嗰道菜嘅時候咧，你唔啱你口味咧， 咁就唔好咯，系啊，咁所以大家网络上边咧好多资源嘅，希望大家 happy 啦，即系有阵时 plan 礼拜六日去玩、去饮、去食咧，都希望大家开心。呢、這个亦都系湾区生活一小时一个本意嚟嘅。
0: 系，冇错。
1: 好，节目时间差唔多咯，咁啊，下集再同咧 Yana 一齐讲下啲食买玩嘅资讯分享，好嘛？
0: 好啊，多谢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本港西南面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预料会在未来一两小时影响本港，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会要求平台将营运数据提供给政府，以用作分析和参考。他说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是10000个，以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和乘客需求，日后可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和反应，透过动态评估适时调整。陈美宝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指司机可以在多于一个平台服务，如果由平台购买保险，可能存在灰色地带。被问到有多于10000名司机申请牌照会怎样处理，他说法例提供发放牌照的方式，包括抽签，让运输处处长对某类人士、车辆作优先考虑等，强调会做到公平、公开、公正。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7月31日凌晨零时起，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同内地方面测试系统、交通和人流。由于皇岗口岸没有后备做法，因此必须测试畅顺先开通，强调不会牺牲市民舒适度，现时讲不实几时开通，但是会尽快。邓炳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测试会参考以往大型基建开幕，例如启德体育园的经验，而多年前赤鱲角机场开幕时比较混乱，因此市民体验最重要，必须做好测试，如果要大家排大队就不好。他感谢立法会重速处理条例草案，做足辩论程序，审议过程没有马虎，又说目前仍需处理配套的附属法例，例如让市民过关和的士上落客的禁区。委内瑞拉地震增至超过5000人死亡。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说，6月的地震至今造成5069人死亡，16700多人受伤。官方数据显示，地震发生以来记录到超过1300多次余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近3亿5000万美元用于地震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暂时未有回应。目前仍有20000名地震灾民流离失所，居住在挤迫的难民营，很多难民营缺乏供水和完善的卫生设施。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继续跟进啊。屯门公路嘅翻侧交通意外啊，咁就系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咧对开系有车辆翻侧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咁而家仍然都系挤塞啦。龙尾分别排到去屯门公路近深井，同埋青朗公路近大榄隧道出口嘅。咁我位置咧重复一次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咧系有车辆翻侧交通意外，咁现时。 市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噶。咁有一龙尾咧，分别排到去近深井同埋青朗公路近住大榄隧道出口。揸车嘅朋友咧，呢段时间请你保持忍让啦，同埋系记得啊，考虑改道行驶嘅。咁因为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咧龙尾就去到深井同埋青朗公路近住大榄隧道出口。另外一宗封路措施就是茶果岭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快线仍然封闭。茶果岭道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快线有紧急维修，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是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門公路九龍方向屯門市廣場一段車多，另外西貢公路九龍方向西貢消防局一段亦都是慢車的，龍尾去到打豪敦路。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亦都是車多。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道定富街方向旺角。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簡啱花灑唔單止沖涼咁簡單，原來仲可以有美容效果。
8: 除咗可以徹底清潔你皮膚嘅毛孔之外呢，沖涼嘅途中都可以做埋深層嘅保濕，就係呢啲分子想入到你嘅毛孔裏面，可以保濕嘅效果好啲，佢可以進入到皮脂層裏面，變咗你係沖涼乾淨之餘做保濕。
7: 要知道點樣去揀一個又可以幫你扮靚又幫你沖乾淨涼嘅花灑，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下晝兩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安哥同学会，
11: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9: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图安
9: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是吗？
11: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同安，你依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安哥同学会。嗱，我今日咧呢位朋友咧系100% 咧系新认识嘅，而我认识佢嘅时候咧就系佢喺呢个银幕前咧借票，佢个即系鞠躬啦，佢嘅笑容咧，我完全觉得吓。這個是導演來的嗎？他不是明星來的嗎？好靚仔。今天他來安哥同學會跟我聊天，他有三個身份的，就是編劇、導演、監製。我們有請孔令靜 James， 你好，早晨。
12: 你好，早晨。Hello Jackie， 大家
11: 好。大家好，大家好。咁早來到香港電台，此刻的心情是怎樣？
12: 好開心啊，因為好少有機會走入嚟嘅，其實真係通常都係聽嘅啫。
11: 係咪呀？
12: 係可以喺度傾偈好開心。
11: 係咩？咁嗱，你都有聽安哥同學會嘅係咪？
12: 有嘅有
11: 嘅。咁聽同依家真係坐喺度，你有啲乜嘢嘅即係感覺，或者個 difference 係喺邊度呢？
12: 冇乜分別，覺得好似我平時聽嘅感覺，因為真係好、大家好 casual 啊，好真係傾偈咁嘅方式，好開心喎、
11: 啊。係，咁我都好開心，今日你咁忙，你都能夠嚟安哥同學會同我哋一齊分享你嘅故仔。
12: 多謝。
11: 好嘛，嗱，你個故仔呢就係充滿咗鼓勵，同埋充滿咗好多起承轉合，但係處處都係有朝氣㗎喎。嗱，我哋先由你嘅童年开始好嘛？你细个嘅时候喺一个咩嘅家庭环境长大咧？
12: 其实都系一个好典型嘅，即系爸爸妈妈有个家姐。
11: 嗯。
12: 咁爸爸系一个医生啦。嗯。咁屋企都系好有规矩嘅，即系一定要温书啊，一定要好努力啊。咁、 咁但係我自己個人就可能我係細佬啦，咁可能屋企人冇俾咁多期望啊，咁多壓力我啦。
13: OK，
12: 咁我就鍾意哇成日諗嘢，咁細個就已經好好鍾意玩，好鍾意
13: 有啲幻想啦，
12: 好多幻想，好多古仔喺個腦度，咁有個人又可能耳仔比較靈啲，即係個聽力幾好啊，唔知點解細
13: 聲啲啊，
12: 係啊，係咪
13: 係啊，
12: 咁就變咗成日都偷聽到啲唔應該偷聽嘅嘢啦，咁就可能慢慢就吸收咗好多，即係可能係開心嘅又有有啲鬧交又有，咁屋企好多大大小小我都入咗腦喇，咁形成咗好多嘢好想講。
13: 嗱，咁當你聽咗好多即係大人嘅說話啦，或者佢哋開心或者唔開心都有嘅，咁喺你個腦海裏面呢，會唔會出現咗即係兩個字，就係點解呢？點解佢哋會唔開心呢？同埋點解有啲摩擦呢？即係你會唔會好多時候問點解呢？
12: 會嘅，會嘅，同埋會想明白點解會講咗一啲咁嘅說話，即係個說話背後係咪真係咁嘅意思呢？係咪有其他目的呢？即係唔知點解咁細個已經諗埋曬啲咁嘅嘢。
13: 我相信James BB 呢，你可能係一個與生俱來呢，對聲音對影像是即係好敏感、好敏锐嘅一個小朋友。嗱，你細個就聽好多聲音、好多故事啦。好啦，咁你幾時你會感覺到即係影像，或者你會唔會透過一啲玩具啊，或者係玩嗰啲乜嘢遊戲，而係產生對影像嘅興趣呢？
12: 我同我自己個仔仔好唔同嘅，佢係超級鍾意車，我細個就唔玩車嘅。
13: 嗱，啱啦，依家咧就系同我哋倾紧偈嘅咧，就系 James 咧，佢咧就系有一个咧两岁嘅 B B。我哋正话开咩之前咧，我都睇咗啦，好得意，肥嘟嘟嘅，同你抽，
12: 好搞笑嘅，
13: 撑啲。嗱，你系好恩怒尿噶啦，系嘛？好啦，咁啊好啦，去翻你个 B B 度先。
12: 佢就好中意车啦，但系我自己细个咧就完全唔玩车，我咧就玩嗰啲细细只嗰啲 figurines， 即系嗰啲公仔人物。
13: 哦、OK，
12: 咁我玩咧，我仲要系好高难度嘅，即系连我家姐咧都见到我一玩就想死，因为我咧又要度镜头啦，我要俾古仔佢啦，我又会好多个人物啦，咁因为我得一对手嘅啫嘛，咁我玩唔晒咧，我又要逼我家姐陪我一齐玩，咁每次都有一个故事嘅，每次都好似部戏咁样。
13: 咁犀利？
12: 系啊系啊系，玩好长时间嘅，即系可以玩几个钟头。咁呢个可能就系我第一次。或者是我屋企人發覺我第一次原來是喜歡講故事咯。
13: 嗱，你玩嗰、那個即係模型公仔嘅時候啦，咁你又要配埋音嘅喎，即係你
12: 仲有聲效添。
13: 冇錯啦，咁你嗰啲對白啦、聲效啦、所有嘅起承轉合啦、男女主角啦，或者係配角啦，你都是一個人去搞，
12: 一個人搞曬，仲要咧，你玩嘅時候，你會當咗自己對眼就係個鏡頭嘅，即係嗰陣時我都唔知咩鏡頭嘅， okay。 但係我會當咗自己對眼就係鏡頭，即係可能哦呢部蝙蝠車，呢部 Batmobile 要喺個鏡左嘅底部出嚟嘅，咁我就要趴喺個地下度，
13: 係啦，
12: 望住佢喺我個面側邊擦過，
13: 係，
12: 咁我先覺得呢個 shot 好啦，我哋個故仔可以繼續講落去啦。
13: Wonderful！ 咁你細細個已經喺呢個光影音呢個世界裡面啦，咁你係好樂在其中㗎喎。
12: 係好陶醉嘅，完全冇咗其他人嘅，個世界得我自己一個嘅。
13: 有冇試過當你即係 imagine 或者你係講緊個故事嘅時候傷心嘅？有冇試過有冇悲劇發生過嘅？
12: 好多悲劇嘅，好多時我自己唔係一個好悲觀嘅人嚟嘅，不過我成日都覺得好多時啲故仔啦，或者我睇嘅嘢啦，都係一啲有啲遺憾。我自己深刻啲嘅。咁所以就算我細細個玩嗰啲公仔故事咧，都係好多生離死別啦，好多好 melodramatic 嘅 element 喺入面嘅，都會嘅。
13: 咁又有生離死別，又有好開心。哇！喺你從遊戲裏面咧，你係得到好多快樂。有冇諗過 大个嘅时候咧，你进入大学去读书啦，咁有冇谂过？咦，唔系，我一定要修读电影啊？电视我曾经有兴趣读 economics 或者系读其他嘢，咁你系咪一嚟就系我一定要读电影？
12: 都唔系嘅，细个嘅时候都系想跟翻爸爸嘅衣钵嘅，即系想
13: 做医，
12: 想读医。
13: 细伯系儿科专科，
12: 佢系surgeon 嚟嘅，即系做
13: 手术嘅。
12: 系啦，系啦，咁因为同爸爸的关系好好嘅，即系细细个一齐，系佢带我入去戏院度睇戏啦。
13: 哦，
12: 佢令我喜欢呢一个媒介啦。咁但系因为我一路都想同佢有好多共同嘅嘢可以一齐做，咁所以细细个都觉得啊，我如果大个都系一个医生，咁可能我同我爸爸又会再贴近啲。
13: 冇错，系冇错。
12: 咁但系就。好有趣咯，因为佢灌输咗好多电影嘅知识啊，
13: 即系佢嘅兴趣同你 share 啦，
12: 系啦，佢又灌输咗好多音乐，即系佢中意听嘅音乐，又成全咗俾我咁啊，咁慢慢我自己觉得我系倾向一个好感性同埋好中意创造嘢嘅一个性格，咁所以就之后就去到high school 嘅时候就觉得我觉得电影可能可以俾我表达到我自己，因为我从小到大都唔系一个讲嘢好叻嘅人嚟，咁所以好想有另一个方式去讲自己嘅一啲睇法啊，一啲想象啊，咁所以就拣咗电影咯，喺 high school 嘅时候，咁到入电影学院就系、是、都有争持咗一段时间嘅，即系爸爸。反而媽咪就冇咁大反應，爸爸就覺得哎呀好似個仔冇跟到佢一起去
13: 學醫，
12: 去從醫學醫，咁佢有少少遺憾嘅，但係可能真係因為我係細仔啦，咁所以係冇乜特別大嘅壓力喺我身上囉。
13: 同埋呢即係冇科學嘅根據啦，好多從事創作工作嘅朋友呢多數喺屋企嘅拉仔或者拉女。
12: 冇錯，我都有呢個觀察。
13: 係咪呀，即係佢冇壓力㗎嘛，因為其他啲做嗰啲 expectation 已經俾曬啲阿哥阿家姐㗎啦，最細嗰個是但啦。
12: 好多我認識嘅導演編劇都係細仔嚟。
13: 係呀，咁好開心啦。好啦，咁就你一路讀書個成績係點樣㗎？
12: 细个唔好嘅，细个就系挂住玩啊，挂住画漫画啊，
13: 系，
12: 即系我都手画都几好嘅，因为我细个喺小学在香港嘅时候啦，
13: 系，
12: 就啲同学咧系会排队喺我张台度等我帮佢画漫画嘅
13: ，wonderful，
12: 咁所以就挂住做呢啲嘢咯，咁唔记得咗读书，咁直到去到上 high school 啦，开始离开香港啦，咁就。嗰、那個年代係比較悶嘅，因為大家都未有 social media， 咁你要出去又要揸車，咁約人又好唔方便，咁就開始睇多啲書囉，開始就會集中自己學業，咁就開始成績就好啲啦，
13: 好
12: 啲啦，
13: 冇錯冇錯，
12: 咁亦都係呢個時候就爸爸開始覺得啊，你都其實都讀到書啊，就想我可能試下學醫囉，咁但係就我就揀咗一條好唔同嘅路，
13: 就从事呢、這个电影创作啦。嗱，咁从事电影创作点样入行呢？我哋阵间慢慢先再讲。依家呢就係想同你探讨一样嘢啦。咁就屋企呢即係俾一个好大嘅自由度嚟。你好享受即係修读呢一科，或者做 project， 或者係即係电影嘅创作，即係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嗱，求学时期呢，我相信你係一个好快乐嘅人。到你畢咗業嘅時候呢，不得不少，即係你點都要為你個 career 要安排㗎喇。你點樣入呢個電影圈，定是入電影圈之前你已經加入咗其他媒體，例如電台啊電視台係點樣呢？
12: 我其實我喺電影學院嘅時候呢已經開始做一啲 internship。
13: Okay。
12: 咁就因為基於我哋有一啲 professors 就喺 LA 嘅一啲電影公司做啦，咁所以佢會搵一啲學生去幫佢手嘅，去咁我就跟咗一個 professor 入咗去一間後期公司，叫做 Technicolor， 嗰陣時就喺 Burbank 嘅，咁我其實我都好少去 Burbank 嗰邊，因為即係揸個路程好遠嘅離開我屋企， 咁嗰段時間開始就發覺啊，一邊讀書一邊做 internship， 就發覺啊，原來都係一個幾好嘅路徑去走入去呢個所謂 studio system， 即係喺美，
13: 即係呢個啊電影創作啦。
12: 係啦，係。咁但係當我畢業之後，我真係喺 Technicolor 度工作啦，就做好多即係調色嘅工作啊、剪接啊、後期啊、CG 嘅工作。咁開始覺得，咦，原來即使我入咗呢一個電影業，但係好似距離我去講我自己故仔、去做我嘅創作，反而仲遠咗。
13: 啊，點解有呢、這個
12: 好有呢個感受？
13: 係點解咧？
12: 尤其係好多時我。即係我嗰陣時要自己揸車翻工放工啦。
13: 嗰陣時喺 LA。
12: 喺 LA。咁每次翻工放工都會經過好多 studio lots 嘅，即係 Universal lots 啊、Warner Brothers lots 啊、Paramount 啊，成日咧都會見到有幾百人嘅人龍咧喺嗰啲 studio 門口。咁我就喺度諗啊，佢哋喺度做咩咧？其實原來佢哋就係等緊試鏡嘅機會。佢哋全部都係演員嚟。咁我自己每日都見到呢啲人龍、呢啲 studio lot 外面嘅情況，我就覺得啊，好似我都係同佢哋冇乜分別，我都仲係等緊有一個機會俾人見到我，俾我真正有機會去講我自己嘅故仔。咁變咗我好多年，好多喺 Technicolor 呢兩年嘅時間，我就覺得啊，好似我雖然我喺一個 studio system 裏面，我去睇到個 studio pipeline。我睇到一啲好大嘅製作點樣發生，但係其實好似我永遠都仲差過一步，而嗰一步好多人嚟講可能係一生都未必達到去嗰一步。
13: 會唔會好失望，或者會唔會好驚死啦？幾時我可以到嗰個地步呢，或者到嗰、那個那個目的地呢？有冇彷徨？
12: 好茫茫啊，尤其見到即係帶我入行嘅 professor， 其實佢自己都係一個編劇，佢自己都係一個導演，但係佢就因為機會啦、際遇啦，令到佢一路都未有機會可以拍到佢嘅作品。咁亦都係見到啊，好似雖然你話 Hollywood， 你話 LA 係一個充滿住機會嘅地方，但係原來
13: 個 competition，
12: 你要睇個 competition 太大啦，
13: 大到你即係、
12: 你講得啱，
13: 即係 beyond 你個 imagination 啦，
12: 太多人同你競爭，
13: 同埋有才華嘅人唔係淨係得一兩個，
12: 你坐低喺個 diner 裏面係隨時執一個都係演員，一個都係監製，一個都係導演，全部都係好 talented 嘅人，
13: 係啦。咁就但係都入咗即係呢個 dreamland 啦、咁都做緊嘢啦。咁你咩情之下你返嚟香港，而係你喺香港嘅工作同埋你點樣入呢個電影圈嘅呢？
12: 就係因為年少無知啦，都係。
13: 係啊，James 係點樣年少無知法呢？
12: 因為當時就係喺後期公司覺得即係冇出路，自己
13: 喺美國嘅時候，
12: 喺美國嘅時候覺得自己冇辦法可以做一啲 hands on 嘅製作，咁就開始諗啊，會唔會喺第二個地方會揾到空間俾自己咧？咁就開始揾下其他地區有冇一啲好似美國咁樣都好多製作嘅，好多電影嘅，好多可能電視劇嘅地方。咁好容易就會諗到香港咯，係咪？咁所以就好把心一橫就話，不如我離開一段時間，我就
13: 翻嚟香港。
12: 香港，我睇下我可唔可以接觸到當地嘅製作啦。咁就入咗 TVB。
13: OK， 咁無可否認咧，TVB 嚇佢孕育好多台前幕後嘅電影電視嘅人員嘅嚇。咁好啦，咁你喺 TVB 嘅工作，你點樣啊？一去做就係做導演啦，定是 PA 啊，定是點啊？場務啊，定是做咩咧？
12: 一定係做最底層啦，就做 PA 啦。
13: 做 PA 嗱 ，PA 即係副導演啦嚇。咁當其時就你同你合作嘅導演，你仲記唔記得係邊位啊？
12: 好多好多，有高凌啦，有監製有好多啦，監製又有財叔啊，謙哥啊 ，Amy 啊，咁亦都嗰陣時其實做咗好多集sitcom 電視劇，可能係嗰段時間做得最多
13: 分享一下俾我哋聽
12: 嘅 BA 啊，不打自己人啊， 有幾部啦，都
13: 係
12: 好多好多，花咗好多時間喺嗰啲製作度。
13: 嗱喺 PA 個生涯裏面啦，唔係一定要受氣，但係受氣係少不免嘅。嗱，因為 James 咧即刻同我點頭啦，即係唔係一定要受氣，但係有好多時候佢個工作上面嗰個衝擊係好大嘅嚇。你係咪一個好沉得住到氣嘅一個 PA？
12: 我都唔係㗎，我都成日
13: 有脾氣，
12: 即係唔係成日啦，我都試過喺廠入面係對住啲演員發敏症嘅，
13: 係咪
12: 呀？因為太眼瞓啦，我已經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
13: OK OK，
12: 同埋你知道，因為嗰陣時喺 TVB 你拍廠呢，你係啱啱喺外景完咗，你要即刻入廠。咁然之後
13: 辛苦到不得了。
12: 然之後最慘係因為我哋要喺二樓撳，喺三樓喺三樓度撳機。
13: 個 panel。
12: 導演喺 panel 度撳。咁 PA 呢就負責溝通喎。咁 PA 呢就每日呢係嗰條三層樓嘅樓梯呢行咗100次。咁呢
13: 減肥最好。
12: 真係好瘦嗰陣。咁就好做到已經唔知道，即係天昏地暗，唔知道自己時間啦，亦都唔知道自己做緊咩。
13: 嗱呢個天昏地暗呢，我哋飲杯水先。
12: 嗯、
13: 我亦都知道你好乖，你做咗一個大概2年到嘅時候呢，你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好，我哋飲杯水返嚟再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视力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建议在体检时定明较显而易见的疾病，包括认知障碍症等。陈美宝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提到，内地有提供自助机器让司机检视，让司机检测视力、听力、手握力等，会研究在港是否适用。至于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陈美宝说日后会增加新专营巴士路线，亦有六条专营小巴线，又提到现时短途跨境直巴路线已经增加站点，将来在口岸会有公共交汇处，能够方便到市民。特区政府正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郑小华表示，目前收到超过2500份意见书，当局利用 AI 人工智能分析后，发现当中近1200份是关于民生的意见，其余包括北部都会区、创科发展等。郑小华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又说，除了民生，政府亦会聚焦产业发展。香港五年规划之中最重要的创科和教育，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能够带动就业、教育、人才等领域发展，创造新产业，让社会和投资者看到清晰的前路和机遇，直接惠及民生。警方日前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五人获准保释外出。他说法律清楚讲明，一些物品包括刊物、煽动对特区政府或司法机构的不信任，或者挑拨憎恨就是犯法。以往的案例就包括杨村案。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并举例如卖食物的人要确保食物不会令人中毒吐泻，虽然未必每个食物都要咬一啖。他相信书店老板不可能不知道书本的内容就售卖，强调没有揭开看过并非借口。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说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至于最严重后果是否没收书籍，每个案件情况不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嘅交通意外咧，就终于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嘅车辆翻侧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啦。咁啊，封路方面咧，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凤德道来回方向近住凤德村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屯门市广场一段亦都是车多的。 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8: 安哥同学会，陈同安，各位同学上堂了。
9: OK， 回来安哥同学会，今天我这位嘉宾是我100%的新朋友，就是导演孔令正 James。 是啦，咁我哋休息嘅时候我哋又分享啦，咁就喺 TVB 工作咗大概2年多。咁你点解会有一个勇气，或者你有一个希望去加入电影圈，好啦，毅然你就 quit 咗 TVB 份工而系走出嚟呢？
10: 其实都同我离开 Technicolor 好相似嘅，即系我觉得我終於踏入咗去香港嘅一個製作圈入面，認識咗好多製作上嘅一啲經驗啦。咁但係就覺得咦，好似距離我作為一個導演或者一個電影創作者嘅路又好似仲係差一步喎，入去。咁所以就覺得唔得啦，趁住自己喺 TVB 嘅時間唔係話太長，咁不如都係又攞出個勇氣出去試一試，可唔可以真係做到電影
9: 啦？當其時應該係Amy 姐，係咪
10: ？Amy 監製
9: 係啦 ，Amy 係佢中文名係黃心慧，係啦，係啦。咁佢都即係有問過你點解你要離開，咁你都好坦白，即係講咗你個心聲，
10: 係
9: 俾佢聽。咁你就離開咗啦。咁你係咪好好彩同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咧，就開咗一個即係細細地嘅 production house， 就係幫一啲電影咧，就係做一啲
10: 後期嘅工作
9: 嘅。同我哋分享一下。
10: 因為自己其實真係喺香港呢個圈完全冇人脈啊，即係真係一個人咁樣單身就踏入去呢個電影圈。咁我覺得自己可能喺起步上係有啲 disadvantage 囉，即係冇
9: 有啲即係冇咁大嘅優勢啦。
10: 係啦係啦，
9: 即係你又冇 uncle 係做監製，
10: 絕對冇啦，
9: 又冇啊 auntie 係做影後係咪即係你自己就咁入去囉，係啦。
10: 冇咁著數啦，
9: 係啦係啦係
10: 啦。咁所以就要靠自己囉。咁嗰陣時因為我係後期嘅製作出身，咁我對後期好熟悉，咁我對調色啊，我對 animation CG 都好認識，咁我就覺得啊，不如我真係集合一班都係後期嘅一班朋友，就去做一間公司係幫電影或者幫
9: 做後期嘅
10: music videos 啊廣告去做後期，咁樣去開始我嘅路囉。
9: 咁我搵到食之餘又識到好多
10: 開始 networking 啦，
9: 係呀，開始好啦吓。嗱，你有一份報告呢就喺你面前嘅，就知道呢你有幾套電影呢得個獎，不如你同我哋分享一下。
10: 我第一部電影啦叫做第七方言啦，咁嗰陣時好幸運就走咗幾個歐洲國家，就話喺巴塞隆拿啦，咁攞咗最佳電影啦，咁亦都返咗去美國，去咗費城，美國費城，咁就攞咗呢個最佳外語片嘅獎項。咁嗰陣時係好開心，因為作為一個新嘅導演可以將自己嘅創作俾外地嘅觀眾去分享，呢個係比起攞獎更加開心。
9: 係啦，仲有啲電影你係攞咗獎㗎喎。
10: 仲有變怪。
9: 嗱，你喺Amazon Prime 嗰度呢，你係咪曾經即係拍過一個
10: 我有一部係 輕科幻啦，
9: 係即係咩嚟嘅
10: 咧？輕科幻有外星怪物元素嘅，係好有趣嘅，叫見怪呢部戲。
9: 係咁
10: 咁嗰陣時都係因為有海外平台想同我合作，做一個比較夾身啲嘅港產片啦。
9: 係
10: 咁，所以我哋到上映嘅時候就帶咗部戲去LA， 即係我自己屋企嘅
9: 個發源地啦，
10: 發源地啦嘅一個電影節嘅中美電影節，
9: 是是
10: Chinese American Film Festival。咁好幸運就嗰陣時攞咗一個最佳電影嘅獎項啦，
9: 係
10: 算係即係帶住自己嘅作品翻屋企，
9: 就喺呢個國際嘅串流平台上咧，就係砰一聲有光芒啦。當其時開唔開心？
10: 開心嘅，開心嘅，因為始終這個年代啦，同我入行嘅時候好唔同啦，
9: 好
10: 多好多作品都要透過串流平台去接觸觀眾。
9: 係啦，這個亦都係成個生態一路一路變緊，一路係即係我哋前輩同後輩啦，我哋都要學習同埋要適應啦。
10: 冇錯。
9: 好啦，咁我睇咗你以前有即係舊年嘅事啦，就係、是《無名指》。是不是去年呢？
10: 去年
9: 是。去年是。我有睇嘅。好啦，咁我即係我對你個認識唔深，但我又睇完呢套電影呢，又見你即係好有禮貌，真係鞠躬呢就鞠到呢就低晒，唔止180度,365 度添。我覺得你係好著緊觀眾或者係外面嘅人對你嘅支持。唔單止係讚呢套電影，我覺得你個 courtesy 係from你個 heart。
10: 嗯，
9: 同我哋分享一下。
10: 我覺得無名指係我寫過最個人嘅作品啦，即係我真係擺咗好多我自己嘅體會啊，同埋我對屋企人嘅一啲經歷擺咗落去。咁所以寫嘅時候係好表達到我自己，但係當我要同監製啊，我要同投資方去說服佢哋拍呢部戲嘅時候，其實唔係話好大嘅信心，
9: 嗯，
10: 咁亦都係表達係咪話呢部戲其實佢嘅商業嘅元素唔夠呢，唔充足呢，咁呢樣嘢我一路有擔憂囉，因為我係寫緊一個我自己好感受好深，我亦都覺得只要你有家庭，你有小朋友，或者你對你父母有一啲經歷嘅話，你一定會觸動到你嘅，咁但係永遠市場就是另一個故事嚟，咁所以當部戲真係上映嘅時候，我就好想知道真係真實觀眾嘅反應會係點樣。
9: 我係其中一個真實觀眾啊，買飛入場睇一次，另外咧就有朋友請睇，
10: 多謝多謝多謝，
9: 係啊，百幾蚊㗎，真係就戲都唔少錢㗎，
10: 感激感激。
9: 係啦，咁好啦。呢出戲咧就即係亦都係曾經喺舊年嘅電影金像獎咧係獲提名啦，係嘛？哇，獲提名、哦，你個心情係卜卜聲跳啊，定是興奮到瞓著覺都諗住希望攞獎？
10: 冇嘅冇嘅，我唔係一個咁注重獎項嘅即係導演，我覺得，因為部戲其實已經上咗映啦，
9: 係
10: 因為佢已經面對咗，即係佢已經見咗世面啦。
9: 浸好深層次嘅洗礼啦，已經
10: 冇錯啦，即係好與壞或者係開心或者係乜嘢嘅經歷，你已經喺
9: 演員嘅彈讚都講曬啦，
10: 你嗰一年你經歷咗
9: 嘅彈讚都講曬啦，係咪啊？好，
10: 咁所以到嗰陣時其實好平常心咯，即係當參與一下。

0: 编剧呢个行业嘅话，都知道大部分编剧可能写十个剧本都冇一个会俾人 pick up 去
1: 拍成电影。系啦，冇错，即系高价收购唔会啦。
0: 好多好多都冇生产出嚟嘅好嘅剧本，咁所以当初年少无知嘅时候，就把心一横，因为觉得喺香港啦，尤其即系你作为一个导演，唔会有一个剧本去等你去开拍。
1: OK，
0: 咁如果你自己手上冇剧本，就已经系一个闩咗道门啦，为自己。
1: 或者个道门开得缺又唔开得晒啦，
0: 冇错。
1: 咁你点啊？
0: 我就喺嗰阵时，当我做紧后期公司嘅时候啦，即系我自己开始我自己制作室嘅时候，我就开始逼自己去写剧本。即系我知道自己当时唔系一个话好完美嘅剧本嘅编剧啦，即系唔系一个好有经验嘅编剧啦。但系我必须要去逼自己去做呢件事，因为好似你头先所讲，如果当你要去 sell， 当你要去接触演员投资方嘅时候。我自己覺得最有力的 selling point 永遠就是你很相信你的產品。你的產品即是作為一個導演，我的產品就是我自己本人和我手上的劇本。當我表達到我對我自己作為一個導演很相信很有信心，當我表達到我對我的劇本很明白很了解怎樣去講好這個故事的時候，我覺得自然會有個引力去拉埋一班好嘅演員，一班好嘅投資方。
1: 嗱，你曾經表達過咧，你唔係善於即係講故仔、中意講說話嘅人，但係
0: 你都睇得出啦。
1: 啊，唔係喎，我係聽得到，但係我都睇得出。但係去到一啲好重要、好 significant， 或者係一啲你一定要即係 express 自己嘅故仔或者係情緒嘅時候咧，你係100%係表達得好清楚，同埋你自己去寫呢個劇本，我就有個感覺就係你有個 added value， 即係呢 added value， 即係你唔係著件靚衫去見人，即係我都可以買一件靚衫，但係做咗一件衫。呢件衫系唔系着咁简单，而系俾人哋睇得到，同埋可以 function 到。所以你掌声你自己，
0: 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
1: 好啦，咁喺呢个见面啊、叩门啊，仲记唔记得？好啦，有人投资啦，好啦，真系去律师楼也好，去边度都好啦，签约啦，那个心情系点样啊？
0: 好有趣嘅，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導演，我覺得導演係一個頭先我哋都有分享嘅，即係一個好高危嘅職業嚟㗎嘛。基本上
1: 我都覺得係
0: 基本上每一部戲都係靠你去起個頭。
1: 係
0: 你去搵錢，你即係你去寫先啦，你去搵錢，然之後你去搵適合幫你製作呢部戲嘅所有嘅人。
1: 公台前幕後啦。
0: 係啦，台前幕後啦。咁所以每一次包括第一次我成功可以將我劇本搵到資金去拍攝嘅時候，我都覺得係一個恩典嚟嘅，我自己覺得。
1: 嗯。
0: 因為其實最享受的過程就係拍攝製作呢部戲嘅時候，同演員去夾啊，去同攝影師啊，同燈光啊，同所有人去製作嘅時候，其實係最享受嘅呢個過程。咁而導演我覺得是某程度上好像一個創業家咁樣，搵咗錢返嚟，搵咗人返嚟，做好呢一個項目之後呢，到個項目完咗呢，咁就曲中人散㗎啦。下一部戲就唔該你又寫個第二個劇本，又去搵個另一批資金返嚟再開過啦。咁所以其實嗰個好感恩、好興奮嘅到好失落嘅過程呢，其實好短嘅啫。
1: 我當半年啦，
0: 半年啦，
1: 當半年啦。咁你近期咧，我亦都接觸到有一啲電影咧，曾經係10年前已經拍落嘅，剪好嘅。原來咧，10年後或者係9年後咧，先至容許我用呢個字叫見天日啦。
0: 冇錯，冇錯。
1: sorry， 我用呢個字嚇，見世面啦。即係其實即係點樣咧？其實每一個導演，我相信或者係有份參與部電影嘅演員都好想佢做完咗個作品，而係喺一個 reasonable 嘅時間可以見到，
0: 同埋亦都係投資方嘅願望。
1: 係啦，係咯，幸好即係原來即係隔咗一個咁長嘅時間，那個質素同埋嗰個 message 同埋觀眾對

0: 哋嘅爱戴呢仍然喺度。
1: 嗯。
0: 好啦，咁 James， 我又想请教你。咁其实你每一次你去同即係我用扣門啦，係咪？定是你係好有錢，你自己攞錢出嚟拍戲嘅？
1: 從來都冇試過有呢個機會。
0: 冇人話你有錢嘅咩？我又覺得你幾貴。
1: 我都希望
0: 係啦，係啦。咁好啦，咁去扣門啊，去即係希望人哋 believe 啊，同埋俾錢你去做嘢，即係諸如此類嘅時候，好啦，你憑乜嘢魄力或者魅力或者實力去打動到對方？即是你自己有啲咩 core 嘅 value 係可以 sell 到出嚟嘅呢？
1: 我諗係同你首先形容好接近嘅，都即係當我要講我自己心裏面好相信嘅信念嘅時候呢，我就會表達得好清晰嘅。
0: 嗯，
1: 我會 100% 嘅信心。咁呢樣嘢我覺得好多導演都係有呢個特質嘅，即係尤其喺現場添，我覺得操控住即係唔好話100人啦，幾十人嘅一個製作團隊，你必須要有一種信念喺度，亦都對自己所講、所指導、所要求嘅嘢係有無限嘅信心，即係即使你內邊你都有一啲 doubtful 嘅地方，但是你表达出来你要无限的信心。
0: 这个很重要啦，我突然之间在个脑海中，因为我有时我都经过一些街道啦，我就见到拍街景啦，我见到呢就即是哇即是千军万马啦，这样呢有些导演就很喜欢在即係一個安全嘅位置呢，就睇住個 mon 嘅。咁樣呢就話 action， 咁話好犀利，咁就即刻做啦， cut， 咁就 cut 啦。咁佢又睇 payback 或者諸如此類。嗱，我唔知道阿 James 阿孔導演你自己嗰個安排係點樣嘅呢？係咪又係坐定一度 action 咁樣呢？
1: 我自己有個即係現場嘅癖好嘅。
0: 係點樣呢？
1: 就我同一般嘅导演处理现场有少少唔同啦，因为我自己咧就好怕坐喺嗰个所谓 mon 坛度嘅 mon 坛，
0: 系 mon 坛，系叫 mon 坛。
1: 嗰个 mon 坛咧就
0: 系 monitor 啦，坛咧即系起坛嘅坛啦，
1: 冇错，真系好似个坛咁嘅。咁、
0: okay、
1: 就通常有两个 screen 俾导演睇啦，因为可能你拍两部机器啦，
0: 对，
1: 咁有导演凳啊，咁當然你知道你喺現場咧有導演凳咧，就個個就會喺你後面，即係可能老闆啊、演員啊，或者其他
0: 即係監製啊，
1: 就會喺曬嗰個帳幕入面㗎啦。咁我自己就唔係好鍾意呢個模式嘅。
0: 咁你點啊？咁你點啊？
1: 因為我自己覺得，如果我唔可以親身喺現場，我要透過對講機去表達我想調整嘅嘢啊，或者我想同攝影師或者我想同演員講嘅嘢，我覺得中間太多 delays， 咁我自己嘅習慣就係呢、我一定會企喺個片場入面，我會企喺攝影機入隔離嘅，
0: 即係 very much close to the set，
1: 冇錯，
0: 即係好近嗰、那個
1: in the middle of the set， 直頭係
0: 哦咁犀利，就喺嗰個佈景或者個陳設嗰度啦，即係總之唔妨礙到拍攝工作啊，
1: 係
0: 咁你點諗？
1: 我其實好多
0: 演員會唔會登岸啊？
1: 唔單止演員啊，連製作組呢其實開始嘅時候都會覺得我好阻住曬嘅，因為導演做乜企喺我身邊啫，好麻煩啊，望住我做嘢啫，我鋪緊鬼做乜你又望住我鋪啫。
0: 係喎係喎，咁又係喎，咁你點樣去說服到佢哋我唔會阻你嘅，我係要嚟睇咁樣，但好 humble， 好客氣咁講喎，唔係敦起個導演款喎，係點樣呢？
1: 我唔需要說服佢哋，其實個效果就會說服咗佢哋。因為當我可以好直接咁樣同攝影師喺佢耳仔邊講俾佢聽機器嘅調節，即係可能我個 dolly shot 我要幾時個 focus 喺邊度，我直接就可以同佢講。當我見到演員嘅演出，我覺得可能有問題，我直接就行兩步過去同佢面對面去溝通，攞劇本出嚟大家去討論。咁我做咗呢一啲動作之後，發覺成個製作嘅氣氛啊，或者成個戲劇上面嘅表達係提升咗嘅時候呢，大家就會忘記咗我阻住佢鋪軌啊，或者我阻住咗佢擺機器，或者阻住咗啲燈光嘅問題。
0: 因為你都係一個好喜歡親密嘅意思呢，係即係同對方有 interaction 嘅人，但呢以下兩個字呢就同親密就無關嘅， 就是 AI 啦。你系咪 AI？ 你系自己都好喜欢嘅一个 item， 同埋你未来有啲咩计划咧？
1: 我自己对待 AI 系，我觉得佢系一个我哋必须要学习应用嘅一个工具咯。即系我哋唔可以只系合埋双眼当佢唔存在，因为佢始终系好影响紧我哋喺影视上边啊，或者喺生活上边啊嘅一啲小细节，佢会影响我哋好大。我哋文化都会俾呢样嘢，
0: 教育都系
1: 冇错，
0: 教育文化一路系转变紧，
1: 绝对系。所以我会宁愿我早啲去认识佢，好过到我发觉太迟嘅时候，我已经冇办法可以同佢接触。咁所以我哋自己公司嘅团队咧，好早已经开始去开发一啲运用 AI 工具去制作嘅一啲产品，即系之前已经做过好多 MVs 啊，或者一啲广告嘅制作啊。咁亦都有啲电影嘅后期嘅 CG 嘅制作，我哋都有运用到 AI 嘅工具咯。咁开始我哋嘅团队成熟嘅时候，我就发觉啊，我哋可唔可以利用呢样嘢去真系创造一啲我哋可能香港本土未必有咁大资源可以制作到嘅一啲作品，例如系动画咧。咁因为我自己系一个动漫迷啦，我细个已经好喜欢啦。咁所以我一路有一个梦，就系话可唔可以喺香港都制作到一个属于自己嘅动画，一个科幻题材嘅动画 IP 出嚟咧？
0: 我系好相信咧，任何 technology 咧，佢嘅出现咧，我哋要善用佢，就唔系俾佢吞噬我哋，我哋系要善用佢嘅好处，而系帮助我哋嘅创作。咁我就唔使驚任何嘅 technology 嘅出現。
1: 係嘅。
0: 剩返好少時間，我好想你有啲咩說話可以分享俾你個 fans 啊，聽緊安國同學會嘅朋友，或者係喜歡電影嘅人。 Your Showtime James 洪令正導演。
1: 我自己係一個好喜歡每一部作品都去探索一啲新嘅類型嘅，即係我之前有拍過一啲懸疑啊，又有拍過家庭嘅题材啊，又拍过科幻啊，咁而家亦都想去做动画啦。咁可能认识我嘅影迷会觉得喺我嘅身上会睇到好多可能性，亦都未必每一个作品系啱佢哋杯茶嘅。咁但系我觉得佢哋俾我嘅感觉就系，香港电影其实需要多啲类型，需要多啲创新，需要俾出边嘅市场知道我哋嘅作品系唔系得嗰几样嘢嘅。而是我們包羅萬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视力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建议在体检时定名较显而易见的疾病，包括认知障碍症等。陈美宝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提到，内地有提供自助机器让司机检测视力、听力、手握力等，会研究在港是否适用。至于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陈美宝说日后会增加新专营巴士路线，亦有六条专营小巴线。又提到现时短途跨境直巴路线已经增加站点，将来在口岸会有公共交汇处，能够方便到市民。特区政府正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目前收到超过2500份意见书，当局利用 AI 人工智能分析后，发现当中近1200份是关于民生的意见，其余包括北部都会区、创科发展等。谢小华出自一个电台节目时又说，除了民生，政府亦会聚焦产业发展。香港五年规划之中最重要的创科和教育，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能够带动就业、教育、人才等领域发展，创造新产业，让社会和投资者看到清晰的前路和机遇，直接惠及民生。警方日前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五人获准保释外出。他说法律清楚讲明，借一些物品包括刊物煽动对特区政府或司法机构的不信任，或者挑拨憎恨就是犯法。以往的案例就包括杨村案。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并举例如卖食物的人要确保食物不会令人中毒、吐泻，虽然未必每个食物都要咬一啖。他相信书店老板不可能不知道书本的内容就售卖，强调没有揭开看过并非借口。对于市民外游买书返香港入境时先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说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先拘捕和检控，至于最严重后果是否没收书籍，每个案件情况不同。以色列军方出动战机轰炸加沙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造成至少八人死亡，20人受伤。报道说以军轰炸难民营内正参加葬礼的人群。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袭击引发混乱和恐慌，死伤者被转移至附近医院。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以军行动是又一宗令人发指的罪行，批评以色列持续而且系统性地违反加沙停火协议。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红梅谷。 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近管道入口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畅顺，但系左转坚拿道天桥就比较车多，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车多，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启福道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新墟慢车，车龙排到红桥夜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另外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信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7: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以下咧系一个关于建功嘅故事。个故事咧系咁样嘅，有一日咧，经理咧就同一班应征者进行面试。咁其中一位嘅应征者咧，从佢嘅学历去睇啦，加上佢嘅工作经验咧，都好出色，喺好多同事眼中咧，都系属于非常之优秀，应该咧会系今日嘅大热之选。咁不过最后咧，呢位应征者就冇被取录到。同事们咧喺好奇心驱使之下，就走去问经理啦，点解咧唔拣呢位好似都几唔错嘅应征者咧？经理就话，因为我唔鍾意佢嘅长相。同事们唔明，咁再问经理，你以貌取人啊，会唔会肤浅咗啲呢？咁唔通一个人生得唔够好睇係佢嘅错咩？经理就话啦，一个人呢40岁以前嘅样貌係父母决定，但係40岁以后嘅面相呢，就係由佢自己修炼返嚟。意思就是你前半生经历过的事，学到些什么都会在无形中改变你后半生的面貌，决定你以后的人生。所谓相由心生，概括一点说，就是你的经历心态会反映在你的外观上面。再仔细一点，就是若果心宽容，面上就会温和，心计较就会面露刻薄，而心善良呢就面上随和，心恶毒的话就会面上尖酸。

虽然俗语就说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其实有时人也真的可以貌相的，因为有些什么心境就会有怎样的面相。一个人的修养、胸襟、见识和作为，某程度上都可以从一个人的面相当中呈现出来。人的内心就会随着阅历而改变，所以从一个人的面貌、气质，某程度上都可以看到究竟这个人的内心是积住了些什么。

0: 所谓呢，上随心转，上由心生。一个人嘅面相呢，来自于一个人嘅内心。所以内心呢，正正系我哋嘅生活写照。一个内心宽容嘅人呢，面上永远都系云淡轻风。咁总系记仇嘅人就会心胸狭窄，面色呢通常就唔系几好。面貌呢唔会系一成不变，因为一个人嘅相貌呢系会随住佢嘅心念善恶而改变。现在的你只代表过去，而以后的你会变成怎样呢？将会由这一刻开始，由你的心境去决定。
1: 共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满意。

好多时呢，你以乜嘢心态去面对生活，生活呢就会呈现出点样嘅状态。普通人呢想改变结果，优秀嘅人呢想改变原因，咁而更高级嘅人呢係会想去改变思维模式，因为心态係足以影响一个人嘅命运。

所谓相由心生，一个人面上的好坏呢，同佢嘅心灵善恶系有相应嘅。咁想自己呢望落去系顺眼啲、后生啲、正面积极啲嘅话呢，咁与其花大量金钱喺护肤品啊、化妆品度，不如修炼一下内心，要自己多微笑、多赞美，唔好轻易发怒，唔好咧成日自己吓自己，更加咧唔好只顾自己嘅利益，变得自私自利。咁唔单止咧，你会觉得呢个世界变得靓咗，连你自己嘅外在咧都会变得越嚟越优秀。因为长相唔系靠基因决定，更多嘅系由你嘅内心去决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指出，负责提名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候选人的选举委员会即将在今年11月22日举行换届选举，明年3月将举行行政长官选举，明年年底亦有区议会换届选举。如果在一年时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需要考虑时间上是否可行，以及是否符合成本效益。选委界前立法会议员王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名被捕后辞去议员职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会要求平台将营运数据提供给政府，以用作分析和参考。他说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是10,000个，以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和乘客需求，日后可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和反应，透过动态评估适时调整。陈美宝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指司机可以在多于一个平台服务，如果由平台购买保险可能存在灰色地带。被问到有多于10,000名司机申请牌照会怎样处理，他说法例提供发放牌照的方式包括抽签，让运输处处长对某类人士、车辆作优先考虑等，强调会做到公平、公开、公正。警方日前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5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5人获准保释外出。他说法律清楚讲明，借一些物品包括刊物煽动对特区政府或司法机构的不信任或者挑拨憎恨就是犯法。以往的案例包括杨村案。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并举例如卖食物的人要确保食物不会令人中毒吐泻，虽然未必每个食物都要咬一啖。他相信书店老板不可能不知道书本的内容就售卖，强调没有揭开看过并非借口。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港入境时先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说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先拘捕和检控。至于最严重后果是否没收书籍，每个案件情况不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2-3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啦。泽山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警员嘅指示。重复一次嘅位置，泽山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警员嘅指示。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个位置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跟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跟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世界花园。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 近管道入口车多，告士打道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但左转坚拿道天桥就比较车多，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车多，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车多，龙尾新墟街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另外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一下啦。
5: 少数族的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8: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9: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8: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2: 过去四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3: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贺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 Sammy 郑秀文嘅冲动点唱。可能咧你就未试过因为一时冲动而打去电台点唱，咁唔知咧你又有冇试过冲动购物呢？即系行行下街，又或者咧网上购物嘅时候，见到一啲咧冇谂过要买，亦都咧唔系你需要嘅物品，因为一时觉得佢靓，佢得意。或者是他做緊減價就買咗佢落嚟。不過呢買完之後就咁放埋咗一邊，唔好呢話冇用過佢，係根本呢連理都冇理過佢，就係咁擺喺度封塵。阻地方之餘又嘥咗錢，會唔會呢都有啲後悔，當初點解自己會咁衝動呢？衝動購物的定義呢，就是不在計劃之內，而且呢受情緒主導的購物。正因為呢它是受情緒主導，所以呢這個念頭都可以很快消失。那專家呢就提出了一些解決辦法，說可以呢有助於緩解那種當下很想購物的衝動。又或者是至少呢透過這些策略，可以令到我們知道究竟我們花的錢是用了來買些真正想要的東西，還還是只是買了一次又一次的後悔呢？專家認為呢，想打破衝動購物的惡性循環呢，其實只需要在拿商品去付錢的時候，容許呢自己可以冷靜30秒，然後呢趁這段時間去問自己以下這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我要將它放在哪裡呢？這個是很務實的空間考量，那不好呢只是覺得件商品在店裡面展示出來覺得很漂亮就買，不妨呢想像一下當你帶它回家之後的實質位置。如果呢家已經沒有那麼多多餘位置，又或者是這件商品呢根本就無法融入你家的現有風格，那就代表它可能不太適合你。咁而第二個呢要問自己嘅問題就係，我到底有幾想要呢一樣嘢呢？呢個問題呢可以幫你區分究竟呢件物品呢係你嘅需要。

想減少自己衝動購物的意欲，可以在突然想買東西之前問自己三個問題。頭兩個問題分別就是，我要將它放在哪裡呢？第二個問題，我到底有多想要這樣東西呢？第三個問題就是要問自己，它真的值得佔用我家寶貴的空間嗎？其實不單止是錢不可以亂用，家的地方更加不可以亂曬，因為每一寸地方都是有高昂的成本。雖然買東西之前要花時間去問自己幾個問題，聽落有些麻煩，也好像很無聊一樣，還限制了我們購物的樂趣。不過它真的可以幫到我們，只是買也都只是留下一些對自己真正有意義的東西。所以只是在購物之前花30秒時間好好想想剛才幾個問題，往往就能夠瞬間打破你想衝動購物的那種被催眠狀態。就算當你經過這三個問題的思考時間之後，你依然決定是拿銀包出來去付錢買的話，都代表這一筆是你經過深思熟慮不會令你後悔的優質消費。心情差的時候，有人就會化悲憤為食量，亦都會有人選擇化悲憤為購買力。當一個人覺得不快樂、沮喪、心情差的時候，更容易去說服自己買一些自己本來不需要的物品，譬如是電子產品、手袋、鞋、精品等等，想著這樣就可以令到自己開心一點。當然如果你沒有經濟負擔，不是問人借錢去買，買完又不會說

0: 够钱食饭啦，买啲小礼物咧氹下自己系绝对冇问题。咁不过其实想减压嘅方法咧有好多，亦都咧系唔需要花钱嘅。咁做运动啦、散步、听歌、唱歌、行下公园，或者咧打个电话俾朋友倾下偈，咁总好过咧你用安慰自己嚟做借口，立乱咧买埋一大堆你根本就唔需要嘅物品翻屋企。
1: 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他早找不起万灵我，终于终于我。精致的客讲究的买家，天贵精也不贵多。
2: 你
1: 遇失个先发现最啱身的一个。
2: K A R E N， Let's go。
3: 我系一个发育健全嘅女人，需要各种营养嘅平衡。无见一论各位锡我嘅人，唔系要先系紧要，我仲要食粉。钻研靓身工作、美食同旅行，幽默现金风格、自由护肤品。Sorry but not sorry， 我冇。

0: 自由做个底，就放翻主角落去温柔洗礼抹火，冚盖三分钟，哇啦咁就搞掂呢只紫光色嘅自由鸡。
1: 边眼边过蠢，又蠢过金。

0: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
1: Hello?
0: Hi.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Cream 的大褛啊。
1: 不用了，麻烦。我现在有浴袍、Honey 和老抽。
0: OK 的了。

剛才講過啦，千祈唔好因為心情唔好咧，就要去化悲憤為購買力，特別咧係要花錢買埋一啲唔等使嘅物品翻屋企。有冇諗過咧？如果你都經常因為心情唔好咧，會亂花錢，或者咧係因為一時衝動就買嘢，想戒咗呢個壞習慣嘅話，可以試下以現金取代信用卡。一般嚟讲咧，相对于信用卡，用现金俾钱咧，系会令到我哋买少咗嘢。亦都咧有研究证实，只系用现金啦，的而且确咧能够帮我哋更加有意识咁样去消费。因为咧碌卡嘅时候会有种错觉咧，你有用唔完嘅钱，咁但系现金就唔同啦。当你咧亲眼望住张银纸从你手中离开，落入到一个陌生人的手中，会令你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损失。这样做就可以遏止非现金支付那种眼不见心不烦的逃避心态。况且如果银包里面的现金不多的话，你用每一笔钱都会更加三思。若果发现自己真的很难抗拒去碌卡的话，不如干脆一些将张卡留在家。想买嘢之前会考虑清楚，然后问自己几个问题，又或者是以现金去取代碌卡，目的不是要剥夺我们的生活乐趣，只是想我们可以对于每次消费都变得更有意识，而不是过度放纵自己。是的，我们可以从购物当中得到很多好处，但是绝对不值得为了一时冲动而令到荷包干涸，内心还可能会变得更加焦虑。花钱都只是想自己能够开心一点，但是洗完钱之后反而为自己带来更多的烦恼，那又何必呢？今日咧嘅节目就嚟到尾声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星期六早上11点钟到12点，生活进行式同你再见。

0: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要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亦会聚焦产业发展。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电话诈骗，较去年同期上升 46%， 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说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上升 93%， 单日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和加强防骗宣传。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同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而多年前赤鱲角机场开幕时比较混乱，反映市民体验最重要，目前未有开通口岸的时间表。邓炳强感谢立法会重速处理条例草案，认为做足辩论程序，审议过程无马虎。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说五人已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港，入境时先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说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先拘捕和检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说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说视力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正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系泽山道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系全线封闭，咁揸车嘅朋友请留意现场警员指示。重复多次，是泽山道有交通意外，现在是全线封闭，咁揸车的朋友请留意现场警员指示。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近和富中心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在经过请你小心啦。重复多次，是东区走廊去柴湾近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经过请你小心。另外，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仁安医院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是回复正常。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界。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兆辉台。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南开下道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军营。 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 0.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晨光第一节，丰富内容陪住你。
5: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6: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5: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7: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8: 晨光第一线。
9: RGHK Chart
10: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1: 我黄天怡。

7月18号星期六的中午，时间来到12点07分。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时间。我是天怡，你好。直至两点钟，我们会为你送上最新一期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成绩，以及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10个位置的。先看看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8%， 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的。另外都是有时候落下雨，是不是？现在还有这个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今天的1点钟。几时先落完？好像连续咧 book 咗两三次洗车，最后都是洗不到的。你望住出面都落到咁啦，你洗嚟做咩啊？明知的结果就不要做了。但是做歌不同，不试过不做出来呢，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大家喜不喜欢。我成日觉得每一首的派台歌，每一首的音乐创作，其实都是一场小型的实验来的。实验的结果是怎样？没人知道。又或者实验的结果可以是很主观的，你觉得正，有人不同意，或者你觉得普通的，有些人的眼中是成功。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20个位置，看看这20首歌在你心目中实验结果成不成功了。终于有他的新歌推出啊！如果代入去这首歌里面的话，我们的爱人莫非就是顾客，那要怎么 serve 他才对呢？全新上榜第20位，有 CY 陈宗泽的作品《顾客永远是对的》。

0: 徐浩监制嘅作品啊，作曲陈可为，填词黄伟文。新上榜第二十位 ，CY 陈中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1: 第十九位。
0: 两个人一齐，你觉得系究竟大家性格类似比较好啊，定系一粒一突比较好呢？佢呢首歌入边咧，佢就选择咗后者嘅。单眼皮爱大眼睛，嚟自吉吉周吉佩嘅作品，全新上榜第十九位。

0: 话咧，佢发现身边好多情侣其实喺性格上都系一粒一突
1: 互补嘅，
0: 于是咧用上呢一个做题材，单眼皮爱大眼睛。做歌标监制周吉佩，填词 T-Rex， 新上榜第十九位。
2: 第十八位，
0: 两周年的团歌亦都是纪念他们四个人一起行过的路，全新上榜第十八位，女团 FIFA La Vida、yeah。

四个女生咧，将佢哋嘅频道越跳越近，亦都咧方向一致，希望咧做好佢哋呢一个女团 FIFA 嘅。今次作曲有李友希、天妈加上庆孙，填词咧就有 T-Rex 加上 rap 嘅部分咧由 Val C 主理啦。监制继续系天妈嘅 FIFA La Vida， 今个星期新上榜第十八位。有人陪伴，有人了解自己，明白自己当然好啦。但是如果不能够 fulfill 晒以上所有的要求呢？满听月亮代表我，什么七个星期最高位置去过亚军的，回落十二级，今个礼拜第十七位。

0: 十六位。
1: 曾经因为想讨好身边嘅人咧，佢尝试令自己变得圆滑嘅，但系有一日发现咁样嘅关系，咁样得嚟嘅开心同埋自己都系假嘅。嗰一刻佢决定要做翻自己，亦都写低咗呢首作品。今个星期新上榜第十六位 ，Jackie 翻卓贤三千八角。

0: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似乎选管会应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亦会聚焦产业发展。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电话诈骗，较去年同期上升46%，涉款7.2亿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话，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上升93%。单一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和加强防骗宣传。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日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同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而多年前赤立角机场开幕时比较混乱，反映市民体验最重要，目前未有开通口岸的时间表。邓炳强感谢立法会重速处理条例草案，认为做足辩论程序，审议过程无马虎。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说五人已经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香港入境时先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说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先拘捕和检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nson 先同大家跟进翻啲意外啦，咁就係梳士巴利道同尼敦道交界係有交通意外㗎，咁现时一带挤塞，特别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慢车。重复多次啦，咁就係梳士巴利道同埋尼敦道交界係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係比较挤塞㗎，咁特别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同埋天星码头方向係比较慢车㗎。另外泽山道都有交通意外，现时是全线封闭，咁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现场警员指示啦。重复多次，是泽山道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咁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警员指示。另外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近和富中心嘅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啦。另外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仁安医院嘅意外都清理好啦，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翠屏南村系有交通意外噶，咁龙尾就已经排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重复多次，是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排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兆辉台，而湾仔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合和中心。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仲有喺观塘道去旺角近开源道回旋处系比较车多少少，咁车龙就排到将军澳道近观塘警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接下来的开卷乐会同大家介绍一本香港文学的小说集，这个小说集的名字叫做《猎手猎脚》，作者萧乐恩。有兴趣和关心香港文学的朋友，星期六晚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啦。
5: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7: RTHK Chart
8: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9: 我黄天仪。

12:37，繼續有中文歌曲龍虎榜嘅時間。繼續提醒你啊，而家有雷暴警告嘅，至於有效時間咧，延長到今日嘅3:00。繼續倒數今期嘅龍虎榜成績之前，重温一下頭先我哋倒數過嘅位置先。已經出現咗4首新上榜嘅歌曲啦。第20位新上榜嘅 CY 陳宗澤，《顧客永遠是對的》。第19位都係新上榜，有吉吉周吉佩自己作曲編曲監製嘅作品，《單眼皮愛大眼睛》。第18位新上榜，女團 FIFA 迎嚟佢哋2周年，有呢一首嘅團歌《La Vida》。至於第17位最高位置咧，呢一首歌上過亞軍嘅滿聽嘅作品《月亮代表我》。然後第16位都係新上榜嘅 Jackie Fan 范卓妍自己嘅創作，源自於一段佢覺得唔係做緊自己嘅時候，好想討好身邊人嘅時候，當時寫低嘅作品咧，變成佢今日嘅派台歌《三尖八角》。每一首歌都有即係創作人自己嘅故事，又或者創作人擺嘅心思密碼喺當中。就好似以下落嚟呢個位置，呢位新人。哇！佢呢一首歌填詞人俾咗好多嘅心思佢，細心聽歌詞嘅話咧，原來你會聽到好多佢曾經參加選秀比賽時候所揀嘅歌曲入邊嘅歌詞。呢位咁有心嘅填词人叫做雷伟乐，而呢一位咁幸运嘅新人咧，名字叫做永桥。有佢呢一首第一首嘅派台作品，歌词入边蕴含咗好多佢之前参加比赛嘅歌曲啊，例如佢试过唱《花无雪》嘅，入边有一句歌词就系像雪消失于花轨。

0: 作曲编剧 Bird 744，填词雷伟乐，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Wing Kiao，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今个星期第十五位。
1: 第14位，
0: 今次咧由佢哋自己作曲、編曲、監製，然後揾嚟小黑老師幫佢哋填詞，將佢哋心目中啊對成為大人嘅一啲想法同埋遺憾填落歌曲當中。Rover 呢一隊樂隊，佢哋嘅初級大人啊，上榜三個星期回落兩級，今個星期第十四位。
1: 第13位，
0: 好似玻璃一樣俾你睇清睇楚。將佢嘅心意透露，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級，第13位。

0: 中国电视都是 Gareth T 自己，编剧 Gareth T Teddy Fan Patrick Gibb，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Gareth T 的玻璃，今个星期龙虎榜上升三级第十三位。
1: 第十二位，
0: 想讲佢哋呢个 MV 真系好有 heart 嘅，除咗还原啊，佢哋当时宿舍入边1206室嘅布置之外，仲揾埋佢哋嗰啲留友翻嚟啊，部分啦，当然系同佢哋一齐拍呢一个 MV， 记录住佢哋某一个阶段，亦都同时纪念佢哋呢一段嘅友谊。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三级，第十二位有 Eden 吕俊安加上 Ryan 蔡俊贤嘅1206。

0: 作曲编曲 James Wu 张泽浩，填词林宝，监制 Edward Chan James Wu。今日星期第十二位，属于吕卓安嘅上蔡俊彦嘅1206。
1: 第十一位。
0: 蓝染嘅工艺今次喺佢嘅歌曲入面呢，就比喻为将每一次生活中经历嘅一啲创伤、喜悦或者唔同嘅过程转化成为内在嘅养分。喺呢个染蓝嘅过程入面，有快乐，有忧郁，有孤独，亦都有自己嘅坚持。上榜两个星期停留在第十一位， Amy Lo 蓝染。

0: 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Amy Lau 嘅蓝染今个星期保持喺龙虎榜第十一位。
1: 第十位。
0: 用上今次的作品，他记录低自己心目中认为最珍贵的其中一种时光，就是同朋友嘻嘻哈哈，什么都不用想。每次见面都会讲回以前的开心事，好像回到以前的时光一样。歌名叫闹剧重演，这出闹剧其实是充满着浓浓的友谊。 Andy 黎展峰，闹剧重演第十位。

0: 红咳身方合作嘅，作曲编曲监制都系咳神。
1: 偏偏永不敢惭愧。
0: 填词有 Oscar。黎展峰闹剧重演，新上榜第十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今月28号朝早10点将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处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从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行政处表示，交流会当日正值立法会休会期，部分议员或以另有家务，部分议员或以另有事务安排而未能出席。行政长官充分理解并期待在下次对谈交流会再作交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郑小华表示，政府正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亦会聚焦产业发展。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电话诈骗，较去年同期上升46%，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话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上升93%，单日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和加强防骗宣传。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冧，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当局说今次山泥倾泻体积较大，仍然有再次崩塌的风险。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中央拨款3000万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央视报道，昨晚开始现场再落大雨，为救援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在现场的记者指，半边山体完全崩塌，多块巨大岩石悬停在边坡上，处置难度大，目前将优先处置大型岩体，为下一步搜救创造条件。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五宗交通意外，先講喺港島，赤柱峽道近住中坎角道有交通意外，現時來回方向全線封閉，經過朋友請你小心。赤柱峽道近住中坎角道是有交通意外的，現時赤柱峽道近住中坎角道來回方向全線封閉，經過朋友請你留意。在九龍梳士巴利道和利敦道交界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現時一帶仍然擠塞，就是梳士巴利道和利敦道交界是有交通意外的，現在是一帶擠塞，最主要影響到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碼頭方向慢車。另外扎山道的交通意外亦都是未清理，現時扎山道全線封閉，扎山道由於有交通意外全線封閉，揸車朋友記得留意現場的警員指示。而較早前將軍澳道去觀塘道方向是跟住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場了，現在龍尾就去到欣怡花園，就是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翠屏南村對開的交通意外清了場了，現在龍尾就去到欣怡花園。觀塘道去旺角方向翠屏道的意外同樣清場，現在都是一大車多。啱啱收到最新消息，梳士巴利道和利敦道交界的交通意外就是啱啱清場的，而家一大車龍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的情況，現時就只有紅隧的九龍入口收費廣場車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況在九龍三號幹線去西隧方向南昌站一段擠塞，現在龍尾就去到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另外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海濱道海濱匯這一段亦都是車多的。在新界方面，屯門公路九龍方向屯門市廣場一段車多。最後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2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和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車，揸車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號停車場，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最後提提揸車的朋友，部分地區由於路面濕滑，記得小心駕駛。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2: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5: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6: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7: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8: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9: 晨光第一线。
10: RTHK Chart
11: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2: 我黄天怡。

0: 11:10。第二个小时做文歌曲《农夫榜》你啦，继续有我天儿喺度嘅。咁我提醒你啦，而家有雷暴警告嘅，有限时间至到今日嘅3:00啊！继续倒数之前重温一下，头先我哋听到包括有第15位啦，今年嘅新人之一泳桥，佢第一首嘅拍台作《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第14位有乐队 Rover 嘅初级大人，回落咗2级，第14位嘅。第13位有 Gareth T 自己作曲填词嘅国语作品《玻璃》。第12位由室友变成而家嘅战友，一齐合唱呢一首1206，吕尚安加上蔡俊贤。第11位保持不变啊，同上星期一样，都是 Amy Lou 嘅蓝染。至于第10位新上榜，亦都是我哋今个星期5首新歌当中成绩最好嘅 Andy 黎展峰闹剧重演。
1: 第9位。
0: 原来在很早期当他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已经锁定了这首歌的主题是关于 temple 的。而填词人就问他，啊，那除了这件事之外，有没有其他你自己的元素你都想摆落首歌里啊？这个歌手就说，我的生活呢都是做 gym 啊，玩音乐啊，最多的了，这两件事是。最后揀了音乐这个部分放了去歌曲当中，所以我们听的时候就会听到很多在歌词里面出现了一些音乐词汇或者术语的。而最后这首歌不是叫做 Temple， 是叫做 Beatmaker， 来自细猫邢志月，今个星期上升4级第9位。

0: 祝福咧有影子月，加上 C Travel 运汉阳 Chai Sheng D 同埋 Shamil 嘅填词有 T R S， 加上影子月自己编曲 C Travel， 监制咧就有 C Travel 加上影子月啊。细猫嘅作品 Beat Maker 今日星期第九位。
1: 第八位，
0: 唔知佢哋自己聽翻呢首歌嘅製成品嘅時候，有冇都起雞皮咧？喺呢一個 Beyond 嘅傳奇錄音室啊，二樓後座嗰度，喺重建清拆之前咧，佢哋進駐咗喺嗰度，然後用家居生前最愛嘅一支木吉他小繞創作同埋錄音呢一首作品。上一兩星期上升12級第八位 ，Nowhere Boys 二樓後續。

0: 楼后座。
1: 第七位，
0: 今次嘅监制徐浩咧问 Jenny 介唔介意用翻佢 demo 入边嘅歌词。Jenny 就话好啊，我听一下，跟住咧问佢攞咗歌词嘅文字版本啦，再去听细听之下咧，发现其实是有 feel 的，亦都好容易可以代入到其中，点样去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个感觉。最后手作修改呢已经可以录音出街啦。上榜成个星期上升三级第七位。Jenny， 你快乐吗？

0: 邊個監製都是徐浩，電視就有徐浩加上黃兆明。Jenny， 你快樂嗎？
1: 請緊記熱切氣應對所有幻化。
0: 上榜四個星期，上升三級，第七位。对于他今次跟舒文监制去录这一首歌呢，除了录歌之外更加似是上了一堂课啊。因为他说这首歌的层次比以往多啦，起承转合呢都比较明显的。但是录音的时候监制给了很多方向和建议他。整个过程呢他都好像学习一样。Wendy 占天文的《无疾而终》今日星期第六位。

0: 做空咧，失窗 D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敏。上咗三星期啊，上升一级第六位，有 Windy 占天文，无疾而终。
1: 第五位。
0: 恭喜他們上星期呢完成了他們都算是一周年的一個 live 啦。咁除了他們之外呢，還有他們的師妹 IDG Sunday 啦，同埋公布了全新的二人組合 IDG 2% 呢，也都在這個 show 裡面出現的。咁至於他們呢，除了甜美一貫甜美的形象之外呢，在 show 上面他們有一個表現出他們成熟同埋 cool 啲嘅一面。至於榜上面呢，有他們這一首的上榜作品 IDG Bubbles 一生會講幾多次再見，今個星期第五位。

0: 加入咗 IDG 合唱团，同佢哋一齐演绎呢一首作品。
1: 讲句再见。
0: 作曲监制 Bird744 填词周耀辉。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今个星期回落两级，第五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立法会本月28号早上10点将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电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行政署表示，交流会当日正值立法会休会期，部分议员或已另有事务安排而未能够出席，行政长官充分理解，并期待在下次对谈交流会再作交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亦聚焦产业发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而多年前赤角机场开幕时比较混乱，反映市民体验最重要，目前未有开通口岸的时间表。邓炳强感谢立法会从速处理条例草案，认为做足辩论程序，审议过程没有马虎。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说五人已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港，入境时至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表示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先会拘捕和检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除有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咧，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咧，系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大挤塞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咧，系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家咧，龙尾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咁另外喺港岛。赤柱峡道咧来回方向，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近住中坎角道咧全线封闭噶。赤柱峡道咧系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近住中坎角道咧全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系需要改道行驶。扎山道咧亦都系嘅交通意外未清场噶，咁现时扎山道咧同样都系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现场警员指示。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同埋弥敦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咧，一带车龙有待消散。梳士巴利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而家咧，一带车龙有待消散。提提大家咧，有宗紧急路面维修嘅，就系沙田路去九龙方向博康村咧慢线，而家系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三号干线去西隧方向南昌站一段挤塞，现在龙尾就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一段亦都是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安定村。 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簡眼花灑唔單止沖涼咁簡單，原來仲可以有美容效果。
9: 除咗可以徹底清潔你皮膚嘅毛孔之外呢，沖涼嘅途中都可以做埋深層嘅保濕，就係呢啲分子想入到你嘅毛孔裏面，可以保濕嘅效果好啲，佢可以進入到皮脂層裏面，變咗你係沖涼乾淨之餘做保濕。
8: 要知道點樣去揀一個又可以幫你扮靚又幫你沖乾淨涼嘅花灑，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晏晝兩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10: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作《唐山大庆》。李小龙凭借此作奠定功夫巨星地位，创下时代票房纪录。周末大电影《唐山大庆》，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1: RTHK Chart
12: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3: 我黄天怡。

0: 11:38。啱啱踏入38分。是啊，嚟到我哋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啦。心水清嘅话应该数到。咦，仲有四个位置未报喎。是嘅，是嘅，好快报俾你。之后我哋仲有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出现。重温一下剛才我哋听过第九位啦，有细猫应志月嘅 Beatmaker。第八位上升咗12级啊，系我哋今个礼拜跳升幅度最高嘅一首歌 ，Nowhere Boys 嘅二楼后续。第七位有 Jimmy 嘅你快乐吗？第六位微升一级嘅詹天文无疾而终，以及新闻交通前听过有第五位，啱啱开完 show 嘅佢啊，佢哋啊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第四位，
0: 第四位是边个？是上星期的冠军作品嚟嘅，上咗六个星期啊！今个礼拜回落到殿军的位置，监制陈巧威打俾佢话：，喂，有首歌啱你，做唔做啊？跟住呢位男歌手就 OK，Let's do it。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作曲陈夏威 ，A.P. 潘宇谦填词殷敏贤，编曲黄兆铭。呢首歌上个 number one 噶啦，今个星期第四位，
1: 第三位。
0: 喺佢心目中咧，佢觉得每一段关系入边都可能有一个人系比较照顾对方，系一个照顾者嘅身份。有阵时甚至乎呢一个照顾者嘅身份咧，会嚟得好平等唔公平嘅，可能對方係有情緒嘅問題啦，可能對方越嚟越變得依賴你啦，又或者可能有一啲身體上嘅毛病真係需要你去照顧佢嘅，如此類推，種種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情況，但係 JW 話呢首歌得一個目的嘅，就係希望可以向呢一班嘅照顧者致敬，俾 credit 佢哋。上咗四个星期啊，上升3级，第三位。JW 黄浩儿自己有份作曲嘅《照顾者》。

0: 錄呢首歌嘅時候咧，佢都係經歷緊一啲嘅低潮。當時嘅佢咧就係掏空曬自己嘅所有去唱呢一首歌。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甚至係有錄到喊嘅。
1: 即使此刻有點迷茫，
0: 佢有問監製阿杜攞翻嗰啲碑嘅。
1: 還未死去，等天氣清朗。
0: 但係咁啱，喊嗰啲碑冇 keep 到。作曲 JW 苏道志，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志。JW 王浩仪嘅照顾者，今个星期季军歌曲。
2: 第二位，
0: 头先嗰首歌系俾 credit 照顾者嘅，至于佢应该俾 credit 自己啊，自己一步一步完成佢想做嘅事。嚟緊會開 show 嘅 Chantel 想飛之內心獨白。

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即光，监制周石汉，一步一步实践佢嘅梦想，亦都唔怕任何嘅气流阻碍。姚卓飞想飞之内心独白，上咗四星期啊，上升七级，亚军位置。第一位，今晚红馆开 show 啦佢。而今个礼拜亦都有佢嘅冠军歌出现 ，Jason 陈柏宇，旧酒新瓶。

永久保存，应该一定会唱啩。而呢一首歌《旧酒新瓶》咧，就系延续永久保存入边嘅歌词，衍生出另一个故事。

0: 去到舊酒新瓶呢個故事係講呢一個人，其實佢嘅原生家庭父母係離異嘅，對於愛缺乏信任，缺乏信心，但是最後亦都是另一半令他相信愛情，所以呢就寫了《舊酒新瓶》這一首的作品，意義就是在幾多的傷痛或者幾多的過去埋藏之下，都可以在這個樽裡面發酵成更好的愛的養分。作曲 Edwin Tong 張澤浩，填詞小黑，編曲 Edwin Tong 張澤浩，監製 Edward Chan Edwin Tong， 今晚會開 show 的他Jason 陳柏宇，舊酒新瓶，上午四個星期上升三級，冠軍位置。
1: 華夏原創金曲榜。
0: 華夏原創金曲榜即將開始啦，先同你回顧頭先我哋聽過有第四位上星期冠軍歌嚟嘅 MC 張天賦，男人怎可以。第三位 JW 黃浩兒，照顧者。第二位姚卓菲，想飛之內心獨白。冠軍歌啱啱聽到啦，陳柏宇舊酒新瓶。進入華夏原創金曲榜，先嚟第十位新上榜嘅，用風去象徵自由變化同埋人生無常，有原子呢一首嘅風。第九位原曲咧就系2012年胡歌演唱嘅经典版本啦，应该系《一吻天荒》，今次咧由刘宇嚟到翻唱，当然喺编曲上面咧亦都更改咗啦，加入咗比较 update 一啲嘅编曲。第八位，呢首歌由佢嘅好朋友吴建豪推荐佢嘅。哇，呢首歌好啱你嘅，同你好夹啊！最后佢亦都采用咗嘅，周渝民《Tell Me Why》。第七位啦，2026年啊，今年嘅一套古装剧《雀骨》嘅片头曲啊，由侯明浩主唱《日落城村》。一首气势磅礴、好热血嘅古风作品嚟嘅。第六位，用佢嘅民谣风格去歌颂友谊，歌曲入边亦都有一啲古典嘅意象嘅，譬如歌名《泥人》啦、《桂花酒》啦、《章台楼》啦等等，有好多画面感嘅字词出现咗嘅。主唱是秦豪，这首叫《泥人》的作品。第五位，希望人类可以好像天使咁样守护这个世界，还原他最初的开始。2026的新版本啊，由光良自己主唱的《天使》。第四位了噃。选择了在生日当日发行他这首 作品，象征他自己的个人的成长是一个阶段，也都结合他这首歌曲的意思，就是追寻自己成长过程中的意义，以及有什么迷茫。杨博文 TF 家族的杨博文，百无聊赖。第三位，一首又青春又怀旧的歌曲，一样是他细腻的声线，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亚军都有些期待，下星期会不会成为冠军歌可以听到呢？王菲啊，为张艺谋监制的这一套剧主角，用上这个关中方言和秦腔的戏腔加入在这首歌里面，歌曲名字主角冠军歌。哇，这首歌在25年初的时候已经开始筹备了，和他合作的周传雄前辈形容这首歌听起上来是十分之青春嘅，而呢首歌物理上唔系物理上嘅荒芜之地， 歌曲名字《无人乐园》，是讲在这个喧闹的世界当中一个精神的自留地。王俊凯主唱《无人乐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立法会今个月28号早上10点会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交流会上，李家超将会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本港未来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时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亦都聚焦产业发展，当中最重要是创科和教育，能够创造新产业，直接惠及民生。他说，政府会透过这份五年规划为香港的未来发展制定前瞻性蓝图，打造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表示，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表示，视力、听力的指引将会标准化，亦正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美军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军方表示攻击多个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使用战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和海上作战设施，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另外，美国国防部公布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今个月增加了14人。伊朗传媒报道，当地周末凌晨南部、中部和西南部等多处遭到美军袭击，而霍尔木兹金省官员表示，美军的袭击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3座桥梁和一条隧道受到破坏。美军仲袭击当地一个海水化淡设施，造成多个村庄断水。伊朗就使用攻击无人机袭击科威特、约旦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以及其他设施。另外，对于伊朗方面说，两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的时候发生爆炸并起火，美军否认消息属实。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除有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nson 先同大家跟进翻啲意外啦。首先系泽山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咁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现场警员指示。重复多次，系泽山道有意外，全线而家都系封闭紧噶。咁揸车嘅朋友，请留意现场警员指示。 另外將軍澳道去觀塘近翠屏南村是有壞車的，咁現時龍尾是排到康華苑。咁就係將軍澳道去觀塘近翠屏南村有壞車，現時龍尾排到康華苑。另外赤柱峽道都有交通意外的，現時來回方向近中坎角道全線是封閉，咁揸車的朋友經過請你小心。重複多一次啦，咁就係赤柱峽道有交通意外，來回方向近中坎角道全線是封閉，咁經過請你小心啦。最後就是沙田路的緊急維修已經完成，去九龍方向近博康村的慢線解封。剛剛收到一單最新的消息，就是赤柱峽道的交通意外，來回方向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了，駕車的朋友經過請你小心了。轉睇隧道情況，紅隧港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大致暢順，九龍入口車多，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排到去仁安醫院，路面情況喺港島，告士打道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慢車，龍尾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慢線落灣仔近禮頓道慢車，龍尾排到皇后大道東。半咸道去薄扶林道车多，龙尾断断续续排到西边街。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西隧近南昌港铁站是非常挤塞的，咁龙尾而家是排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箭嘴指示灯闪动就代表前方是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有车辆慢驶或者停低，这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了，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晨光第一节，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7: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每个人都可以是 beat maker。

0: 先定调今次嘅创作主题咧系 Temple。而当填词人问佢仲有咩元素想加入嘅时候咧，佢就觉得自己生活好大部分都系关于音乐嘅。于是歌词中最后出现大量音乐嘅术语同埋词汇。祝福应志月 C Travel Chai Sing D 温康阳 Shamil 填词 T Rex 应志月编曲 C Travel 监制应志月 C Travel。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应志月 Beat Make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点至3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B洪其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现在七月份呢，正正就是炎夏了，每日出完街成身大汗，回到家呢点都想入去呢冲返个靓凉的。一开个花洒冲凉的时候就是最舒服的。但是花洒这样东西除了是我们的冲凉工具之外，有没有想过其实都是我们皮肤保养的第一步呢？如果一个好的花洒特别是有过滤啊、调节的水质和水压功能的，其实都可以减少对我们皮肤头发的伤害，而后续的护肤化妆效果还会更好，从而坚持可以提升我们的整体扮靓效果的。在香港生活，有不少的住户都会担心水源残留一些氯啊、杂质啊，或者硬度过高，长期用这一轮的水去冲凉呢，会令到我们的皮肤容易比较干、敏感，甚至会出现细纹或者粗糙的。如果用到一些带有滤芯的花洒头，可以过滤了部分的杂质和氯气，减少对我们皮肤的屏障刺激，令到我们皮肤更加之柔软、有光泽，自然更加容易扮到靓啦。而另外过强的水压呢，亦都会破坏我们的皮肤表层，造成微小的损伤，而过热的水令到我们的皮肤干燥，所以可调节水压、出水模式的花洒呢，可以减少我们过度刺激，令到我们冲凉呢都变成一种舒缓护理，而不是会整伤自己。所以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朋友，你都要留意你的水源本身是不是真的咁干净，或者会不会造成刺激先。因为当你揀啱花洒作为这个基础护理，日后的连带关系就是用这个花洒都可以改善你每日接触到的水，令到你的皮肤头发状态更加影响到你之后的化妆整体造型添。所以花洒绝对是你扮靓当中不可以忽视的重要一环啊。

0: 日嘅中心嚟咧，请嚟咗一位朋友啦，佢系阿 Ray，Hello Ray 你好
1: ，Hello 你好啊，超 B， 我系阿 Ray。
0: 嗱，我咧认识你咧就因为早前一个嘅活动啦，经过你嘅摊档啦，咁咧就介绍咗个花洒俾我认识，咁我先知道哇，原来而家嘅花洒咧比较新颖啲，同埋比较特别啲，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原来花洒都可以美容，都可以扮靓，
1: 系。
0: 咁我就问下你，哇，咁咩原理啊？呢样嗰样啊？跟住你再同我讲话咧，原来你自己本身之前你读书啊，你都系读一啲关于物理啊嘅元素嘢。你而家系个物理哲学硕士系嘛？
1: 系冇错，系大学嘅物理哲学硕士。咁所以之前我见到你嘅时候，同你简单咁介绍咗一啲花洒嘅技术啦。咁呢啲技术就比较新少少，可能大家认知就冇咁多。
0: 其实物理哲学硕士系咪就要做好多研究啊，做好多 research 啊，先至可以有噶？
1: 系冇错。物理哲学硕士本身系做咩嘅呢？本身系我以前读书嘅时候系研究一啲导一啲薄膜噶，即系抽咗真空之后导薄膜上去，譬如可能手机啊上高，令到咧佢个硬度去提升咗。咁提升咗嘅话，就可以令到个防刮能力高好多。因为好多人你用手机唔想佢咁容易花噶嘛。
0: 系。
1: 以前我读书就
0: 系
1: 有呢一方面嘅研究。
0: 我最中意你呢类型嘅朋友，
1: 系嘛？
0: 即系呢类型嘅朋友咧，就
1: 系
0: 做埋啲嘢咧，就好似好简单，好似无乜谓咁样嘅。但系其实帮助咗世人好多嘢嘅。
1: 系冇错。
0: 即系等于上次同我讲嗰啲咧花洒头咧，哇！佢呢个方法咧点样做咧？做完之后咧可以令到你嘅人靓啲咧。边有人咁谂噶？花心系花洒咯。但系你讲完之后咧，你又真系掀起我咧对于花洒呢一样嘢咧嗰种嘅好奇啊！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即系喺香港生活嘅朋友，你未必人人都有个浴缸吧，屋企浸浴啦。就算你有浴缸，你都未必会每日都浸浴。
1: 系冇错，
0: 你都会选择可能花洒就快快脆脆啦，冲个凉五至十分钟搞掂就走啦，系咪先？
1: 有好多人都唔用浴缸，都用翻奇缸，因为香港地唔系好多位置空间。
0: 系啦，咁所以花洒呢样嘢咧，真系每一家每一户都相信你会有嘅。
1: 系，
0: 但系花洒对于我哋平时日常生活咧，有啲朋友就着重啲嘅，就讲究啲嘅，就可能会，哎呀，我呢个花洒咧有按摩功能嘅，呢个花洒咧，可能会有啲过滤嘅，已经话系有香味嘅，
1: 系啦，
0: 已经好劲噶啦嘛，
1: 系冇错。
0: 但系我上次咧就因为屋企装修嘅时候咧，就换咗个花洒，
1: 系，
0: 咁个花洒咧仲要好鬼贵啦，翻嚟咧用唔到，
1: 用唔到，
0: 个用唔到嘅原因咧就因为个花洒咧，因为有嗰啲叫做咧
1: 个水流量嘅要求，
0: 系水流量系啦，
1: 系啦，
0: 因为你个水压唔够劲啊，
1: 系，
0: 咁所以咧令到你个花洒咧就冇力量，反而买翻嗰啲咧，真系由楼下街边啊卖几廿蚊嗰啲咧，好好力水、哦。咁我就发觉原来花洒咧里边嘅结构咧，你以为冇乜嘢啊，原来都几多复杂噶、哦，系咪啊？
1: 都复杂噶，因为如果花洒咧，基本上每日每个家庭都会用，会接触到。而家比较多人认识嘅话，可能就系、是、有过滤、哦，但系其实过滤咧亦都会令到咧有机会，好似你啱啱所讲啦，令到个水流量啦系会有影响啦。咁、所以我哋系想去研究啦，研究嘅话咧就系点样唔影响你嘅水流量底下咧，而又可以做到过滤啦，而又另外可以添加埋一啲新嘅技术。呢个新嘅技术咧系可以真系我哋每日冲凉都好啦，都可以帮我哋做深层清洁同埋我哋好中意嘅美容嘅效果。
0: 系嗱，因为咧即系花洒对于美容呢个题目咧，就话花洒如果你喺你冲紧凉嘅过程当中洗埋面嘅时候咧，你就系慢性毁容啊。
1: 系，
0: 因为就话因为花洒咧个力度咧好高啊，
1: 好高，
0: 即系你用花洒我嚟洗面嘅时候咧，即系嗰啲一条条嘅水柱射落你块面嘅时候咧，
1: 破坏你个皮脂层咁样，
0: 系啦，破坏晒佢，然之后你再洗埋面之后咧，等于咧你就将嗰啲本来冲走嘅嘢就塞埋落去最入最底层，
1: 系，因为你呢个情况就系、是、你当个花洒系冇过滤嘅，冇过滤嘅话，即系可能佢有啲沙石泥尘啦喺里边啦，咁所以如果佢个力度大啦，就破坏咗我哋嘅皮肤嘅皮脂层。咁顺便仲会带埋啲污糟嘅嘢去我哋皮肤嘅入边啦，系咪？最紧要一样嘢就系、是，其实我哋大家好多人都知道咧，其实花洒嘅水走出嚟，如果唔过滤系有氯气嘅。而呢个氯气点解对我哋嘅健康长远用咧系有机会有个风险喺度咧？因为嘅话，我哋冲凉嘅时候，花洒一般都会有用热水或者暖水走出嚟啦。
0: 系系。
1: 咁当呢啲氯气咧，如果加温嘅话，若果我哋喺一个空气唔够流通 嘅情况底下咧，我哋一路吸入一啲加温咗嘅氯气，其实变相系有机会一个慢性中毒，即系除咗唔靓之外，对我哋嘅健康亦都系会有影响。
0: 但系呢样嘢嗱，即系我哋香港人，即系家家户户都系用紧花洒，都系嗰啲环境都系咁挤迫噶啦。而家直情有啲屋企啲厕所系黑厕添，冇窗噶，咁咪个个都有问题咯，会唔会噶？
1: 咁所以我哋应该从个根本，你啲水走出嚟唔干净，有氯气，我哋应该去排除翻呢啲问题，令到我哋唔好有个健康嘅风险啦。因为其实冲凉本身系想带走啲唔干净嘅嘢，如果冲凉呢个过程变相，我哋带翻一啲唔干净嘅嘢去我哋皮肤上高，咁呢个就有少少本末倒置咗啦。
0: 同埋有啲朋友咧，即系对于花洒咧，日日都用啦，咁你亦都见到个花洒头咧，我自己都发觉，点解个花洒头日日都用噶啦？即系日日都由嗰个窿度出啲水出嚟嘅。但系点解侧边都会开始有啲水垢啊？或者你会个花洒头，你觉得好似点解咁污糟嘅咧？
1: 其实咧水垢咧就一定会有嘅，因为就算我哋香港啦，系远水，一般出现水垢嘅情况已经系少啲噶啦。因为如果你系欧美地方咧，嗰啲系硬水嘅话咧，出现水垢嘅情况就比较严重嘅，因为佢哋水嘅里边咧多咗一啲离子喺里边，可能钙啊、镁嘅离子咧，咁变咗就会好容易有水垢。但我哋香港咧，其实远水已经水垢唔算严重噶啦，但系因为我哋长久用，我哋每一次用完个花洒咧，我哋唔会抹干佢噶嘛，
0: 系
1: 啦，我哋都会有去
0: 有去啦，自然风干啦。
1: 咁变相有时长久用咧，你自然风干就自自然然会有水垢。咁若果我哋冇做过滤嘅话，呢啲水垢就仲容易会产生咗出嚟啦，残留咗喺个花洒头上高啦。
0: 我直情见到，譬如而家好多朋友咧，佢都会教大家去洗花洒头噶嘛，即系定期就要咧，唔知又攞啲柠檬汁啊，定点样
1: 啦？
0: 柠檬酸啊，然之后咧就攞个密实袋包住咗个花洒头，而家浸住个水，然之后转头你开嘅时候，哇，冲咗一大扎嗰啲黑色嘅水出嚟，好污糟。即系佢讲到原来个花洒头里边都原来系好污糟嘛。
1: 系冇错冇错。咁所以其实柠檬酸咧，因为我哋好多其实嘅花洒嘅头啦，一般都系不锈钢嚟嘅。咁不锈钢嘅话咧，如果我哋加啲柠檬酸落去，就可以将譬如啲铁锈啊清除啊，有啲譬如你啱啱讲嘅水垢啊，去清除翻佢好干净。咁所以如果你话啱啱包住个花洒头一阵咧，咁就可以将呢啲污糟嘢去排走翻晒佢。
0: 嗱，头先我听到 Ray 你讲一样嘢咧，就讲到话譬如外国啦，有啲地方啦，佢就系硬水嚟嘅，我哋香港相对系软水啦。
1: 冇错。
0: 咁有啲朋友佢哋去旅行嘅时候咧，佢直情咧就会带埋自己嘅花洒头。
1: 系冇错。
0: 因为觉得咧，哇唔得啊！听好多嗰啲咁样嘅新闻咧，讲到去酒店好啊，啲花洒头都系好污糟嘅，
1: 系
0: 好核突嘅。咁我就要用翻自己嗰啲咧，当中可能有过滤咧。哇！一冲完之后咧，发觉咧成个内心咧都黑掹掹噶，好惊啊咁样。
1: 其实真系有需要，因为如果我哋有用过有过滤嘅过滤翻呢啲沙石泥尘嘅一个滤芯喺度啦，你用咗大概两三天左右啦，你会见到，因为我哋其实大厦咧有新旧唔同嘅情况啦，越旧嘅大厦咧，其实个水管老化嘅情况系严重嘅，咁变咗咧，如果我哋唔去清除翻水里边嗰啲杂质嘅话咧，我哋就一路冲凉嘅时候，一路啲杂质系喺我哋嘅身体上高。有啲朋友仔啦，佢带自己嘅花洒，有过滤嘅花洒去旅行嘅时候咧，佢就可以见到好清楚。喂，其实呢个情况唔单单喺香港噶，即系喺外国都系噶，佢啲喉管都会有老化噶嘛，都会有老化嘅话，就会知道，原来你就算去旅行去酒店冲紧嘅花洒，你嘅水咧都系有机会好污糟，所以系真系有需要去，唔想我哋每日冲凉咧都带住啲唔干净嘅水喺我哋嘅身上高咯。
0: 系，喂，但系如果我哋譬如啦，即系屋企，我哋由大厦嗰条水管入屋企，有啲朋友而家会做咗样嘢就系，摆咗个过滤喺度先啦。咁我哋做咗个过滤，其实我哋冲凉都冇事啦，有乜问题啫？
1: 嗱，一般咧做呢个过滤嘅话咧，佢系清除翻啲沙石泥尘啦。如果你清除氯气嘅话咧，一般系少啲嘅，但系有啲都会有嘅。譬如一入大厦嘅装置啦，佢已经清除埋氯气啦。咁但系 我想介紹下嘅咧，就係納米氣泡技術咧。其實唔單單係乾淨嘅，這個納米氣泡技術嘅話咧，係可以令到我哋咧美容嘅功效嘅。
0: 這個納米氣泡技術咧，就係你上次同我講完之後咧，令到我覺得好似咦
1: 叮一聲喎、
0: 啊，我叮一聲，
1: 係啊，
0: 跟住我翻屋企用完之後咧，我終於明白，哦，我明白你講咩啦？原來咧花灑出嚟嗰條水柱嘅力度啊，原來嗰種咧落到你皮膚嗰種感覺咧，
1: 係
0: 會有唔同嘅，
1: 係唔一樣的。
0: 究竟有啲咩唔同咧？轉個頭翻嚟同我哋嘅聽眾分享一下喎 ，Ray，
1: 冇問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海关在机场检获131公斤怀疑氯胺酮，市值大约5110几万港元，拘捕三名男子，其中一名本地男子获准保释候查，其余两名孟加拉籍男子分别被控以一项企图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下星期一提堂。海关今月14号检查一批由德国抵港报称载有糖块的货物，以 X 光机检查时发现有可疑影像，扫描后发现是外观包装一式一样的桶装糖粒，怀疑部分藏有违禁品，开验后发现桶内白色粒状晶体，经快速测试证实是怀疑俗称 K 仔的氯胺酮，即场拘捕提货清关的58岁本地男子。海关之后在一个位于元朗新田的物流仓库展开监控递送行动，两名24岁孟加拉籍男子到场接收货物，在确认签收后，海关人员随即拘捕两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网志表示，政府因应时势发展，提升 AI 作为香港关键产业的战略位置，并推出多项政策措施，包括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在今年内投入运作，建立产学研协作平台，即将于年内启动的创科产业引导基金，今年内亦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协助中小企提升竞争力。他说负责统筹和指导政府部门应用 AI 技术的 AI 效能提升组，目标是今年内推出涵盖100个政务环节的 AI 工具，明年底前增加至不少于200个。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电话诈骗，较去年同期上升46%，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话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上升93%，单一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几万。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和加强防骗宣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4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将军路道去观塘方向，近翠屏南村系有坏车噶，咁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重复多次，系将军路道去观塘方向近翠屏南村系有坏车，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啦。另外，较早前泽山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系回复正常。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嘉宁街。仲有搬咸道去薄扶林道系比较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柏道。而喺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南昌港铁站是挤塞的，现在龙尾是排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提翻大家啦，电车是因为有路轨急收，东行线介乎南康道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的。市民可以考虑改为乘搭绿色专线小巴、巴士或者港铁。部分相关的巴士线会在需求适当的时候加强服务。 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难度更大，但学到的嘢更多。

0: 而觉得呢首作品嘅层次咧，比以往嘅嚟得更加多，起承转合亦都比较明显。喺录音嘅时候，监制俾咗好多建议同方向佢，令佢觉得好似上咗一课。
1: 无察高中太残忍，做什么方可将我金钱抱得稳？
0: 做歌 live 出 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上咗三星期上升一级，做民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詹天文《无疾而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你覺得終身美麗是怎樣的？
4: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一份自信。
5: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人哋認同你。
6: 我覺得終身美麗就是有愛心，同埋嗰個人是好善良。
7: 咩係終身美麗？女明星咪終身美麗咯，因為靚足一世。
3: 我嘅終身美麗係乜嘢？梗係同你分享多啲扮靚貼士啦！記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晝2点到3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8: 哇！咁就終身美麗。
9: 听完两点半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嗱，花洒嘅选择咧，而家坊间咧真系有好多，但系如果个花洒可以帮你又深层清洁，再加埋保湿，仲有抗菌，令到你嘅皮肤咧望落更加平滑，除咗清洁之外，更加有抗菌嘅效果。相信你同我都应该特别中意冲凉啦啩。

0: 今日嘅终身魅力咧，请嚟咗一位嘉宾朋友啦，就系、是、Ray。Hello Ray，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啊 ，Ray。
0: 阿 Ray 头先又讲咗少少啦，就系、是、有一个叫做纳米气泡技术嘅花洒头。
1: 系，冇错。
0: 嗱，呢一个花洒头咧，我就真系自己买咗翻屋企试下啦。咁、你讲我听嘅时候咧，你话美容效果嘛，我真系觉得几特别，我就试下啦。我就有一种嘅感觉，就系佢个花洒头好大声，好嘈嘅，即系直情我好似置身喺咧一个瀑布底下冲凉嘅效果，
1: 好似有啲修炼嘅感觉。
0: 系啦，我直情我一直修炼，因为我花洒头唔会拎住花洒噶嘛，即系挂咗喺度嗰啲咧，咁啊哇咁大声嘅，
1: 系。
0: 咁但系冲凉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几得意个感觉。因为咧，平时大家如果用花洒咧，你都知道 feel 到嗰条水柱咧，一支支咁样射落你嘅身嘅。咁如果而家咧有啲花洒头咧，佢直情系劲啲啊，力量重啲嘅啫，
1: 系
0: 你直情好似一支支针咁样针落你嘅身嘅。
1: 有机会你会感觉到刺痛咯。
0: 系啦，有啲花洒头系有刺痛嘅，
1: 系，
0: 但有啲人系爽嘅，觉得啊好 enjoy， 我中意呢一种嘅感觉。咁我就惊惊地嘅，即系觉得哇插落嚟嘅时候咧插死我真系好惊。
1: 我谂比较少啲人中意。
0: 系啦，有啲人好 enjoy， 唔知点解啦。咁我嗰啲特别嘅喜好啦，
1: 系
0: 用咗呢一个即系纳米气泡技术嘅感觉嘅时候咧，我觉得哦几得意，每一条嘅水柱，落嚟嘅时候咧，就系似咧，譬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咧，帮小朋友冲凉就系咁样嘅。你会将个花洒头咧，就将块毛巾包住咗佢先，
1: 系，
0: 然之后先咧同个小朋友洗头啊，咁咧就将个水力咧好低嘅，
1: 系，
0: 咁咧就好似咧。有每一條水柱都有呢種感覺，佢落到你嘅身嘅時候咧，你就 feel 到好似每一條水柱咧都似圓潤咗啊，
1: 係，
0: 好似好滑咁樣你嘅身度，咁一下下咁樣，
1: 係，
0: 哦幾得意喎，但係你又覺得佢唔係唔乾淨，
1: 係，
0: 佢有力量，但嗰種力量咧就好似落咗個軟箭咁樣咧，每次都喺似咧，打落個軟箭度先落嚟身體度嘅，就唔係一下咧就。射落嚟，唔係嗰種感覺，
1: 即係唔係咁硬邦邦嘅感覺。
0: 點解咧？即係呢種感覺點解會有嘅咧？
1: 其實咧，納米氣泡技術係做咩嘅咧？係將一啲氣體啦，通常就係空氣啦，咁注入喺啲水裏面嘅，咁啊變咗有啲氣泡啦。就同咧，你平時我哋就算啦，我哋用啲花灑咧，佢係叫霧化嘅，但係如果佢冇空氣嘅話咧，佢只不過係一啲好細粒、好細粒嘅小水點嚟嘅啫。但係納米氣泡技術就唔一樣，佢加入咗空氣喺呢一個。水入面咧，咁令到佢產生咗好多个气泡喺度啦。而呢啲气泡咧，大概系100个纳米至到几个微米嘅大小，咁系远远细过我哋人体嘅毛孔嘅。因为人体毛孔大概系50个微米啦，咁啊变咗佢细过我哋嘅毛孔嘅话咧，就可以呢啲纳米气泡进入到我哋人体嘅毛孔里边啦。咁进入到毛孔里边嘅话咧，就可以彻底咁样去做。做翻一个清洁，带走翻啲油污，即系毛孔里边嘅油脂污垢啊，咁样嘅。
0: 哦，即系将你毛孔里边嘅污糟都冲走埋。
1: 冇错啦，因为一般我哋用一般嘅花洒咧，你嘅水点系入唔到毛孔嘅话，变咗你毛孔嘅油脂污垢咧就带唔走啦，净系带走到表面嘅油脂污垢咁样。
0: 但系嗱，头先我咪都提过啦，就而家成日都讲话用花洒我嚟洗面啊，就会叫做慢性毁容啊嘛。咁譬如呢啲入到落去，咁会唔会仲？衰啲噶
1: 嗱，入到落去嘅话，你当然系最好就用个过滤啦，过滤晒啲沙石泥尘啦，同埋过滤埋氯气啦，咁走出嚟嘅水就系绝对干净啦。咁其实咧，纳米气泡技术嘅话咧，除咗你话啊，佢好细，可以入到一个人体嘅毛孔里边之外咧，佢因为呢啲纳米气泡咧到到我哋皮肤嘅表面嘅时候咧，佢会有一个爆破嘅。咁呢个爆破嘅话，正正就解释咗点解你啱啱咧觉得冲凉嘅时候，点解好似有个软。箭咁嘅咧，因为如果我哋嗰个系小水点直接接触皮肤嘅话咧，就会好似硬打落去皮肤嘅表面啦。咁但系如果系一啲纳米气泡嘅话咧，就好似有个软箭咁啦。当佢撞到落个皮肤度，好似有个爆破，好温柔咁样喺我哋嘅皮肤表面。
0: 射走咗啦，
1: 系啦，
0: 箭走咗，
1: 系啦，即系有个 cushion 啊嘛，即系你有啲空气喺度嘅话，即系好似啲水有个 cushion 咁样，所以你嘅感觉都会舒服啲嘅，即系你会觉得啲水系个流量够。 力度夠之餘都好温柔咁喺你個皮膚表面度，唔會好硬邦邦咁造成一個皮脂層嘅傷害。咁同埋呢呢個納米氣泡呢，如果佢爆破嘅時候呢，佢有一個物理嘅能量呢可以產生咗出嚟嘅。而呢啲物理嘅能量，因為你知道啦，所有嘢喺物理角度有個爆破嘅話就會釋出一啲能量。呢啲能量呢就會做到啲氣泡旁邊呢係好高温。嗱呢個温度嘅上升好緊要。呢個温度嘅上升呢，如果啦再嚟嘅水本身係 H2O 㗎嘛，佢個成分。咁佢呢個升温呢就可以令到呢個 H2O 呢係拆解咗做 H+, 即係一個輕離子啦，同埋一個 OH 嘅自由基。呢個緊要啦。OH 嘅自由基呢其實係可以好有效咁分解皮脂上高有機嘅污染物啦，同埋細菌。即使你係冇加呢個 filter 都好啦，呢啲納米氣泡技術其實都可以好有效咁樣幫我哋清除個油脂污垢之餘，係可以殺菌。
0: 係啊，即係雖然頭先你講嗰啲咩又咩 H2O 啊，又咩鎂納米鎂啊嗰啲咧，好似好複雜咁樣。但你講完之後咧，會幫我清走啲污糟咧。係，哦，覺得好似，哦，咁我明喎。
1: 個原理可能你唔使關注咁多，但係個結果就係你會多咗一啲活性好高嘅自由基咧，就可以幫我們去做到殺菌的效果，同埋更有效地帶走一些油脂污垢，這個就是個結果走出來。
0: 哦，即是這個其實是可能有些朋友呢沖涼的時候呢，他們用的沐浴露呢都是求鬼期的嘛，其實他一射下去他已經將你本身的油脂都帶走了。
1: 是沒錯，所以呢剛剛你提到沐浴露呢，如果你用這個納米氣泡技術的花灑啦，你用的沐浴露的份量都可以少一點，明白？
0: 是啦，
1: 是啊，沒錯，因為其實有很多沐浴露呢其實是對個皮膚呢有機會有個刺激性在這裡的。那若果有些人呢他是屬於敏感肌或者是濕疹肌，咁你用得越多沐浴露，其實你沖涼呢對於呢啲濕疹嘅人士係一個雙刃劍嚟嘅。點解呢？因為你沖涼嘅時候啦，你係想沖走啲唔乾淨嘅嘢去等到啲皮膚唔好感染，但係當你喺呢個沖涼嘅途中呢，你又會搽一啲有刺激性嘅可能沐浴露啦，咁或者你可能捉你啲皮膚嘅時候呢，都會有機會令到你嗰個濕疹嘅情況惡化。咁所以點解我哋話係一個雙刃劍就係咁解。咁如果你用咗呢個納米氣泡技術嘅花灑呢，變咗你用嘅沐浴露份量少咗，同埋你好温柔咁樣喺你個皮膚表面呢有效咁帶走啲油脂嘅話，基本上你捽你嘅皮膚都少咗。
0: 你令我諗起呢另一樣嘢，就係而家夏天啊嘛，夏天好多朋友呢都可能會出去同陽光玩遊戲啦，曬太陽啦，
1: 冇錯。
0: 即曬完之後，啲朋友呢唔記得咗搽防曬啊，或者你啲防曬都唔夠啊，可能曬到成身呢紅卜卜啊，曬傷嗰啲。哇，咁你咁講到成呢一個納米氣泡技術，唔係衝落去嘅時候，起碼冇咁痛同埋冇損傷咯。
1: 係啊，的確係咁。除咗你話殺菌啦，除咗可以做到嗰個徹底清潔你個皮膚嘅毛孔之外咧，係喺你沖涼嘅途中都可以做埋深層嘅。

0: 煤氣泡啊，或者納米氣泡嘅花灑。有啲朋友仔其實試過咧，佢好想喺香港揾翻呢一個花灑，因為沖涼嘅感覺真係唔一樣。我唔知道超 B 你有冇平時咧沖涼啦？你會唔會搽一啲洗面嘅產品喺個面嗰度？
1: 會啦，我會洗埋面嘅，擦埋牙，乜都做曬，一支過噶嘛，懶啊嘛呢啲。
0: 不如都係啦，
1: 係啦，梗係啦，濕開又話濕埋佢啦，係咪先？係咪先？
0: 嗱，但係咧，好多朋友仔都會咁樣嘅洗面啦，洗面嘅產品，佢係洗到你如果唔係用納米氣泡技術嘅花灑咧，你洗完塊面係的確乾淨，但係你個皮膚面嘅皮膚好多時候會好掹掹緊。
1: 啊，係嘅，係嘅，係咪會嘅會的？
0: 尤其是冬天會更加掹掹緊添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用咗呢個納米氣泡技術嘅花灑咧，咁你喺沖涼嘅時候去洗面咧，用啲洗面膏去洗面咧，你係塊面乾淨之餘係唔掹緊，因為佢可以幫你做埋個保濕嘅效果。
1: 係係啦，即係我自己就真係懶啦，我都會即係沖涼嘅時候，即係花灑頭嘅時候咧，就乜都做曬嘅啦，自覺。你真係洗完塊面，因為我自己洗面咧，我都會洗兩次嘅。咁一次咧就係因為朝頭早會搽咗防曬啦，咁你一定要用啲卸妝嘅產品去洗先啦。咁你之後第二次先至真係用翻自己嘅洗面，洗面膏再洗翻塊面。
0: 係冇錯。
1: 咁洗完兩次之後咧，咁你諗住好乾淨嘅，其實 suppose 係咪？之後你再搽嘢上面嘅時候咧，咁你可能會用翻啲化妝棉啊，你捽翻塊面嘅時候。但是都是會黑色的喎，
0: 係啦，
1: 即係你都會見到有呢啲污糟嘢喺度
0: 嘅，即係其實你都係唔係一個徹底嘅深層清潔咯，
1: 係咯，都原來有呢個情況。
0: 同埋呢，如果你係有譬如化妝呢，因為佢清潔得夠好，佢唔會阻擋你嘅毛孔，變咗你之後搽嘅所有嘅美容嘅產品呢，係可以真係去到深層嘅皮膚裏
1: 入到落去先，
0: 係啦，唔會阻塞㗎嘛。
1: 喂，你呢個技術呢，我發覺即係比較新鮮，即係對於我哋香港嘅朋友嚟講啦，譬如你剛才講話原來日本方面就已經用咗咁耐啦，我哋香港係而家先近幾年先進駐到㗎，係咪可以咁講？
0: 我諗都係呢一兩年啦，關注美容嘅朋友仔咧，就可能會了解過、聽過啦，或者呢個納米氣泡技術。但係好多普羅大眾其實係仲係唔知呢一樣嘢係咩嚟嘅，以為係霧化，其實唔同霧化係唔一樣，係啦。因為我啱啱講過，納米氣泡嘅話，佢係有空氣喺裏面，佢係做到最緊要係你嗰個氣泡爆破咧，去做殺菌啦，去做翻一個深層清潔啦，去做翻個保濕嘅效果。
1: 但係點解佢會做到嗰、那個氣泡嘅效果，即系呢样嘢系点嚟咧？个气泡
0: 点样嚟嘅咧？你啱啱你讲过咧，一开头试用呢只纳米气泡技术嘅花洒咧，喂，好似比较大声，
1: 好嘈啊，
0: 系嘛，好嘈啊嘛，好似置身喺深山咁。因为其实咧，佢嘅原理咧系咁样嘅，佢有两个窿窿啦，佢可以抽啲空气入去。你一般嘅花洒你唔会见到有窿窿抽空气入去噶嘛？咁佢抽啲空气入去嘅话咧，就可以将啲水注入咗啲气泡喺啲水入边啦。当你啲水走出嚟喺个花洒头走出嚟嘅时候咧，就变成咗一个纳米气泡，系啦。咁正正系抽空气入去咧，所以咧佢个声音会比一般你用开嘅花洒会大少少，即系等于咧，如果你去揸电单车，咁你条死喉排啲气出嚟，嗡嗡声都大声啲啦。咁但系咧，其实日本嘅厂家嗰边有研究过咧，佢呢啲声音咧对人体其实系有减压嘅作用。
1: 啊，鼓励唔到喎，
0: 系啊，真系鼓励唔到啊！
1: 即系咁嘈嘈嘅，反而减压啊！
0: 冇错，即系好似啲 B B 仔咧，如果佢喊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啲 B B 仔喊嘅话，你开个电视啊，你俾个雪花声佢听啦，吓佢会唔喊？
1: 哦，
0: 系，因为点解佢中意呢一个环境這個聲呢个声音咧，就系、好似喺个妈咪个肚里边嘅声音就系咁。你觉得我哋听落去啊，好嘈、啊。但是對於佢嚟講，其實人體對呢啲個頻率咧係有減壓嘅功效。
1: 如果係咁嘅話咧，我真係要翻去再試下，因為嗱我自己感覺啦嚇，沖涼呢個過程咧，其實係一個最享受嘅 me time 過程。
0: 冇錯，
1: 即係你有好多朋友，你即係你都會清楚，你喺間屋裏邊，你如果唔係獨居啦，你一家人嘅時候咧，你每一刻每一秒咧都有啲屋企人喺你隔離行嚟行去啊，嘈嚟嘈去啊，講嚟講去啊，你即係你又唔可以唔回應佢啦，係咪先？咁你唯一一個咧真係最安靜最最享受的時間就是一個 me time 的洗手間，所以為什麼人們這麼喜歡踎洗手間踎那麼久，就是這個意思，還有沖涼的過程呢，你都是會比較可以 enjoy 減壓。
0: 開頭呢，第一次你可能試用這個納米氣泡技術的花灑，你會覺得哇，那個聲音真的跟以前用開有少少分別，正正它有產生那個納米氣泡的原理。但是你如果你試一下，慢慢你可能

0: 兩三日你適應咗嘅話，你會覺得沖完涼那個減壓嘅情況。
1: 而呢個納米氣泡技術呢，令我一個最深深眼呢，同埋我第一時間呢就俾錢啦，我要買啦呢個花灑頭。嘅原因係咩呢？因為其中一個除咗美容之外呢，佢會令你頭髮都靚㗎喎。
0: 冇錯。
1: 我想問點解呢，即係納米氣泡技術點解可以令到你連頭髮都可以改善到呢？
0: 其實個原理呢，其實同啱啱皮膚上高呢係同出一轍嘅。因為如果我哋頭髮啦嗰、那個毛囊啊，個毛囊係有阻塞嘅話呢，即係有啲油脂阻塞住啊，咁樣嘅話就好容易久而久之嘅出現咗可能甩頭髮啊呢個情況。咁但係如果你用呢個納米氣泡技術呢，你每一日沖涼嘅時候都可以確保你頭髮嘅毛囊係冇油脂阻塞嘅話，即係一個健康嘅狀態，咁變相你甩頭髮嘅機會係咪少咗好多？當然啦，有啲甩頭髮嘅情況係遺傳性嘅，即係本身呢個就難，
1: 呢個就難搞啦，係本身。
0: 但係如果你係後天嘅，你真係唔夠注重你嗰、那個毛囊嗰、那個健康啊，嗰、那個清潔程度啊嘅話咧，咁呢個就可以幫你有效咁改善。
1: 我想講唔係淨係男士，其實咧好多女士咧，對於佢頭皮咧，佢真係其實冇乜洗得乾淨。
0: 冇錯啊，
1: 好簡單嘅嘢，因為佢哋成日都洗頭嘅時候咧，長長頭髮梗係洗頭髮啦。
0: 嗯，
1: 佢哋個心態都係覺得個頭髮污糟。
0: 其實講下啦，如果你洗頭嘅話咧，如果你驚嗰個洗頭，其實最緊要係咩咧？係按摩頭皮。
1: 係啦，呢個係重點嘅。所以我而家成日都話，大家要分清楚究竟你而家係洗頭皮定係洗頭髮先。
0: 正如你沖涼嘅話，你用沐浴露，你唔使用咁多一樣。咁如果你個頭髮上高嘅話咧，基本上你洗頭水都可以用少啲，因為洗頭水有啲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有直嘅話，其實
1: 有係
0: 係啊，有直嘅話好多時候有機會殘留咗喺你啲頭皮上高，亦都係有機會對甩頭髮咧係有影響。大家洗頭真係嘅，唔好覺得起咗泡咧就係乾淨，一定要按摩嗰個頭皮咧，你先可以有效咁將啲油脂咧帶走到。
1: 咁其實而家我哋大家對於即係健康啦，或者對於我哋嘅靚啦，關注咗啦，所以而家其實大家對於花灑嘅要求都真係唔同曬，
0: 都真係唔同嘅。其實而家咧越嚟越多人都花灑要有過濾嘅。以前花灑啲人諗住就係咩啊？啲水已經好乾淨㗎啦，係咪先？喂，咁我用啲乾淨嘅水去沖涼有咩問題？但係佢冇留意到其實你嘅水嘅喉管啦，但係嘅喉管啦，或者可能本身你嘅屋企里边嘅水喉啦，都系有机会有啲沙石泥尘啦，唔干净嘅嘢。咁所以而家其实喺过滤嘅层面，大家嗰个认知啦系已经提高咗嘅。咁但系依家呢个技术，我谂大家普罗大众比较少认识，所以我就想介绍下俾大家去认识。其实纳米气泡技术除咗花洒之外咧，而家水龙头都有。如果你有呢啲纳米气泡技术嘅水龙头咧，你去 full mask 嘅时候咧 ，full mask 之前一定用呢一个水去
1: 洗面，
0: 去洗面啦，咁佢可以深层清洁啦，之余咧保湿啦。咁好啦，你敷紧 mask 嘅中途啦，一般我可能你敷15至20分钟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有纳米气泡技术嘅一啲水啦，咁你就可以，譬如我敷10分钟嘅时候，我加少少纳米气泡技术嘅水喺呢个 mask 度，因为纳米气泡技术嘅水咧系可以带入皮肤深层噶嘛，可以渗透
1: 咗落去少少。
0: 是啦，其实就好似一个引导咁样，引导你 mask 嘅精华咧，可以带入皮肤嘅深层嗰度。
1: 哦，呢个几得意，我未听过，系。
0: 系啊，因为上次我都未有时间同你讲。
1: 因为我相信即系开水，即系喺屋企，即系你开水喉、开水龙头、开花洒，就人人都会有。
0: 系，冇错。
1: 但系究竟我哋点样去关注埋？究竟你开出嚟嗰啲水，对于我哋系咪健康啦？系咪靓啦？系咪可以帮我哋做到清洁啦？原来而家都真系有咁多嘅深究，即系大家可能净系谂住啊，我哋要过滤咪得咯。过滤完之后，原来仲有好多嘢可以配合。原来水呢样嘢，即系大家可以好似好容易接触到，但
0: 系
1: 好容易接触之下，你有冇关心过佢咧？有冇关注过佢？可能净系咁简单呢、這个水，用咩嘅载具令到佢出嚟嘅时候都可以有唔同，系嘛？喂，今日多谢晒 Ray， 真系令我哋了解咗多咗好多关于水呢样嘢，同埋令到我了解咗花洒呢样嘢。咁多谢你 ，thank you，
0: 好，多谢晒超 B 嘅邀请。玩来玩，快出来出来玩，玩来玩，快。

再一次多谢今日嘉宾阿 Ray 分享咗咧，原来花洒嘅选择而家都有咁多，所以大家下次冲凉之前都望一望你嘅花洒，究竟可唔可以帮你做到美容效果啦？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本月28号早上10点将会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松容的环境之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本港未来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时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亦都会聚焦产业发展，当中最重要的是创科和教育，能够创造新产业，直接惠及民生。谢小华说，政府会透过这份五年规划为香港的未来发展制定前瞻性蓝图，打造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表示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要接受体格评估、要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表示，视力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正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堂房屋倒塌，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然有34人失踪。当局说今次山泥倾泻体积较大，仍然有再次崩塌的风险。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央视报道，昨晚开始现场再落大雨，为救援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在现场的记者就指，半边山体完全崩塌落嚟，多块巨大岩石悬停在边坡上，处置难度大，目前将优先处理大型岩体，为下一步搜救创造条件。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30。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近住翠屏南村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管道入口车多，告士打道去北角同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但系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排到嘉宁街。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西九龙公路去西隧近骏南昌港铁站车多，龙尾海丽村。再睇睇封路措施，茶果岭道急收去观塘近住高超道嘅快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7: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6: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7: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8: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到咗我哋今个礼拜嘅 Jane C
1: 去间房，
0: 照旧当然有我阮正峰啦，
2: 仲有我 Sita
3: 阮正峰嘅哎呀细佬如风啦，
2: 系咩？
3: 系啊，
2: 真系噶，
0: 认亲认戚，
2: 系咯，
0: 佢连问都未问过我啊，
2: 系嘛？
0: 用呢个嚟噶，
2: 唉，
3: 系啊，
2: 咁啊。讲咩啊？
3: 今日咧就讲一样咧，呢个全城人都非常之留意，
0: 系
3: 对于我嚟讲都有一啲感觉熟悉嘅一个比赛啦。
0: 得一啲你拎出嚟讲，
2: 唔系咯？
3: 唔系啊，咁呢个嘢系基本上我哋人人都会喺呢段时间去睇噶嘛。咁我唔知道你哋大家两位有冇去睇呢个最近好 hit 嘅世界杯先？
0: 我觉得咧，我同 Sita 咧就应该系真系叫一啲。而你咧就應該係狂熱嗰個嚟嘅，
3: 係嘅係嘅，即係我自己有想支持嘅球隊啦，所以我就會基本上就會晚晚都去睇啦，同埋我自己嘅女朋友都入咗坑去睇世界盃，
0: 因為你，
3: 因為我，同埋因為其他球隊嘅靚仔咁樣，
0: 係係係。
2: 咁佢有冇話中意邊一隊啊？
3: 即係佢基本上佢都係睇人嘅，即係佢覺得英格蘭咧依個哈利簡尼靚仔，所以就撐英格蘭。
2: 係。
3: 跟住咧又前排因為西班牙嘅亞馬又係非常之靚仔啦，跟住再中意咗西班牙，佢都係根據翻嗰一日有邊個靚仔
0: 外
3: 協支持一隊嘅咁樣。
2: 正常嘅，即係睇波嘅女仔係咁樣噶啦。
0: 但你自己，但 Sita 你參與一下嗰啲都係咁睇噶啦。
3: 但 Sita 你自己有冇話去睇開邊隊定點？
2: 我冇嘅，但我都識少少啦，唔多嘅。
0: 點解？
2: 即係有啲真係好出名，就譬如 C 朗啊、美斯呢啲係一定要識噶嘛。就算我唔睇波，我都會知道個名同認到個樣嘅，係 match 到嘅咁樣。咁但係咧，今次呢個世界盃都有一位球星係就算我唔睇波，我都留意到嘅。
3: 係邊個？
2: 就係挪威嘅夏蘭特啦。
0: 哦。
2: 因為一開始我就係上網見到好多meme啫，就話佢好似一個動漫嘅一個 character 咁樣樣，就橫衝直撞咁樣橫掃曬呢個球場上面其他球員咁樣，就自己入波咁樣樣。再加上睇到一啲唔同嘅片咧，就係剪佢好多奇怪嘅角度同埋動作，唔知點解就入咗波啦。
0: 係，我都有碌過下，就係不過係佢喺球場上一啲比較善良啊，或者一啲比較禮貌友誼嘅行動都係比較多嘅呢位球員。喂，如風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位球員啊？你係比較熟悉少少啦。
3: 係，咁其實佢而家就係踢緊呢個英超嘅曼城嘅一個前鋒啦。咁佢就類似係一啲柱等式嘅中鋒，總之就喺禁區嗰度咧，基本上佢就係類似八發八中咁樣嘅喺英超。係
2: 啊。喂，有啲保障。
0: 我同如風做咗咁多集啦，
3: 佢最有資訊性係今集。
0: 佢真係鍾意啊，同埋佢真係有睇落，佢有轉落去啊，咁你就可見得佢之前嘅嗰啲
2: 幾咁拋啦，
0: 係冇乜內涵。
3: 唔係，
0: 我係想讚你喎，哇！
2: 你好有進步。
0: 係啊，你真係留意得好多，你好鍾意呢件事咁樣。
3: 係因為我自己都希望喺四年後咧可以去睇現場睇世界盃啊，因為我兩三年前其實有現場去睇亞洲盃嘅。
0: 係係，咦？你係有睇開足球比賽嘅？
3: 我係港有支持港隊嘅，亦都係曾經喺港隊嘅打氣團嗰度去幫手咁。
0: 哇，好親力親為喎！哇，咁你仲話自己係有少少鍾意？
2: 係囉，佢唔係少少囉，佢多多喎你。
3: 我鍾意港足，但係對於世界盃就冇話特定去支持邊一隊嘅咁樣。
0: 係，咁世界盃而家就
3: 如火如荼啦，過多兩日就係呢個決賽同埋季軍戰咁樣嘅。
2: 嗯，
3: 係啦。
0: 咁大家睇波，即係我覺得唔同人有唔同嘅熱愛睇波嘅呢個文化啦，即係唔同嘅方式睇波都會嘅。我哋譬如呢一個直播間啦，大家又會係點樣睇波？有冇可以分享一下咧
3: ？Sita， 你係點樣睇波咧？
0: 最蒲嗰個最後先講，我聽唔明
2: 白。我真係睇波嘅，但係如果我要睇嘅話，我可能真
3: 係。喂，等陣先，我想知道你知唔知咩係越位先？
2: 我記得我係有睇過嘅，有解釋過嘅，就好似話嗰個球員佢想傳個波俾佢嘅隊友，但係佢唔係射俾佢最近嗰、那個，而係射咗俾佢另一個隊友，而 Richards 嗰個隊友係企喺唔知邊條線嘅後面，我唔記得。
0: 我試
3: 你補充下，
0: 其實我係唔識嘅，即係我都係今年先，
3: 今年先識嘅。
0: 喂，我嘗試下用我嘅文字去表達， 即係譬如進攻方，咁佢哋可能要帶波或者去傳波去人哋嘅龍門嗰度去射門進攻
3: 啦，咁樣
0: 係啦。咁然之後咧，對面亦都會有佢嘅防守球員噶嘛。
2: 係啊。
0: 咁最後一個防守球員咧，就係佢哋最後一條防守線嚟嘅。係。即係無論佢即係如果佢五個防守球員一線排開，咁嗰條線就係線啦。但如果佢有分前前後後，就計最接近龍門嗰個球員，就係嗰條最後一條防守線。咁如果進攻球員咧係跑過咗去去拉屎嗰個防守球員
3: 嘅後面啦，
0: 而接到個波。咁呢個就係越位，我冇理解錯，
3: 冇完係100分嘅正確答案。
0: 我終於都
2: 知，
0: 你知唔知我真係由細問咗我爹哋，問咗好多年，我都唔知咩。
3: 其實呢個係一個幾困難嘅 concept， 對於一啲唔睇波嘅人，因為籃球應該係冇越位噶嘛。
0: 冇啊，冇。
3: 係，咁但係
0: 應該你真係完全冇睇籃球。
3: 係啊，我係完全冇睇籃球嘅，我真係睇足球嘅。咁但係我覺得。最正嗰個位係，即係睇世界盃，除咗係睇嗰場比賽嘅熱烈程度啦，其實睇佢哋嘅打氣方式咧，都係好鬼過癮噶。
0: 哦，係咩？係咩？
3: 因為尤其是今屆啦，有一隊叫挪威嘅隊啦，即係頭先講嘅夏蘭特嗰隊啦。咁佢每一場贏咗比賽嘅時候，就會有個打鼓嘅儀式咁樣咧。而佢哋啲，因為佢哋。挪威以前是維京人嘛，咁所以佢哋每一次打鼓嘅時候贏咗嘅時候就會拉，好
0: 似
3: 拉蛙艇咁樣咧，就做嗰個勝利嘅方式咁。
0: 有係咪有聲㗎？係、
3: 啊，佢哋會 boost boost 咁樣噶，係、啊。
0: 其實佢好投入，我哋
2: 其實有啲畫面嘅。
0: 人哋好多人一齊 boost
3: 啊！係啊，
2: 我一個，但係兩個都冇知。
0: 尷尬啦！
2: 但我知道其實咧，唔同國家隊咧，好似同應該話唔同嘅球員都有佢哋自己嘅一個慶祝入球嘅方式動作咁樣樣。我前排又係上網咧，碌到一條片，就係講唔同國家或者唔同球員有啲好奇怪或者係搞笑嘅啲慶祝嘅動作咁樣樣啊！
0: 膝頭哥鏟地嗰啲啊？
2: 呢啲比較
3: 呢啲係已經係比較基本嘅咋？
0: 住咯，你哋兩個唔使
3: 嗰啲咩慶祝除衫嗰啲咧，已經係基本好簡單。
2: 除衫好似係唔可以噶嘛？係
3: 啊，會俾人罰黃牌噶。係
2: 啊，
3: 係
2: 啊。OK， 我都識少少嘅，係啦。我記得我睇嗰條片咧，就係講冇記錯，好似係冰島嗰隊咧，佢哋慶祝係好有趣嘅，就係其中一個咧。就會係扮釣魚，咁佢就拋啲魚竿出去啦，跟住咧
0: 彈埋你，
2: 係啦，跟住另一個球員就瞓咗喺第一扮條魚咁樣彈下彈下彈下，好彈到過嚟咧，就其他隊友一齊接住佢條魚咁樣樣，就係、是、呢個 fishing 嘅一個慶祝活動咁樣樣。
0: Okay, okay.
2: 我覺得誒幾得意喎，咁樣樣
0: 呢種陣即係嗰啲咩提升士氣嘅方法幾好，但其實我覺得亦同時亦都可以影響對手。
3: 係啊，
2: 啲心諗你咁樣，
3: 同埋個重點係咩啊？重點係今屆世界盃冰島係冇入㗎，你係點樣睇嘅咧 ，Sita？
0: 係咁通常。
2: 唔係，
0: 因為我都有睇到，我都有睇到，我都有睇到，所以咧我就會覺得係因為適逢我諗呢個世界盃嘅熱潮啦，
3: 就會睇翻咁多嗰啲 L 嘅
0: 發佈。佢個 post 基本上就係話，哇，有好多唔同球隊入波嘅慶祝方法都好得意，睇下個合集咁樣，咁所以就即係起碼一個唔睇世界盃嘅人，佢了解到冰島入咗波釣魚咁。
2: 系，好可愛喎、啊！覺得呢件嘢。
3: 咁我想知大風你睇波又係一個咩心態咧？睇世界盃？
0: 我諗我冇咁大家咁投入嘅，我都企得幾後去睇，我又冇，我如果睇一場波，我又冇話去追住邊隊球隊或者追住邊個球星睇，因為我真係唔了解啊嘛。咁我就會係 OK， 如果有朋友一齊睇就我一齊睇下啦。咁又唔明我又會問下啦。咁佢哋都會好好地去答我啲問題，譬如越位係咩，我都問咗幾次啦。咁跟住又會解釋下，譬如對波以前嘅成績係點啊，今屆即係好似你頭先咁。所以其實同你睇波應該係幾唔錯，你嘅知識量又會幾高。咁我就會係哦，我真係當佢係一個比賽去睇，嗰邊入波我又開心，呢邊入波我又開心。其實嗰場係一場 good game， 咁就最好啦。
3: 我自己個心態。因為我前兩屆其實都係冇咁
0: 前兩度情，
3: 前兩屆係冇咁投入去睇波噶。但係今屆咧，但我今屆係極之熱烈，即係勁投入去睇波。因為咧好多嘅球員啦，即係由我細細個睇到大嗰啲球員咧，都係因為。 為今屆世界盃如果他們一輸的話就會退役咯，即是同宣布國家隊去退役、哦、即是譬如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克羅地亞有個球員他會退役，跟住有C 朗又會是葡萄牙的國家隊退役，跟住、哦、如果美斯啊都會退役的，是啦，跟住尼馬都宣告了因為巴西隊輸了就會退役啦，
2: 這個知的，
3: 因為尼馬其實他衰質就都是30多歲的，但其實對於一個球員經常性受傷啦，同埋嗰個最感觸的位置是他之前呢就沒有宣告會入國家隊的，因為他的狀態已經是比較屎啲啊！我會話，
0: 哇！我以為我仲喺度期待緊，佢會用咩形容詞去形容一個球員，即係譬如可能
3: 唔係因為佢
0: 下降啦，係
2: 啊！
0: 即係我諗你諗到點樣，你都唔會用到個屎，
2: 係咯？
0: 尼馬啦！
2: 白嘅你真
0: 係啊！你真係喎，
3: 係但係咧，我都幾開心嘅，即係見到佢咧臨尾嗰下咧射咗12碼，
0: 俾你話屎，我諗佢唔係幾開心，
2: 聽唔到，
3: 結束佢呢個國家隊嘅生涯啦，我係自己會有嗰個滿足感噶。
0: 係係，如果可唔可以形容就係、是、譬如今次嘅世界盃完咗之後，其實再下一個4年咧，就係、是、唔同嘅國家隊嘅一啲新血上嚟嘅一個局面嚟噶咯。
3: 其實今屆算係新舊交替嘅。
0: 哦。
2: 因為都多是今屆踢埋就退役，咁就變咗係咯，
3: 因為
0: 最後一次合作，
3: 因為有幾批係40多歲嘅球員啦，即係美，即係你細細個聽嘅美斯啊、C 朗，佢哋都39啊、41咁樣嘅。
0: 我細個聽嗰啲球員嗰啲名，其實而家坐咗喺看台。
3: 譬如話咩啊，大風
0: 咩朗拿度啊、
3: 碧咸啊，
2: 碧咸有咁耐。
0: 有過咯，跟住咩大細哨嘛，嗰陣時呢係啊，全部都坐曬上看台咁滯。
2: OK。

0: 我分享一下我之前嘅睇波嘅習慣咧，就通常都喺屋企或者约埋啲 friend 去我屋企咁样去睇啦。但系我嚟紧决赛同埋季军战咁，就应该去会去一啲商场嗰度睇，或者系去一啲酒楼咧，因为佢
1: 可以有噶，
0: 有啊，佢系可以一边去饮茶，跟住一边有个大芒咁样去睇。
1: 咁咪饮夜茶咯？
0: 饮早茶，饮早茶又得，饮夜茶
1: 啊，系系系系早茶
2: 凌晨啊嘛，时差。
0: 因为唔系，因为佢两点有机会播，四点都有机会播嘅，咁所以你有机会系可以饮夜茶同早茶都得。
1: 但系真系有呢一啲嘅茶楼，
2: 系咪旧式啲嗰啲啊？定系咩啊？
0: 系啊，喺中环。
1: 喂喂喂，可以介绍，我觉得几得意。
2: 不如一齐啦，你哋
1: 饮茶去睇波又好似
0: 限定。总之就系世界杯嘅期间就会咁。
2: 哦
1: 哦，跟住你话商场又有啊？
0: 系啊，商场
2: 好多商场都有嘅，其实
1: 系
0: 佢其实就类似24小时开放咁样，大家可以随时入去。咁但系我之前即系我前上两个礼拜去啦，咁其实咧佢嘅冷气咧就开得好细，系啦，
1: 商场入边
0: 系商场入
1: 中央冷气啊，冇计啊，
0: 系。但系所以大家如果要去商场睇嘅话，就带呢个风扇啦，系啦。
1: 哦，咁我唔会去商场啦。
0: 但系我想知道你哋都系喺屋企睇嘅平时。
2: 系啊，因为我系屋企系有买到嗰个睇世界杯嗰个 plan 嘅。
1: 小姐噶嘛？
2: 唔系，最主要因为我阿爸睇啫。
1: 大小姐咯，所以咪。
2: 哎呀！哎呀，咁所以就可以喺屋企舒舒服服咁样就可以睇到啦。
1: 多谢爸爸，
2: 多谢，多谢。
1: 我就冇，其实上次有机会睇都系有个朋友带过嚟，咁我先有幸地可以喺屋企睇啫。但你话要我去同人哋逼，我又唔太喜欢。咁但系我觉得四年一度一啲嘅盛事啦，咁饮住茶系几
2: 超
1: 系啦，所以我就系、是、哇。聽你咁講，我飲住茶嗰個有啲興趣，想去體驗下。
0: 定係你直頭飛過去一波啊？
2: 哇！
1: 即係頭先咪講錯，我同 Sita 係啲啲，你先係狂熱分子啊嘛。
2: 應該係如風你飛過去，
1: 我
2: 哋咧係啦飲茶。
1: 咁就差唔多啦。喂，但係講開唔同嘅睇直播嘅場地啦。咁嗰日呢話說我就去食宵夜，咁我就喺屯門嘅一個叫做良景街市嗰度附近嘅一啲餐廳食宵夜。咁我見到好得意喎，呢個街市入面咁固然啦冇冷氣啊。咁但係佢亦都呢好響應呢一個世界杯嘅狂熱，咁佢就搵咗部細細嘅 projector， 咁就投射咗喺埲牆度，真係好細好 Q 嘅。嗰陣時未有人喺度一齊睇，因為我諗大概十點零應該未開波啦，
0: 未啊，
1: 起碼都兩三
0: 點，
1: 係十二點最早三點咁睇啦。咁我估如果啲街坊一齊落去街市嗰度，個氣氛都應該幾得意，唔知有冇最
0: 跟住左邊有燒味啊，右邊就海鮮啊咁樣，哇炒埋幾正！
1: 你又話十二點開波，爛曬啦！
2: 咪係啊，
0: 可以開噶嘛？
1: 茶樓就話開，咪住先。你講嗰個茶樓會唔會其實係冇茶飲㗎？
0: 有茶飲㗎，真係點？
2: 真係有點心食嘅，
0: 真係有點心食，
1: 有點心咁啊！
2: 咁就可以啦，
0: 咁其實過兩日咧就決賽啦，其實。我好希望我下屆真係可以去睇一次世界杯，因为呢下一屆呢其实就100周年啦，係100周年世界杯。同埋我自己呢都未去过嗰啲咩西班牙、摩洛哥啊、葡萄牙呢啲地方。
1: 咁我想问下，譬如如果屋企有四年俾你筹备嘛，你有啲乜嘢要准备先？
0: 其实就係嗰啲住宿要准备啦，同埋因为佢嗰啲门票呢其实而家係类似佢自己公开发售咁样，但係佢係类似必要必嗰啲门票㗎。
1: 哦哇喔。
0: 即係价高。
2: 我哋睇演唱会嗰啲嚟㗎。
0: 佢要价高者得㗎。
1: 哦。咁咪呢四年你就努力啲
0: 储钱囉。
1: 咁就冇得储老婆搬住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永强表示五个人已经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香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永强表示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于电话诈骗，较去年同期上升 46%， 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说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上升 93%， 单一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元。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及加强防骗宣传。委内瑞拉地震增至超过5000人死亡。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说，六月的地震至今造成5069人死亡，16700多人受伤。官方数据显示，地震发生以来记录到超过1300多次余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将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近$3.5亿，用于地震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暂时未有回应。目前仍有20000名地震灾民流离失所，居住在挤迫的难民营，很多难民营缺乏供水和完善的卫生设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管道入口车多，告士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马地近排到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但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排到嘉宁街。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多，排到康庄道桥底。再睇睇一啲封路措施，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去观塘近住高超道嘅快线封闭，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凤德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凤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都要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8: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9: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鹤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Johnny CLS 三部曲。
1: 好啦，继续翻到嚟 CLS 三部曲。
2: 今日嘅出题咧就系由我先睇你出嘅，两位准备好未咧？
1: 准备好。
3: 大风你又等书啦，讲真的，连书啊！
1: 我其实我有啲想换咗呢个 item 佢啦。
2: 唉，唔好咁惊住先。嗱，我哋咧今日我都系准备咗三个唔同嘅铺啦。
1: 系。
2: 咁呢三个都，我会觉得个种类都几唔一样嘅。咁我先讲第一个啦。第一个咧其实好简单嘅啫。佢就话第一次起网购，咁啊结果咧就由四月订到而家咧都仲未收到货。咁跟住就配咗张嗰个图啦，就系佢嗰个订单记录啦。咁咧就有幅图嘅，咁就一个大笨象。咁佢个货件嗰个名称就系野生大象（括弧落单会自己走过嚟一蚊）。
1: 哦，
2: 就系咁样样啦。
1: 唔知佢个动机系咩咧？
3: 佢嘅动机应该系想我哋啲网民去笑嘅，系啦，
1: 系即系佢
3: 即系咬 get 嚟嘅，即系只大笨象系应该唔识自己行过去。
1: 但系佢系连张相加文字，定系睇到文字先碌落少少先有相噶？
2: 连埋一齐嘅，
1: 连埋一齐，咁又唔因为佢譬如佢斋文字咧，我前面都仲当佢系可以，譬如做啲错模啊，跟然之后就话引啲，譬如我都有试过网购过啊，啲嘢都好耐未嚟啊，可能佢会想攞呢方面嘅错模，跟住之后就、原来你搞 get 咁样咯。
3: 唔系，如果俾我出嘅话，我只野生嘅大笨象应该系换咗玩具象咁样咧，可能再引啲 comment 啊，咁样会比较再多啲。
1: 可唔可以形容多少少，即係佢下面啲人留言，睇下下面啲人點樣理解呢個 post？
2: 可以，第一個留言呢都係圖嚟嘅，咁原來呢佢都係同呢一位po
1: 佢成功咗啊，佢買咗隻大笨象返去啊。
2: Tommy 嘅呢個人呢，佢都係原來上網買咗呢個野生大笨象，咁但係呢佢就同個客服溝通，佢就話我隻大笨象幾時走到過嚟呀咁樣，咁個客服就 send 咗條片俾佢，就係一隻大笨象即係喺一啲野外嘅地方行路，跟住佢就出發啦咁樣，然之後呢咁個買家就問佢自己識唔識路架咁樣，然之後呢個客服就話佢自己呢會睇地圖 GPS 行過去㗎啦，佢唔會蕩失路架咁樣，咁跟住呢個買家就我見佢冇帶光糧，會唔會餓死喺途中㗎咁樣，跟住個買嗰、那個客服呢就話佢喺條路上面可以食草㗎嘛咁樣，跟住佢就話生死由命，富貴在天。
1: OK， 我大概明呢個係一件咩嘅事啦。
3: 只
1: 要你用一蚊，你就可以同個客服玩。
3: 即係其實
2: 你抱住嘅希望先，
1: 唔係
2: 一蚊可能真有隻大笨象咧。
1: 唔好搞笑啦，咁多話。
3: 其實嗰一蚊就係換嚟一個同人溝通嘅服務，即係去。可以認識客服嘅機會，
1: 都唔係溝通，係一蚊。我睇你吹到去邊咁咯，
3: 你帶我啊咁樣嘅。
1: 又話行緊你，佢唔識路點算啊？佢話跟住之後佢就條條大路都通羅馬。啊，你
2: 問到咗。
1: 咁若果佢中間肚餓又點計啊？哦，好彩佢有一個伸展嘅大笨象鼻，行過佢都可以捲啲香蕉過嚟食，唔使驚。咁係咪就係咁樣咧？定系第一个留言定系之后打后嘅都系同呢个客服嘅 capital？
2: 唔系嘅，都有其他嘅。咁有一个咧就系话，因为网购咧好多时候你都可以系退款噶嘛。跟住咧有一个人就话，退咗货之后都大笨象，仲要自己行翻去。
1: 哦，
2: 就系咁样
1: 啦。OK，
2: 都觉得几得意啊！呢个铺都，
3: 我估呢个应该系中间。系啦，即系喺呢三个入边嘅中间位。
1: 喂，大佬，
2: 我都仲未讲，
1: 你都未讲
2: 另外嗰两个。
3: 我唔使，我直觉觉得系。
2: 你直觉，
1: 你见到 Sita 而家唔敢讲直觉呢两个字。佢上次知咗噶。
2: 唔系先，你要咁样谂噶嘛？我直觉系
1: 九十度噶嘛？
2: 我直觉，我嗰九十度嘅直觉系好非常之正确咁样去拣一啲错嘅嘢。咁所以你只要跟住我嘅直觉。
1: 咁樣去做啱啦。
2: 係啊，揀相反嘅嘢，咪就啱咯。係啊，好啦，我哋嚟第二個波啦。咁咧呢個係一個爸爸同埋個女嘅一個對話嚟。
1: 哎，好中意聽呢啲。
2: 係啦，咁個女咧原來偷偷地咧就開咗一個細嘅 account， 咁就 at 咗阿爸做呢個朋友咁樣樣啦。
3: 嚇，居然會 at 阿爸？
1: 唔係呢個行為唔係調轉嘅咩？
3: 阿爸 at 個女噶嘛，通常。
1: 阿爸開個鬼 account
3: at 個女
1: 女噶嘛。
2: 今次呢一個po 咧就調翻轉嘅個角色咁樣樣，咁個女
1: 個女
2: 佢冇講。
1: OK，
2: 但我諗應該都唔係嗰啲即係小朋友嗰啲嚟嘅，即係可能同我哋差唔多年紀。
3: 即係都係談婚論嫁嘅階段咯。
2: 有
1: 味道。咁你二十歲談婚論嫁喎？
2: 即可能讀緊大學，我覺得啊。
1: 你自己
3: 又穿又穿你個人啦、
1: 啊！你自己開個喂唔係啊？你喂，同你頭先講個世界盃一樣啫，即係如果你龍門中門大開，咁、那個波又
3: 冇得唔射啊，係嘛？
1: 你又唔一腳 ban 埋佢，對唔住 Sita， 你可以繼續。
2: OK， 好，翻翻嚟啦。咁咧去翻嗰個對話啦。咁咧個女咧第一個 message 就話：靚仔結咗婚未啊？嗰個爸爸就話：結咗啦，我個女應該同你差唔多年紀嘅。
1: 個女廿幾歲。
2: 係啦，我嗰個應該係㗎啦。
1: 佢純粹想整蠱個爸爸。
2: 係啊，咁跟住咧個女就繼續試探啦。佢就話：咁你個女一定好靚㗎。跟住个爸爸就话啦，好靓啊，系有啲傻啫咁样样。咁个女啊就特登咁样问啦，佢乜你咁样话自己个女噶？跟住个爸爸就话，因为佢得闲冇嘢做，开个细嘅 account 嚟撩佢阿爸咯。
3: 哇，佢阿爸都咁醒嘅。
2: 跟住个女即刻吓一吓，就问你几时认得出系我噶咁样样。跟住爸爸咧就望住佢嗰个 icon， 好淡定咁样讲咗一句，由你叫我靓仔开始。除咗我个女，根本冇人会咁揞住良心嗌我做靓仔。
1: 哦，哇，几 Q 啊！其实个互动系几有趣，个爸爸亦都好聪明。
2: 系、哎、啊，
1: 但系咧，我觉得个女咧
3: 做咩啊？
1: 我覺得如果萬一咁樣再講落去，即係會加變嘅喎。
2: 即係如果個爸爸唔認得，係咪？
1: 知咁你繼續落去咁，你我唔知會有啲咩對話出現噶嘛？咁啊，
2: 好恐怖
1: 啊！咁但係而家都冇，即係 so far 呢個爸爸完全無視，亦都太清楚自己個女想點啊！
2: 冇錯，
1: 一個有趣嘅故事，我幾中意呢個。
3: 可唔可以講下下邊嗰啲 comment？
2: 係啦，咁啊，下面啲 comment 咧，第一個就係話，點解唔係一開口就問？点啊？今次又要几多啊？即系个女问爸爸攞零用钱啊？咁就系个爸爸已经识穿咗呢个细嘅 account 系个女嘅。
3: 哦。
2: 咁啊就问佢点啊？今次又攞个新嘅 account 嚟玩我系咪啊？今次攞几多钱啊？
3: 唔系啊，我
1: 看破不能道破。
3: 系，我觉得唔可以直接
1: 拆嘅嘛，而家讲多几句。
2: 即系要有啲拉扯系嘛？
1: 系，唔系嗰个女都未觉得自己整蛊到个爸爸。你谂下，嗌完佢靓仔，佢同佢回应嗰句，佢觉得啊，爹哋落答啦，等我继续去先。突如果你知道我嘅，哇，嗰下先好玩啊嘛！如果你一嚟就靚仔，你結咗婚未啊？你需要幾多啊？唔好睇啊，長戲唔好睇，冇鋪墊啊嘛，冇咁心急先得噶。
2: 係。
3: 仲有咧？仲有冇啲咩 comment？
2: 都有嘅，有啲係幾 sweet 嘅，即係話哦，咁我睇得出即係爸爸同個女嗰個
3: 關
2: 係
3: 好
2: 好啊，好温馨啊。
1: 爸都了解自己呢個一副尊容係難啲啊，係靚，即係好有自知之明。除咗個女，你明唔明佢講咩？呢個世界除咗個女，連我老婆都唔嗌我靚仔啊！
2: 系啊，
1: 女会咁叫我嘅啫。
2: 系咯，
1: 所以都系 sweet 嘅一种嚟嘅。
2: 系啊，咁啊嚟到第三个铺啦。呢个铺系非常之简单，因为得一个句子嘅啫，就系发现自己英文程度系未好到能够描述到将芒果切开一个格纹食嘅呢个过程，明唔明啊？
3: 我明啊，即系话自己嘅英文，
1: 我尝试讲紧，我成日喺个脑袋度讲。
2: 即刻谂下先，我哋要 translate 一下，用自己嘅英文去 translate 一下。喺你哋谂嘅过程当中，我哋听首歌，俾一首歌嘅时间，你谂下点样将呢一个过程翻译翻做英文啊？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好啦，听完首歌翻嚟啦，你哋两位谂到点样用英文去描述点样将呢个芒果切开做夹文味咧？

0: 咁咧，其實大部分嘅 comment 咧都係英文嚟嘅，就真係嘗試緊翻譯呢一句說話啦。
1: 有冇精準啊？
0: 有一個但係我講第一個先，就係 knife cut cut cut，man is more square eat OK 。
1: 哦，
2: 佢似
0: 你記唔記得？
2: 佢平時啲工人寫寫講嗰啲咯。
0: 係啊，即係你一定會知道咯。
3: Hey, hey Maria， hey, cut
2: cut cut cut the square， thank you mom 咁樣。
0: 系啦，咁下面其實都有一啲真係比較點講呢，
2: 即係設定示範，
0: 係啦係啦，
2: 點樣設？
0: 係啦，佢甚至有一個人咧，佢係連埋圖噶，
1: 係嘛？
0: 係啦，咁咧佢就話slice the mango into three pieces， avoid the pit in the middle， score a grid pattern on the flesh，
1: 食譜嚟
0: 啦，咁樣啦，
1: 呢、
0: 這
1: 個食，
0: 即係好詳細地咁樣去講解點樣切個芒果，然後抌咗中間嗰層咁樣嘅，咁跟住有啲都係好似頭先咁樣講啦 ，cut cut cut 啊嗰啲咁樣樣啦，跟住有啲人咧就話我會用手語啊，或者係唔同嘅語言啊，或者係唔需要講直接做啦，咁樣嘅，
1: 收到你啊。
0: 咁呢個就係第三個鋪啦，好啦，咁你哋可以估下到底呢三個鋪分別邊一個嘅 comment 啦
2: ，comment
0: 係啦 ，like 同埋 share 係最多呢。
1: 我已經有心水啦，
0: 已經有心水。宇峰有冇啊？
2: 我一定有，
0: 一定有，
2: 我一定同大風對著幹噶啦，今鋪
0: 係嘛？咁我哋先估下最多 like 嘅先啦。
1: 你要對著幹嘅話，永遠都係用我講先嘅喎。你要講相反嘅，
2: 係啊，
1: 我個答案係同你本身諗嗰個一樣，你都係要揀另一個
2: 嘅，冇錯。
1: 哦，好啊。是不是
2: 的
1: 咁順攤
0: 咁。對咯。即管試下啦，遠興你講先啦。
1: 即若然
2: 我唔係
1: 輸啊。即若然我咁都輸啊。咁我就真係會換嘅。佢當我係明燈喎。幾個侮辱啊。咁啊。
0: 所以你嘅選擇係等於我嘅九十度直角囉。係咪可以咁樣理解先。佢同你對著幹
1: 最大問題係我有思考嘛。
0: 我都有㗎。
1: 直角係冇思考㗎。有思考邊叫直角。好嚟，
0: 好嚟，
2: 嚟啊
1: ！Like
2: 数先，
1: 我会觉得系妇女啊，
0: 妇女
1: 系啊，妇女对答啊，因为妇女对答，我会觉得系呢啲 sweet 嘢 ，cute 嘢，见到容易俾 like 啊，我会觉得系咁咯。哇，越讲越去添，
0: 系咯，
1: 嚟啊，
0: 系咯，余峰咧，
2: 我觉得大笨象啦，
0: 大笨象系最多 like 数嘅，
1: 点会？
2: 因为大笨象佢简单易明啊。是啊，啲網民有圖謀圖
0: 圖文並謀
2: 圖文並謀
1: 圖圖謀謀圖謀並圖咁啊！
2: 喺呢個情況下嘅話，一定係大笨象
0: 大笨象係咪？
2: 係你
0: 好啦，咁咧其實余峰係啱嘅。
2: 哇！大方
0: 大笨象呢個鋪。
1: 乜嘢啊？
2: 抵死！
1: 嗰只大笨象咩事？即系大笨象从来都冇出现过。
0: 但系佢搞笑啊嘛。
2: 但系佢有图啊嘛。
0: 系咯。
2: 同埋你嗰、那个，
0: 你真系
2: 嗰个妇女情太多啦。
0: 即系呢啲煽情嘅嘢都比较多少少嘅网上面。
2: 系。
0: 咁我又讲翻啦，大笨象呢个铺咧系有成8.2万个 like 嘅。
1: 黐线。
0: 系啦，咁至於婦女對話這個呢個咧，都其實都唔差噶，我覺得。
2: 2万几係咪？
0: 有3.2万個 like 嘅。
1: 你唔好講出嚟，唔好當安慰我好冇？
0: 誒、欸，都開
1: 都唔係爭好多啫，其實都係
0: 得個執啫。跟住我哋估下呢個 comment 嘅數啦。
1: OK，comment 數我會覺得係芒果啊。
0: 芒果 ，OK， 即是翻译做英文嗰、那个。
1: 系啊，因为我话余峰已经阴阴嘴。
0: 系咯，其实你咪有答案噶咯。
1: 望佢先，我唔望佢先。我觉得呢一个点解会留言数多，系佢都引发到。你谂下，你嗰个咩 cut cut cut cut cut 嗰个都啲人都摆落去。我觉得佢个男相对低啲，低过大笨象。
0: 所以你系拣芒果嘅。
1: 系。
0: 咁余峰你咧？
2: 我觉得系大笨象。点解？因为我纯粹同大风对着干。
0: 对着干。
1: 唔系如果你咁样讲完之后都系你赢，
2: 都系我赢嘅话，你抵输。
1: 我就离开呢个录音室嘅。
0: 唔捞啦，好，我哋翻翻嚟先。
2: 好，
0: 最多 comment 嗰个咧，
1: 系大笨象啊！个
0: 冇错啊，真系啊，
2: 你好啊！
0: 哇！婉卿而家系崩溃状态，佢要走啦。
2: 公道啊！呢个游戏。
1: 咩笨象啊？
0: 好笑啊！大笨象這個鋪呢是有1037個 comment 的。
2: 咁芒果
0: 芒果那個呢
2: 500多啊我。
0: 看看先。芒果那個是有233個

0: comment 嘅。嗯系啦，咁都唔系最少嗰个啦。
1: 妇女系最少嘅。
0: 系啦，妇女嗰个143个。
1: 好，
2: 嗯。
0: 唔开心啦，
1: 大风。
2: 我以后唔叫大风啊，我叫大笨象。
0: 系咪一蚊你就可以行过嚟噶？俾个 GPS 你。
2: 一系一蚊啊，买起我啊咁。
0: 缘分到咗，你自然会见到。好，跟住咧，我哋嚟估下
2: 大笨象。
0: 我面都红晒啦。好，我哋估下呢个 share 数先。远兴就估大笨象，好啦，
1: 芒果啊，
0: 芒果，好，你哋系完全
2: 唔好啊，蓝帽啊嗱。
0: 好啦，我开估啦。咁咧，最多 share 嘅咧都系大笨象嘅，咁所以嗱，
2: 我呢个
0: 赢翻次啦。
2: 攞返扎
0: 扎係啦，咁呢個大笨象呢係有成 2.8 萬個 share 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本月28日早上十点将会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松容的环境之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网志表示，政府提升 AI 作为香港关键产业的战略位置，并推出多项政策措施，包括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今年内投入运作，建立产学研协作平台，即将启动的创科产业引导基金亦都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协助中小企提升竞争力。他说，负责统筹和指导政府部门应用 AI 技术的 AI 效能提升组，目标是在今年内推出涵盖100个政务环节的 AI 工具，明年底前增加至不少于200个。美军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使用战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伊朗监视地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当地周末凌晨南部、中部和西南部等多处遭美军袭击。霍尔木兹金省官员说，美军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八人受伤。伊朗就使用攻击无人机袭击科威特、约旦和巴林的美军设施和其他设备。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四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同大家先提翻大家啦，咁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街市係有交通意外㗎，現時龍尾排到安定村，亦都影響到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車多，車龍就已經排到友愛村啦。重複多次，咁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街市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安定村，亦都影響到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車多，車龍就排到友愛村。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家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嘉明街。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和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 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监禁。举目眼实睇到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痛，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Gen C 斗 ，Gen C 斗 ，Gen C 斗。
2: 好，嚟到我哋嘅 Gen C 斗，
3: 心情唔好，听游戏规则。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就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嗰度甩皮甩骨，
1: 对唔住，请你零分重作。
2: 好，听完翻嚟啦。玩咩啊？
4: 今次我哋玩零分重作啊！
2: 听住系规则啦，
4: 系咯，
2: 攻击你噶啦。
5: 我哋直接嚟第一题啦。
4: 第一题就系讲呢个小学时候嘅优点同埋缺点啊。
5: 系
1: 一定小学啊？
5: 系咯，
4: 唔系
5: 系咯，你冇
4: 喎。因为我想讲小学啫、
1: 哦。我就俾你讲咗你个幼稚园先。啊，唔系
5: 小学啊，
1: 越都越前。
4: 好，咁我就会讲一个。我自己攞优点嘅经历啦，咁我喺小学嘅时候咧，
1: 你假噶啦，你个人点攞优点啊？
4: 我梗系会啦，
5: 写埋先，
4: 唔使咁啊！我喺小学，我喺小学嘅时候啊，
5: 系
4: 就想去做呢个风头等啊，因为受欢迎啊嘛，所以咧就同呢个训导主任啊就自荐去做呢个风纪啊，但系咧原来风纪咧。就是要做埋其他嗰啲清洁啊唔同嘅工作咁样啊。但有一次呢我係成功倒破咗一个犯罪嘅现场啊。
5: 吓、
4: 啊、呢我啲小学嘅同学呢佢哋就带咗嗰陣时嘅违禁品啊就係、是、呢个弹珠人咁样啦我唔知道你哋知唔知係咩。咁其实。
1: 攻击黑人憎少少嘅都唔俾人。
4: 唔係啊因为佢嗰陣时係攻击性嘅武器嚟㗎即係啲老师啊小学就会觉得佢危险因为嗰陣时有啲新聞呢就话佢弹到人咧，跟住令到人哋即系只眼盲咗咁样嘅，咁、
5: 嗯、
4: 所以咧嗰、那个同学仔咧就俾人记呢个缺点，我就记呢个优点啦。
1: 喂，题外话，即系以前系弹珠人啫，
5: 嗯，
1: 你知唔知道我早几年我再翻去睇，原来而家唔系弹珠噶咯噃，
4: 系咩啊？
5: 系咩啊？
1: 啊，你哋唔知啊？而家系弹水樽盖
5: 啊？
4: 啊？
1: 是分享完畢你們自己去看
5: 看即刻上網 search
1: 一下現在是彈水樽蓋
5: 好停戰一下先到我啦因為你們兩個停一停先好啦咁今次這個故事呢就發生在我好小好小好小的時候就是幼稚園的一個經歷來的咁呢就不是記優點我記缺點的咁話說呢
4: 幼稚園都有缺點
5: Why not?
1: 需有錢
5: 搞錯啊呢、這個都係缺點。好啦講返先。咁呢話說以前幼稚園呢上堂好似係上緊呢個美術堂啊。咁我畫緊畫啦。咁我好專心畫畫咁畫到咁上下我畫完喎。咁我諗住起身交俾老師啦。有個女仔突然之間喺、我哋嗰個課室嘅最後面壁布板嗰個位啊無啦一個起跑嘅姿勢。跟住有隻嘢咁就飆咁就衝咗出去喎。咁佢啱好佢嗰條跑道呢就係、是、喺、我坐緊嗰個位嘅嗰、那個走廊仔咁樣啦。佢咁啱因為起跑嘅時候呢我就起身諗住交幅畫俾老師啦。咁你一起身將特自然向後褪啦係咪先。咁就擋住咗佢嗰個跑道啊。咁佢就唔小心棘到我張凳就成個人趴住咁就衝咗上前咁樣啦。
1: 嘩咁咪撲住出去交畫
5: 佢係
1: 啦。
5: 佢呢手上就冇畫嘅佢係交完之後呢冇乜嘢做咁喺課室度周圍跑嚟跑去咁樣。但我就真係啱啱係啦佢貪玩咁我就啱啱完成咗我嗰幅畫作諗住交嘅時候。
1: 要小心。
5: 佢就係啦跟住之後呢個老師呢就見到嗰個女仔喊得咁慘呢就覺得佢冇錯就覺得係我錯。佢話點解你要起身啊點解你起身張凳會向後吞啊所以係你唔啱你要記缺點。跟住我就吓。咁樣跟住我就唔開心囉。
1: 咁樣搞唔
4: 到。老師唔得喎。
5: 起
1: 身張凳向前係違反物理
5: 嘅。我到而家都係諗唔明嘅。係啦。
1: 咁淨係講你冤枉嘅經歷睇嚟你有好多課。
5: 到你啦。
1: 到我啦。睇返自己係講真話定講假話。
5: 記得啦你要即場諗啊。
1: 掛住攻擊。好呢個故事呢
4: 係
1: 我係中學。咁呢
2: 我中學嘅時間咯，嗰時我係中三啊，係中三，咁啊放學嘅，咁我就同我個跟翻你哋先，同我嘅老 best 嘅，咁我哋就行，咁我哋就通常咧去地鐵站之前，因為都各自翻屋企噶啦嘛，喺地鐵之前咧都會揾啲位，咁啊傾多陣啊，咁放學之後咧，咁我哋就去咗嗰啲便利店嗰度買嘢飲買嘢食啦，咁然之後我哋見到。有啲比我哋兩個低 form 嘅 form 1 form 2嗰啲呢，咁就喺個便利店中間嗰度呢，就有啲口角，繼而就動武，咁喐手喐腳，咁然之後我又唔知點解，我又好正義諗言，我就將佢即係騰開咗，
5: 唔好打啦，
2: 係啦，仲講咗句呢一個非常之中二病嘅對白嘅，
5: 係咩呢？可唔可以重現返嗰個當時嘅語氣？
2: 難啊，我覺得好難。因為我同佢係著住同一個校服㗎嘛，你知唔知你哋咁樣做係會影衰自己學校㗎？哇！我自己都
5: 毛管動
2: 係啦。咁但係自此就係因為呢件事之後，第二日咧咁就傳咗翻去我哋學校，
4: 全校都知你係。
2: 哇！我呢個優點啊，揚到爆，早會班㗎。
5: 哦。
2: 我哋俾咗一個好熱心去喺校外咧幫手制止咗一啲我哋同校嘅一啲奮鬥啊，各樣嘢就俾咗個優點。
4: 其實你都係倒破犯罪現場。
2: 係，我都係倒破犯罪現場。啱啱啱啱。好，咁啊嚟咯噃，要估下㗎啦噃。
5: 我估先啦，好嘛？
2: 哦，好好好。
5: 我覺得如風嗰個係咪我已經唔記得咗？
2: 賭破犯罪。
5: 係賭破。
2: 賭破犯罪。
5: 賭破係啦。
2: 咁
5: 我覺得如風嗰個係假嘅。因為以我認識的他應該
4: 不正咁正義，
5: 是啊，我覺得他似是犯罪那個多過賭破犯罪那個了，是啦，咁啊遠興那個我覺得都真的，即是你個為人那個散發出來那個氣場呢都是有那個很正義的，
2: 你們不可以影響我後先
5: 遠興是真的，然後如風那個是假的，
2: 咁我就覺得如風那個呢真的，我覺得如風那個是真的，因為小學呢是
4: 未黑化，小學
2: 是未黑化啦，即是少少小如風喎，咁佢想做下即係一啲風紀啊 ,P-Fat 啊，咁我都覺得係啱數嘅，因為有責任嘛，都係好似一個好好嘅榜樣啊，所以我覺得有呢個諗法再有呢個嘅行徑係好正路嘅。咁至於 Sita 你嗰個呢，真啊，我都覺得都真嘅，啲老師真係即是若果是這個故事真的，那個老師就是
5: 好了，到如風了，
4: 我覺得大風那個是真的，是因為我都相信他是這麼正義。
5: 那我那個呢，
4: 你那個我覺得我跟大風那個對於老師的感覺就剛剛相反，我就覺得老師是不會作出這樣的行為，所以是假的。
5: OK，那我們來開股吧，
2: 你的直覺來的嘛，
4: 是
2: 直覺，雖然你的直覺對我來說是真的，我是真的。
5: yeah, OK, 那我可以到我了。那我的故事呢是假的。
4: Yeah! 而我那個呢，
5: 又被我騙到了。
4: 而我那個是真的。
2: 啊。
5: OK。
2: 我不值得信任啊，大小姐。
4: 大小姐真的不行。

0: 报个靓分先。
1: 系。
0: Sita 一分，我一分。
2: 系。
0: 元丰两分。
2: 耶、yeah! ！哇，点解元丰两分特别细声啊？
0: 唔知道，点解数错？
1: 好啦，咁我哋嚟玩第二题啦，睇下我同远兴可唔可以急起直追。咁咧、
2: 啊，
1: 第二题嘅题目就系一次惊险万分嘅旅行经历。咁啊，而家我谂我哋三个都各自抽咗个牌啦。咁啊，睇一睇，咁啊要讲下我哋嘅旅行经历咯。
0: 咁旅行经历嚟讲，大小姐应该系最丰富啦。
1: 吓？点解啊？
0: 啱啱开咪先话。唔知
2: 咩前两日就去韩国，
0: 难啲唔系经验最丰富喎、
1: 啊。好啦，咁我讲先啦。咁咧呢个
2: 佢食嘢啊，
1: 唔系
0: 都系嘅。
1: 一时时咧，尤其是出咗嚟做嘢，可能再少啲咁咧。咁我呢个惊险万分嘅旅行经历咧，都发生喺韩国嘅，确实系。呢、這个旅行咧，其实系决定得非常之仓促嘅。我妈咪忽然之间就同我讲话：阿妹放暑假咯，你得唔得闲啊？不如去个旅行啊，咁样样。
0: 嗯。
1: 跟住我话：哦，
2: 我唔使翻工咩？
1: 系咯，我唔使翻工咩？咁你想几时去啊？我睇下请唔请到假啦。跟住佢话：哦，呢个礼拜六啊。而与此同时，佢同我讲嘅时候只系星期三，
0: 嗯、
1: 即系讲紧系得翻两日嘅时间，我就要飞啦。如果我去嘅话，跟住我嗰下就系、是。吓咁赶，我连请假都未必请得切喎，咁样样，最后系请到假嘅，咁啊照去啦。但系因为前一晚星期五我都做嘢做到好夜啦，咁翻到去咧就真系好攰啦，又冇乜时间执机啦。因为我哋系星期六嘅朝早机啊，咁基本上好似系瞓得个零钟我就要起身去机场噶啦。咁仲要係嗰日收工呢、
0: 嗯、
1: 我都仲繼續做嘢嘅喺屋企，跟住我就做到唔知凌晨兩三點咁樣，我先完成曬我嘅工作，咁樣就開始執夾咁樣，咁我就發覺
0: 去幾耐話
1: 去咗四日，係四日三夜，
2: 請咗幾多日假？
1: 請咗兩日，
0: 唔使執好多啫，咁四日三夜都
1: 係，但係一啲即係譬如衫嗰啲可以去到過去先買啦。咁但係
2: 大小姐真
1: 係好啦。咁點解我話呢個係驚險萬分嘅旅行咧？就係、
0: 是、
1: 我真係有。醒到嘅，但我好多嘢都冇執到，即係譬如係啲咩呢，我啲梳洗嘅用品啦、跟住譬如卸妝油啦，跟住
0: 韓國嚟咁驚咩，
2: 嗰度有得嗰度，
1: 但嗰刻唔知㗎嘛，係真係去到夜晚要落妝嘅時候、
0: 哦、明白明白
1: 先發現，但其實嗰刻都已經好夜啦，然之後韓國嗰啲 even 係嗰啲化妝品鋪都收啦，
0: 唔知好少去
1: 然之後好啦，咁好彩我嗰一晚即係去嘅嗰一晚我係冇化妝嘅，咁冇卸妝人都唔緊要嘅，但有一樣嘢我係唔記得咗帶呢，就係睡衣啦，咁我冇衫著喎，咁點算呢？我就著咗第二日出去玩嘅嗰套衫啦 ，which 係好唔舒服嘅，著嚟瞓覺。咁、好啦，我諗住唔記得帶呢啲護膚品啊，呢啲睡衣都可以去韓國買啦。跟住之後再望一望，喂唔係喎，我連插電線都唔記得帶啦，跟住我連即係我哋女仔會用嘅一啲衛生用品我都唔記得帶喎，跟住我就發覺哇好似咩都唔記得帶嘅咁樣，咁相安無事啦，翻到嚟香港落機嘅時候咧，咁我係有拎埋部電腦去嘅，因為我要喺嗰邊叫做做嘢啦，因為我份工係請咗假都要繼續做嘢嘅一份工嚟嘅，
2: 咁好強調呢份工作，
1: 冇錯，好辛苦啊呢份工，
0: 已經係喺度講㗎啦。
1: 好啦，咁但係因為我真係好唔慣去旅行時要拎住部電腦㗎嘛，咁我落機嘅時候呢就好順手拎住兩袋我哋嘅戰利品就落咗機啦，去到差唔多入境嘅時候我媽咪就問我你部電腦呢，跟住我食佢 ，Oh no！ 我部電腦原來留咗喺機度喎，跟住我即刻9秒89，咁啊狂奔翻去個閘口嗰度，就同個空姐講話，我留咗部電腦喺飛機度，咁樣樣，咁最後咧係拎得翻嘅，但佢就話你但凡遲咗少少咧，我哋就隔機就飛走噶啦，咁樣樣。咁
0: 我唔信，
1: 我覺得好好彩，因為如果我冇部電腦咧，我就等同我冇咗個揾食架撐啊。
0: 唔係，咁佢哋一定係會清一清部機先噶啦。
2: 唔係，佢點樣都會留翻。
0: 係啊，即係因為
2: 你去鬼留低就可以攞翻。
0: 係，我覺得點都係，不過佢嗰下都係要俾啲即係小教訓你，等你知道要小心啲咁樣。
1: 但真係好恐怖啊！呢個經歷。
0: 我覺得記住呢個驚險嘅經歷係好事嚟嘅。
2: 大風，你想講先係嘛？
0: 唔係，我見你舉手，
2: 你先，我講先咯。我呢個直頭有生命威脅、生命危險嘅啦。
1: 咁大件事，
0: 你講到咁招積嘅，你個樣起又
1: 嚟咧，好想聽。
2: 咁話說咧，即係十幾年前咧，即係我去翻大陸去旅行嘅嘛，咁就去呢個羅湖嗰度過關啦。跟住咧有個阿嬸嬸咧，
0: 佢就話
2: 就諗住就問我阿媽。 就係咪由香港嚟咁樣啦。跟住呢就唔知點解嗰陣時呢我又細個啦，又冇拖實我阿媽，跟住我後面呢有個叔叔，跟住個叔叔就話：小朋友要不要帶你去吃糖果啊？咁樣，跟住我好驚好驚好驚，跟住好彩呢我嗰陣時就對嗰啲糖呢係完全冇興趣，跟住我即刻
0: 食慣啲靚嘢，
2: 我就即刻捉住個阿媽，跟住
0: 捉住個阿媽，
2: 即係捉住我阿媽。
0: 哦、okay.
2: 即係我唔夠高㗎嘛，跟住我捉佢小腿咁樣呢，跟住就話指住有個叔叔咁樣搵我，跟住佢令嘅時候已經唔見嗰個叔叔。
0: 哇！
2: 咁我就差啲呢就可能被拐子佬呢
1: 拐走咗。
0: 好靈異喎、
2: 啊。唔係靈異呀、啊。
0: 唔係，但係一擰轉頭佢唔見咗。
2: 我唔知點解啦。
0: 哦。
1: 嗯。OK， 即係呢個拐子佬其實都純熟啦，好、
0: 啊、
1: 有
0: 錢，
2: 好似叫唔到我啦。
0: 先抹翻低先，細風嗰個架。
2: 喂喂喂，
0: 誒、欸，我同一樣喎、啊，我喺韓國嘅喎呢個。係啦係啦，咁咧，我諗大概係小學去到初中嗰段時間咧，我都仲有同屋企人去旅行嘅。係。咁我爸爸就好中意滑雪嘅。咁、我哋早段時間咧就喺第二啲地方滑雪，去到後邊咧，我哋係揀咗韓國嘅。
1: 嗯。
0: 因為嗰陣時嘅價錢比較平少少，所以咧就會有一大班香港人咧就轉咗去韓國嗰邊旅行。咁我哋就跟團、去一啲滑雪團。好啦，咁我哋咧去滑雪場，滑雪場通常就係啲山卡拉嘅地方嚟㗎嘛，咁所以呢我哋係要搭長途嘅車入去啦，係坐喺架巴士度啦，咁嗰個又係滑雪貴又係旅行貴，咁即係好多車不論係遊客或者係當地嘅市民都會去嗰邊滑雪啦，我又鍾意飲咖啡喎、
1: 啊、
0: 咁我上車之前呢就係咁飲咖啡啦，
1: 咁就出事啦，
0: 咁就好利尿㗎嘛，
1: 係囉，
0: 係啦，咁然之後呢长途车都不得止，仲要塞车、啊，哇！
1: 有冇拎定几个吉嘅水樽啊？
0: 你都要有勇气做噶，
2: 唔会有勇气噶、嗯，有人噶嘛。
0: 我真系拎咗个水樽出嚟，
1: 系、哦、
0: 我真系顶唔顺，我准备去嘅时候到咗嗰个叫休息站，我就夹住只脚慢慢压落去，压落去，压落去，我先去到个洗手间嗰度，其实系渗咗两滴出嚟噶啦。
1: Okay.
0: 真心
1: 好
0: 惊险
1: ，OK，
2: 呢个几惊险，
0: 系，
1: 我觉得系会真系会发生嘅。咁好啦，三个故事都分享完啦，系时候要估下到底边个系真，边个系假咧？
0: 系，
1: 咁我估先啦。我觉得远兴嗰个系真嘅，我觉得好 make sense 啊。
2: 嗯，
1: 系啦，咁啊，如风嗰、那个都真嘅，我觉得系。
0: 好，
2: 我觉得你哋两个都系真嘅。
0: 系系系，我觉得你嗰个假啦，一早讲咗啦。
2: 喂，你唔好针对我个人。
0: 冇，不过玩游戏系咁噶咯。
1: 资源而家。
0: Sister 嗰个系真嘅，我觉得。因为
2: 啱啱翻嚟，
0: 以你性格，电脑呢啲身外物，完全唔会记得。
1: 唔 care，
0: 系你记住，你系会 care 战利品，
1: 系
0: 好真实。咁啊，电脑冇买过股，
2: 买过。
0: 好嚟开股啦。
1: 好，咁我开股先啦。咁啊，两位都估我系真噶嘛？
0: 系。
1: 咁所以其实
0: 系假噶啦，肯定
1: 真嘅。
0: 吓得你，我真系差啲想掟支咪埋去。好彩啱翻题啫。
2: 有人估我真，有人估我假，咁其实我系假嘅。
1: 啊！
0: 到啦，见到你个样我知啊。
2: 哎呀！
1: 俾你呃到添。
0: 系啊，然之后两位，
1: 嗰个系，
0: 哎呀，好对唔住啊，其实我系假。
1: 啊！
0: 哎呀，唔好意思啊，因为我系忍唔住噶。
1: 啊！
3: 几点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表示五个人已经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香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表示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表示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表示，视力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都正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机、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泰国总理阿鲁廷转抵四川成都，继续访华行程。阿鲁廷星期四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他就任泰国总理之后首次正式访华。阿鲁廷昨日在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且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正。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係屯門公路，係較早前去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街市嘅交通意外就已經清咗場㗎啦。不過車龍仍然有待消散㗎，咁現時龍尾係排到三聖村，亦都影響到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係擠塞，龍尾而家係排到龍富路近高爾夫球中心。重複多次啦，咁就係較早前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街市嘅交通意外呢就清咗場㗎啦。不過車龍仍然有待消散，現時龍尾係排到三聖村，亦都影響到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擠塞，車龍係排到龍富路近高爾夫球中心。轉下隧道情況，紅隧港入口故事打道東行過海大致暢順，去北角跑馬地方向車多，車龍排到中環廣場，九龍入口就排到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喺港島故事打道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慢車，龍尾排到嘉寧街。喺九龍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和欄。机管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最后提翻大家啦，部分地区是有落雨的，咁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5: 爵士近风
6: 一生
7: 都话大路，
8: 准备好未？
9: 你了㗎喇
10: 喂，

0: 正事，乜都 man，
1: 都 man 正事。
2: 欢迎翻翻嚟我哋呢个到 man 正事嘅环节啦。今日咧系我徒仔咧碌咗呢个私人嘅人情卡咧，请咗一位大学嘅同学。一位好耐冇见嘅同学，点知佢而家摇身一变咧，已经成为咗一位霸道女总裁啦。我哋非常感谢啦 ，Esther 咧系抽空出席咧我哋呢个嘅 JC 去跟翻个 Do Man JC 环节嘅。我哋系同年噶嘛，系嘛？
3: 系，我是同学嚟噶。
4: 哇，你哋咪
2: 唔系
4: 已经认识？点解而家喺度问啲咁初步嘅问题
5: 嘅？我肯定今日我哋呢次 Esther 呢个嘉宾咧，其实系好多内幕嘅消息咧，系关于桃仔嗰啲丑闻。
4: 准备听
5: 嘅，我冇见过佢开头咧咁客气嘅，咩事咧究竟？
4: 面都红晒。
2: 唔系，因为咧实在系。太怕丑啦！你谂下嗱，我咧就系、是、即系做一个小 DJ 啦，又翻紧工啦。但系人哋已经系一个霸道女总裁，我 feel 到我哋明明都系同一间 U， 都系同一个 program 噶嘛，我哋系咪叫做？
3: 系。
2: 我哋你仲话咩？我哋一齐做过 group project 噶嘛，系嘛？
3: 我哋真系唔系我话。
2: 到底系因啲咩事令到你可以今日系成为一个有正职啦，喺银行度翻工啦，同埋一个系职业嘅？Work KOL 啦，
5: 取经啊，
2: 取经系啊，同埋开紧一个人生四格嘅贴纸机上老板咧。
5: 啱啱你唔系咁讲啊，你话贴纸相机啊，
2: 你哋话人生四格劲啲啊嘛，
5: 系我哋教你嘅，系啊，即系讲人生四格啊，
2: 系啊，咁所以听众朋友想听下人生四格咩意思，不如我哋听下 Esther 亲自分享好唔好啊？
3: 其实呢个 trend 咧就系喺韩国嚟嘅，咁一开始咧就应该系韩国嗰边同佢先啦，好簡單嘅啫，就係、是、純粹你去到個photo booth 度，以前就都係照影相啦。但以前啲 filter 可能你印象中嘅貼紙相機嗰啲就係
4: 好浮誇啦，
2: 眼大大、面白白、水紅紅咁樣噶嘛。
3: 冇錯，咁啊審美就變咗啦。咁而家就變咗啲自然嘅，係啦，幫你可能加個 filter 啦，但係唔係蛇精 filter，
5: 係啲
3: 自然嘅 filter
5: 咯。自然嘅 filter，
2: 即係隻眼咧係大，不過冇咁大；個嘴係紅，不過冇咁紅咁樣嘅。
3: 冇錯啦，即係影完。一樣樣，但係都有啲靚咗嗰種感覺。OK，
2: 唔係有 feel， 但係咩叫四格呢？
3: 因為通常咧嗰陣咧最紅嘅時候啦，未去到演變到而家咁多即係 variation 嘅時候，係通常就咁樣即係一張相你當四 R 啦，咁就填字咁樣分，咁就有四格咁樣，咁啲人就叫佢做人生四格咁樣咯。
4: 但係有冇話一開始點解會想做呢個人生四格嘅呢個自拍機嘅老闆呢？
3: 其實係我個 friend 開始先嘅，咁咧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咁就嗰啲人生四格喺韓國嘅時候演變到咧，後面咧就出咗個 trend 咧，就係一啲高炒機，即係個鏡頭
4: 係 Y2K 咁樣，
3: 係啦 ，Y2K 啦，嗰啲
2: setting 係咩？喺個 lift 入邊啊，
4: 洗衣機㗎，我記得
5: 係啊，哇！
3: 冇錯冇錯，
2: 你唔識咧，淨係識人生四格嘅 term 咧，
5: 喂，係咪要玩咁樣攻擊先？大家知唔知道初頭一香港嘅時候，知唔知邊度最多貼紙相機啊？
2: 你講啊，
5: 知唔知啊？
3: 荃灣
5: 有嘅，唔係你其實兩個啦，
2: 尖沙咀。
5: 啱荃灣同旺角都有嘅，係啊！但係嗰陣時我哋係即係我哋仲要剪嘅喺隔離，
4: 係啊，
2: 你又知，
4: 係啊，
2: 我哋小學已經影㗎啦，原來
4: 有啊，小學嗰陣時
3: 你冇影過咩？
4: 係咯，你咧，桃仔，
2: 我小學男校咁樣，好少可同男同學去影，
3: 咁你同男仔去影
2: 啊？冇啊，冇
5: 啊，搞錯啊！我中學係有個男仔同學咩聖誕交換禮物咧，我哋要限定係50蚊
2: 嘅 ，OK， 佢送咗自己張貼紙仔俾你。
3: 有創意，
5: 好，咁由嗰個 chain 之後咧，就翻翻嚟就係我哋而家呢個人生四格啦，係再一次翻嚟啦。咁但係個地段而家就唔係 group 埋咗一齊，定係個玩法唔同咗啦已經。
3: 其實而家嚟講咧，都 kind of 係 group 埋一齊嘅，但係可能我啱啱講啦，話點解會開始做啦？其實一開始咧就係我個 partner， 我拍檔開始做先嘅。咁佢係有啲軟件啦，嗰陣咧香港好似得兩三部高炒相機嘅啫。咁嗰陣咧佢就一不做二不休喺呢、這個嗰、那個廠嗰度啦，咁啊進駐咗一個相機喺旺角。
5: Excuse me，
3: 係
5: 點傾啊？
3: 哦，咁就佢傾租約啦，然後再同個廠去訂做一部。
2: 我以為現成嘅添，真係。
3: 唔係，即係都現成嘅，咁但係即係佢有個係啦，少少改裝咁樣咯。
5: 但係算係代理嚟噶嘛？即係你係揾即係嗰個廠應該係韓國嗰邊或者係第二度噶啦。你係要代理翻嚟香港做嘅，但係你哋嗰陣時應該係十多歲。係
4: 嗰陣係大學，佢未畢業嘅嗰陣，我都未畢業嘅。
5: 好乖。
2: 你嗰時未畢業，咁樣咁正嘅 project 唔叫我嘅，原來。
4: 誒，嗰陣我未 join 嘅，我未 join 嘅。
5: free ride 嘛，大佬。
2: 佢都有份 free ride 嘅。係。我 free ride 玩啫，去探啫，然後 free ride 做生意喎，又唔叫。
4: 係啦，咁我 friend 做咗，咁佢做一年啦，咁啊嗰一年裡面咧，咁就梗係反應好好啦，咁啊賺咗好多錢啦，咁咧，但係第二年想繼續做嘅時候咧，發覺因為呢啲嘢其實你個市場競爭力咧係好細嘅，因為好容易 copy and paste， 即係啲人你去買一部翻嚟抌喺嗰度，其實同你做嘅嘢係冇任何嘅分別嘅，咁所以就好難去 stand out 啦喺個市場嗰度，咁所以我哋嗰陣咧，嗰陣由大概三部啦，2023年去到2024年應該有20部左右咯喺嗰度，同一個商
2: 場一個地方，
4: 係啦，咁所以我哋就發覺唔得啦咁樣，咁佢嗰陣咧就咁啱就機緣巧合下啦，邀請我同佢一齊做，咁我哋就咁我嗰陣都有興趣嘅，咁我就一齊開始咗開另一間新嘅分店，咁就而家喺正光大道。
5: 就應該係因為遊客。
4: 係啦，咁嗰陣我哋諗就係即係要將個 business idea 啦 ，business brand 啦，要將佢放大啲，即係喺旺角咧就係、是、其實做啲妹豬生意嘅啫，咁、所以我哋所有嘢咧一開始都係啲啊好 Q 啊，好可愛啊咁樣嘅嘢啦，咁、但我哋發覺咧，你因為要 keep 住係咁 update 個 trend， 因為啲 trend 係會變㗎嘛，
2: 興啲咩公仔 IP 啊，係
4: 啦，冇錯，
2: 興啲咩 filter 樣係星星啊，定係心心，可能又要轉一轉，
4: 冇錯啦，
5: 咁半年後中意低。炒咁樣點算添？
4: 誒都有低炒機，
5: 係呀，
4: 買地下咁樣影相嚟，真係有冇錯？
2: 真係有啊！
4: 真係有低炒機，
6: 都要跟足呢個 channel 啊！
4: 係啦，咁但係係啦，因為部機就即係咁，你擺咗喺呢度，你好難話我下年我就變佢做低炒，我出年我又變佢做平拍咁樣，咁呢個成本都好麻煩嘅嘛，咁所以我哋就決定即係另域一個新境，咁就係去開一個分店咯。咁、那個分店嘅選址點解揀星光大道呢？就是、我哋覺得唔可以再做妹豬生意啦，我哋覺得我哋競爭唔到啊，即係大家太多時間，即係其他嗰啲可能佢哋好多時間擺喺嗰度，但係我同我 partner 都有正職，咁所以咧我哋就決定諗一個可能大少少嘅 business idea 啦。同遊客有關，咁就勾翻住喺香港旅遊咁樣咯。
6: 係，咁我知道咧，即係你除咗做呢個何式自拍機啦，其實你自己咧喺呢個社交平台，你都有拍唔同嘅片嘅喎，同埋你會定位自己做呢個 work besties 啦。咁有冇為點解一開始會有呢個諗法去拍，即係開始拍片？
4: 其實咧一開始拍片咧係為咗宣傳 photo booth 嘅，咁所以咧一開始就好多嗰啲 post 你喺 cafe 十個五個啦，冇十個五個你喺 cafe 度擺嘅 post 同 friend 點樣拍咁樣啦。
2: 哦，即係教人影相，即係佢話，其實我知道喺星光大道可以即刻
6: 就自己嘅生意
4: 係啦。咁我哋就即係主要係標嗰個 photo booth 嗰個 account。咁然後點解會開始拍自己一個嗱，我而家叫香港銀行女神，
6: 係啊係啊，每條片嗰、那個都有個嗰啲叫咩 caption， 就係香港銀行女神嘅一天啊，
4: 係冇錯，咁、就係我 friend 就同我講，即、就、係、是、exactly 我個 partner 啦，咁佢本身係做嗰啲 social media coach 嘅，咁佢就同我講話，你唔覺得你又做銀行，即係好 serious 嘅一份工啦，但你又做 photo booth， 即、就、係、是、一啲好似好唔 serious 啊，即係
2: 反差感好大、
4: 啊，係啦冇錯，咁佢就覺得，咁不如你拍下啦，咁樣，咁我就開始拍啦，咁樣，咁拍下。咁又大家又幾鍾意喎，即係開始拍啲 vlog 啊，記錄下我放工之後可能去 photo booth 度繼續返工咁樣，咁就係啦。
2: 好，即係我平時呢自己都好慘嘅，我覺得生活，我想睇下人哋覺得有幾咁慘，諗一笑下咩係咪，
5: 因為係真實，即係雖然剛才嗰位我都係諗起，你睇我放完工之後我繼續返工。
2: 咁樣，其實我聽你講咧，其實真係好忙嘅，因為你話你 photo booth 嗰邊生意咧係一個禮拜要傾兩次會啦，之後你其實銀行嗰邊啲工都唔係咁定時嘅，知道即
5: 係銀行都唔定時咩
4: ？OT 咯，
2: 係啊，都會有啲 OT 啲 project 跟
4: 嘅，係咯係咯，
2: 係啦，再加埋你自己又要剪片又要拍片拍素材咧，其實我真係唔知道你一日嘅24小時係點樣運用嘅，應該都係炒埋一碟㗎啦。
6: 咁點樣 balance 個時間？你個時間分配係點樣？
4: 其實好多，其實咧，因為有時候我會開啲 Q&A 啦，喺 IG 啦，有好多人問過，
5: 仲要 Q&A，
2: 我仲要答你問題添啊！先答下啲聽眾朋友來言，喂，佢嗰啲來信。
5: 大家睇下，我放完工之後，我又翻第二份工啦。我同你哋玩緊 Q&A 咧，
2: 一次就答曬，冇時間啦，開 live
5: 真係好充實啊！
3: 係真係充實嘅，即係 to be honest。咁啊，可能即係因為之後可能做 KOL 啦，咁即係非常之幸運啦，收到好多觀眾嘅喜歡，咁所以都有啲 brand 去 approach 我。咁所以咧 KOL kind of 又變咗一個 business 咁樣啦。咁所以通常啦，我通勤時間咧就會攞嚟剪片嘅，因為喺手機剪啊嘛，咁就方便又快咁樣。咁我就係啦，咁啊可能朝頭早翻工搭巴士，夜晚放工係啦搭車咁樣，我就會攞嚟剪片。咁翻工就翻工啦。咁通常我啲片咧都係可能翻完工之後，可能差唔多放工嘅時候啦，就可能喺公司度拍一拍片咁樣咯。咁就係咯。
7: 我想問啲 juicy 啲嘅嘢嘅，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咁啊，關於時間事嘅，即係你有冇試過係即係時間炒曬車？即係例如話你可能係應承咗個品牌要做啲咩活動，但係可能你係要揸病嘅、sick leave 嘅，或者係攞假去嘅，會唔會有呢啲情況咧？又或者可能你哋可能係本來 photo booth 嗰邊係有啲嘢要傾嘅，但係你工作因為 OT 就所以行唔開，會唔會一定有啲失？失衡啊，失控嘅情況。
3: 哦，咁好多啦，基本上係 keep 住都好失衡嘅。
7: 即係每個禮拜都炒車嘅。
3: 差唔多啦，因為基本上。
5: 咁強
3: 係啊，因為咧好多時候咧，即係啲 brand 嘅 event 咧，佢哋都唔會係一啲即係可能好夜嘅時間啦，即係可能佢最多最夜都係
7: 七點
3: 啦，係啦。咁七點其實都已經好踩價，因為我平時會 OT 啦，咁可能都差唔多六點幾七點先放工，咁都冇可能係趕到過去嘅，所以好多時候我都好對唔住啲。brand 啊，就喺度對唔住，講翻佢對唔住，就係我本身應承咗你，但話 OT 所以冇嚟到咁樣咯，
4: 我都好想問，問一個好 juicy 嘅問題嘅，即係係啊，即係 Esther 平時翻銀行工，咪即係可能偏向正經嗰方面啦，但係你做 KOL 又要將自己另外一面表達出嚟，咁你會唔會驚咧？可能你嘅同事又或者老細見到你拍嘅 KOL 片，跟住會覺得啊，佢哋會點睇我啊？定係你唔係一個好介意人哋目光嘅人咯？
3: 呢個咧就其實有少轉變嘅個心態，因為咧一開始咧，其實我就真係。覺得都係拍片啫咁樣，即係我冇 take 呢件事好 serious， 我都冇諗過，跟住嗰陣得2000個 follow 啊，咁我就覺得都唔會見到我啦，咁樣我都係拍片啫，世界咁大咁樣，咁所以咧就好放膽去拍嘅，即係咩叫放膽咧？即係好多可能銀行啦有好多 regulation 嘅，咁我有時候可能會唔小心影到一啲譬如公司嘅 logo 啊，當初係啦，咁即係好唔小心，可能喺個走廊，我唔係特登放大佢咁樣嘅，咁就影到啦，或者我拍卡咁樣影個拍卡影到。logo 啦，
7: 咁正咁樣，
3: 冇錯，呢啲咧其實係唔允許嘅，即係to所有想做 KOL 嘅銀行嘅朋友們啊，都唔好咁樣做。
5: 哦，其實唔係淨係銀行嘅，
3: 啊係啦，所有啦，其實我覺得所有公司咁樣都唔係幾好啊，呢
5: 避咗就。

0: 咗，咁我就好开心，即係观众鍾意咁样啦。咁我都鍾意分享我嘅生活嘅，咁我觉得 why not， 即係又唔係做一啲即係伤天害理嘅事咁样。咁所以呢佢就同我讲，咁如果你要继续拍，你就要知道你无论而家又好将来又好都係会面对呢件事咯，即係你会面对任何嘅 comment， 人哋嘅流言蜚语，因为如果你要做呢件事，你就要接受。咁所以我谂我就觉得咁好啦 ，why not？ 咁我接受嗰佢咯，咁样。
1: 咁你而家呢三样嘢入边，你摆放嗰个
2: 中意程度、
1: 专注力嗰个 percentage 系
0: 几多嘅？其實專注嘅話，就每一樣嘢，如果我做佢嘅時候都非常之專注，係100% on。
1: OK， 咁我轉個另一個啦。
2: 係啊，抽查唔到佢，抽查唔到。
1: 我想問嗰個係係咪優先？
0: 邊個最重要？
1: 係啊係啊係 啊，你一定有噶嘛。
0: 係，咁最重要一定係正職嘅，因為我覺得正職呢樣嘢係點樣講咧？因為 KOL 同埋生意都係一個影響我嘅嘢，即係。主要啦，大部分影響我啦，咁但係正職因為我係打工㗎嘛，咁所以我會影響一條 team， 我會影響公司，所以我覺得呢個責任係大啲嘅，即係其他嘢我自己可以承受囉，但呢個嘅後果我自己承受唔到㗎嘛，要人哋同我一齊承受，咁所以正職一定係最優先。其次呢就係我嘅 business 啦，因為我係都幾重視呢一個 business 啦，同埋咁佢的確都即係都幾
1: 即係 photo booth
0: 賺錢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呢我都會比較 focus， 咁最尾先至會係 KOL 咯，因為佢其實 kind of 係一個興趣。
1: OK， 咁唔好意思，我想問多個，有冇一個類似接近挨到去公關嘅一啲問題發生過啊？即係譬如可能係影相，跟住然之後啲客人會投訴部photo booth 啊，或者有啲嘢要去拆啊，有冇拆蛋嘅一啲經驗啊？
0: 哇！這個就多啦，即係
1: 我以為哇冇添，
2: 我都聽到得冇天衣無縫咁樣，
1: 喂，呢啲先叫 juicy 啊嘛，少少問嘅，
2: 夾先啦，
3: 最 juicy 嘅一次係點
0: 嘅？其實咧，鋪頭嗰邊咧就每日每夜都發生緊一啲咁樣嘅拆彈事件，因為我哋個 photo booth 咧其實係冇得找錢嘅，咁我哋都有咧喺嗰個 payment page 嗰度好大隻字加埋嗰三個敏感叹號，
2: 不設找續，
0: 不設找續冇錯，但係所有客人咧佢哋都會問點解唔找錢，
2: 尤其是因為你做遊客生意啊，
1: 哦，
2: 即未必有嗰啲流动媒，即社交媒体俾钱嗰啲咧，或者系嗰啲
0: 系
2: 啊，系啊，可能比较少。
0: 冇错，咁咧通常咧啲游客啦，佢哋就某啲啦，咁佢哋就会咧，就算我 send 咗幅相俾佢，我话我哋已经不设酒足写明啦，咁样，但系佢哋都话吓，咁我真系浪费我啲钱啦，我要去消费会委员会告你咁样，系啦，即系佢会有好多呢啲不合理，或者佢话佢要唱衰你喺度留一声咁样啦，咁因为。即係一個 business 嘅 branding 係好重要㗎嘛，咁所以好多時候都要去拆呢啲嘢囉，即係 even 啲客人唔合理都好，我哋都要 kind of 用一個最好嘅方式去完結呢件事。
1: 你好勁啊，
2: 係
1: 好好啊，好想請佢做嘢嚟
0: 㗎。interview 啊，
1: 哇佢講到咁樣，哇好適合幫我做嘢啊。話佢可以咁心平氣和同啲客户傾偈，上太好。
2: 你請唔請得起佢㗎？佢又打工，之後 photo booth 賺錢，
1: 唔係喂
2: ，KOL 又有錢收。
1: photo booth 唔係賺錢，係好賺。佢頭先係有特別講啊，有特別講。
2: 既然開錢啊，我都不妨問一句，咁其實點解唔諗住齋做 KOL？ 咁你啲時間鬆動啲啊 ，flexible 啲，之後你 photo booth 都有一個穩定嘅收入啦，叫做現金流啦，覺得咁點解？同埋我聽你啱啱咁講，你都係好 care 嘅，正式即係嚟為你係條 team 啊。唔想自己陀衰家啦，簡單啲講。咁你即係對於正職呢方面係想即係繼續 pursue 落去追求落去，定係其實都係打份糧咁，即係收份糧咁解嘅咧？
0: 其實我就都幾重視正職嘅，因為我自己本身咧就讀係啦，同你一樣啦，讀呢個 BBA Accounting and Finance 喺 ConU 嗰度。咁就完咗之後咧，咁就好順利咁樣入咗銀行啦，做嘢啦。咁我自己本身對 financial industry 咧都係有一定嘅興趣喺度嘅，咁同埋咧，我都覺得咧有份正職相對上真係比較 stable， 即係你有多啲底氣去做你想做嘅嘢咯。即係譬如如果你冇，你諗下photo booth 咁樣，我可能會每日 mon 住，哎呀，我今日有幾多 revenue 啊？我今日啲客人投訴有幾多啊？咁樣呢啲你會好在意，又好似 KOL 咁樣啦，又會因為有時候啲 job 都係分 season 噶嘛，即係有時候好多 job，有時候就冇 job 咁樣，咁你又會有流量焦慮咯，你就覺得哎呀，我今日碰到呢條片咧，鋪到呢條片。

0: 冇流量，咁冇 job， 咁點算啊？咁我覺得呢啲好多嘅 worries 係會好 consume 我自己嘅心理。
1: 即係反而係咁樣係一個最好嘅 balance， 即係例如話你翻有知有正職嘅時候咧，咁其他嘢出啲咩意外就話，嘿，大不了咪唔撈咯，唔做。
0: 我仲有另外一份咁樣，
1: 係咯，冇咩做啊，吹咩？即係調翻轉，或者係正職個老細對你唔好喎，我唔 care 咯，我揸你呢份糧咩？我大把錢收，因為我個 photo booth 好運錢，
2: 果然係，果然係你好朋友，咩啊？拒絕人嘅底氣咯，
1: 係啊，需要夠型咁樣。
0: 嗱，你講㗎，你講㗎。好啦，咁不如我哋最后咧都同 Esther 玩一个游戏啦，咁样轻松下啦。咁呢个游戏咧就二选一嘅，咁会问你一个问题，咁你就唔好谂，即刻答啦。好啦，咁我哋第一题就系宁愿想赚少啲，但系好自由嘅啲时间，定系赚好多，但日日 O T 到凌晨。
3: 我估后者，
1: 系咯，我估后者。
0: 而家呢个阶段，
1: 佢贪钱嘅读 A N F 嘅佢。
0: 喂，你都读 A N F 噶？第二題，如果只是可以揀一個身份，你會做這個銀行的職員還是 KOL？ 現
1: 在一行行二選一三，
0: 現在的話銀行職員，現在的話之後就可能有另一條路這樣啦。好，最後一條就是如果你現在在做 KOL， 那面對這個 haters 的留言，你會是即刻 block 或者 delete， 還是不理他了，算吧啦，
2: 有底氣，
0: 算吧，不理他，不理他，不嬲都不理。
1: 厲害，好多謝 Esther 這位霸道女總裁和霸道女員工抽時間上來，我們這個 Jan 先去跟風的道有機會我們下次再見。
0: 好，多謝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八人丧生，目前至少十八人获救，仍然有三十四个人失踪。央视报道，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在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且探望伤者同群众。立法会本月28号早上10点将会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预期望让各方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表示五个人已经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香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表示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入境处举行招聘体验日，本年度目标招聘50名入境事务主任以及150名入境事务助理员。处方话反应热烈，超过1600人报名，较去年上升超过一成。入境处又话，入境事务主任初步面试考核方式会作出调整，希望全面测试考生的广东话和英语沟通能力。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钟，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管道口车多。咁啊，路面情况啦，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咧，一段亦都系繁忙嘅。咁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新墟街市一段车多啊，而家龙尾就去到安定村。咁咧，而家咧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亦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龙门居。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系夜晚7:10，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5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25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7: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2: you，finger 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都震撼灵魂的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乐晨黄天恩。
8: 好，歡迎收聽我們這個每逢星期六五點到六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這個有關音樂啦、有關吉他的節目啦。 Jackie 你好啊。
9: 柯騰你好啊，各位聽眾好啊。
8: 是啦，每個星期我們都搜羅一些跟吉他和音樂有關的話題跟大家講一講啦。Jackie 你會不會有時呢聽歌啦，或者是看一些選秀節目啦，有些人呢就說呢、你把聲音辨識度很高、啊、有沒有聽過這個、
9: 人唱歌是特別容易認到的。
8: 是啊，因為譬如、有些歌手譬如張學友，咁你一聽佢把聲就知道，呢個係張式唱法，係
9: 劉德華都係啦，
8: 劉德華都係啦，王傑都係啦。
9: 哇，王傑就更加係
8: 哭泣聲絕無意義。
9: 哇，佢嗰啲咧直情嗰啲林子祥都係啦，
8: 林子祥係。是，即是一聽就知道是他唱的，就知道是那個人唱的，很有個人特色的一些的風格啦、其實吉他方面呢都會有這些這樣的風格、即是有很多人、聽吉他可能一聽那個音，其實即可能
9: 一兩下都已經知道，
8: 聽一兩下就已經知道，即可能沒有唱歌那麼易認的，但 即可能聽到幾個音，咦，這隻歌是不是就是誰呢，當然可能是認得出那隻歌本身，即是那個 melody 是 Eric Clapton 的那隻 Wonderful Tonight， 但是有些人呢是即一聽他彈出來那一下那陣味，我們經常說那陣味、那個風格就會估到或者認得出呢彈那個是哪一個吉他手的。
9: 絕對會
8: 今天就是說那陣味，可能呢 有些朋友呢即已經彈了吉他一排、即基本上的彈奏已經沒問題了、可能呢想再向下一步進發呢，就是、想建立一個個人的風格、自己的那一陣味那陣脆。
9: 是啦，我剛剛想說那些、我認識很多爵士吉他手 Jazz 那些，他們都經常說那陣脆、就是這個哇很有 Steve Vai 那陣脆、這個很有 Eric Clapton 那陣脆，他們特別喜歡廣東話呢就用那陣脆這個詞。
8: 那陣脆是怎樣去解釋呢，又好像很難、我發覺是很難去解釋
9: 的。首先解釋了字面先，那陣脆的意思其實是說個風格，即係唔係真係有啲味散出嚟。
8: 係，我哋都係聲音上，
9: 聲音上嗰陣脆，係啦，即係一個比喻啦，係啦。咁啊，柯騰就講下，咁呢個風格或者我哋用翻嗰陣脆啦，係點嚟嘅咧？
8: 係咁有啲人就成日都會引用一句啦，我都唔知喺邊度聽翻嚟，就話通嚇，即係嗰個音色
9: 係通
8: 在你手。即係由你隻手呢去捽出嚟去彈出嚟嘅。咁、所以呢其實呢好多即係唔同嘅風格呢係、雖然大家都係可能彈嗰、那個 E minor scale 咁先算啦，都係彈嗰個 pentatonic scale 㗎嗰、個五聲音階先算啦，都係彈嗰幾粒音，但係唔知點解呢捽出嚟呢嗰陣錘呢就有啲唔同㗎啦、Jackie 你有冇即係彈奏嘅過程，你有冇諗過啊，即係去點樣去建立自己嘅風格，或者係嗰陣錘其實係點樣，
9: 其實如果當你玩得多呢，其實你會發覺你唔需要專登去建立嘅，即係你只要係一個真係有諗法嘅人呢，你就會自然會出咗，因為你其實可能係譬如有你幻想，大家簡單啲講，有一百招式咁樣，就算你學曬啦，你都未必會鍾意即係 一百招都用曬嘅，你可能一定係有一啲你特別偏愛用嘅，特別你唔中意嘅。咁你呢啲就係呢啲元素咧構成啊，呢個中意，嗰個唔中意，呢個麻麻地，有時間中用，其實就係砌下砌下咧，就會砌咗一個好似著衫咁啊，砌出一個自己嘅風格啦。
8: 哦，係喎，你用著衫嚟做比喻，我覺得幾啱。
9: 係啊，譬如嗱，我舉例子啊，大家喺收音機你未必見到我，有時你喺電視台可能見到我。通常咧，我咧就中意著啲好 colourful 嘅衫。
8: 係啊，好鮮豔嘅。
9: 特別係近年，因為做咗兒童節目啦。咁我
8: 個人要熒光啲
9: 係啦，咁但係有時又真係著下呢，就算我嗰日唔使拍節目呢，我都會慣咗著橙色衫啊，青色衫啊，
8: 即係成個衫果咁走出嚟。
9: 係啦係啦，但係我又有一個自己嘅即係有條界線，我唔鍾意著熒光嘅，熒光太搶眼嘅我唔鍾意。
8: 係即係又未到地盤反光衣嗰隻。
9: 係啦，未到咁誇張，但係我又唔鍾意啲太雨嘅，咁就係呢一條線呢就定位咗你呢，你見親我都係大概係咁上下樣出現。
8: 係喎，啱喎，即係譬如我咁樣，我就即係我就
9: 你點啊？
8: 比較中意大地色系嗰啲衫。
9: 係啊係啊係啊，我覺得係啊，即係卡其色。
8: 係啦，卡其色啊，即係可能啲啡色啊，
9: 啡啡地啊，
8: 綠綠地啊，
9: 係啊係啊，
8: 樹林度咁。
9: 係喎，真係
8: 就同你就啱啱好唔同。
9: 嗱，我依家即刻觀察你條褲係藍色嘅，
8: 係啊，
9: 件衫係啊墨綠色咁啦，類似係啊係喎，真
8: 係
9: 喎。
8: 係啊，即係所以嗱，依啲其實個人嘅品味喺裡面都即係做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
9: 好重要，非常重要。
8: 所以其實可能真係有啲朋友可能話，我想彈奏上面我有一啲嘅個人風格
9: 破
8: 係啦，其實同你自己嘅喜好係好有關係
9: 啊
8: 嘛。
9: 哦，係啊係啊，所以咧我有時教學生咧，我都會譬如播啲唔同嘅歌俾佢聽啦。咁我通常有一個好得意嘅遊戲咧，就係一至五粒星俾佢揀。咁你最中意俾五粒，你最唔中意俾一粒咁。通常最失敗嘅學生係咩咧？就係、是。一直聽咗好多首，全部都係三粒三粒三粒嘅。哦，佢會講話，我呢首覺得 OK 幾好聽，但又未至於唔鍾意，我又俾唔落一兩粒。但我話好鍾意又唔係，俾唔落四五，越多三粒星啊，越多三星咧。其實呢一個係一個測驗嚟嘅，就證明咧佢越冇藝術家嘅情操
8: 嚇。應該係要有喜好，
9: 應該係要有。最好係邊啲？最好就係有啲好明確。哇！呢個五粒星，跟住下一首，喂，呢個一粒星唔得，頂佢唔順咁啊！冇乜三粒星嗰啲咧，就係有藝術家嘅，
8: 即係有嗰個好鮮明嘅靈覺或者喜好。
9: 係啊係啊，啊你講得好，
8: 先會砌到啲真係
9: 屬於自己
8: 嘅嘢。
9: 係啊，因為有時即係點講咧？我哋亞洲人啦，即係中國人、香港人都係比較內斂少少，你又唔敢俾個一粒星佢係嘛？跟住或者又唔敢，你好中意佢，你又唔敢講話係五粒星，你都可能俾。
8: 我諗你播嗰啲都係啲好出名嘅作品，
9: 係啦，
8: 大師冇理由俾一粒佢啊嘛。
9: 係啊，唔敢 criticize 佢。咁所以最後咧，呢啲咧就變咗佢唔能夠發揮到真正自己嘅風格出嚟咯，都會。
8: 嗯，係。咁所以嗱，即係有啲人有啲朋友啦。想建立自己的個人風格，首先你要清楚自己的個
9: 喜
8: 好，
9: 冇錯，
8: 係啦，建立自己的個品味或者形象，即係可能一同你傾偈啊嚇，即係通常大家即係傾偈咁樣傾開啊，你中意聽啲咩歌㗎咁樣，咩都中意聽咯。咁嗰啲就好難，
9: 就冇㗎啦，冇㗎啦，咩都中意聽，即係你冇聽開音樂咁滯。
8: OK， 好啦，咁可能有啲人答到話，我中意聽啲乜嘢風格嘅類型嘅歌，咁我中意聽啲 hard rock 嘅。硬式搖滾，
9: 跟住仲要講得出歌名，我就知你真係聽開啦。
8: 講得出邊個係代表性嘅人物，同埋中意就係聽開，譬如 Let's say 就係中意聽開 Guns N' Roses 嘅咁樣，話中意啲硬式美式搖滾咁樣。咁我好知你嘅風格啦。
9: 係啊，
8: 甚至乎有時咧，你喺著衫上面都睇得出嘅，話中意著啲即係 band T 啊，咁你見到最明顯啦，
9: 你未見到佢個頭，你都知係佢。
8: 係啦，咁跟住或者係中意著啲皮褲啊。
9: 哦，係。
8: 有啲你會唔會發覺咧？有時玩
9: 有啲人
8: 朋友仔
9: 係
8: 因為有啲皮褲，可能有啲玩金屬嘅朋友咧，即係有啲鍋釘啊、啲紋身啊咁樣。咁你由佢個外觀都已經知道咗佢嘅喜好係點，
9: 同埋
8: 係
9: 咪一個有喜好嘅人嚇？我想講，譬如我哋之前咪邀請過阿朗 Sir 過嚟做我哋電吉他嘅幫我哋分享啊，
8: 係
9: 啊係啊。譬如佢咁咧，大家上次淨係聽佢把聲，冇見過佢真人啦。佢咧就係成個 slash 咁啊，長頭髮攣，跟住戴頂帽。然之後
8: 牛仔帽喎，
9: 係啦，然之後咧就有少少紋身咁樣側邊個，係啊，
8: 好型，
9: 好出嘅嗰個 character，
8: 係咁，所以佢就我後屘問翻佢，同佢傾翻，
9: 佢就中意嚇，
8: 佢又中意 Stevie Ray Vaughan 啊，即係佢有介紹藍調噶嘛，
9: 係
8: 即係俾我聽啦，即係我問佢，哇，如果聽藍調聽邊啲，哇 ，SRV 啦 ，Stevie Ray Vaughan，
9: 諗都唔使諗啫，
8: 諗都唔使諗，係啦，咁佢又即係即刻示範到嗰啲即係藍調嘅好正嗰啲好有味道嗰啲音俾我，咁所以真係我覺得清楚自己嘅喜 好好緊要。
9: 好緊要。
8: 跟住落嚟就係、是、啊睇即係睇你吸收點樣吸收啦。吸收完之後再將佢轉化為自己嘅嘢。係、嗯、啊。咁 啊不如喺度嗱就即係講到啊朗上好鍾意啊 Stevie Ray Vaughan。Stevie Ray Vaughan 呢都係一個好有自己個人特色嘅吉他手嚟嘅。咁佢即係最出名就係藍調啦。咁、啊、亦、嗯、都有人呢形容呢佢彈嗰啲嘢呢好似一個即係、好似一個暴雨咁即係你 feel 到佢呢即係你淨係聽佢彈嗰啲嘢你 feel 到佢
9: 即係落大雨好似近排
8: 啦係啦落大雨啦跟住成頭汗啦係濕濕地嘅充滿住野性同埋汗水嘅、一啲風格係由佢嘅吉他聲裏面你會聽到係粒粒地但係呢好正嘅一種風格咁不如就先大家聽一聽佢呢一隻啊 Texas Flood 啦咁轉頭返嚟繼續同大家講啦點樣建立自己個人嘅彈奏風格啊

0: 好話聽過呢有 Stevie Ray Vaughan 嘅呢首 Texas Flood 啊，
1: 好正喎！我直情覺得咧，佢好似真係用個即係佢 blues 吉他啦，用個吉他喺度講緊嘢咁啊！你覺得佢有自己嘅語氣咁啊？
0: 雖然佢都有開口唱歌啦，但係咧佢自己嗰陣吉他聲咧都係好 signature， 就好似我哋每個人個人嘅聲線一樣，
1: 係
0: 佢有自己陣除，係啦，有啲人形容係泥土味啦，
1: 泥土味，
0: 有啲人形容係雨水啦，有啲濕濕地啦，男人味啦，藍調味啦。你鍾意點樣講都好啦，即係總言之你聽到呢、這個通呢
1: 你認得出
0: 係 Stevie Ray Vaughan
1: 呢個其實坦白講喺吉他度做呢，即係坦白講係難過喺唱歌度做，因為你唱歌嗰個人聲你本身
0: 已經個個人都
1: 有一個 character 喺度，係啊，咁但係吉他係工廠生產嘅，即係都大致上係咁，
0: 大致上都係
1: 嗰啲吉他建立到個個人嘅即係所謂通
0: 風格
1: 或者風格，其實係唔容易喎，係咪？
0: 係啊，其實係咪好多唔同嘅風格去，即係大家都係慢慢摸索啦，跟住再即係摸索到自己嗰陣味係點樣啦？係咪一開始都係模仿先嘅咧？
1: 我覺得係啊，我覺得係啊，即係等於譬如就舉啲好具體嘅例子，你中意食咩？你唔食勻曬，你又點知道自己中意咩味咧？係咪
0: 啊？因為即係我淨係食一樣嘅嘢，咁你都唔知道自己可以原來可以創造到其他嘢。
1: 係啊，係
0: 嘛？即係你永世淨係食炒菜心咁樣，
1: 係
0: 嘛？你唔知道原來你可以
1: 炒芥蘭係另一個味，
0: 炒生菜又另一個味咁樣。
1: 所以首先第一步咧嚇，應該唔係喺度諗點樣自己整啲嘢出嚟先，你聽一下人哋嘅嘢先。
0: 係聽一下人哋，即係聽多啲唔同嘅嘢。係啊，你有時咧，即係你係唔中意嗰種
1: 都唔
0: 緊
1: 要，
0: 你都要聽咗先知自己唔中意噶嘛，係啊，
1: 冇錯。我哋頭先一開始講過啦，你要揾出你最中意同你最唔中意嘅，
0: 係
1: 啊，呢個先係形成你個人嘅品味同風格嘅重點啊嘛。
0: 係啊，所以其實依家現今咧，我覺得就已經幸福好多噶啦，因為大家可能唔同嘅平台或者網絡上面，我真係要揾嗰種風格啦，即係即刻就幾秒一炸俾你聽，咁你咪可以即係可能唔同風格嘅 playlist 你都聽，撳入去聽聽。
1: 容易，好容易。
0: 仲要依家嗰啲可能唔同嘅程式咧，已經有埋大數據俾你啦嘛。
1: 係，
0: 即係已經可能
1: 推埋俾你。
0: 自己推埋俾你。你可能你聽佢直情咧，每年咪有個報表俾你嘅，即係你有冇用？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即係佢可能話你聽邊一類型嘅歌曲你聽得最多嘅，跟住呢一隻歌咧，你呢一年咧聽過3650次。
1: 係啊係啊，哇！好得意，好 interesting。
0: 好多，即係佢已經有個大數據俾埋。
1: 我想講咧，呢一個
0: 已經幫你分析埋。
1: 係啊，呢個好得意啊！跟住咧，我係睇多一樣添嘅，因為我係有唱片發布過上去呢啲平台啊，我係即係有 artist page 嘅，佢調翻轉咧就話，譬如你譬如我其中一個作品叫 Move On 啊嘛，佢話你呢只 Move On 咧一年咧俾咗幾多人聽過啦，然之後咧啲人通常係咩時間聽咧？啲人係深夜，跟住話邊一個國家最多人聽咧？唔係香港，係美國喎，係好好笑嘅。咁跟住你
0: 有冇分析埋年齡啊嗰啲？
1: 有就係有，即係佢可以講話，譬如呢只歌我有一隻叫 Cafetina 咁啊，呢啲係好大路嘅歌啦，經典。咁佢又講得出係大概男性定女性咩年齡聽嘅多咁啊，好得意喎。
0: 咁大家所以可以攞嚟做參考啦，即係你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其實最中意邊一種嘅時候，可能你嗰個收聽習慣啊，
1: 佢話翻俾你知，
0: 佢已經喺個報告度講咗出嚟啦、
1: 哦。真係、哦，有時你真係自己都唔知道，或者有啲人中意聽啲嘢，其實佢都講唔出嗰個係咩風格。
0: 係啊，同埋佢中意你中意聽過一樣嘢嗰個風格，你去模仿或者你去聽多啲你自己去彈嘅時候，你都會易啲啊嘛。即係如果你我真係好唔中意jazz，
1: 係
0: 咁我夾硬叫你彈 jazz， 夾硬咁你會覺得好辛苦，咁你亦都唔會係你嗰陣除啊，即係你可能你骨子裡面係一個 rock 友咁樣啦，就算你彈 jazz， 你都係可能會有啲 rock 嘅元素喺裡面。
1: 係啊係啊係啊，好多人都
0: 係
1: 咁。
0: 係啊，咁你係骨子裡面，或者你真係其實潛移默化咗，你聽咗你其實心底裡面中意啲咩，其實係會知嘅。
1: 好影響啊！
0: 但係當然你都要自己去慢慢揾出嚟，跟住再自己建立自己嘅風格。好啦，嗱咁我哋講到呢度先啦，差唔多去新聞啦。喺去新聞之前咧，不如啦又放一隻另外一隻咧，好有自己個人風格嘅歌俾大家啦。呢一隻歌咧就叫做 Where the Streets Has No Name， 就係愛爾蘭嘅樂隊咧 U2 嘅一首歌啦。咁呢隻歌咧其實咧佢嗰個前奏好標誌性，在於咧佢唔係彈嗰啲嘢咧好複雜，係啊，而係咧佢嗰個用嗰個 effect， 因為用嗰個音效，用咗嗰個 delay 去營造嗰個好獨特嘅空間感，即係佢可能咧淨係彈嗰幾 幾個音嘅啫，即係彈奏上面其實好快就學得識㗎啦，好簡單。但係咧，當佢落咗個 effect 咧，咁就即刻有嗰陣除啦。係、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去模仿佢嘅音色咧，就唔係模仿佢點樣彈，唔係模仿嗰個 pick 點樣掃落去掛落去嗰個技巧，
1: 係模仿佢點 tune 嗰隻聲。係
0: 啦，模仿佢點 tune 個聲。咁所以點樣 tune 個聲咧，都係一種可以營造你自己獨特風格嘅一個
1: 手法。都係一個學問啊，真係。
0: 係啦，咁喺新聞之前就聽一聽呢只歌啦。咁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同大家講下咧，點樣營造自己嘅彈奏風格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郑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郑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的。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表示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表示，视力、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都正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8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在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和群众。天气预测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到30度，最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的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中交通意外啦，就係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永顺街对开呢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车龙排到去奇德专新村，位置呢就係荃湾路去九龙方向永顺街对开呢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呢係有车龙嘅，排到去奇德专新村，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其他封路方面啊，喺九龙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凤德道来回方向近住凤德村对开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啊，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管道口车多。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新墟街市一段都仲系繁忙，龙尾就去到安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最后提提驾车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b.gov.hk 睇下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8: 好，新人翻嚟继续系我哋嘅节目啊！咁啊，今日同大家讲下点样建立自己嘅弹奏风格。
9: 系啊，我哋系弹吉他啊，吉他节目啊。
8: 系啊，咁啊，点样去建立自己啊？啲一弹出嚟，啲人就知道哦，系你弹嘅咧咁样。咁、其实咧呢、這个话题系好阔嘅，
9: 好阔，
8: 我都觉得系 啊，因为真系由你当然啦，即系讲建立你个人风格之前咧，你首先要弹到一定水准啦、因为咧，如果你哇，即系弹个 chord 都甩皮甩骨咁咁，
9: 咁未到个未到。是啊、
8: 都是一種風格嚟嘅，不過唔係真好，即係唔係好嗰邊啦咁、一定係要彈到即係可能基本嘅嘢，所有嘢拍子、節奏、音準，
9: 即係仲要達到一個
8: 基本嘅門檻。咁、之後咧，你就可以再去建立自己嘅風格。而嗰個風格咧係點樣開始先咧？我哋上一次都講咗啦，可能係要聽好多。你
9: 要吸收，
8: 要吸收下好多唔同嘅風格先，所以第一步可能係模仿係咪啊？
9: 係絕對係，一定係係啊！咁同埋就算你唔係彈吉他都好啦，唱歌都好啦，或者玩其他樂器，其實我覺得當中個原理都係近乎完全一模一樣咁，即係背後嘅原理。譬如啊，我呢一招咧，嗱，大家順便啊了解一下啦。我呢一招咧，成日都教啲學生咧，我就直情將佢命名，即係某一種裝飾音，某一個彈法。嗱，我先彈俾大家聽下先啊。譬如我就咁弹 Mi Re Do 三粒音啦，有冇？
8: 系 Mi Re Do，
9: 系啦 Mi Re Do。咁我其实可以加好多唔同嘅手法，我哋叫 articulation 落去嘅，
8: 吓，即系整色整水啊！我哋
9: 系啦，整色整水啦，即系无限咁多种
8: 加啲色水落去，
9: 先求其整几款俾大家听。譬如我可以，嗱，我系咁啊，或者我可以，系咪啊？或者可以。系啊，咁啊得。咁有一招咧，我就好中意嘅。
8: 系
9: 咁先弹俾大家听，跟住先讲系嘅啦。嗱 ，Mi Re Do， 我喺个 Re 音嗰度出呢招啊。啊，有冇有啲 feel 啊？
8: 有啲 feel， 即系好似好似会喺度正摁一摁咁，
9: 潇洒啲咁嘅感觉。咁呢招
8: 啲個音
9: 係啦係啦，有一少少孝同瀟灑呢，大家記住係一線之差，
8: 係一線之差。
9: 你我呢
8: 瀟灑得滯就邊孝啊？
9: 係啊係啊，我呢招喺邊度學返嚟嘅呢？我都係聽人哋，但係唔係聽人彈吉他，係聽人吹 saxophone， 咁就係最出名嘅嗰位
8: Kenny G
9: 啦。咁我成日教學生呢，我同佢講，即係我都試過俾啲唔同嘅名去話呢個先 hammering， 跟住中間推上咩都好，總之我講完一大輪佢都唔記得。我後來我直頭呢，即係我自己啊，將佢命名咗呢個叫做 Kenny G 裝飾音，因為我就係聽 Kenny G 用得最多、未必係佢創作出嚟，不過呢佢就用到佢出名啦，我覺得、即係譬如佢有首歌係咁樣就話哒哒哒哒哒，
8: 佢吹一個長音
9: 㗎，係啦係啦，佢就會
8: 喺中間個音嗰度，
9: 中間就會佢係
8: 加個裝飾音。
9: 佢其實咧，嗱，我哋不如一齊揾下睇了解。譬如我彈個 Re 啊，二線三格啦，咁我就先喺二線一格喺個哆度冚落去，係啦，跟住冚完落去之後咧，仲要升高一格再跌翻落嚟，即係咁啦嗱。
8: 哦，即係半度咁樣。
9: 半度，係啦，但係右手彈一下嘅啫，但係後邊嗰下咧要超快。咁譬如我高八度啦，聽得明顯咧，
8: 啊，即刻上去落翻嚟，
9: 係啦，譬如我可以，
8: 仲要係冚落去嘅，冚落去，
9: 冚落去，仲要大力少少，爆爆地
8: 嗱。即係我如果用唱歌，即係大家可能即係比較
9: 有，其實唱歌都有啊。
8: 係唱歌咪就係模仿邊個嘅唱腔咯。係個唱，譬如王杰咁樣，哭泣聲絕無意義，嗰啲滑音就係好似我哋喺吉他上面複製。係
9: 啊
8: 係
9: 啊，
8: 呢個就係Kenny G 嘅唱腔啦。我哋即係嗰個好標誌性嘅嗰個腔，
9: 因為佢成日都用呢招。
8: 係你拆解咗佢咧，用啲裝飾音嚟即係將佢重新再包裝，就係可以喺吉他上面複製。係
9: 啦，咁當然啦。即係呢個唔係阿 Kenny G 嘅專利，佢都冇得註冊嘅，亦都未必係佢創作出嚟嘅，
8: 或者佢用得好咯，所以啲人就會認得出哇！你佢成日用呢招，又用得好，就久而久之就變咗佢自己嘅個人風格。
9: 係啦，咁我就將佢用咗佢個名，借用咗佢個名嚟命名教啲學生。咁啲學生，我一講 Kenny G 啊，記唔記得啊？佢就記得。如果我同佢講，我話嗰個裝飾音咧，就係冚咗落去，線高半格，線翻落嚟，佢哋就話你冇教過喎。
8: 係就唔記得㗎啦。
9: 係啦，咁所以呢一啲咧就係其中一少少嘅元素咧，即係譬如你好中意用呢個，再配合埋某一種。 淡化嘅，咁你就可能建立咗自己少少嘅個人風格咁樣。
8: 哦，譬如即係其實都係不斷咁樣建立自己嘅唱腔啦，而你點樣可以建立到呢？你就要聽得夠多啦，聽得夠多，你喺中間揀一啲你鍾意嘅，或者覺得好聽嘅。係啦，跟住呢第一步就係拆解佢啦。我哋頭先呢就已經好好啦 ,Jackie 幫大家拆解咗 Candy G 嗰個係點樣呢，
9: 其招
8: 係啦，就係冚落去再升高半度再落返嚟㗎啦。係啦。呢個裝飾音啦。咁亦都有好多可能真係唔同嘅吉他大師，佢哋有自己嘅一啲個人風格。咁係大家可以去模仿先嘅。第一步一定係模仿先嘅。係因為模仿呢係其實當中呢包含住好多樣嘢你要做喎。你以為啊就係照抄就得㗎嘛，你抄得似先算啦。
9: 抄得似都唔容易，
8: 系抄得似都唔容易噶，因为吉他上面有好多嘢可以影响佢音色噶嘛。即系你弹啱啲音呢个基本啦。好啦，你知吉他如果系电吉他，你点样教嗰啲声咧 ？OK， 好啦，当你系木吉他啦，点样木吉他仲难，因为你电吉他你教啱啲声，你
9: 系
8: 可以抄嗰啲 preset 噶嘛。
9: 系啊，
8: 你哦呢个掣咧就扭到呢个九点钟，嗰个咧扭到三点钟，呢个咧 compressor 就教几多度，咁你系。叫做相對地容易可以模仿翻個音色嘅，譬如頭先我哋上一次最尾播嗰隻 YouTube 嗰隻歌咧，你上網一定揾到嗰啲 setting 嘅，即係有啲人講可能用呢個 pedal 加呢個 pedal， 再加幾多度嘅 delay， 再加幾多拍，咁你一撳咧，你就咁彈一粒音咧，都會似嗰個音色，係咪？木吉他難啲，木吉他你真係
9: 冇得用嗰啲咁嘅，係
8: 冇
9: 濾鏡嚇，係
8: 冇濾鏡冇 filter， 你點樣可以彈到嗰個？而嗰樣嘢又唔係可以好量化咁樣講到出嚟，
9: 好難好難，呢個就係藝術嘅。好玩嘅地方
8: 係啦，所以你模仿即係第一步模仿啦，模仿得似呢都已經好難啦，同埋你要觀察，跟住你要睇下點樣即係去複製返個音色，你模仿得多呢，你越模仿得多呢，咁就即係代表你嗰個技巧越嚟越高啦，嗰個技巧越嚟越高，你先再容易啲創造自己屬於自己音色出嚟啦。
9: 係呀，咁我再不如再講多一個啦，好嗎？我係諗到其中一招啊 Tommy Emmanuel， 即係呢個係地表最強吉他手，大家識啦，木吉他手下地表最強，咁佢有一招呢，其實佢有好多招嘅，但係我發覺呢，即係我自己察覺下，佢好鍾意呢去到個六曲嘅時候呢就會用即係我哋叫 palm mute pizzicato 咁彈，即係我舉個例子，譬如我依家試一次C曲咁啦，跟住 G 啦，跟 A minor， 係啦，咁佢就會好鍾意呢零零四四喺呢個位呢就會做
8: 即係好似悶住個音咁樣去
9: 彈。係啊，咁所以我有時聽到佢一咁樣彈，我就會認得係 Tommy Emmanuel 啦，或者我會聽到人彈，我都會覺得你呢個學 Tommy Emmanuel， 因為我都成日用呢招。即係例如我舉個例子啊，譬如天姐冬天
8: 學遇見
9: 的意外咁樣啦，的離開嚇，咁我就可以咁立天姐冬天的離開。
8: 哦，都系
9: 某年某月星火啦，嗱，即系喺个六曲嗰阵时就专做呢、這个
8: 喺个 minor 嗰度，系即系用个用个手指肉去即刻闷住，
9: 系啦，瞄住个骨嚟到发出呢个声。
8: 是逐粒音掃出嚟，
9: 是啦是啦，逐粒音彈出嚟，
8: 是就如果正常彈就天见冬天的离开，
9: 是啦，依家就
8: 咁就冇乜特色啦，咁但係就天见冬天的离开，我換都唔夠，
9: 系啦，所以要掌握個音色都要練下，
8: 都要練啊，系啊，所以嗱，模仿其實都唔易啊，你諗下，
9: 系啊，系啊，
8: 系啊，即係其實都係撳個 A minor， 不過你要瞄住再逐粒音。
9: 所以喺未有自己嘅風格之前，其實你就係要不斷去拜師學藝，學下人哋點彈。
8: 係，仲要學得似先算喎，你唔好學到半桶水咁樣，跟住呢個風格。
9: 我諗到啦，簡單啲講，好似李小龍咁樣，佢要創立截拳道之前，佢都要學識咗人哋嗰啲
8: 好多唔同，
9: 要學下詠春啊，學下拳擊啊，咁啊，即係就係咁嘅意思啦，
8: 係。咁啊，即係所以呢條路係好長嘅，
9: 好長，
8: 但係由模仿開始。咁啊，聽即係模仿咧，你要聽啲好嘢，聽啲好嘢之後去模仿，係嘛？好啊，咁我哋又不如聽啲好嘢啦，聽另外一隻啦。這個咧就係大家都會即係覺得哇，呢個其中一個最出名的吉他手 Eric Clapton 啊，咁佢自己咧其實風格就係哇好正啦，啲人叫 slow hand 啦，即係佢會有一種又係自己獨特嘅腔口喺佢彈奏入面啦。而佢自己嘅作品裏面咧都呈現過唔同。 同嘅面貌俾大家聽嘅、即係我哋跟住落嚟咧播俾大家聽嘅就係一首叫 Layla 嘅歌啦。Layla 佢喺早期嘅時候咧就用電吉他彈嘅，咁就好快好 rock 好行嘅，咁樣。但係我哋今日咧播嘅呢個版本咧，就係喺90年代咧即係演奏嘅一個 unplug 嘅版本。呢、個咧版本咧就比較慢啲啦，而且佢用木吉他，因為 unplug 啊嘛，用木吉他去彈奏咧，但係都會有佢嗰個感覺喺裏面。咁、大家聽一下啊呢首好出名嘅 Layla， 轉頭翻嚟繼續講。

0: 跟住可能即係你可以加啲滑音咁樣，係啦，或者甚至乎喺個音階上面，譬如你想要加少少 blues 嘅感覺落去啦，可以你就揾下。
1: 哦，又加啲裝飾音，係
0: 啦，加啲裝飾音，即係佢本來就 mi so 咁，你可以經過嚇，係或者嗱咁樣就好唔同啦，就變咗咁啦，
1: 啊
0: 或者跟住。是不是即刻不同了？
1: 我覺得就是大家都是彈那些音的啦，全世界都是彈那些音，你怎樣突圍呢？其實都很考你，即、就是你要自己去鑽研，我們沒得說給你聽是怎樣，即、就是有個方程式這樣一定就可以
0: 做得對。這個就是藝術好玩的地方，即是大家都
1: 是因為沒有標準答案的。
0: 沒標準的，是不是彈得快一點好一點呢？彈得大聲一點好一點，沒得這樣的。你就是要彈得有特色，而你的特色呢，人家認得到又喜歡，那你就
1: 又要不難聽啊。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是啊是啊是啊你可以就是我特色
0: 可以好多嘅嗱，同一句我可以，
1: 即系佢个招个个音都用个招系嘛？
0: 系又唔得啊嗱，系嘛？即系你可以谂下，譬如我头先话加 Kenny G 又加 Blues 啊，譬如我可以啊，跟住可能
1: 咁有啲味道，
0: 有啲味道啊，
1: 系啊，用翻唱歌嚟做比喻啦，即系譬如我要学张学友衬音，
0: 系要点啊？要点啊？
1: 即系我与你永不可，即系佢咪有啲佢有啲震音喺，
0: 可唔可以加到落呢个月亮代表？
1: 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0: 就呢个手要兰花手，
1: 兰花手。如果见到会觉得似啲嘅，
0: 有多深？喂，都几似喎！你嗰个你系不知不觉就模仿到佢个唱腔。
1: 就系，但系你唔会粒粒音都落嗰个震音。
0: 罗文得唔得？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0: 哇，劲啊！嗱，就系啦，呢个好具体啊。
1: 系啊，咁你唔会成只都即系要模仿晒张学友噶嘛？咁你会变咗就系变咗扮张学友咯。
0: 咁跟住你最终咧系冇出路嘅，如果你扮
1: 系啦，系啦。咁所以你系要有啲位你可能系模仿佢，跟住转少少，
0: 或者抽咗佢嘅元素出嚟变化。
1: 呢个可能你头三粒音系罗文。不過這個比喻有點奇怪，沒理由頭三羅文應該變成張學友，
0: 不用說到哪裡，即可能你有少少羅文的元素，但同一時間你又有六成的張學友，
1: 你
0: 的
1: 尾音是模仿李克勤的，李克勤我不懂扮，
0: 跟住你的口音又模仿誰，裝飾音又用了 Kenny G， 那你就是不同的元素堆砌埋，要夾得好聽，就形成自己的風格，
1: 那也是不斷的摸索，不斷的嘗試，所以大家都是在未真係建立到之前，你每一日都係不斷咁樣行，不斷咁樣去嘗試模仿同埋創新之間嚇，咁即係不斷去嘗試，咁你就終會揾到自己嘅一條路。
0: 所以俾條明路大家嚇，即係最明確嘅咧就係、你聽多啲我哋節目，我哋揾俾你嚇，你唔知聽咩嘛？
1: 我哋介紹俾你，
0: 我哋介紹俾你，你聽多啲先，跟住自己試下去模仿去彈
1: 嚇。係啊，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屬於自己嘅風格啦。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臨走前咧送多一隻歌俾大家啦。咁嚟自咧就係 Keith Urban 啊 ，featuring John Mayer 嘅呢首The Guitar Man 啊。咁呢隻歌咧其實咧就係一首舊歌嚟嘅，就係麵包樂團嘅 Bread 咧喺1972年出嘅一首作品。
0: 哦，好出名。
1: 咁Keith Urban 咧就我覺得呢隻歌好正喎，咁於是咧佢。即係再 cover 呢隻歌啦，咁當然咧，佢係用自己嘅風格去唱呢隻歌，而且加埋阿 John Mayer 喺入面咧，就更加正啦嚇。咁同阿 Brett 當年啊 ，Brett 樂團當年1972年嗰個版本咧，又好唔同嘅，加咗即係你會聽到啊，雖然係同一隻歌，但係咧，即係依家今時今日2026年用翻2026年嘅呢個風格去聽去演繹呢隻歌，又會有啲咩味道咧？咁大家一齊聽一下啦，好冇？咁我哋今個禮拜節目時間差唔多咯，我哋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啦，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郑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郑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的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表示五人已经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香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表示凡是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电话诈骗，较去年同期上升 46%， 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话，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上升 93%， 单一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元。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及加强防骗宣传。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8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然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在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和群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有 Jenson 先提翻大家，咁就系荃湾路去九龙，近永顺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荃湾西港铁站。重复多次，系荃湾路去九龙，近永顺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荃湾西港铁站。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近牛池湾体育馆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就排到龙翔道近牛池湾村。咁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近牛池湾体育馆是有意外，龙尾排到龙翔道近牛池湾村。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近礼顿道慢车，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另外，观塘道去油塘近牛头角港铁站是慢车的，车龙就排到去是一大车多的，那都是。最后是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游乐场车多，车龙就排到兆安苑。提返大家啦，电车路轨是有紧急维修，东行线介乎南康道同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的，市民可以考虑改搭绿色专线小巴、巴士或者港铁。部分相关巴士会按需求适当加强服务。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7: 楼梯好大烟啊！
6: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8: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9: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10: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11: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2: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3: 晨光第一线。
1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接下来的开卷乐会同大家介绍一本香港文学的小说集，这个小说集的名字叫做《猎手猎脚》，作者萧乐恩。有兴趣和关心香港文学的朋友，星期六晚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啦。
15: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17: Hit it DJ。
18: Hi, this is Sam Smith.
19: Hi, it's David Guetta.
20: Hey, this is Dua Lipa.
21: Hi, this is Chris from the band Coldplay.
22: This is Justin Bieber.
23: Hey, it's Billie Eilish.
24: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the Imagine Dragons.
25: Hi, this is C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Kong.
4: Yeah,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6: 7月18号星期六开始今日2小时的环球榜。大量的好歌新歌送到你的耳边，希望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2024年嘅6月啊，著名嘅音乐人物即係经理人啦 ,Simon Cowell 啦，就係做咗一个 Netflix 嘅 show 啊，叫做 Next Big Act。挑選了這一隊 boy band 的成員，其實全部都可以說是好唱的，而且這一首歌更加 sampling 了一隻經典的舊作在自己的作品當中，非常之順意鬼，來自英倫的 boy band December 10開始今天兩小時的環球榜，很有流行潛質的新歌 Us Against the World。

佢哋嘅音乐咧充满加州嘅阳光啊！佢哋系嚟自加州，嚟自 San Diego 啊！

好中意呢一种咧，好 funky 嘅节奏啊，可以一路跟住呢一个节奏咧，一路摁下摁下，喐下个身啊。年轻嘅心思，年轻嘅编曲，年轻嘅风格吓 ，Almost Monday， 好中意佢哋嘅新唱片啊！啊，长大好多，同埋咧佢哋嘅技术都成熟好多啊！有呢一只 single Delicate。

呢首新歌咧，好有一个即系新嘅风格、新嘅味道啊！嚟自爱尔兰嘅四人组 U2 啊，2026年嘅今天继续咧发行佢哋嘅新歌啊 ，U2 嘅最新 single 啊 ，Street of Dreams。

0: 人好需要有梦想嘅，如果冇梦想嘅话咧，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呢？曾几何时咧，佢哋系全球最卖得嘅摇摆组合啊！现时咧有少少咧，即系半退休状态啊！呢首新歌然都有大量咧 YouTube 嗰种吉他 sound 嗰种吉他风格啊 ，YouTube Street of Dreams。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黄昏时间6:17进入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数，这个礼拜有两首作品新打上榜的，会员之后两首在十大以内的歌跌出十大以外，包括有 Kygo 的 Heaven on Your Mind， 还有就是 Charlie XCX 的 SS26， 上星期的冠军歌就是 Taylor Swift 为 Toy Story 5唱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个礼拜形势又是怎样呢？即刻为你揭晓。唱片得到乐评人的大赞啊 ，Madonna。

你对麦当娜成为咧，即系80年代以嚟咧，就系、是、唯一嘅一个 artist 咧，每10年咧就有一张咧吓冠军唱片啊，起码呢一张 Confessions 都成为佢嘅冠军大碟，同埋咧乐评人大赞特赞，就更加话有机会咧就系问定咧格林美嘅奖项，可能成为咧即系最佳跳舞大碟都未定啊！里面有呢一首新歌新打上榜，占第10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计年纪咧，佢真系细 Madonna 好多，系一位咧即系 teenager， 但系佢咧除咗唱歌之外，更加识演戏啊 ！Hudson Stone。

0: 现今呢个世代好多呢一类人即系反谂完又反谂，谂太多，其实有好多嘢咧直接了当啦，更加容易掌握啊吓。Overthinker 呢一位咧系有呢一个 Korean 啊，有呢个韩国血统嘅一位年轻新偶像啦。佢系做开戏嘅，但系其实一路以嚟咧对音乐都系有一种情意结啊。今年就有佢嘅新歌，亦都系佢第一首作品啊。上星期占第十位，新上榜占第十，呢个礼拜上升一级去到第九位。Hudson Song 啊 ，Overthinker
1: 兵来将。
0: 继续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数，每次头先弹咗啲嘢出嚟。

当年嘅唱片 California Girl 令到佢平地一声轮红到爆灯啊，里面嘅 hit single 一首接一首啊，但似乎高峰之后咧好难承接啊。今次呢一张新唱片咧，有啲乐评人话咧，哎，好似好咗好多、啊。唔知你對佢嘅睇法又點啦，亦都係呢非文多於一切嘅 Katy Perry 微星一級去到第八位 Watch It Burn。

其实他的年纪就很轻，不单止识唱歌，而且是位创作人。上个榜四个礼拜，上星期占第二。人生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是你的过客。Alex Warren 的新歌 Passenger 上个礼拜占第二，这个礼拜后劲不计，下降五级，成为这个礼拜第七位的作品。转头有一次新闻报道之后，继续环球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本月28号早上10点将会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国方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的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入境处举行招聘体验日，本年度目标招聘50名入境事务主任及150名入境事务助理员。署方话反应热烈，超过1600人报名，较去年上升超过一成。入境处又话，入境事务主任初步面试考核方式会作出调整，希望全面测试考生的广东话和英语沟通能力。外长王毅同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会面。王毅说，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体现了印尼对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积极态度，中方愿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推进人工智能朝着普惠包容方向发展，尤其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携手维护全球南方正当权益。中方引述艾尔朗加表示，印尼赞赏中方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力，认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助力全球南方深度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共同捍卫多边主义。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0: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0: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0: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5: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贺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
6: 李志刚。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壞血再流。
1: Jeremy 向神雷邀歌的時候已經提出以黑色的蛇作為概念，講復仇心態，
0: 翻身跳過道理進走。
1: 後來再跟填詞人溝通，最後得出的主題就是蛇的自我意識，思考自己是別人眼中的自己還是真正的自己。
0: 在原地卷曲的我，想我到死不就，如月以后等我照旧。
1: 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4: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5: Hi, this is Lady Gaga on your favorite radio station.
6: What's up guys, it's us the Chainsmoker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on the RTHK radio station.
7: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8: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9: 黄昏时间6:36，继续今日李志刚的环球榜，倒数紧本周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势。新闻之前倒数四个位置，包括升入榜占第十位 Madonna 的 Love Sensation， 第九位有 Hudson Stone 微星一级 Overthinker， 占第八位有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同埋占第七位 Alex Warren 的 Passenger。头先讲过啦，话有两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第二首升入榜的作品高位入，一上榜占第六位。佢把聲啊好勁啊，同埋每次見到佢咧，好想見到佢喺舞台上面咧打嗰啲前空翻啊、後空翻啊咁樣啊，因為佢都係好大隻，同埋咧健碩之餘咧，仲係好有運動嘅能量啊 ，Benson Boone。

好有水準嘅呢一位朋友啊 ，Benson Boone 呢個禮拜新打入榜佔 Hong Kong Top 10嘅第六位中游位置 ，The Time of My Life。上星期 Number One 呢個禮拜佔第五位啊。

我哋普通人結婚咧，可能即係嗰個婚禮嘅場地所限，或者座位所限啦，即係有陣時都會取捨，究竟啊請唔請呢個朋友啊，定係呢個熟啲咁啊，即係 close 啲嘅就請佢啊，有一啲疏啲嘅冇即係熟嘅就可能唔請。但係 Taylor Swift 咧，佢講到明啦，佢話所有佢認識嘅人，佢都會請，佢唔會有呢一個咧，即係取捨，全部一次過請曬，所以要起咧，即係喺呢一個大嘅場地嗰度咧，就係做呢一個婚禮啦，兼且咧就係所有嘅出席嘅賓客都唔可以咧將佢啲相啊或者一啲現場嘅視頻咧就係披露啊，可以話保密功夫做到非常之好啊。上個禮拜冠軍呢個禮拜係公到第五位，嚟自 Toy Story 5裏面嘅作品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好形容佢嘅音乐咧，就系新潮嘅 country music 啊，嚟自英伦嘅男歌手，佢名叫做 Miles Smith， 凭住 Stargazing 咧而走红啊。

0: 而家望住咧，周游列国咧就系帮一啲巨星咧作呢个 opening act 啊。除咗储人气之外，都储多啲 fans 啊。我覺得這首歌和他的成名作 Stargazing 有幾分相似，上一榜三個禮拜，這個禮拜跳升三級去到殿軍寶座 Mal Smith Heaven。
1: 星期六黃昏六至八，李志剛環球榜。
0: 今日星期六嘅天气预测系咁讲嘅，大致多云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听日初时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之间，吹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咧，仍然有间中有骤雨啊。星期三骤雨系减少嘅，随后一两天咧天气系会逐渐咧系转为酷热嘅。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噶。嚟到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头三甲位置，占第三位，系三队好劲嘅女團啊。

0: 系啊 ，Iconic by Mystic。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继续你到数嚟到呢个礼拜嘅亚军宝座。今年嘅世界杯今届咧，世界杯咧四年一度嘛，今届世界杯咧真系好劲啊！而家嚟到咧真系直路咯，到尾声咯，差唔多到决赛啦。呢一只歌咧亦都有强横嘅播放率啊！试过连续两星期占冠军啦，呢个礼拜由第三位再回升翻啊，去到第二位 ，Die Die。

0: 咁多隻嘅世界杯作品当中啦，呢一隻嘅播放咧就系最高嘅，呢个礼拜反弹去到亚军啊！亦都系十隻歌当中咧上榜周次最长嘅一首啊，一共咧头甲尾有成八个礼拜。你会唔会约埋朋友一齐咧睇世界杯嘅决赛咧？都应该要啦，系咪啊？四年一度，同埋咧决赛一定系最正最刺激噶嘛！呢个礼拜咧上升翻到去第二位，回升翻，今次有一个 Clean Bandits 嘅版本 ，Shakira 再加埋 Burner Boy Die Die。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势只为十位新上榜娜姐 Madonna 的 Love Sensation 只为九位上升一级很年轻的一位朋友都是一位混血儿 Hudson Stone Overthinker 占第八位 Katy Perry Watch It Burn 第七位有上星期的亚军 Alex Warren 的 Passenger 第六位是这个礼拜第二首升入榜的作品一上榜就占第二位高位入 Benson Boone嘅 The Time of My Life 占第五位上星期嘅冠军 Toy Story 5嘅主题作品都系近排咧结婚啦人气爆增嘅 Taylor Swift 啊吓有呢一首 I Knew It I Knew You 啊占第四位有 Mel Smith 嘅 Heaven 而本周占第三位啊韩国嘅女团啊 LeSserafim 加埋 Eyelids 再加埋 Cat's Eyes 嘅 Iconic by Mistake 占第二位上咗榜八个礼拜啊回升到去第二位头先听咗啦 Shakira 再加埋 Burna Boy 嘅 Die Die。呢首歌都是破纪录嘅 ，Billboard 有一个非常之强横嘅成绩啊，肥翻啲好睇好多。Ariana Grande，Hey Dad。

0: 网睇咗呢个 music video 咧，我觉得几好睇嘅，好似一个杀人嘅故事，同埋都几有电影感噶。究竟边个俾人杀啊？边个系大赢家咧？上网大家自己睇下，费事剧透啦。但系呢一首歌咧，佢喺 Billboard 咧都有非常之好嘅成绩啊！不嬲佢都系咧流行榜嘅宠儿啊！呢个礼拜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冠军，上咗榜六个礼拜。Ariana Grande，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1: 一起听下屯門官立中學太陽使者李子瑤同學的感受啊！
2: 今次来到新疆交流，这里的景色真是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们，这段难得的旅程才变得更加完美。
1: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表示五人已经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香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表示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和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亦会聚焦产业发展，当中最重要的是创科和教育，能够创造新产业，直接惠及民生。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8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然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和群众。朝鮮批評美國、日本和韓國企圖透過軍事勾結破壞地區和平穩定。朝中社報導，朝鮮國防省發言人提到星期三舉行的美日韓總參謀長會議，批評美日韓企圖透過加強軍事合作佔據地區軍事優勢，謀求霸權主義的地緣政治利益。發言人指出，美日韓軍事勾結是破壞朝鮮半島與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的根源，強調朝鮮武裝力量將會粉碎安全挑戰和潛在威脅，捍衛國家安全與地區和平。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5: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6: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7: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8: 晨光第一线。
9: 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作《唐山大兄》。李小龙凭借此作奠定功夫巨星地位，创下时代票房纪录。周末大电影《唐山大兄》，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晚上时间7:06啊，呢半小时嘅环球榜主要集中火力睇睇呢一个礼拜全球啊，英国、美国大势力榜同埋欧洲榜嘅最新走势，听一下一啲咧，即系最热门、最新、最快嘅英语作品啦。

0: 一路以嚟呢一位男歌手嘅 lead 呢就都係呢就玩一啲 R&B 比較重味道節奏怨曲嘅歌，但係估唔到今次同呢一位呢 Dance 界嘅翹楚 Medusa 合作呢有咁好嘅化學作用啦。講今晚喎 Weekend這個合作非常之精彩啊，其實再加上 Medusa Weekend 啊，這個時候看看這個禮拜英國大碟榜最新走勢。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本週 UK Top 10 Albums Chart 佔第10位 Full Mag 的精選， 50 Years Don't Stop 賣了成400個禮拜，真的很厲害，成日都在十大可以見到他。佔第9位樂評人大讚的一張唱片 Madonna Confessions 2， 第8位 Sienna Sparrow 的 Visitor， 佔第7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第6位新入榜 Bring Me The Horizon Count Your Blessing， 佔第5位 December 10的 On Your Side 新入榜，佔第4位 Michael Jackson 的 The Essential，头三甲唱片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的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占第二位 Re-entry 重新入榜 My Chemical Romance 一对很正的摇摆组合 Danger Days The True Lives of the 占冠军是谁呢？这一对乐队由六七十年代开始红到今时今日，也曾经被誉为最有价值的摇摆乐队，因为他们卖的演唱会次次都卖清光的。我都記得他們來過香港，維港巨星會他們都有份演出。 New Entry 先入榜， Rolling Stones Foreign Tongues， 唱片當中估計不到翻唱了就是經典的女歌手 Amy Winehouse 的這一隻 You Know I'm No Good， 有一個就是 Mick Jagger 自己的版本， Rolling Stones 的特別的編曲，有個感覺上聽這一隻歌有另外的一種聽法。

佢絕對唱到佢自己嘅風格啦嚇 ，Mick Jagger 把聲咧到今時今日都係仍然冇變到啊，仍然都係咁精彩啊！嚟自呢一個禮拜英國大碟榜嘅冠軍唱片 Foreign Tongues The Rolling Stones， 翻唱咗 Amy Winehouse 嘅 You Know I'm No Good。出面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0度，相对咗80%啊！继续李志刚为你带嚟嘅环球榜，到选完英国大碟榜，系时候睇埋呢一个礼拜英国细碟榜最新走势。

0: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1: 这个礼拜英国实力榜占第十位，有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占第九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八位 Ella Lingyen, Choosing Cactus， 第七位有这首 Free Your Mind， 第六位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第五位 Shakira 加上 Burna Boy 的 Die Die， 占第四位 Talk To You， 而本周占第三位有这首都是踢波的歌 Three Lions, Lightning Seeds 再加上 Skinner 等等，占第二位 Oasis 的Wonderwall， 有人话咧，即系原来咧英格兰即系比赛嘅时候咧，好多英国球迷都系唱紧呢一只歌噶，嚟为呢一个英格兰打气啊吓。Wonderwall 回升到去第二位，由上星期嘅第11跳到去第二位，上一榜107星期啊。冠军再一次林庄上一榜57星期，都差唔多成年啦吓。Sam Fender 加埋 Olivia Dean Ring Me In 继续林庄成为英国嘅冠军 single， 恭喜晒！拣嚟一首新歌，睇咗呢个 music video 咧，好正啊，因为揾咗Obsession 的女主角呢是做这个 music video 的即是女主角啊，她的名字叫做 Zumba。有这首新歌 My Body Isn't Ready。

0: 嗱，電影 Obsession 咧成為近排嘅黑馬啦。咁啊，電影就講到話咧，就係個女主角著魔啦，就連帶有好多即係好得人驚嘅事發生啦。呢個歌有咧不謀而合嘅，同呢一個 Obsession 嘅劇情有啲似。佢話 My body isn't ready 啊。有呢一位年輕嘅創作人 Zumba。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0: 鏡頭一轉嚟到 Billboard 嘅走勢，先睇美國嘅大啲榜，佔第十位 Toby Keith 嘅 35 Biggest Hits， 佔第九位 New Entry 四日榜啊 ，Yana Sparrow 嘅 Visitor， 佔第八位 Michael Jackson 嘅 Thriller， 而佔第七位啊 ，Ken Carson 嘅 Experiment， 佔第六位 Noah Kahan 嘅 The Great Divine， 佔第五位 Drake 嘅 Iceman， 第四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佔第三位 Ella Linky Dandelion， 佔第二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冠军。嗱，姐麦当娜一上榜就系占冠军，听讲咧特别版咧有人要排队咧排一段时间先可以买到呢一只唱片嘅特别版啊！恭喜佢咧，真系回归乐坛咧非常之成功啊！只要真系有呢个目标嘅话咧，一定会实现嘅，成为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冠军。麦当娜嘅 Confessions 2， 恭喜晒！拣嚟一首新歌啊，佢啊嚟自南非，而且咧佢系好省镜啊，一啲都唔锡身，每次出场咧见到佢咧衣着都系非常之性感啦，同埋无论唱歌外形。和跳舞都是那么犀利，他的名字叫做 Tyler。

0: 佢真係唔單止呢，即係唱歌同埋外形好，跳舞又犀利啦，仲要佢係非常之後生㗎嘛。較早時間憑住一首 Water 呢而走紅全世界呀，有 Tyler 嘅呢一首新歌 Is It Love。晚上嚟到呢時間呢7:24啊。繼續嚟到數呢一個禮拜呢環球榜當中，嚟到呢一個禮拜呢就係美國方面嘅細啲榜呀。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呢个礼拜美国嘅世界榜接位十位有 Olivia Dean 嘅 Man I Need， 第九位都系 Olivia Dean So Is It To Fall In Love， 第八位 Drake Janis Stove， 占第七位有 Bruno Mars 嘅 I Just Might， 占第六位有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五位 Tame Impala 再加埋 Jennie 嘅 Dracula， 第四位 Ella Linge and 加埋咧就系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第三位又系呢一位香港女歌手 Ella Linge 嘅 Be Her， 第二位 Taylor I knew it, I knew you， 冠军都是 Ella Linge Choosing Texas， 林庄成为这个礼拜 Billboard 世界榜的冠军 single， 恭喜晒。揀嚟另外的一首新歌，这位朋友呢近排他的歌路和行径都是 cam cam 地，但是回归平淡呢又发觉他真的有两度散手。Sam Smith

0: 佢当年出道咧，就系同 Naughty Boy 合作嘅嗰一首啦啦啦啦，都系诶，即系舞池精品嚟嘅。都自己出版个人唱片《In the Lonely Hours》咧，就红到爆灯啊！甚至 Grammys 咧系攞到 Big Four 吓，最佳新人奖咧，唱片、大碟、歌曲啊 Record 都系咧佢攞晒嘅吓。当时真系咧红到七彩，一时无量啊！嗰个风头非常之劲啊！今年咧佢呢一首新歌咧，好似有少少回归《In the Lonely Hours》嗰一种感觉啊！个风度都好正，有一个男仔个少少纹身喺背脊嗰度啊！有 Sam Smith 嘅新歌《My Guy》，喺时候睇埋呢一个礼拜环球榜最后嘅一个榜啊，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
1: Euro Top Ten。
0: 全欧最受欢迎嘅十首英文歌啊，占第十位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占第九位 Timber City 嘅 Self Aware， 占第八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而占第七位啊有呢一首嘅新歌 Talk to You 54 Ultra， 占第六位 Oasis 嘅 Wonderwall， 占第五位 Justin Bieber 加埋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占第四位 Tame Impala Dracula， 头三甲占第三位 Moving to the Sun 啊 Alternate， 占第二位。有呢一首嘅新歌 Jamaican Bam Bam， 冠军世界杯嘅作品啊 Shakira， 再加埋 Burna Boy 嘅 Die Die， 成为呢一个礼拜咧欧洲十大当中嘅 Number O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于电话诈骗，比去年同期上升46%，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话，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加上升93%，单日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元。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和加强防骗宣传。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網誌表示，政府提升 AI 作為香港關鍵產業的戰略位置，並推出多項政策措施，包括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將於今年內投入運作，建立產學研協作平台，即將啟動的創科產業引導基金亦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协助中小企提升竞争力。他说，负责统筹和指导政府部门应用 AI 技术的 AI 效能提升组，目标是今年内推出涵盖100个政务环节的 AI 工具，出年年底前增加至不少于200个。外长王毅与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印尼经济统筹部长阿尔朗加会面。王毅表示，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体现了印尼对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积极态度。中方愿意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推进人工智能朝住普惠包容方向发展，尤其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携手维护全球南方正当权益。中方引述阿尔朗加表示，印尼赞赏中方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力，认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助力全球南方深度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共同捍卫多边主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好喜欢听英文歌，
5: 但又唔知边只歌，
6: 一个礼拜有咁多。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今天就是7月18号星期六。7月份呢，其实我有一位偶像呢，就是今个月生日的。他呢其实就是80年代已经走红了，在英国。他是来自一对二人组合 Pet Shop Boys 的。讲的呢就是 Pet Shop Boys 的主将 Neil Tennant。他是7月10号生日的。生埋日就今年呢，哇 ,72 岁啊。但依然都是老当益壮，继续呢做音乐，继续他的 music 音乐上面的发展。今日环球榜经典重现，带来有 Pet Shop Boys 的一些经典精彩作品。这首歌原本呢就是属于 Village People 的，不过他们唱这个版本呢，就令到这首歌呢，即是无论是新的一代啊旧的一代呢，都是这么喜欢一个全新的灵魂。Pet Shop Boys, Go West!

Neil Tennant 嘅全名叫做 Neil Francis Tennant。1954年7月10号喺英国出生。初出道嘅佢呢，其实喺 Smash Hits 入面嘅一个編輯啦，咁認識咗 Chris Lowe 两个人就组成呢宠物店男孩啊。亦都係我哋熟悉嘅二人電子組啊。Petro Boys 嘅主將，我鍾意 Neil Tennant 佢呢即係唱歌把聲呢好似有少少呢即係不溫不火，但同時呢配合埋呢一啲呢即係咁正嘅電子音樂呢，又有一啲好得意嘅化學作用啊。到今時今日仍然都出產好多嘅流行作品啊。當年呢就係翻唱 Village People 嘅 Go West， 我覺得嗰啲重唱聲呢同呢一隻呢係非常之相似。New York City Boy 啊。

90年代出生的 New Talent 的成長，像很多的英國的一些細路一樣，都是比較保守地成長。他都是讀一間天主教的男校長大的，但估不到大過之後他的音樂可以這麼前衛。我覺得這隻歌的編排真的有點像 Go West 的，絕對是高質素的流行作品。 New York City Boy, Pet Shop Boys。

當年咧 ，Brit Award 咧就頒咗一個終身成就獎俾佢啦。台上面嘅表現咧，即係完全咧，即係盡演功架。無論喺80年代、90年代，甚至過咗千禧年之後咧，仍然都有流行曲咧喺流行榜上面咧叱咤風雲啊！絕對冇 outdated 啊 ！Petra Boys New York City Boy 啊！講到 New Talent 就是一個天主教的男校那裡長大，所以對很多的教條、很多教規尤其是原罪這件事很了解，因此產生了以下這一隻全球大熱。你做什麼都是罪的，做什麼都是錯。我記得當年 Future Boys 來香港在紅館開過一次 show， 都有現場演這隻歌，台上面是超級華麗，很多很犀利的衣服，那些天主教的一些好像教宗的一些 costume 都在台上面展現。這首歌可以說是 Future Boys 的經典中的經典， It's a Sin。

今个月七月咧就系 Neil Tennant 嘅生日啦。其实佢同佢嘅长期合作嘅拍档 Chris Lowe 嘅见面咧，就系当年咧喺一个 Hi-Fi Shop 嗰度，有啲似无间道啊。但系睇下 Hi-Fi 嘅时候，大家认识噶。之后讲开音乐咧，发觉原来大家中意嘅嘢咧都系好合拍啊。咁亦都咧之后嘅组队咧，更加咧就系买咗佢哋第一个嘅电子合成器 Synthesizer， 之后就制作歌曲啦。咁但系其实佢哋都唔系咧即系一帆风顺嘅。初初出版佢哋嘅首张唱片咧就系滑铁卢噶，即系成绩就唔系咁理想啊。咁要到唱片公司咧，即系重新再包装啦，重新再出版咧佢哋嘅第一张嘅唱片啊 ，Please 咧，先至有一个好嘅成绩啊。包括其中嘅 Western Girls 咧，成为咧即系英美嘅 Number One 啊，同埋头先嘅作品啊 ，Is a Sin 等等啦。讲起呢一张 Please 嘅唱片咧，有一只歌我好中意啊，我觉得歌词都好有意思啊 ，Love comes quickly 啊。

Metro Boys 咧就喺1981年咧喺伦敦组成啦。主音就系 Neil Talon， 而好多时咧乐器嘅演奏就系 Chris Lowe 负责 keyboard 啦。在上世紀末在1999年的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當中就評 Pet Shop Boys 是全球最受歡迎都是最成功的二人組合，那是真的，即是他們的流行作品其實一晚是半小時真的播不完，因為他只是 Top 10的 Hit 歌已經有22首而一共有42首的 Singles 是打上流行榜的 Top 30位置。我記得當年這一張唱片是一張透明的即是黑膠唱片來的。Pet Shop Boys 有這一隻 Rants。

One Petro Boy 嘅成功咧，除咗因为佢哋音乐上面即系当时嚟讲系最新潮之外咧，我谂佢哋嘅歌词都好重要。娓娓道来当年咧，即系男女关系嘅嗰一种好奇妙、好独特嘅一个关系，用钱去买感情。有 Pet Shop Boys 嘅呢一首旧作，到今时今日，其实呢一只歌咧，嗰个嘅歌词或者嗰一个现象咧，啊，都仲系继续发生紧嘅，即系呢一种咧扭曲嘅爱情啊，仍然存在啊。Pet Shop Boys 嘅一首咧经典作品 Rent， 早三分零钟就会到晚上八点啊。今日用少少嘅时间咧，去带嚟 Pet Shop Boys 嘅一啲精彩作品去庆祝啊 ，New Talent 啊，72岁大寿啊，恭喜晒啊！

出一杯所以怀邦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璀璨日子呢留下印记。用音乐去留低当时的灿烂当时的奢华。

哋歌背后嘅故事咧，实在系令人感动啊！时光飞逝，人面全非啊！你知当年嘅 behavior 可以话系 Pitcher Boys 嘅高峰啊！有呢一首 Being Boring 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 ，Have a nice weeken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近期上升，过去四星期录得七宗死亡个案，预料疫情将于未来一两星期达至高峰，并维持约六至八星期。他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孔凡毅又提到，夏季流感活跃度上升，学校和院舍的爆发增加，幼儿入院个案增加，长者出现并发症及死亡风险更高，建议高危人士接种流感疫苗。他提醒市民，如果有上呼吸道病徵，可以做快测分辨是流感抑或新冠，如果确诊要尽快求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表示，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表示，视力、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都正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入境处举行招聘体验日，本年度目标招聘50名入境事务主任及150名入境事务助理员。处方话反应热烈，超过1600人报名，较去年上升超过一成。入境处又话，入境事务主任初步面试考核方式会作出调整，希望全面测试考生的广东话和英语沟通能力。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8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然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在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和群众。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最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7公里。和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24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6: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8: 贾明、阿奥、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9: 晨光第一线。
10: Everything is wrong。
11: 对和错你怎么定义先？
12: 那个叫做正义，那个节目不胜，对错正邪各难者。
13: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11: 非常道我有看、啊、
13: 喂，讲紧哲学啊，不是谈电影啊。
14: Why not both？
15: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16: 哲学上映中。
17: Philosophy in real。
18: 主持黄淑仪、孟凡伦。
19: 又嚟到哲學上映中嘅時間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啦，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嚟自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嘅助理教授，亦都係嚟緊會上任嘅 MA 課程总监孟凡伦博士。Hello fans。
20: Hello Jacko，Hello 各位听众。
19: 係啦，咁啊上集呢我哋就讲呢个女人40，就讲咗呢女性嘅辛酸啦，尤其是係即係上一个年代嘅女性喺一啲社会角色上啊、定型上啊，所以令到佢哋有一啲嘅束缚咧。咁其实咧，上一集你系问咗我个问题嘅，你问我啊，俾你拣下一世你想唔想做女仔咧？咁我又问翻你啊，你咧，你下一世想唔想做翻男性咧？
20: 我会忍唔住答我想嘅，但当然我首先我会话我唔想被定型啦，无论系男性定女性嘅角色。咁但系咧，点解我比较想做男性咧？因为我谂我见得太多女性嘅辛酸啊。父权嗰个社会对女性嘅极多嘅期望，不过我都要补充翻，我谂有啲听众都已经谂紧呢样嘢。我哋男性咧同样都有被定型嘅，最简单讲就系我哋细个咧就讲咩男儿当自强啊，咩刚强啊，乜乜啊，你唔好喊啊，喊你就弱者。到年纪大啲，我哋而家中年啦，你遇到咩事情咧，最好真系唔好讲咁多自己个人悲剧，最好咧就俾人睇到自己风光啲嘅地方。呢啲咧就系对男性嘅社会定型啦。
19: 即系其实男性好。女性好都会是受住呢一个社会定型社教化嘅影响，会有一啲嘅束缚啊、规范，甚至乎其实是有一啲嘅压迫喺身上啦。咁其实我哋今集咧就继续系会讲女人40嘅呢一套电影，但系咧就讲嘅嘢咧，我谂系男性女性都适用嘅。
20: 咁系关于咩咧？就话其实无论系以前嘅时代，大家被定入一个社会啊或者家庭嘅角色啊，是咁忙碌，定係而家嘅時代都好呢，其實我哋基本上呢係講緊乜嘢，就揾食㗎，要喺屋企嗰度照顧人。如果你離開屋企呢，就係揾食啦，就忙碌忙碌。其實做人咁忙係為咗乜嘢呢？
19: 係啦，咁忙係為咗啲乜嘢呢？進入一分鐘嘅朋友呢個環節，聽下戲中嘅角色又點樣解讀人生係咩嘅一回事先。
21: 由而家開始，我哋將會係一分鐘嘅朋友。
22: 要针爱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23: 人生系好过瘾噶。
19: 呢句说话出自1995年上映，由许鞍华执导嘅电影《女人40》。
0: 由萧芳芳饰演的女主角阿娥，一路承受住家庭、工作和照顾长辈的压力。而患有脑退化症，由乔宏饰演的老爷，在记忆逐渐流失、言语和思绪都越来越模糊的状态下，在临终前轻轻和阿娥讲出这句说话。他没办法完整记住自己的过去，但在最后一刻表达了对人生最直接、最真实的感悟。一个连记忆都守不住的老人家，竟然在混沌的生活里面找到生命最纯粹的存在感。难道忙乱、责任、无奈到头来都可以是一场好过瘾的经历？当营营役役的生活只剩低追赶和承受，我们可以怎样为自己找回一个值得这么忙的理由？
20: 有两样东西我想讲一下。第一呢，就是和自己已经很遥远或者不知道他说什么的马克思 Karl Marx， 其实他讲的有些地方呢是很精彩的。他讲到呢，人呢在现代社会工业化之后呢，老实讲到今天都是，往往其实谋生呢是一样很特别的东西。其实照计呢，你的工作呢是为了最好就实现自己的人生兴趣呢最好啊，同埋自己一些能力。但其实你是为了份工呢，如果不是你根本就生活不到。因为如果不是你边有粮出的，你不可以靠自己的创作或者耕田自给自足的。咁于是呢，人呢就成为了工作的奴隶啊，或者被工作支配了。咁我唔讲咁多马克思的话呢，我就讲少少可能比较老少咸宜的两个概念，叫做工具价值和自足价值。工具价值就是 instrumental value。如果是讲呢自足价值，通常指涉呢就两个英语的 concepts 嘅，一个呢就是 intrinsic value， 一个呢就是 inherent value。严谨嚟到讲呢，两样嘢就有所不同嘅。但我当笼统啲讲，因为唔想讲得咁复杂，就係、是、话有啲嘢呢我哋睇嚟呢就认为佢本身就有价值嘅。有啲嘢呢就係、是、有种工具性嘅，佢有工具价值。如果简单讲啦，就举个例子啦。我哋咁辛苦搵钱，咁嗰啲钱系乜嘢嘅？又为咗啲乜嘢啲钱？本身系咪目的啊？
19: 唔系。
20: 系啦，咁个钱系为咗带嚟乜嘢呢？
19: 买一啲我哋想买嘅嘢。
20: 咁即系钱呢其实系一种工具。钱呢就有工具价值。佢本身照计呢就唔会有自足价值。因为佢要达到钱以外嘅一啲目的。咁、但我又问一问你啦，搵钱买一啲嘢，咁个钱呢系一个工具，为咗系达到咩就系、是、买一些东西。咁你买一啲嘢本身是不是一个目的呢？定是其实买一些东西是为了某些东西而买的呢？
19: 即其实是不是讲到最终的话，有一派的学说就会讲其实你做这么多东西都是为了快乐的这样。
20: 这个就很明显 ,Jacko 是读过哲学才会这样讲，就是终极地我们是否为了快乐。那这个是其中一个讲法，就是说我们为了什么呢？搵钱就为了买东西。买东西为了什么呢？譬如令生活舒適啲，或者令到有啲時候有啲享樂囉。咁舒適同享樂係為咗乜嘢嘢？其實可能你就會話，咁咪就係人生快樂嘅一部分囉。喺呢度可以講就話，快樂或者呢就係一種自足嘅價值，或者佢本身就有價值。我哋並唔係為咗透過快樂呢實現快樂以外嘅目標。咁呢度呢講嚟呢就好似有啲技術性，但我邀請唔同嘅聽眾都諗一諗啦。你而家嘅生活好忙碌啦，为了什么东西呢？你现在赚的钱照计一种工具嘛。那工具带来什么东西呢？会不会是声誉呢？会不会是多一些机会呢？我又再问你，这些声誉这些机会会不会是为了什么东西呢？会不会最终是为了快乐呢？定还是有没有可能其实有一些听众是没有认真想过的呢？
19: 我想呢个问题不是有没有认真想过，即是在我的身上，而是呢很多时候即是好像我们可能做了这么多集呢，我们很多时候都说啊，其实谈这些问题是没有一个实在的答案的。所以呢我有认真想过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想想下呢，发现我自己都寻找不到一个我认为是最确切的答案。
20: 嗱，哲学的学习其实可能同有一些学科都有一个功用，就帮我哋諗清楚自己嗰个思绪整理一下，同埋生活係为咗啲乜嘢嘢。 如果是认真想，其实不妨想，就是我们究竟现在做很多事忙碌是为了什么，有没有清楚想过？我其实觉得可能因为 Jacko 想得比较多这类问题，所以他就说会有想过，但我们很多人其实想深一层，未必是那么清楚想到，就是赚那么多钱，有那么高的社会地位，再是为了什么事。有时我们其实的生活就继续下去，不断复制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可能未想得很透。如果我们想呢，个目标是为了快乐，那可能就真的要认真想一想，究竟快乐是什么。其实如果真的看一看，有不少的自古以来的学说，甚至孔子可能都有讲过实现好的人生是有什么的途径。其实快乐呢，照计可以有很丰富的内容。但是就首先呢，要我们想清楚生活是为了什么先。我觉得这个是初步值得想的。

0: Action
1: 哲學上映中
2: Philosophy in Real
3: 主持黃淑儀孟凡麟。
4: 咁頭先呢我哋就講到即係請聽眾可以思考一下，其實生活係為咗咩呢？即係咁忙返工賺咁多錢又為咗啲乜嘢呢？其實呢一套電影係咪都有涉及到呢一個嘅話題嘅呢 ,Friends?
5: 佢有唔同嘅地方都會令人諗起呢一樣嘢，即係生活其實係點一件事，人生係點一件事。我如果舉一個例啦，就係、是、大家好多觀眾睇呢個電影啊，睇到喬宏叔最尾嗰度同阿芳芳姐講，就話阿大嫂啊，我想同你講人生呢係好過癮㗎。佢講呢句嘢，其實可能呢好嘅人生或者生活呢就本身呢就有趣味，就唔係再為咗追求額外嘅嘢，但要做到本身有趣味呢又唔容易㗎，起碼就要生活係過得好啦。我哋好多時話搵錢啊，話為咗更加多嘅社會嘅聲譽嘅地位呢，都總係為咗某啲嘢，但我哋未必會諗到底，就話為咗咩呢，就為咗生活嘅快樂，但係呢就唔係話個快樂重要係要計算為咗啲乜嘢嘢，而係話本身我哋平日每一日過緊生活就可以係過癮有趣味，就不再太多 calculations 啊，計算啊，為了什麼為了什麼。咁我之前喺度同聽眾講話，其實你可以諗深一層，為咗啲乜嘢呢，咁我呢度亦都順便講，我就話最好呢去到有位都要停一停，停喺咩位呢，就話如果生活本身係有意思嘅，係快樂嘅，就唔好再推進落去話諗為咗啲乜嘢嘢，可能嗰個呢就係一個好嘅生活本身嘅想像，就唔係再為了別的事情，這就是我的生活，就是我的人生，
4: 即係活在當下享受生活。
5: 係啊，如果做到呢樣嘢而唔好咁多牽掛呢，就好難得。但喺呢度呢都要講一講一樣幾基本嘢，就係話其實我哋好多時一方面係諗自己做嘅嘢為咗啲乜嘢呢係有意義嘅，因為幫我哋澄清返我哋嘅生活究竟係為了什麼，咁忙係咪有必要呢，係咪要爭取某啲嘢呢。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哋其實呢同時可能應該要有另外一種心態，就係話本身呢我哋喺個社會或者喺個家庭，我講家庭先算啦，有某啲責任，最理想嘅承擔家庭責任，我自己建議啊，一陣間會講多少少其他學者嘅觀察，就係本身呢就有意義嘅，有價值嘅，過癮嘅，就唔係話哦，我為咗履行家庭責任係令到賺取收入，第一就梗係冇乜機會透過履行家庭責任賺取收入啦。第二就係話，如果你成日將生活嘅唔同嘅責任啊，或者係工作嘅責任睇成為工具，你同人同人嘅聯繫可能好單薄，因為你永遠都係諗緊額外個目標係為咗自己可能係興奮一啲定唔知點樣樣。其實你同別人之間冇一個好真誠嘅聯繫，咁其實係好可惜嘅，會係。
4: 即係你頭先咁樣講咧，我即刻諗到啊，點樣可以享受呢個家庭嘅責任咧？都有㗎喎、哦、我有呢個時刻㗎喎、哦、即係譬如同我個兒生女喺度玩嘅時候呢，嗰、那個其實某程度上係即係我要照顧佢嘅話係一個家庭責任嚟嘅、
5: 嗯、
4: 但係我完全冇視之為責任囉，即係我反而係真係好享受其中嘅，係咪就係呢一種嘅心態就係可以令到我哋享受生活呢？
5: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例子，即係就係話如果我有一日可以返屋企睇波世界盃或者打機好 high 嘅，但係我唔可以賴低侄女，譬如你答應咗幫佢補習啊，你有責任感，一有責任感呢，我哋總唔可以淨係為咗自己着想。咁如果講返套戲呢，其實我哋話我或者孫太呢係好辛苦啦，受到社會嘅期望壓迫啦，但其實你睇得出佢充滿神采有快樂嘅時候，點解呢？多多少少係因為佢將呢一份責任呢睇成為佢生命裡面嘅意義同快樂嘅一個源頭。咁點解呢做得到呢樣嘢？我諗你都會同意，就係、是、其實因為同人有感情囉。阿娥姐對家人有真嘅感情。咁呢個值得一提，就會係有一個經典嘅學者，到今日佢嘅書你喺書店有機會見到，就係、是、愛的藝術 ,Art of Loving。佢講過呢，人呢其實一旦有咗自我意識慢慢成長呢，就會有孤獨感同埋焦慮。人可以對呢個世界呢好恐懼，或者有時會厭惡。咁而人成長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呢，就係點樣克服呢種被孤立同埋焦慮嘅存在嘅感覺。佢嘅方法呢就認為人呢始終要同其他人同世界有一種愛嘅 联系，是爱的联系，不是纯粹只是翻工，不是纯粹说社会逼迫你要去负责，而是你有一种爱的联系，你是有一定程度上或者很大程度上呢心甘命抵的，有感情的，咁先有机会克服咗人嗰种焦虑同孤独啦。
4: 嗯，我觉得都几得意喎，即係其实我哋上一集透过女人四十，我哋就讲咗即係人建构出嚟嘅一啲社会规范，就某程度上带俾人嘅一啲束缚啦，尤其是我哋上一集就集中係讲一啲性别定型底下所带嚟嘅一啲规范束缚或者係压迫啦，甚至乎。咁但係今一集呢，其实我哋讲到，咦，当我哋能够视呢啲角色俾我哋嘅责任系一种人生可以享受嘅乐趣嘅时候呢，其实又系因为人喎。个原因就系因为当我哋好重视人与人之间嘅联系，甚至乎系建立到一段爱嘅关系嘅话，咁我哋就可以享受其中，即使嗰个系一个责任，甚至乎系嚟自社会规范带俾我哋嘅责任。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
5: 你讲得很好，即是总结得好。人呢在那个社会期望甚至我们有时叫定型底下呢受到很多压力。但其实在一个社会的角色里面呢，我们亦都往往会找到自己那个 commitment, 或者叫 attachment。我们不是只是孤零零一个人说我跟其他人没有联系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这种人生呢就比较容易是百无聊赖或者很孤独的。你想想我们以前有老师讲的一个例子，就说你很喜欢玩啊，你一个人打麻雀有几多乐趣呢？其实往往呢真係享受到嘅人生，过瘾嘅人生呢，係同人系建立到联系嘅。咁当然啦，如果嗰个联系係要通过好高度压迫性嘅社会角色先俾到你，咁就真係有幸有不幸啦，如果攞个歌词嚟到讲。咁呢个不幸嘅地方我哋上一集都讲咗唔少啦。如果讲少少幸福嘅地方，就係人其实真係往往要透过呢种爱嘅联系，就算人生有抱怨嘅情况之下，亦都揾到一啲意義，亦都揾到自己嘅快樂，亦都揾到自己一啲温暖咯。
4: 咁喺電影入面，其實主要嘅角色又揾唔揾到佢哋人生裡面嘅温暖呢？
5: 我哋上一集有講到阿芳芳姐，其實個結尾唔係充滿怨恨，即係佢唔係離家出走啊，同呢個老爺老公嗌曬交，而係佢咧仲會係喺老爺走咗之後想念佢嘅。咁我哋不如咧講一講呢個結尾，再用一個角度睇啦。其实呢佢入面呢有好多同老爷嘅恩怨啦，对佢老公亦都有一啲抱怨啦，但最后尾呢佢都仲係好快乐咁样去睇到啲白鸽。白鸽呢其实几明显就象征咗和解。而嗰个劇里面最后尾呢就再唱一次冯国恩仇未了情里面讲话，即係唔好烦忧啊，人生如朝露何处无离散啊。其实个结尾就係用一个好豁达嘅心境呢去看待返本来充满了恩怨又有快乐又有无力感的一个人生。我们如果一个人生呢可以回望还有这个这么豁达的心境，如果我们还可以肯定它呢，其实都有一种幸福在这里。顺带一提，就是其实个剧你看很多剧情呢可以很 depressing， 可以很令人地觉得很累，但是个结尾是豁达而且有很多幽默感。
4: 是，咁希望听过今晚节目嘅朋友呢都能够带住一啲幽默感咁样去面对人生嘅种种啦，亦都希望大家呢能够揾到一段你会心甘情愿全程投入想去连结嘅关系。最理想当然就係揾到一位自己会 stand by you， 而佢又会 stand by me 嘅人同行啦。咁今晚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下星期再见，拜拜。
5: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本月28号早上10点将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电话诈骗，较去年同期上升 46%， 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说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上升 93%， 单一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元。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及加强防骗宣传。世界杯决赛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纽约举行，筹备决赛典礼的团队预告会邀请顶级演艺阵容带来一场融合足球、文化与娱乐的盛大演出。团队负责人巴利奇表示，虽然项目细节处于保密阶段，但可以透露的是，决赛典礼的主题将会呈现体育精神和团结的价值，希望用情感打动观众。巴利奇说，设计理念除了围绕决赛双方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亦都有具普遍意义的元素，展现团结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价值。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5: 大马人香港事。
4: Malay in the Bay
6: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5: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8: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贺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2: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1: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2: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1: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4: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5: Academia de Lenguajes，
16: Mandy 快啲过嚟睇啦，射罚球啊！
17: El Dino Liude， 咁远应该唔入啦。
18: 哇，入咗啊 ！Goal！
17: 咦 ，Golasso 呢球靓到咧！
16: 佢哋咁劲，会唔会攞到世界杯冠军咧？
17: 呢场边队会成为 Campeón de la Copa Mundial 就未知。不过想学西班牙文就可以听我哋节目，
19: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邓嘉丽、余思敏，语妙天下。
20: 开开学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周。

0: 好，欢迎收听星期六晚的开卷乐，我是周智恩。上个礼拜我们带了一本很有趣的小说集给大家，书名叫做《猎手猎脚》，是一本香港出版的小说来的。这个小说的作者就是萧乐恩小姐阿萧。今个礼拜我们都很开心，又可以请到阿萧上来跟我们谈一下他这本小说集。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刚刚谈到一些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小说的创作理念，以至到阿萧他怎样去想人生的一些议题或者是一些哲学的思考。再次欢迎阿萧，你好啊。
1: Hello。
0: 咁呢，我哋呢一个小说集呢头先介绍过啦，个名叫做猎手猎脚，係一个香港出版嘅短篇小说集嚟嘅。里面呢就总共有19个故事，同埋呢有一个跨文类嘅书写。我哋上个礼拜去倾到呢第一个嘅开篇小说啦，就係、是、黑色的门啦。里面其实已经见到阿萧一啲好重要好鲜明嘅写作嘅技法。例如係有好多阴暗嘅意象啦，或者係一个互文的元素啦，这个互文的元素呢我们今天又可以再探讨一下。我见到猎手猎脚里面呢不时会出现一些互文的元素，即是在文学研究里面呢我们会叫它做 intertext 的一些元素啦，就是在阿萧的小说里面会见到有其他作家的作品在里面呢帮助我们理解它的文字的。咁其中一个呢我觉得係非常之明显呢，应该係阿萧嘅偶像级嘅一个作家。因为呢佢成日喺小说里面嘅唔同地方提到，就係、是、呢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佢喺自序里面水一样轻、河同埋备忘录里面呢，其实阿萧都有提到米兰昆德拉呢一位咁出名嘅作家，亦都係佢心里面呢好喜欢嘅作家。可唔可以呢喺呢一方面请教一下阿萧，你觉得你同米兰昆德拉有咩关系呢？你嘅创作理念同米兰昆德拉嘅作品有冇一啲共鸣嘅地方啊？
1: 好啊，咁呢冇错，米兰昆德拉呢的确係我非常之鍾意嘅作家啦。咁记得喺大学嘅时候呢就好似迷上咗佢咁啦，就一次过睇咗佢好多好多部作品。咁而且呢去到之后呢，当我去到搵埋佢嗰一本关于佢写作理念嘅小说的艺术嚟到睇嘅时候呢，我就更加去到理解点解佢会写嗰啲故事啦。咁尤其是呢他成日都强调话他觉得小说做緊嘅嘢係探索緊人嘅一啲嘅处境。咁我觉得呢係非常之认同嘅。跟住同埋佢又会觉得其实小说呢就係、是、对于生活嘅一啲質問嚟嘅。而且呢佢又会觉得佢会用好多唔同嘅比喻啦，而且係一啲好清新好特别的比喻，而不是一些可能已经很俗套没什么意义的只为修辞意义的比喻。他小说里面所呈现的很多比喻或者象征呢，我觉得都是一些直问一些可能关于生命的本质问题的东西啦，例如他最出名的那个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小说啦，他能够透过轻同埋从这个好像日常中我们日日都接触紧的一些重量的概念，但是他竟然是能够很自然地去到用这两个概念去探讨一些存在的境况啦，譬如重是代表紧一些责任啊，或者意义啊，而轻呢又代表紧一啲自由或者绝对嘅虚无啊。咁令我就觉得好深刻啊，我觉得原来一个出色嘅作家呢係可以用一啲日常见到嘅嘢或者一啲好普通嘅字句，但佢就係能够组合而且讲到一啲与众不同嘅故事。咁同埋我又好鍾意呢佢好多比喻啦。譬如呢他曾经引用过海德格的一个比喻，他说人和世界的关系呢是好像蜗牛和他的壳一样。那呢我是非常之喜欢这个比喻啦，因为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人和世界的关系一是就是主体和客体，一是呢就可能对立的，又或者可能是一个舞台和演员的关系。但是他竟然能够或者他们啦竟然能够用蜗牛 的學同埋蝸牛自己的身躯嚟到去带出嗰阵，其实世界是会随住人的存在而去改变的呢一种想法出嚟，就即刻令到我对于呢个世界或者对于我点样去写作呈现人的处境咧，即刻有啲好唔同的体会。

0: 所以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呢，尤其是他很出名的小说啦，对于阿萧的影响呢似乎都挺大，甚至呢你是会跟他一起思考呢一些类近的问题，但我觉得呢你的思考的方式呢跟米兰昆德拉都挺不同的。譬如說昆德拉他會考慮到生命的輕其實即是重，但我覺得阿蕭的作品《獵手獵腳》這一本的小說集可能是有少少調轉的，你是會將這些重寫成輕，咁其實呢你係嘗試提供一個出路。米蘭昆德拉呢，我好同意你所講呢，佢喺小說裏面提到好多嘅質問或者疑問，但係我唔知阿蕭同唔同意我呢個對於你嘅作品嘅理解。我覺得你好多故事人物呢，佢有時會問問題，但係佢心裏面呢好似已經有一個既定嘅答案。佢有趣的地方呢，就是他不是嘗試去問這個答案對不對，而是他嘗試說服自己和身邊的人呢接受我這個答案。你覺得我的理解對不對，或者你的理解是怎樣
1: 呢？我覺得很有趣啊！我想可能有這樣的感覺，是因為可能我覺得小說裡面我的很多人物，他們可能都是有奇怪的執著點，又或者可能他們是很固執的在某一些特別的位置。其實這個都是我寫小說的時候呢是一個嘗試來的。我是覺得因為小說其實是可以去嘗試做一些現實中不可能做的事，又或者就好像昆德拉他又覺得啦，小說裡面人人都有被理解的權利。咁我自己解讀佢嘅意思就係，喺小說入面呢嗰個包容度係高好多嘅。有好多人可能佢哋好奇怪嘅，好固執嘅，又或者可能只係問其他人意見，但其實仍然係咁執著嘅。但呢一啲嘅面向呢喺小說入面都會被容納囉。
0: 嗯，你的解釋呢令我更加理解你的小說了，因為你剛才講到呢這些人物很固執呢，我都相當贊成你這個的講法了，即雖然你是作者啦，但是我們讀者呢都希望可以在作品裡面呢跟你溝通交流啦，我對你對於人物的看法呢我都很贊成，就是這些人物呢好像預先心裡面有一種諗法，他是很希望說服大家去接受，甚至說服自己去接受啦。那這種生活的方式不免會比較悲觀，因為很容易呢走進一些可能我們會說宿命啊，或者是一些注定的一些講法啦。那我覺得你跟我們分享的時候呢，你特別提到這個是你一個很集中去做的嘗試啦，還有是一個成日去思考的話題啦，那給到我們更容易理解你每一個短篇作品它一個整體的串連的方法，還有它一個集中的主題是什麼啦。多謝你的分享。還有剛才阿蕭提到呢，他大學的時候已經很喜歡昆德拉，我覺得這個都是相當重要的經歷的。大家在脫離了中學階段的時候或者是高中的時候呢，通常都會突然間有一個偶像一般的作家存在自己的心裡面，然後呢我們在最後讀書的階段呢會經常跟這個作家去對話，好像彷彿呢這個世界沒有其他作家可以比得上他，成日跟這個作家的對話呢有時是會影響我們一個長遠的寫作的一個方向，但我覺得這一件事是很重要的。譬如說我自己呢小時候很喜歡看的一些的作品例如是格林童話，我覺得都挺影響我之後的一些創作的路程。除了昆德拉之外，阿蕭你在大學的裡面呢有沒有一些重要的作家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他的名字？
1: 有啊，其實呢都很多，我喜歡的作家都非常多，但如果在大學階段呢，那就一定要提起就是袁之森啦。因為呢他是我的大學畢業論文的研究對象來的，那當然一開頭都是因為對他的作品呢是非常之喜愛和欣賞，所以呢才會揀去到研究他的小說的。那他的小說呢都是給到我一種很強的寂寞孤獨的處境，尤其是譬如他很出名的是一篇叫《寂寞的遊戲》，那他將明明一個兒時遊戲就是捉迷藏，他竟然寫到那種捉迷藏裡面你 匿喺黑暗嘅幽暗嘅位置，永远等待人哋去到寻找咧。佢将嗰种嘅寂寞同孤独感咧，去到延伸再去发挥创作，又系对当时嘅我嚟讲咧，系好深刻嘅一种表达嘅方式。
0: 嗯，我好同意你讲咧。我哋去睇一个作品嘅时候，或者一个作家一系列嘅作品咧，令到我哋有眼前一亮呢一种，可能系好主观嘅感受，但系。是很重要的，即是可能会是对于我们的创作有很大的启发的。那么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刚才阿萧为我们介绍的另外一位他很喜欢的作家袁哲生了。

备忘录。蜗牛，蜗牛令 K 发现，原来路不一定是双脚走过才有足迹留下。爬着挪动的那段日子，原来也曾留下断断续续的什么，也许将虚线连成实线，会发现蜗牛身后很远很远的地方，它正拖曳异常沉重的庞然巨物。窗台，真的绝望。走到窗台，露出手腕，晒太阳。没有太阳，就来找我吧。我会牵牵你的手。X 一，用整个冬末回想一只从未见过的字。三，偶尔有迷路的白日掉进夜里。五，兰花之死，终于找回翅膀。

0: 讲到嚟呢度咧，我哋讲咗好多关于小说嘅话题啦。我知道你呢本书咧最后一个部分第二十篇有一个叫做《备忘录》嘅作品，佢咧就唔系一个完整嘅小说，而系一啲跨文类书写嚟嘅。里面咧总共分成十七组嘅书写，各自有自己嘅标题嘅。我都好中意呢一篇。备忘录我觉得好有趣，而且呢是好似睇完一个好宏大嘅主题之后呢，我哋最后呢又可以多一啲进入你一啲微观一啲嘅内心嘅世界。里面呢仲有阿萧呢亲自拍摄嘅一啲嘅摄影嘅作品㗎喎。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呢个备忘录系点样写成，或者你点解要写呢个作品呢？
1: 好啊，咁呢其实备忘录呢佢收录嘅大多数呢都系可能一啲我在社交媒体上 post 的一些可能几句的，它又不称得上是诗，所以我又不能够界定它是诗啦。很多时候可能是一些生活的浮想，这样一些生活的碎片。那当时呢我都想收录在我的作品里面啦，那我就去到想怎样去统合这一堆东西，那然后呢我就想起备忘录这个字眼啦，咁其实好得意嘅，一嚟咧系好多呢一啲关于生活嘅浮想碎片，都系喺我手机入面嘅备忘录度诞生出嚟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咁第二咧就系、是、备忘录咧又咁啱系一位诗人夏雨佢好出名嘅一个诗集。咁呢我都係非常之鍾意佢啦，咁虽然呢就称唔上係致敬佢，咁但係呢就令我都有諗起佢嘅作品啦，而佢嘅诗呢又係好生活化得嚟呢，用一啲好反日常逻辑嘅诗句去到带出佢嘅作品，我觉得呢个呢都係好符合我嘅写作观嘅。咁而且佢个六字呢就令到我觉得啊，如果作为呢个小

0: 头，咁系咪即系话当所有生命都冇嘅时候，喺呢一啲咁极端嘅环境，可能就系呢个胶袋剩余咧？咁然后我又谂到，哇，胶袋同爱咧有其实好多共通点噶、哦，咁就令到我谂到，哦，咁其实系咪都可以讲紧？哦，当世界末日一切都终结嘅时候，其实爱都系嗰一种唯一留低嘅物质咧、嗯。而且我又希望喺我呢本书完结嘅时候，即使睇完啲故事，但仍然有啲嘢留低嘅话，我希望系爱咯。咁就可能又咁啱可以同《黑色的门》第一篇咧，都系有个少少嘅呼应啦。因为《黑色的门》都系有引用到何其芳讲到话，觉得。那個使人類温暖的，他說自己呢不是充滿了他，就是缺乏了他，那他講的就是愛啦。那所以我都很希望去到做一個呼應，同埋我覺得自己寫作去到最尾其實關注緊的或者尋找緊的都其實是這件事啦。
1: 啊，頭先阿蕭咧講到一個好有趣嘅講法，就係佢講到原來人類文明終結或者係世界終結嘅時候咧，愛係永恆，我相信好多人都會同意。但原來膠袋都可能係去到好貼近永恆時刻嘅一個物質，呢、這個令到我哋覺得好有趣，因為阿蕭嘅作品咧，由第一篇一路去到第十九篇咧，其實裡面都有好多我哋頭先提過啦，一啲好沉重嘅一啲嘅人生嘅話題，佢嘗試用一個輕盈嘅方法去表達啦。咁但係去到最後咧，喺佢嘅《細思浮想》嘅一個備忘錄裡面咧，我哋又睇到阿蕭嘅另一面啊。其實佢咧都係有好多生活上咧好多好有趣、好有智慧嘅一啲嘅諗法，可能咧慢慢佢嘅作品再累積嘅時候咧，我哋又睇到另一面嘅阿蕭，另一面嘅作品嘅風格，呢個都係我哋同聽眾朋友一齊會期待嘅事情嚟噶。咁啊，最後啦，想請教一下阿蕭，第一部小說集已經誕生咗啦，你對呢一本小說集《蹑手蹑腳》嘅出版有咩期望呢？
0: 咁其實咧，我對於呢本作品嘅感覺咧，一開頭係出完之後咧，其實有啲焦慮同驚嘅。就是覺得哎呀越睇好似寫得越唔好咁樣。咁但係呢我後嚟再去睇返啦，咁我都肯定呢第一本作品或者之後嘅可能好多創作呢都一定會有瑕疵喺度嘅。但係有瑕疵呢都唔等於佢冇佢嘅價值啦。咁而且我覺得呢部作品呢雖然奇奇怪怪咁樣，但係都有佢有趣嘅位啦，都有佢好真誠嘅位啦。咁我希望呢佢可以認識更加多人啦，俾更加多人認識佢啦。另外呢都希望無論係我嘅作品啦定係我自己呢都可以慢慢呢從呢種蹑手蹑腳嘅狀態去到成長啦，希望呢可以温柔而堅定，或者係有向住一種沉穩啲嘅方式去到成長。
1: 好啊，多謝阿蕭。聽眾朋友呢千祈唔好聽阿蕭講啦，呢本小說集呢一啲都唔奇怪，我相信呢都會係一本喜歡小說嘅朋友呢一本呢鍾意嘅作品集嚟嘅，所以呢好期待下一次再同阿蕭傾下佢嘅小說嘅風格同埋佢嘅成長嘅過程啦。咁希望你嘅小說正如你頭先所講嘅，就係、是、慢慢成長成為你心目中嘅好嘅作品。我哋時間就差唔多啦，再次多謝阿蕭呢兩個星期呢同我哋傾偈。各位聽眾朋友，我哋到呢度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0: 拜拜，多謝曬。
2: 關於閱讀，關於文學，开卷后记。
1: 送走咗阿蕭之后呢，想同大家再傾下一个作家，就係剛才阿蕭所提到佢最鍾意嘅米兰昆德拉。米兰昆德拉呢係一个捷克嘅作家嚟嘅，后来呢佢就移居去法国，去到2023年离世。呢一位作家呢最出名嘅作品就係寫於佢喺1984年嘅时候嘅一个长篇小說，叫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呢个作品呢其实係参考咗尼采嘅一啲哲學嘅概念，去讨论人嘅生命可唔可以重複，如果可以重複嘅话或者唔可以重複嘅话，我哋对於生命嘅态度同埋每一个抉择嘅

0: 谨慎的程度会不会有不同呢？我们会觉得生命是沉重的，只是虚无的呢？这个故事呢，就是用这种哲学的角度呢，去跟我们探讨当时的社会不同的问题，以至是呢，米兰昆德拉自己对于生命的看法。有兴趣探讨哲学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本小说啦。
1: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鹤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近期上升，过去四星期录得七宗死亡个案，预料疫情将于未来一两星期达至高峰，并维持大约六至八个礼拜。他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孔凡毅又提到，夏季流感活跃度上升，学校和院舍的爆发增加，幼儿入院个案增加，长者出现并发症及死亡风险更高，建议高危人士接种流感疫苗。他提醒市民，如果有上呼吸道病征，可以做快测分辨是流感抑或是新冠，如果确诊要尽快求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网志表示，政府提升 AI 作为香港关键产业的战略位置，并推出多项政策措施，包括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今年内投入运作，建立产学研协作平台，即将启动的创科产业引导基金亦都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协助中小企提升竞争力。他说，负责统筹和指导政府部门应用 AI 技术的 AI 效能提升组，目标是今年之内推出涵盖100个政务环节的 AI 工具，明年底前增加至少不少于200个。英国政府日前宣布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英方如何处理事件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国投资环境的睇法，以致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睇法。发言人强调，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又说，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0: 簡啱花灑唔單只係沖涼咁簡單，原來仲可以有美容效果。
11: 除咗可以徹底清潔你皮膚嘅毛孔之外呢，沖涼嘅途中都可以做埋深層嘅保濕，就係呢啲分子想入到你嘅毛孔裏面，可以保濕嘅效果好啲，佢可以進入到皮脂層裏面，變咗你係沖涼乾淨之餘做保濕。
10: 要知道點樣去揀一個又可以幫你扮靚又幫你沖乾淨涼嘅花灑，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下晝兩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12: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钟，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3: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
14: 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
13: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5: 欢迎收听《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喜欢文化艺术嘅你，即使留喺香港，都有众多外地制作艺术作品俾大家欣赏。唔使坐飞机，今个八月喺西九文化区都可以欣赏到音乐剧《Cats》。

0: time, the cavity's not there.
1: 音乐剧殿堂级作品 Cats 猫，由英国音乐剧大师 Andrew Reber 安德鲁韦伯谱写乐章。这一出改编自 T.S. 艾略特斯集的经典之作，以华丽的戏服、奇幻的舞台以及动人的编舞，风魔全球数十年，观众的人次超过7300万。Cats 自1981年首演以来，已经巡演至超过54个国家，被翻译成超过23种语言。原始的制作团队由约翰·奈皮尔担任舞台设计，吉利安·林担任编舞，而导演就是崔佛·南音。今次香港的演出以英国原版引入，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8月6日至9月6日在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剧院上演的 Cats 音乐剧啦。文天地9:30钟过后带来大馆夏季展览，一个同香港电影有关的展览，叫做《拍住上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现在送上艺术共融系列《艺想大世界》。邱艳请来香港戏剧治疗师协会会长陈海恩 Step 会同大家继续探讨戏剧治疗，而今晚仲会邀请到一个个案家庭，一家三口上嚟分享戏剧治疗嘅具体方法。
2: 艺想大世界，主持邱艳，
3: 欢迎收听艺想大世界，我是主持邱艳。咁啊，上个礼拜咧就同香港戏剧治疗师协会嘅会长陈海恩 Step 咧就大致上了解过咩叫做戏剧治疗啦。今集咧我哋就请埋 Step 同埋佢嘅案主啊，就一家三口咧就系阿健啦、爹哋啦，咁啊妈咪就系 Sabrina， 咁啊仲有咧就系仔 Nexus 咧就一齐嚟倾下嘅。咁啊，不如请爹哋妈咪讲下先啊。最初嘅时候 ，Nexus 点解会谂到啊？我哋需要带埋佢去做戏剧治疗嘅咧？
4: 咁当时阿 Nexus 咧大概系4至5岁左右啦，应该系 K2、K3 嗰段时
3: 间。而家佢几大啊？
4: 佢而家中一。
3: 哦，
4: 系啊，但我哋都有 keep 住，都有间唔时揾下 Step 嘅咁样。系啦，咁当时佢发生咩事咧？咁就系主要系小朋友发脾气，咁佢咁发脾气好正常啦。咁但系。佢會大叫啦，同埋會用手仔打咁樣打下身邊啲人啦，亦都會亂咁掉嘢啦咁樣。咁我哋都有翻學校問過幼稚園老師啦，學校會唔會都係咁嘅情況啊？因為我哋都好擔心，因為新手父母嘛。咁但係問過情況咧，又冇喎，學校係完全冇發生呢個情況，淨係咧係會對住我哋兩公婆啦，同埋會對住公公婆婆，因為公公婆婆都係主要嘅照顧者嚟嘅咁樣。因为我哋担心啦，咁就有问过自己嘅家庭医生啦。咁家庭医生咧，因为由细一直睇到大，即系由我细个开始睇嘅，咁就佢就同我哋分析翻，佢话啊，其实我睇 Alexis 又冇 ADHD 啊，或者 sense 啊呢啲咁嘅倾向，
3: 即系冇任何嗰啲学前特殊学习需要啊嗰啲系啦。
4: 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咁担心嘅，咁不如我就。可以寫信你去一啲心理治療嘅，又比較正規啲嘅。咁但係佢都有解釋啊，佢哋會做啲咩呢？咁可能就會用藥物去控制翻我情緒。咁跟住我哋聽到用藥物，咁就有少少卻步啦。咁同一時間，我哋又咁啱有個朋友仔，咁佢又係讀心理學嘅，咁佢就。即係聽完我哋個 case 之後啦，啊，你哋會唔會試下戲劇治療啊？咁所以佢就介紹咗 Step 俾我哋認識啦，咁樣，咁我哋就兩者之間咁就啊揀咗一個好似冇咁正統，老人家亦都冇咁抗拒嘅，即係因為用藥都係一個比較抗拒嘛，
3: 嗯，
4: 係啦，咁就嘗試咗戲劇治療，
3: 嗯，
4: 係啦。
3: 先問翻 Alexis 先，你仲記唔記得戲劇治療都有翻咁上下時間之前嘅事啦？你記唔記得當時同阿 Step 做過啲乜嘢嘢咧？
5: 我記得我之前同咧 Step 姐姐啦，佢就咧有時候因為 都讲咗系戏剧嚼丝啊嘛，咁其实都好似话扮一啲嘢啊，让我克服嗰个心理恐惧，即系好似话有段时间啦，我系好惊瞓嘅，我惊有鬼，因为我之前睇 YouTube 啊嗰啲，见到嗰啲都市传说嗰啲都有啲惊噶嘛，然后咧我就惊佢咧夜晚嗰阵时揾我啦。都有啲本能咁样恐惧一啲黑嘅环境啊咁样，咁咧就喺嗰个房里边啦，就我就模拟一个黑嘅环境啦，然后咧想象佢即系如果嗰啲驱鬼嚟捉我嘅时候嗰个 feeling 啊咁样，然后我就会即系尝试克服佢，即系当佢哋唔系好恐怖啊咁样，就自己过自己嘅生活咁样咯。
3: 系。這個是驅逐你心裡頭對於黑同埋對於瞓覺嗰陣時嘅恐懼啦。但你仲提過一個咩用枕頭冚住你嗰個嘢係咩嚟㗎？
5: 嗰、那個就係呢模擬嗰個幽閉環境囉，因為即係大部分嘅人啦都會喺一啲俾你蓋住呀，或者一啲呢細嘅位度啦，會有安全感，然後就呢咁樣可以讓我有即係安心感啦，就讓我可以釋放壓力之餘，仲可以克服到對於黑嘅恐懼囉。
3: 是，咁真係要問一下 step 啦。首先呢我聽到呢 Sabrina 所講嘅呢就係佢係好似有啲情緒上面嘅唔係好識控制自己當時嘅情況。但係呢 ,Anexis 所講嘅呢就係、是、咦其實我係驚㗎喎，又好似唔係控制唔到情緒嘅問題喎，係另一樣嘢喎。咁其實當時佢哋一家嚟揾你嘅時候，你係點樣去揾出中間發生咗啲咩事嘅？
6: 我呢有一個特別嘅要求嘅，多數如果我嘅案主係小朋友嘅時候，我都會要求呢就係、是、我要梅花間竹咁樣去見嘅，一節係小朋友啦，一節係同埋家長一齊，因為我會相信就係每個小朋友嘅狀況呢，其實最能夠喺日常生活幫返佢哋嘅呢一定係家長，我需要家長幫手去調節。咁當然呢個係講緊唔係話個問題本身係家庭嗰度啦。咁嘅時候喺 Nexus 佢哋嚟搵我嗰時候，我就聽到啊有一啲情緒好明顯喺啊手手腳腳嗰度其實係鎖住咗或者好多能量喎嗰度，咁可能已經話緊俾我聽，可能係有啲嬲怒或者係因為恐懼因為不安而產生嘅嬲怒喺度。所以我係同佢玩嗰時候，其實呢除咗頭先佢記得嘅畫面之外，好多時間呢都用咗喺我就會當然係飾演一啲類似怪獸，或者係我最記得呢其實係唔知點解我係做咗一塊炸豬扒，因為我曾經同佢講咗句我係唔鍾意食炸豬扒嘅。然後呢細個嘅佢呢嗰時就剔咗呢件事，跟住呢就不斷喺度將佢自己變成一塊炸豬扒，咁我咪會好驚佢囉。
3: 係。
6: 係啦，跟住佢就用呢個炸豬扒嘅身份不斷去嚇我囉。係啦，咁佢用嗰、那個喺呢個角色扮演，佢能夠剔一個大啲嘅一個能量嘅角色嘅時候，即係我驚佢㗎嘛，因為。咁其實佢喺嗰度呢嚇我啊，整我啊，喺戲劇性咁有少少打嚇我啊。佢發泄緊好多佢鎖住咗嘅嬲啦、不安啦，或者係就係嗰種佢想 take 翻成個 control 嘅嗰樣嘢，佢有翻個自主權。另外就係其實我嗰時都有聽聞過佢係好驚瞓覺嘅，或者瞓覺係好容易發噩夢嘅一位小朋友嚟嘅。咁所以都喺嗰度除咗幫佢去散返啲能量出嚟啦，其實都係要建立返佢啲安全感。當然啦，一個當時四五歲嘅小朋友最大嘅安全感來源一定係父母，所以我都有同阿健同埋 Sabrina 去 work， 就係佢哋可以用一啲點樣適合一個四五歲生命嘅方式去俾安全感佢。咁而我哋兩個一齊嗰時候，除咗我身為治療師要去俾安全感佢之外，透過其他嘅工具啦，可能佢用 cushion 啦，或者係一啲比較真係我話少少適當嘅壓力啦。嗰、那個壓力係講緊可能，譬如我用我自己，我捲起嚟變咗個通道，佢可以穿過呢個通道，可以亦都係用翻我哋比較發展心理學嗰套咧，就係、是、當有啲少少嘅壓迫感嘅時候，其實係可以營造翻一個小朋友佢喺媽咪個肚裡面嘅嗰個感覺。本身應該 suppose 係最有安全感、最可以無憂無慮嘅一個狀態嚟，所以嗰時佢用 箍筍啊、枕頭啊，都做咗好多呢啲嘅，幫佢建立翻呢個安全感，令到佢知道就係、是、其實唔單止係呢個空間裏面，我好深信就係媽媽一定都想俾呢份安全感佢。咁慢慢係咯，啲能量就散咁啲，而佢亦都冇咁驚。咁但係當然啦，我都有同佢講就係唔好睇太多都市傳說。
3: 是啊，小朋友不要看到看这些东西。好啦，咁但是即其实在那个治疗过程中都听得出爹地妈咪都要参与的嘛。咁其实阿健你是不是都有些很深印象一起要做的活动的？
7: 有啊，有。最深印象是有一个活动，个动作是我们要三个人一起去做的。我们有一个就要做瞓低，有一个做企身，有一个坐低的动作，各自都要做一个动作。咁但係step 就會數一二三，咁我哋就一齊做呢個動作啦。咁當我哋做呢個動作點樣先為之贏嘅時間呢，就係、是、我哋三個都係做一個唔同嘅動作咁為之贏。咁但係啱啱開頭我哋做嗰陣時呢，就好多時都會做返同樣嘅動作，即係可能我同仔仔都係同樣企起身嘅。呢、這個動作睇落嚟好似好簡單，咁但係做落嚟嗰陣時原來都要去了解返，去感受到對方要做呢個動作嗰陣時啲眉頭眼額啊，見到佢哋嘅動作，我哋先可以配合到。咁因為呢個動作係唔可以一開頭就已經有個溝通嘅，係直接係感受一二三之後，你就去做呢個動作啦。咁喺呢個動作嗰度，我哋會學到一啲狀態，就係好容易唔係喺言語之間就可以感受到對方，係可能喺一啲細節裏面已經可以感受到對方嘅一啲情緒嘅需要。咁我覺得呢件事係對於我哋屋企會好容易去理解到對方嘅狀態。咁
3: 係，但係嗱，聽到呢度呢，我又想返返去上一集呢，又同阿 Step 傾過一個問題，即係聽落好似遊戲緊㗎喎，你哋一路都係做緊。咁其實呢個情況下點解又會係遊戲呢？同呢個遊戲治療同戲劇治療之間，我點樣去分呢條界呢？聽落你用嘅手法都好多係玩緊㗎喎。
6: 是好多人玩緊嘅，咁但係我會譬如頭先阿健所形容嘅嗰、那個，我會話一個係實好經典嘅戲劇練習嚟嘅。透過唔單止觀察嘢，透過用曬全個人嘅嗰啲五感去感受返喺同我哋同一空間一齊做一樣嘢嗰個人嘅步伐啦、節奏啦、佢個需要係啲乜嘢。頭先話遊戲治療，我哋上集應該提過就係、是、啊，其實係比較係一個陪伴式，然後好多係好似旁白地提供一個安全嘅空間俾個小朋友繼續係喺遊戲裏面發掘自己，咁呢個係你會聽到喺戲劇嗰度其實互動係更加多嘅，而且其實中間咧係我喺可能嗰啲練習裏面咧會剔多啲一個比較導演嘅角色，去俾佢哋知道誒佢哋要留意啲乜嘢，或者頭先發生咗啲個咩嘅狀況。譬如阿健嗰間個練習咧，我都幾有印象咧，就係、是、因為其實阿健同 Sabrina 咧，我會話係非常之聰明同開明嘅父母嚟嘅。但係有一樣嘢，我覺得係好係我哋呢個城市帶落嚟嘅一種文化，就係、是、其實咧會唔覺意咧，第一會急趕咗，第二就係好容易係俾社會嘅嗰把尺同聲音咧，其實影響咗而唔自覺，所以好多嘢就係、是、啊好社會咁樣啊，我小朋友需要點樣長大啦，我小朋友需要做到啲咩先叫叻仔啦。咁但係其實我哋睇返，其實佢都只不過係個四五歲嘅小朋友，根據返佢發展需要，其實佢而家呢個階段最需要建立嘅係一啲乜嘢呢？透過遊戲，透過爸爸媽媽知道啦，亦都觀察到佢嘅一啲身體嘅語言嘅時候呢，佢哋能夠更加清晰咁 fit 返個需要，而唔係跟社會嘅需要。一個小例子就係、是、我記得呢，阿健因為就係一個聰明嘅爸爸，而嗰種聰明呢，佢亦都睇到佢個仔有呢份聰明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咧阿健就不自覺咧會有啲挑機嘅行為，好中意挑戰佢噶，
3: 係
6: 係啦，挑戰佢啦，即係令到佢係可能下一次更加叻，下一次更加叻，下一次做得更加好。嗰種挑機，我覺得係當然啦，我哋要進步有陣時係要用呢個挑戰或者一種 confrontation 嘅方法。咁但我都會喺度同佢哋講緊就係、是、啊呢、這個小朋友佢原本已經有一個唔夠安全感嘅問題，不斷挑戰係咪只一個而家最適合佢嘅方向呢？挑戰之餘，咁嗰份陪伴呢，嗰份無論佢做得夠唔夠好，都被媽咪爹哋保護住嘅一種心態呢，喺咪度呢？咁都要喺呢啲練習裏面，我哋就係揾返之前可能比較缺少嘅部分，咁就可以 fit 返佢嘅需要，令到佢自己係一個小四五歲嘅人仔，佢身體又舒服啲，或者佢係可能佢未必可能可以咁樣講到俾你聽佢唔夠安全感，但係身體會好實咁表現到啊 佢而家可以慢慢喺爹哋媽咪有意識嘅狀態下收到翻呢份安全感同愛。
3: 嗯，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来的，真是是我们成日将个期望就摆在小朋友身上，但是他达不到期望的时候你怎么对他呢，那刻其实是对他成长很大影响。
6: 是啊，我觉得我想我做不少小朋友和家长即是家庭的 case 的时候呢，我想我自己都给了一个很大的 reminder 自己，就是有时小朋友最需要的当然不会是物质啦，但是有时就是大朋友望到小朋友他们究竟给了那份需要是大人自己的需要还是小朋友的需要呢、
3: 嗯、
6: 每个小朋友我仍然是坚信一件事，就是他可以慢慢透过可能很多成长的经历，他学习变成一个有担当的大人，但是这一刻他还是一个小朋友，而他是应该是被保护的那个，不是要他去保护爹地妈咪那个。
3: 嗯，那好啦，这个治疗听落就非常有趣啦，真的很好玩啦，但是那个改善啊，快唔快出現咧？嚇，爹哋媽咪觀察到，
4: 我自己覺得就可能比較合適我哋屋企個模式啦。咁其實就大概上咗三堂左右，咁就約莫一個月時間啦。其實係公公婆婆主動，因為佢本身公公婆婆就好抗拒呢樣嘢嘅，覺得治療呢兩個字佢真係接受唔到。但係大概三堂左右之後啦，咁公公婆婆啦，即主動同我哋講話，咦佢冇再亂掉嘢咯，發脾氣嗰陣，亦都冇再用手仔打打打咁樣，同埋最重要係公公婆婆見到佢自己發脾氣，即小朋友發脾氣，佢發脾氣嘅時候咧，就會行埋一耳邊，自己又深呼吸冷靜，
3: 嗯，
4: 係啦，咁所以公婆婆是很認可這件事，所以說啊，那你們繼續去啦，這樣。那我們自己也都看到過小朋友轉變，就是他發脾氣的時候，他會懂得自己去用 Step 教他那套方法去深呼吸。
3: 嗯，
4: 是啦。那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我們去找 Step 的原因嘛。那所以我們就覺得啊，又幾適合我哋屋企喎，咁樣咯。
3: 係，但係頭先所講到嘅嗰種，其實都似乎係對你哋兩位都有一個提醒，就係、是、你哋嘅相處模式，你哋點樣去處理自己對仔仔嘅期望，同埋即係嗰種會唔會都真係幫到你哋後來嘅相處㗎？
4: 會啊，因為其實Step 提供嘅戲劇治療入邊啦，咁我哋會學到啊，其實原來唔係淨係 Anessa 需要轉變，其實我哋兩公婆都需要共同一齊去做一個轉變，點樣去滿足我哋三個人各自嘅需要呢？我都係最緊要係 turn 到，我有意識原來係一個家庭係需要大家步伐一致嘅。而我喺呢個療程入面就係學到呢樣嘢囉，即係唔能夠啊，因為我可能本身比較急，或者父母係比較急嘅，咁但係小朋友當然有佢自己步伐啦，咁樣點樣去调教或者是理解大家的步伐呢，那我觉得在这个疗程里面是可以做得到的。
3: 嗯，但是刚才Step 讲到阿健很喜欢挑机的这件事，但是有时即是这些父子之间的情趣来的，但是那没理由下下都不挑的嘛，是不是、你怎么拿到个平衡啊？
7: 是Step 有教的，就是你有时你想去做一些事的时候，你可能做的动作或者你想的方法，你可以将它切散它，切一半切三分一，做一件事的时候可能讲嘢啊，或者你做一些动作啊，你要有个步骤，有个程序，不是一开始就去到最极致，你玩那个 game 的时候只是自己想完之后，你期望或者你想跟他玩的时候那个状态是可能你要跑的，那可能跑十米，那他跑完十米之后你又期望他跑二十米三十米，不断这样提升下去，那其实我角度覺得好似冇問題，但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可能會覺得喂，其實好辛苦嘅，唔係咁適合我嘅。其實你可以喺呢個狀態嗰陣時候，可能係學懂咗係原來可以將啲嘢切散，唔使咁一次過做曬嘅咁樣。心急可能係啊。
3: 咁Nexus， 你仲記唔記得嗰陣時候之後，你覺得啊，爹哋媽咪對你有咩唔同咗啊？仲有冇乜印象啊？
5: 我覺得好似話。本来嗰啲黑板印象啊，即系父母啊嗰啲都系会有啲严厉喺度噶嘛，会有少少。但系即系好似话玩咗支之后啦，我就 feel 到好似话冇咩黑板印象咯，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我觉得几开明吓，然后咧我会觉得佢哋唔系好严厉咯，佢哋会。即係放下自己個父母嘅身份嚟同個細路玩囉。
3: 而家仲有冇一齐玩嘅？
5: 有啊，
3: 玩啲唔系阿 Step 教嘅嘢啦，已经。
5: 有时候同爸爸打下机啊咁样，然后都会玩折嘅。其实
3: ，OK， 咁啊 ，Step， 你去到咩位置咧？咩阶段咧？觉得啊，呢一家人可以毕业啦，唔使再翻嚟揾你啊？
6: 咁首先就一定系睇下案主，即系佢哋一家人，佢哋觉得当初嚟揾我嘅呢个目标有冇达成啦。咁如果达成咗，咁我哋都会有沟通，就系、是、啊，有冇其他目标你哋会想探索或者系想去改善嘅。咁如果冇嘅时候，咁我哋就系慢慢可能用多一两节嘅时间去将之前大家探索或者系发展咗嘅嘢去 consolidate 地方啦。咁亦都好好咁着做咗一个知道啊呢、這个旅程暂时告一段落嘅准备。咁就可以其實畢業㗎喇。當然啦，有啲朋友仔其實我哋如果去將治療比喻成中醫嘅話，啊繼續調理，咁可以繼續調理落去，再次去調整大家之後嗰個階段有啲咩期望，有啲咩需要，或者係可能有啲新嘅，或者喺生命中就係知道將會發生但係未發生嘅嘢，如果想帶入嚟治療房間開始準備嘅話，咁都可以嘅。
3: 嗯，好啦，咁希望短短两集嘅介绍都俾大家可以了解到戏剧治疗系点样一回事啦。真系今集俾到一个好好嘅提醒俾我哋啊，就系、是、都唔净止系对小朋友嘅期望，我哋对身边人嘅期望有时都可能系倾向系比较高，用自己嗰一套就摆落去。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戏剧治疗之余咧，亦都审视一下自己对人嘅态度啦。
1: 唔该晒咁多位，艺术治疗嘅方式众多，未来我哋会同大家继续探讨当中不同嘅治疗方式。而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艺文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表示五个人已经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香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表示凡是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五名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上车祸轻伤，据了解包括一名隶属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的警员。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架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和一列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都是中国籍，年龄介乎十多岁至五十几岁，全部人轻伤送院。报道引述警方初步调查指，涉事私家车来自租车公司，不排除驶入平交道之后曾经停在路轨范围，警方已经向私家车司机了解事发经过。据了解，事件中的香港警员事后协助日本警方的交通意外调查，未有被捕，亦都没有被扣留证件。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八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然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在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和群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6: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7: Academia de Lenguajes，
8: Mandy 快啲过嚟睇啊，射罚球啊！
7: El Dilo Nilde， 咁远应该唔入啦。
9: 哇，入咗啊 ！Goal！
7: 咦 ，Golasso， 呢球靓到咧！
8: 佢哋咁劲，会唔会攞到世界杯冠军咧？
7: 呢场边队会成为鉴比安迪勒哥方门啲啊，就未知。不过想学西班牙文就可以听我哋节目，
10: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邓嘉丽、余思敏，语妙天下。
10: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1: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0: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1: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0: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1: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1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3: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嘅文化交流。
14: 大马人香港事。
15: Malay in the Bay。
16: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14: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1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9: 继续翻嚟艺文谷，立即带大家去到大馆，深入佢哋嘅最新展览，满足对打卡有欲望嘅听众啊！
20: 艺文天地，
19: 今晚艺文天地咧呢一位嘉宾不足一年咧又再上嚟啦，因为咧今次佢继续以策展人嘅身份出现啦，欢迎电影导演陈永新 Sunny。
21: Hello，Hello， 大家好
19: ，Sunny， 今次咧再上嚟咧，因为大馆嘅夏季展览拍住上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又系你做策展人啦。
21: 是啊，好開心啊，又在這裡跟大家見面，又有得玩
19: 啊。是，咁啊，如果聽眾心水清啦，上年八月呢先策動過大館的夏季展覽《光影邊緣：香港電影的卧底世界》咋喎，咁快又策動第二個嘅。
21: 是啊，因為其實大館呢就好好，佢每年都會喺夏日呢會有一個香港文化嘅展覽，咁第一年其實就霓虹光館，咁就之後有一年就係黃沾先生同埋顧家輝先生嘅歌，咁上年呢就揾咗我哋做電影嘅主題，咁就揀咗卧底電影，好開心今年我哋繼續合作咁去揾返我哋，咁所以其實嚟到夏日囉，咁又嚟啦，所以又其實話快唔快話慢唔慢囉，咁又嚟一次啦，咁大家都玩得好開心。
19: 係，今次呢要決定呢一个题目咧，拍住相拍档电影，其实会唔会好伤脑筋先谂到出嚟咧？
21: 其实决定嗰一刻唔伤脑筋，但系之后嘅 storytelling 或者我哋制作嘅时候就比较伤脑筋。咁今次个题目点嚟咧？上次就卧底啦，因为大馆其实系一个差馆嚟噶嘛，我哋嗰个地方，咁以前系一个差馆，咁所以咧上年搞卧底电影就非常合适啦。咁今年咧佢哋再揾我哋 encore 嘅时候咧，我就谂除咗好似上年咁揾一个电影类型去剖析之外，仲有冇其他嘅新意呢？咁其中一样我就諗不如反向諗啦，上年就係影迷或者我哋身为电影人自己玩得好开心嘅一个剖析，今年不如諗下大家嚟睇完之后可以得到啲咩力量去走，咁我就觉得啊，不如俾返一啲合拍精神香港人去感受返，就係希望大家睇完个展览之后可以有返一种香港人，其实我哋一路成功都係因为我哋能够互撑啦、互信啦、互相支持呢份精神，所以我就揀咗八个系列、八个电影系列嘅拍档电影去同大家重新游走一次香港呢个电影嘅历史咁样。
19: 考下你先，系必霸套仲记唔记得？
21: 哇，犀利啦！咁就有黑玫瑰系列啦，跟住有最佳拍档系列啦，有中横四海啦，有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跟住有特警新人类系列，跟住有宝贝计划，有盲探，有临时劫案嘅。
19: 嗯，咁啊，拍档电影其实点样定义啊？
21: 哦，就犀利啦，因为呢个真系唔系一个类型嚟噶嘛，所以我哋咧其实都拣咗好耐同团队，我又掟嗰啲出嚟，团队又会回馈翻一啲，我哋互相出嚟出去先决定到呢八个系列嘅。我哋个方向就系、是，我希望呢批电影咧，全部都系一 pair pair 嘅一个团队，佢哋来自一个友情而结合，跟住慢慢一齐合作去解决困难，而从中希望有一啲嘅幽默感，亦都有一啲嘅动作，希望可以喺从中展现到、表现到一种解决困难嘅精神。另外，当然佢哋都系商业片啦，希望即系可以拣一啲大家认受性比较高，入嚟就已经勾起一啲回忆噶啦。咁另外咧，再难啲咧就系我度咗一个比较高嘅要求，团队都话：，喂，唔好搞到咁复杂啊，好难搞喎呢样嘢。 是啲咩呢，就是我希望呢几套电影呢全部都是那个年代的时装片。
0: 嗯。
21: 即是说那个年代刻画返那个年代。例如60年代的黑玫瑰是一个时装片，就讲返60年代。80年代的最佳拍档就讲返80年代。2000年的特警新人类就讲返2000年。最近的2024年的临时劫案都是讲返而家当下。咁先至我可以做到一样嘢，就是我借呢啲电影讲緊呢60年嚟嘅香港人，佢唔同嘅时候佢哋嘅道德观啦，或者甚至佢哋个价值观係、哦、我哋咩唔同年代会相信啲乜嘢嘅团队会结合成为一个英雄，或者我哋相信啲咩人代表我哋香港人去執行一啲任务。咁变咗从中就可以睇到我哋香港人不停嘅演变。咁呢个 storytelling 我就觉得会几有趣，同埋从中呢个分析亦都会多咗一重意义囉。
0: 嗯，电影类型方面呢会唔会都有一啲考量㗎？
21: 都有啊，因為我哋都要平衡美術上啊嘛。咁如果佢哋太文靜嘅話，我哋喺美術上就比較難做一啲特別嘅場口，或者我哋互動上比較難玩一啲。咁我哋亦都要平衡咗，大家入嚟都有一定嘅趣味。咁所以係揀得好辛苦嘅。譬如我哋從中有添同事不停咁講：，喂，你揀呢套啦，呢套一定宣傳上好好用啊，就係、是《九龍城寨之圍城》。咁大家都好中意啦呢套。咁但係我都好中意，因為入邊四子亦都咪一個團隊咯。但係我經歷咗幾次，我都忍。同哎呀唔想擺佢落去，因為佢哋好好，但係佢唔係我想講嘅嗰個當下嘅電影，因為佢哋係2020年去拍80年代，咁就多咗一種想像，我想有啲當下嘅感覺，所以嗰個要求都非常之高，團隊都出嚟出去到最後 lock 咗呢八個系列，咁呢八套都係好玩，而同一時間亦都講到呢個人民精神嘅電影，
0: 非常之好啊！咁我哋即刻進入呢一個拍住上光影裏並肩馳骋的我們嘅展場，今晚好開心啊，因為邀請到咧新年陳詠昕同我哋做呢一個導賞員啊，我哋不如由頭到尾帶大家去速遊一次，好嗎？
21: 好啊，嗱，咁大家幻想下嚟到大馆呢个世界啦。我哋今年嘅旅程咧，同上年系好唔同嘅，连个方向都唔同，连个行嘅轨迹都唔同。大家排队嘅时候咧，你就幻想下啦。我哋排队嘅过程中，因为大馆有一个好靓嘅通天嘅窗啊，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喺嗰个位咧，你未入场咧，已经可以睇到一啲展览嘅部分啦。就系我哋已经悬挂咗八个好靓嘅电影海报，就系呢八个电影系列嘅海报。有一啲比较旧嘅电影咧，其实佢哋个档案比较难揾嘅电影海报嘅。所以我哋都排除咗好多困難先至解決到，咁其實都非常之靚嗰個位度。咁一入去咧，第一個 area 咧，其實就係我哋呈現咗八對拍檔嘅一個準備室，好似一個整裝待發嘅 area。咁喺呢個地方咧，你就會見到我哋陳設咗八套電影嘅一啲好重要嘅 icon 嘅道具啦。同一時間亦都喺入邊有好多文字嘅解説，就係我頭先所講嘅八套電影來自八個唔同年代，講緊香港人不停演變嘅一啲價值觀。咁呢個環節我自己非常重視，非常喜歡。好啦，咁整裝待發之後，梗係開始歷險啦。所以根據個故事軌跡咧，我哋就遊走咗八套電影。一嚟第一個咧就係中橫四海嘅場景，咁我哋就重現咗阿發哥同埋阿 Leslie 喺入去偷畫嘅嗰個古堡，但係唔係咁簡單嘅，唔係就咁一個古堡咁簡單，而係我將佢成個場景上下倒轉，一入到去咧就係嗰個城堡嘅天花板。咁你見到張畫啊，所有嘅啲燈啊，全部嘢倒置嘅，象徵住咧，其實我哋呢啲拍檔電影通常一開始嘅時候就會話：，呢個任務有幾難啫？點知一開始就係翻天覆地嘅變化，所以我哋入到咧就翻天覆地嘅。當然同一時間喺呢個玩樂上都好好玩啦，因為嗰個上下顛倒嘅打卡位，你見到你上網睇下好多 artist 嚟咗打卡咧，佢哋都發揮咗好多創意啊，好好玩嘅嗰個位嚇。你一隻手撳住張凳就影翻張相倒轉嘅話咧，你又好似一個好犀利、臂力好好嘅人可以喺度打關鬥咁。咁又再往前行咧，就係、是。故事嘅軌跡就係通常呢啲 partner 電影都係一種同室操歌啦，就係兩個人要結合埋一齊，但係從中一定係經過一啲不和嘅。咁我哋咧就揀咗兩套電影去致敬，就係最佳拍檔大顯神通同埋呢個特警新人類二，我就揀咗呢兩套戲入面好出色嘅兩個機械人。嚟致敬就係入面嘅黑霸王啦，同埋入面嗰個 RS2 啦。於是呢兩個機械人呢其實就係好似一方面有好似激拳有好似對決咁，就好似有一種同室操歌嘅感覺，亦都致敬返呢兩套其實喺香港電影特技未係非常成熟嘅情況之下已經挑戰機械人類型嘅電影，非常之精彩。咁之後一路往前走呢，就係呢啲拍檔電影都要牽涉信任，所以我哋又致敬咗最佳拍檔女王密令入面嘅一個測方機嘅場面。咁呢個測方機非常好玩嘅，大家可以入嚟試下 非常准确嘅，唔信你入嚟试下就知啦。咁于是咧测完方之后咧，气鬼中通常啊，我哋面对住不和或者问题，其实到最后都系自己一啲往事嘅情意结嚟嘅，所以我哋就走进咗九二黑玫瑰对黑玫瑰嘅世界。咁入边我哋又系呈现咗呢个黑玫瑰入边嘅好多好精彩嘅场景啦，大家喺入边又可以打卡啦，有好多好有趣嘅道具，譬如有只门一打开，哎呀撞落缝墙度。如果大家记得当日梁家辉嗰几场戏，咁其实我哋都重现翻好多好有趣嘅机关俾大家打卡。咁跟住落到个场馆嘅楼下咧，就系、是、哇好精彩啦！就系、是、去到盲探嘅世界，盲探就系一个互相需要好大嘅一个团队嚟嘅，即系一个盲嘅，但系同一时间就查案好叻，另一个查案唔系好叻，但系佢行动力好高，于是两个人互相依靠嘅程度非常之高。咁从中我亦都想讲呢个电影拍档，于是我哋就访问咗几 pair 好重要嘅香港电影嘅中流砥柱，譬如有古生同 Sammy 嘅对谈啦，有郭富城先生同埋文念中先生嘅对谈啦，跟住另外有任贤齐先生啦、林家栋先生啦，同埋呢个麦启光导演嘅对谈啦。咁呢三 pair 嘅对谈咧，亦都从中讲翻一啲鲜为人知嘅一啲幕后嘅合作，唔同电影嘅合作。另外重中之重啦，我哋就请到哇我偶像许冠杰先生为我哋讲下当年拍最佳拍档嘅一啲感受啦，同埋为我哋喺场馆入边自弹自唱咗一次最佳拍档。哇呢个不得了，好感动。咁跟住之后咧就开始故事嘅高潮咯。咁当然就系一个大动作嘅场面啦，所以我哋就重现咗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入面嗰个直升机嘅场面，成架直升机撞咗入大馆，咁就喺入面大家可以打卡啦，亦都有电单车俾大家打卡啦，一个好犀利好壮观嘅场面，呢、這个重现咗搞咗好耐嘅，但係希望大家好喜欢，好值得打卡。咁跟住之后呢就係、是、去到临时劫案嘅世界啦，就係、是、大家经历咗大动作之后，就好似临时劫案呢套电影咁，到最后无论几大困难，到最后变成咗一种兄弟情啦，互相合拍，搵到一个最好嘅伙伴啦。咁所以喺呢个伙伴嘅团队入面呢，我哋就借呢个机会去致敬香港嘅动作电影。咁入面呢我哋有一个影片呢去介绍香港嘅飞车啦、吊威亚啦等等嘅特技点样做啦。另一方面有一个展柜嘅。咁展柜有两个部分啦。第一呢就係、是、重现咗一啲我哋拍动作电影入面常日会见嘅一啲技术。咁普罗大众可能未必接触到嘅。譬如同样嘅斧头我哋有三把喺度嘅。咁边把系真嘅呢，其实有一把系真嘅。有一把系软胶俾你打近身战嘅时候用。有一把呢就系硬嘅塑胶俾你摆 pose 嘅时候用。咁好多唔同嘅道具啊，刀啊、剑啊、铲啊、士巴拿啊，其实好多全部都系有真真假假俾大家拍戏用，咁大家可以喺入边感受一下。另一方面都有好多好重要嘅动作电影嘅真迹嘅道具，譬如有1998年嘅《风云》电影入边郑伊健真正用过嘅嗰把雪饮狂刀，亦都有展出，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去到最尾宝贝计划嘅环节咧，其实就系展望未来啦。咁宝贝计划嘅世界入边就系 B B 就系我哋嘅未来啦。咁但系喺我哋香港电影入边，咩系我哋嘅 B B 咧？就系新一代嘅动作演员。咁所以入边咧，我哋好努力搜罗咗好多珍贵嘅片段，全部系一啲幕后嘅片段，致敬十几二十位新一代嘅香港动作演员。咁希望可以透过佢哋嘅血汗嘅经历啦，亦都透过我哋成个展览咧，大家睇完之后咧，可以感受翻香港电影同埋香港人互相支持、互相信任嘅嗰份精神，大家一齐拍住想迎接更好嘅未来。
1: 哇！好犀利啊！一口气讲晒成个场景啊，好厉害，好厉害。咁继续咧，都系好熟悉嘅一位策展人，咁我而家俾佢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再深入展场问佢其他更加刁钻嘅问题。
15: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好开心邀请到策展人陈永新 Sunny 上嚟嘅，咁啊同我哋介绍最新展览《拍住上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咁啊要策动呢个展览咧，有好多人同你一齐拍住上先至可以成事啊！咁啊头先咧，哇 Sunny 好精彩，一口气咧同我哋讲咗成个展场有九幕嘅展场里边嘅一啲好重点要大家留意嘅地方。咁我会想问佢啦，其实喺重现头先讲嘅一啲电影场景嘅时候，除咗话嗰个场景好 iconic 嘅、好重点之外，仲有冇啲咩考量我先揀佢嘅呢？
21: 我哋从中都系除咗美学上啦，或者互动上好玩之外咧，我哋都好配合 storytelling 嘅。咁所以我哋同个团队开好多次会，譬如因为我好坚持要讲故仔，而唔系纯粹话靓啊入嚟玩啊咁。咁团队就会 feedback， 喂，你讲到故仔，但系呢个场景用咩角度呈现先好玩啊咁样。咁所以我哋咧就变咗有一个方向咧，就系同上年一样噶啦，就系我哋唔系追求百分百 追求完美地重現翻嗰個場景，因為我哋唔係純粹話哇靚打張卡走，而係我希望喺入面可以扭轉一啲嘢，再加一啲創意落去，令到大家可以感受到嗰份精神，或者完整到我想講故事嗰個流程。譬如我哋嗰個頭先講啦，嗰個中橫四海嗰個古堡，我哋會專登上下倒轉佢啦，咁樣咁變咗入面有好多新嘅玩法，去令到佢入面可以做得到。咁另外譬如頭先所講嘅盲探啊，或者臨時劫案啊，咁我哋又唔係刻意去呈現佢個場景，而係攞咗佢份精神去重現咗另一個合作嘅價值。咁我覺得呢個會係更加難能可貴嘅嘢，而唔係揀八套戲跟住揾八個場景好靚，做完打完卡走咁樣。咁我希望未來我哋做嘅展覽都係有故事講嘅，有一份精神帶出嚟嘅咁樣。
0: 非常之好喎！咁我作為一個觀眾咧入去嘅時候咧，其實有一種迷茫，就係邊啲掂得，邊啲唔掂得㗎？
21: 哦，我哋大部分都掂得嘅。系啦，其实
0: 我就见你每次掂，
21: 系啦，我怀疑你觉得唔掂得嗰啲惊嗰啲咧，其实因为佢做得太靓，你唔敢掂啫。其实我哋所有嘢只要唔系封住咧，就
0: 系
21: 希望大家可以掂。
0: 哦，
21: 系啊，因为我哋全部都系低温，因为大馆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展览主办方。我哋其实系开好多次会，一路做嘅时候，沿途一定行好多次，就系、是、我哋要做到每一样我哋唔系封住嘅，就系为咗俾大家掂噶啦。所以，譬如我哋安全程度做得好好嘅，譬如啦，我哋个直升机大家会掂得，而从中咧。我哋都做咗，因为要有嗰个效果嘛。我哋会做埋一啲烂嘅玻璃，等大家去感受到哇战争嘅场面啊！
0: 有子弹窿，
21: 系啦，有子弹窿。但系咧，我哋玻璃嗰啲尖角咧，我哋全部都封翻晒胶嘅，即系话小朋友摸落去都唔会吉手。
0: 嗯，
21: 我哋喺嗰方面嘅象征度同埋嗰个安全程度中间互相嗰个平衡咧，我哋用咗好多精神时间去做，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好开心咯。
0: 哇，可以掂得又唔同，
21: 全部掂得噶，好开心，
0: 非常之好。咁啊，旧年咧策动咗另一个展览啦。光影边缘，香港电影的卧底世界，有咗第一次嘅经验，今次再策动喺大馆里边策动展览，系咪得心应手好多咧？
21: 默契上系，我哋同团队嘅默契，即系一嚟就已经知道有啲咩方向会事半功倍，有啲咩我哋可以避咗唔好咁样做，有啲咩喺展览上 storytelling 上会容易啲做，有啲咩比较难。但系另一方面咧，因为有咗上年嘅经验咧，我哋好想试新嘢。有冇辦法令到大家？因為我覺得大家都係一個要求高嘅觀眾，呢個時候唔好俾翻一模一樣嘢嘅嘢大家睇，即係我揀個第二個類型重新做一次，又係咁樣講，唔好玩啦。咁所以今次難嘅地方係創作上多啲，因為香港技術團隊其實都非常之成熟同埋非常之專業。我哋讀好曬所有嘢之後咧。真正落手製作到展出，其實兩個月左右到，
0: 哇，
21: 係啦，好快手快，係啦，即係同拍電影一樣啊！落手嗰下嗰十零二十日、三十日係做就做噶啦，好快。但係反而係前面度嘅時候咧，團隊同我之間構思搞咗好耐，搞咗幾個月去度，因為從中我又想堅持要講到故仔啦。另一方面喺安全嘅考量啦、展現上嘅考量啦，雖然有上年嘅經驗，但係所以有上年嘅經驗引致我哋今年要求更加高。譬如我哋度完都已經幾好㗎啦，但係大家就會覺得咁咪同上年差唔多。有冇得呢個場呢、這個地方唔好擺呢樣嘢，因為上年呢個地方已經係擺類似嘅，有冇辦法可以再好玩啲，再唔同啲？咁所以今年構思上翻來覆去，其實係做得最多時間。咁但係我到而家都非常之滿意而家嗰個呈現出嚟嘅效果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嚟玩得好開心。
0: 我相信你都非常。

0: 在外面的场地整好晒之后呢，我哋要拆返散好多件，逐件运入嚟大馆再砌返。而另一方面呢，我哋要起四隻脚去吊起佢去借力。今年呢同样嘅做法，但係要求更加高，因为今年係一个更大嘅直升机。我问团队啦，上年嘅车我哋锯咗六件啦，今年直升机锯咗几多件入嚟，佢话数唔到啦。啲拍摄已经多到入唔到呢，因为我哋係无缝嘅，你见到嗰件事係个直升机嗰个螺旋桨呢係好长咁入嚟嘅。佢唔係分开几橛嘅。咁所以嗰只成条运入嚟，你我都数唔到究竟有几多件运入嚟个直升机嘅配件运入嚟先砌得返你个直升机。另外呢，因为头先所讲嘅唔可以转场，唔可以黐场。咁所以呢我哋上年用四隻腳去吊起架車，但係嗰架車因為都係喺坐地可以借力。咁今年呢我哋成架直升機要吊起，所以我哋今次直頭係做咗六隻鋼腳喺坐地喺個石屎地度吊起成架直升機，又要顧及到個安全。咁從中呢亦都想大家打卡打得方便呢，所以我哋俾條梯佢，大家可以借力係吊住喺度。但係條梯個個都踩上去，咪成架直升機搖嚟搖去囉，咁點算啦。於是我哋又要好重咁樣做返一個坐地嘅梯，嗰、那個梯其實同個直升機係完全分開嘅。影相嘅時候就覺得好似爬上直升機。
1: 可以點得㗎，原來嗰條梯有。
0: 條梯就得阿伍韻龍喺上面爬上第三級跳落嚟啊，好勁！呢個係非常之穩陣嘅。咁於是大家又可以打到卡，安全情況我哋又完全可以考量到。所以喺技術上今次係非常之難，但係同一時間我哋亦都克服到。咁啊，好開心，我哋嘅團隊非常犀利，可以做到呢件事。
1: 非常之好啊！咁我咧有好多嘢原來未做啊，喺呢個展場入邊。係啊，一定要入去再玩多次。咁啊，由呢一個電影引申出嚟一個展覽，咁啊，可能好多朋友都會同我一樣，都會有一個諗法，就係、是、啊，而家電影業面對緊不同類型嘅挑戰，電影人或者電影從業員去參與呢一類型嘅文化嘅展覽，其實算唔算係另外一種出路呢？
0: 我又覺得唔係特別叫做出路，反而係一個可以兼顧更加多嘅創作可能性，或者俾大家發揮更加多。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多心嘅人啦，你見我除咗做電影之外，其實
1: 最近見你做演員啦，
0: 玩一下啦嗰啲。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係我自己就係會好多範疇我都會涉獵，因為我覺得創作你個腦都係唔安分㗎啦。咁有時喺電影度呈現唔到嘅嘢，可以喺其他度玩。譬如我搞一個展覽，我嗰份構思喺電影度好難用。呢度又可以用到，咁我覺得用呢個方法去令大家發揮更加多，用唔同嘅方法去發揮都係更加好。而另一方面話，借住呢種電影嘅展覽，可以令大家回憶起入戲院嘅感受，跟住再翻去電影世界，都係一件好事。所以我自己又覺得唔同範疇嘅創作都值得去涉獵，喺從中去發展。咁當然大家電影嘅團隊多啲機會去發揮，亦都係一件好事啦。
1: 我作為一個鍾意去參觀展覽嘅朋友，好開心見到呢一種類型嘅crossover， 咁大家可以涉猎到唔同嘅嘢。咁除咗话今次嘅展览最希望大家欣赏呢个展览而走返入去戏院重温返呢一啲嘅电影也好，或者其他嘅香港电影都好之外，有冇话你同团队最大嘅心愿係希望观众喺里面得到啲乜嘢呢？
0: 我最希望團隊我哋嘅心意就係傳達到出嚟嘅呢，就係、是、希望大家经历完呢个展览之后可以重拾到一啲力量。因為我哋今次致敬嘅全部都係一啲拍檔電影，我哋成個故事嘅 storytelling 嘅過程入面都冇離開過拍檔呢樣嘢，點樣合作去解決困難，點樣克服一個信任，甚至從中我哋啲訪問都係講 partner 啦。我哋啲訪問譬如有許冠傑先生為我哋唱咗點題嘅最佳拍檔啦。其實所有嘢都係希望可以大家睇完成個展覽之後可以重拾到，就係、是、我哋香港一路以嚟成功都係曾經都是靠一啲互相支持啦、互撐啦、互相信任嘅力量先至可以克服到咁多困難。我哋未來都可以靠住互撐、互相支持、互信去迎接更好嘅未來咯。
1: 非常之好啊！再一次多謝今晚嘅嘉賓，有電影導演兼呢一個展覽拍住上光影裏並肩持稱的我們嘅策展人陳永新 Sunny。今晚為大家介紹嘅展覽咧，由即日起至到10月4號，展出嘅地點係大館嘅複式展室，希望大家都可以在里面找到更加多的力量和继续支持香港电影。 Thank you Sunny，
0: 多谢。
1: Thank you，
0: 拜
1: 拜拜
2: 拜。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郑小华表示，政府正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郑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表示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表示，视力、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都正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外长王毅和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会面。王毅表示，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体现了印尼对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积极态度。中方愿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推进人工智能朝着普惠包容方向发展，尤其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携手维护全球南方正当权益。中方引述艾尔朗加表示，印尼赞赏中方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力，认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助力全球南方深度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共同捍卫多边主义。世界杯决赛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三点在纽约举行。筹备决赛典礼的团队预告会邀请顶级演艺阵容带来一场融合足球、文化与娱乐的盛大演出。团队负责人巴利奇表示，虽然项目细节处于保密阶段，但可以透露的是，决赛典礼的主题将会呈现体育精神和团结的价值，希望用情感打动观众。巴利奇说，设计理念除了围绕决赛三方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亦都有具普遍意义的元素，展现团结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价值。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7: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1: Academia de Lenguajes。
12: Mandy， 快啲过嚟睇啊，射罚球啊
13: ！El Dino Liu 地咁远应该唔入啦。
14: 哇，入咗啊 ！Goal！
13: 耶 ，Golasso！ 呢球靓到咧。
12: 佢哋咁劲，会唔会攞到世界杯冠军咧？
13: 呢场边队会成为 Campeón de la Copa Mundial 就未知。不过想学西班牙文就可以听我哋节目，
15: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邓嘉丽、余思敏，语妙天下，
16: 联系记忆。回归至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7: 在这个星期书展已经开锣了，这里就有歌曲展，第一个摊位是属于民歌。以前的流行歌曲到现在看回，你叫它做民歌都可以。这首歌当年都兴过的，罗大佑作品来的，你又可以话佢系一首民歌嚟嘅，讲野爸。

數下手指咧，羅大佑咧嘅年紀咧只係大個羅少少嘅啫，所以我哋嗰個年代咧係受到好多嘅校園民歌影響嘅。呢首歌曲《野百合也有春天》咧，亦都有相同嘅感覺。不過唱歌嘅朋友咧就係夢之旅嘅演唱組合，夢之旅裏面咧有三個成員嘅，其中一個女子相當中意嘅女歌手，佢間中自己都有出佢嘅唱片，叫做常安。一首歌咧，歌名叫做《百里香》，系一首反战歌曲。

唱歌的朋友呢叫做常安，这首歌曲呢你相当熟悉的调子。Paul Simon 和 Art Garfunkel 曾经有一首歌曲 Spark Roof Fair 都是这首歌曲的原作，然后呢填上了粤语歌词的时候，国语歌词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呢它完全个感觉是完全不同晒的。有些人说它是反战歌曲，但是你可以当它是一首情歌看待。

佢嘅歌稿咧，我曾经喺节目里边都播过啦。佢嘅名咧叫做任素汐啦。当日喺春晚嘅时候咧，见到佢有演出咧，都知道咧佢系几行下嘅。啱啱我哋听过呢首歌曲咧，歌名叫做《我要你》，系属于十年前一部电影里边嘅主题歌曲嚟嘅。当年呢首歌曲咧已经开始受注意啊。而近期咧有一首歌曲，我亦都喺节目里边播过嘅，就系佢所唱嘅，为一套电视剧。呢个电视剧几好噶。佢演出裏面嘅其中一個角色，因為佢係中央戲劇學院畢業㗎嘛，佢演出一個檢察官嘅角色，專門查案，查到一啲要需要幫手人呢，佢就去幫咁樣。嗰、那個電視劇呢叫《無盡的盡頭》，我已經睇過，大部分都睇過，裏面有一首主題歌曲好 hit。佢用簡單嘅歌詞，純粹嘅感情，冇太多嘅修飾同埋純朴嘅感覺呢去演繹呢首歌曲。這個呢就係任素汐嘅特色嚟㗎。

0: 任素汐所唱的这首歌，歌名叫做《亲爱的你》，来自一部电视剧里面的主题曲。电视剧只是去年的事，都算是一首新歌来的。新歌在这个节目呢就不多的，不过呢就最问尾呢都算是任素汐或者其他香港某些歌手的新歌我才有播的。讲到旧歌呢，当然有些情感，今晚就打孖一起来了。前面的两首歌呢就是有常安唱的，跟着两首歌呢就是任素汐唱的，而家跟着出现的两首歌曲呢都是同一个创作人的作品。他是叶佳修，他写过很多歌给不同的歌手唱，包括潘安邦。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

聽到呢首歌曲咧，就係潘安邦所唱嘅咧，就係葉佳修嘅作品啦，曲同埋詞咧都係佢寫嘅。潘安邦唱嘅呢首歌曲，歌名叫做《爸爸的草鞋》，香港亦都有張明敏啊等等好多唔同嘅歌手咧唱過佢嘅歌曲啦。佢嘅歌曲的確係相當好，佢嘅作品超過1000隻，不過1000隻裏面咧，有朋友話呢隻最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智欣报道一节新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近期上升，过去四个礼拜录得七宗死亡个案，预料疫情将于未来一两星期达至高峰，并维持大约六至八个礼拜。他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孔凡毅又提到，夏季流感活跃度上升，学校和院舍的爆发增加，幼儿入院个案增加，长者出现并发症及死亡风险更高，建议高危人士接种流感疫苗。他提醒市民，如果有上呼吸道病征，可以做快测分辨是流感抑或新冠，如果确诊要尽快求医。五名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上车祸轻伤，据了解包括一名隶属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的警员。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的下午，一架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与一列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都是中国籍，年龄介乎十多岁至五十多岁，全部人轻伤送院。报道引述警方初步调查指，涉事私家车来自租车公司，不排除驶入平交道之后曾经停在路轨范围，警方已经向私家车司机了解事发经过。据了解，事件中的香港警员事后协助日本警方的交通意外调查，未有被捕，亦都没有被扣留证件。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宣布，伊朗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指责美国违反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就说，美国曲解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控制霍伊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企图获利。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示意解读。较早时，伊朗革命卫队发声明，宣布袭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目标，以回应美军早一日的袭击。科威特武装部队证实，境内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伊朗袭击，有人受伤。防空部队拦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科威特外交部谴责袭击侵犯主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好多谢在做这个节目的同时呢，都有朋友呢经常提醒阿郎呢，就说诶，一首咁嘅歌，诶，呢只歌都啱，咦，呢只歌又系好歌嚟嘅，真系有朋友睇嘅。所以今日咧，我播出嘅三首歌曲咧，有三首歌啊，全部都系朋友，诶，系，要播啊！呢只系未系住，因为呢啲排咧成日落雨，一间咧又话骤雨，又话有雷暴，所以咧喺雨夜里边咧，我就拣翻首同钢琴有关系嘅歌先。

有啲人提及咧，某啲嘅流行歌曲都系陪住佢度过年轻嘅时期。我哋嘅年轻时期，听呢两个志美同学嘅《雨夜钢琴》嗱，真系落雨啦。呢首歌曲亦都系属于八十年代嘅歌曲。忆年唱咗之后咧，呢三个男子梗系要唱翻啦。还是都系佢哋嘅作品啦，黄良星嘅曲《Blue Jeans》嘅丑下雨天。

感情事呢，有啲人话有理说不清嘅。所以呢，以前呢讲法呢就话相打唔好手，即係打交嘅时候呢大家都唔会留手㗎啦。相嗌就唔好口。冇办法啦，一嗌起嚟嘅用咩字眼呢真係唔知啦。嗰啲好毒好毒嘅字眼呢更加会伤害对方。本来一段亲密嘅关系搞成咁大家都唔想。话就输在前面啦，但系仍有人继续犯呢啲亲密关系之后嘅错误。

唱歌的朋友就是近期很红的，虽然开不成他自己正式的演唱会，但是都同一啲嘅好朋友咧一齐相聚啦，喺个场馆度咧唱花场啊！郑秀文啱啱所唱嘅呢首歌咧，歌名叫《亲密关系》。咁啊，讲起即系睇呢个娱乐消息嘅时候咧，发觉到咧最近其实都几多消息嘅，包括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呢位歌者啦。最近咧我睇到咧就系书展里边咧有一本书咧关于佢嘅，《陈百强与香港流行文化》，都系一啲专家咧就系写关于陈百强嘅影响力啦，又或者佢同流行文化之间关系啦。仲有跟住咧，我睇到一个音乐演奏会，系中乐团佢哋所搞嘅呢一个咧，哇！你睇下大字标题已经写住今宵多珍重啊，心爱着你啊，然之后你有大弹家啊，有吹呢一个口琴嘅朋友啊，有指挥啊等等啦，佢哋搞呢个比较特别啲嘅，就系喺东九文化中心嘅剧院里边搞嘅，将陈百强嘅歌曲啦，同埋佢以前嘅影像啦，一齐啦喺嗰度出现。点解我介绍呢首歌咧？就系、是、位朋友提我，佢话：喂，你播下呢首歌啊，咁样。咁呢位朋友点解要值得即系做呢样嘢咧？因为咧，佢喺 Danny 过身之前咧，系经常陪伴佢左右嘅好朋友，想听呢首歌。

能够同你一起咧听翻呢首歌曲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我成日都话咧，啲歌曲都系陪住我哋啦。咁啊，好多嘅歌曲都系陪住你读大学嘅时候啦，你工作嘅时候啦，等等会曾经出现过，影响过你嘅。咁而我另外一个朋友咧，亦都系即系同阿郎讲，嗱，你一定要播啲歌，你要播嗰个，好啊，好好啊。一阵间我播英文歌曲嘅时候咧，就播呢首歌。咁啊，讲起即系陪伴我哋嘅话咧，郎歌曲啦，无论系中文或者系外语歌曲，都系嗰个年代，我哋可以一起同佢相处，吸收佢养料嘅时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五名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上车祸轻伤，其中一人是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回复查询说，事发后一直同该名警务人员保持联络，该名人员正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后续程序，并没有被日本警方拘捕。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按当事人及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及可行协助。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架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同一架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年龄介乎十几岁至到五十几岁，全部轻伤送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表示五人已经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香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表示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八个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然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在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和群众。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最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6: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8: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9: 晨光第一线。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0: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1: 11:06嘅时候咧，再继续阿郎恋曲嘅直班嘅1个小时嘅节目。头先已经预告过咧，就系话呢个小时里边咧就会播翻啲外语歌曲噶啦。外语歌曲首先由呢位天王开始 ，Ross Stewart 系佢嘅名字，唱翻一首好旧好旧嘅歌。我话明啊，我唔系一部点唱机，不过咧，你而家听紧嘅系唱盘出现嘅音乐，所以咧系唱机做。

世界是美好的，雖然有些人破壞緊，哎呀打緊仗，然後想想這導彈怎樣用，坐在作戰室裏面又想想這個計劃下一步怎樣搞法，這個世界仍然有很美好的地方的。有些好像 Rod Stewart 所形容的彩色的人生啊，我們的親人啊，我們的朋友，那就好了。唉，搞那麼多東西做什麼鬼，聽歌就好了。

70年代一首 hit song 由 Stereophonics 所唱的一首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 这两个歌曲的确有很多人翻唱翻的，究竟哪个版本好呢不知道的，但是本来由男声唱出的变成女声，女声变成男声，声音的转变会不会令到你有另一个想象空间呢？假如这个声音的空间能够出现的话，可能这个做法我这些歌呢就成功了。

来自苏格兰的歌手 Annie Lennox， A White Shade of Pale， 唱翻一首60年代 hit song。hit song 有好多噶，正如咧啲朋友咧就话，而家出现呢位朋友咧个声音咧系正，似于 Annie Lennox， 佢叫做 Julian Taylor， 唱一首 Chicago 嘅名曲 How to Say I'm Sorry。

事实上是一个现场演唱的，有观众给掌声他，他是 Julian Taylor。 I'm sorry， 哎呀，讲 sorry 的朋友的确很多，一首好歌就不怕的，表现得好也不怕要讲 sorry 两个字的。而家出现嘅呢首歌曲咧，本来系 Cyndi Lauper 喺80年代一首歌曲，然之后去到90年代咧，两位朋友合唱翻啦。歌曲名字叫做《Time After Time》。

一位来自纽西兰的朋友叫做 Mark Williams， 然之后呢就有澳洲的歌手啦 Tara Morris 合唱一首歌，歌名叫做 Time After Time。 澳纽的精出现之后，出现的呢就是美国歌手，都是唱一首旧歌，这首旧歌仲劲，即是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这首歌曲的，叫做 Wonderful Tonight。 唱歌的朋友都是有来头的，佢叫做BB 脸 Baby Face， 唱翻嘅咧就是 Eric Clapton 嘅一首名曲，嚟到结束呢半个小时嘅翻唱歌曲项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五个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到车祸轻伤，其中一人是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回复查询说，事发之后一直同该名警务人员保持联络，该名人员正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的后续程序，并没有被日本警方拘捕。入境处说，接获相关求助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已经按照当事人和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架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和一列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年龄介乎十多岁至五十多岁，全部轻伤送院。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下个月将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说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说，视力和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也都正在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本港是否适用。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近期上升，过去四星期录得七宗死亡个案，预计疫情将于未来一两星期达至高峰，并维持约六至八星期，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新冠加强剂。孔凡毅又提到，夏季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学校和院舍爆发增加，幼儿入院个案也都上升，长者出现并发症和死亡风险更高，建议高危人士接种流感疫苗。他提醒市民，如果有上呼吸道病征，可以做快测分辨是流感抑或新冠，如果确诊就要尽快求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最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剛才講過呢，就是阿郎呢就唔係一個點唱機遇嘅，不過呢我借住呢個地方呢就係播出一啲歌曲，而呢、這個我嘅 panel 就變成一個唱盤咁樣嘅感覺。多謝啲朋友提下阿郎呢有啲咩歌曲可以播下咁樣，多謝曬佢哋，佢哋係我嘅守護神而唔係點唱者咁簡單。有一個朋友，他經常對好朋友說兄弟，就用兄弟稱呼他們，真是。

呢一首咧由 Hollis 唱红嘅歌曲 Being Heavy, He's My Brother。当然啦，佢有好多古仔嘅，好多有啲譬如话神职人员嘅古仔啊，托住兄弟啊咁样，因为佢系佢嘅 brother 咁样，所谓 brother 咧都系啊，并唔系真真正正有血缘关系嗰种 brother 啦。咁另外有啲古仔讲咧，就系话呢首歌咧已经反映咗或者系写照咗一个女孩子咧一路抱住一个好大只嘅 BB， 咁啊啲人问佢做乜嘢啊 ？He's my brother， 真系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古仔流传嘅，其实好多流行歌曲嘅背后咧，都有佢哋嘅古仔喺里边。而家出现呢首歌曲咧，作曲人咧就写咗一首旋律，写俾佢已故嘅妈妈，揾咗一个填词人咧系帮佢填词，然之后用呢首歌曲咧，即系喺母亲嘅丧礼度咧，呈现俾所有嚟参与嘅人。对佢嚟讲咧，呢首歌曲咧系好重要嘅。You raise me up。而家唱呢个版本咧，就并唔系原创版本嚟嘅，但系 George Gubin 咧令到呢首歌曲咧天下大知，好多人都认识呢首歌曲啦，由 George 佢唱出嘅。你抚养我长大，多谢你。

有啲老人家有啲说法都系几好嘅，佢话生儿不及养儿大，十月怀胎，但你要用几多个十月去养育一个 baby 成人呢？呢个系好难的。

有啲人讲过咧，人一生里边咧最重要嘅咧就系感恩，然之后咧用个方法咧去表达你自己嘅感恩啦。父母啦，启明嘅老师啦，或者系朋友啦，或者系启蒙你嘅朋友嘅伙伴啦，有伙伴咧就有啲唔同嘅同事啦，然之后爱你嘅人啦，无论系老公啊，又或者老婆等等，呢啲都要用适当方法去表达感恩。咁系咪真系完全靠晒人啫？唔系嘅。有外在嘅帮手，但系有里边，里边咧有首歌咧就叫佢做 Hero， 人嘅心内都有个英雄。

有时一时脆弱呢可能都唔醒起，其实每个人都有成就自己嘅力量嘅。於是乎呢啱啱 Mariah Carey 所唱嘅 Hero 呢就啱啦。搵到个 Hero 啦，你就唔会孤独㗎啦。仍然有孤独嘅人嘅话呢，係需要人帮手嘅话呢，你就走去做帮佢嗰个人。

人世间总有好多人不幸嘅。假如你能够伸出援手嘅话，用你一手抵一抵，然之后咧尽量去帮佢嘅话，可能佢会相当感激你，而且能够解决到佢自己嘅问题嘅。啱啱我哋多谢 Michael Jackson 所唱嘅呢首歌叫做 You Are Not Alone， 你都系啊，你唔系孤单一个嘅。你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除咗罗嘅呢个节目《阿罗恋曲》之外咧，仲可以继续听我哋节目。24小时广播，除了星期六晚上10至12点的阿罗恋曲之外，还有即将会出现的另外一朋友周国峰打到你了。哇，他播的歌犀利啊！始终我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和你下个礼拜六先再见，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20%属电话诈骗，比去年同期上升46%，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拉咗61人。警方话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系。

0: 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加升了 93%。 但一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元，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和加强防骗宣传。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系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系咪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话，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会比较紧迫。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8人丧生，仍然有34人失踪。央视新闻报道，救援人员星期六朝早发现生命迹象，正是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调拨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昨日朝早再次去到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以及群众。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宣布，伊朗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指责美国违反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就话，美国曲解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企图获利。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谅解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发声明，宣布袭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目标，回应美军早一日的袭击。科威特武装部队证实，境内的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伊朗袭击，有人受伤。防空部队拦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科威特外交部谴责袭击侵犯主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区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影响，今明两日广东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 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0: 晨光第一线。
11: 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12: 喂，已经过咗12点啦，欢迎嚟到周末万岁啊！我系周国峰。有人话咧，中年人嘅深夜系属于 whisky 同埋回忆啊，但周末万岁嘅深夜系属于舞池。今晚呢一个钟，我揾咗咧足以令你脚板底啊好痕嘅经典舞曲啊，全部 non stop 噶。点解要拣呢一啲歌？因为每一首嘅前奏一响起，嗰种荷尔蒙就会翻晒嚟啊！无论你而家喺屋企定系喺车入面，由而家开始啊，请你嘅身体跟住节拍走。

Mary Head 嘅 One Night in Bangkok 啊，唔单止咧系一首洗脑神曲，其实系融合咗啦音乐剧啦、古典乐啦，同埋80年代流行音乐，咁啊以俄罗斯咧同埋美国啊西洋棋大师嘅比赛咧去做背景噶，咁啊隐喻咗两大强权冷战，歌词探讨泰国曼谷嘅富裕同埋残酷现实之间嘅对比。当年咧呢一只歌真系行得好前噶，将国际政治棋局同埋曼谷嗰种迷幻感夹埋一齐，嗰种 One Night 嘅荒诞咧写得好写实噶。

呢首 One Way Ticket 咧原装正版咧吓，比你想象中咧更大年纪噶。啊，原来原曲咧就系 Neil Sedaka 1959年发行嘅经典歌曲啊 ，O Carol B 面嘅一首单曲嚟噶。意外咁咧喺日本走红，直到1978年啦，英国嘅合唱组合啊 Eruption 咧翻唱呢一首歌，变成咗 Disco 嘅大热。当年咧喺 Ballroom 咧系无敌噶，就好似歌名所讲 One Way Ticket， 但我哋去一个唔需要回程嘅世界。音乐就有呢一种逃离现实嘅魔力。

既然呢张专辑咧叫《都市触觉》，里面嘅歌咁啊，梗系同都市有关。喺香港呢一个生活节奏咁快嘅都市，林振强透过歌词去探讨啊，现代人喺高压之下把握当下，追求及时行乐，一种咧带住浪漫情感嘅都市爱情观。林忆莲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香港人呢似乎习惯咗喺呢一种急速嘅节奏入面去寻找真嘅感情。咁你又幸运地揾到真爱未啊？

多得咧社交媒體幫我哋保留咗咧好多珍貴嘅影像啊，好似啲陳年嘅 MV， 又或者以前啲大型嘅演出啊。如果你有睇過阿王啊郭富城當年咧又唱又跳啊呢一首第四晚心情，相信都會俾佢嗰種咧好標誌性嘅扭下擺下嘅動作咧所吸引噶，腰力係驚人噶。男人到咗中年啊，最難嘅唔係第一晚嘅衝動，而係去到咧第四晚仍然保持嗰份熱情同埋型格。放心，哈哈，我唔係講衰嘢。既然係週末啦，聽日唔使開工啦，大家今晚呢係咪可以夜啲先瞓呢？夜晚咧未必一定要寧靜嘅，特別係週末啦，可以咧係 wild 啲噶。歡迎你加入轉咗節目形式嘅週末萬歲，就等我周國峰啊，用音樂同你一齊萬歲。

仲记得呢一部电影啊 ，Footloose 嘛，个中文名咧好正嘅，叫《浑身是劲》啊。呢一部戏咧，当年系改变咗咧好多人对跳舞嘅睇法噶。哇，真系可以跳到咁癫嘅咩？或者电影最重要嘅信息咧，就系每个人身边咧有好多无形嘅禁令，同埋你自己设嘅一啲规矩。Footloose 咧唔单止系跳舞，系一种咧自我嘅解放。电影主题歌曲啊 ，Kenny Loggins 嘅 Footloose。喂，今晚啊，尝试放低你嗰个严肃嘅大人身份，大家一齐跟住音乐乱咁揈下咧。

我哋成日话啦，做人嘅态度咧好紧要。其实咧，表演艺术嘅态度咧系更加重要。有啲歌咧冇态度咧系唱唔到噶。好似咧哥哥张国荣啊嘅拒绝再换咧，个前奏一出啊，嗰种压迫感啦，同埋嗰种嘅高傲咧，真系要 Leslie 咧先至可以驾驭得到。呢首歌虽然系讲感情啊，但可以延伸到咧我哋嘅人生态度噶。嗱，我哋打滚咁多年啦，最缺乏嘅通常就系呢一种咧拒绝再换 say no 嘅勇气。唔系话要放弃啊，而系识得咧去拣一啲值得你去投入嘅事情。呢一种咧就系中年人嘅觉醒。

快歌咧好着重嘅咧就系官能刺激啊！有时咧真系唔需要好有意思、好言之有物，喂玩就系玩啦、啊！快歌纯粹咧就系俾你喺舞池入面发泄啊嘛！会令你谂起以前啊，同成班咧啊猪朋狗友去 disco fever 嘅日子，系嗰种嘅快乐咧嚟得好直接喎，有啲似麦洁文嘅呢一首《路黑山高石人夜》，冇人理你跳得好唔好睇噶，最紧要咧系够唔够投入。

人到中年都希望可以做回自己嘛。讲真的，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隻 black cat， 有时想玩嘢，有时想反叛，既然是深夜，不要压抑了，给自己另一面出来唞下气。 Janet Jackson 的 black cat。刚才十几分钟的周末晚睡，咦，好野性的。跟住落嚟呢，周国峰打算同你一起回味返青春的汗水。以下呢一首歌是两位青春偶像他们的音乐结合。当年蔡依林过当新的唱片公司找了周杰伦为他度身订做一首舞曲。整首歌的节奏感很精准，亦都是很多人在卡拉 OK 的必唱歌曲来的。蔡依林的《说爱你》。

0: 華人呢總係對我愛你呢三個字呢係難以啟齒，怕怕醜醜，尷尷尬尬的。聽過呢有蔡依林啊，佢嘅說愛你。
1: 我變我變我變變變。
0: 雖然我哋已經唔再係當年嗰個咁輕易話愛嘅年紀，但聽返呢一啲輕快嘅節奏，嗰種單純嘅心跳加速仍然好令人懷念喎。其實人最幸福嘅就係仲有能力去愛同埋敢去愛囉。

手嘅形象经常都要求变嘅。1987年唱片公司为慧娴打造新嘅形象，参考咗美国影星柯德利夏平嘅速计发型同埋典雅嘅纱裙服装形象。结果外界嘅评论就麻麻，话似陈立品品衣多啲。喂，其实娱乐圈最紧要系咩啫？就系有人讲咯，或者呢首歌提醒我哋，人生本身就系不断嘅变。有人会惊，但我反而觉得中年嘅美就系在于你有能力去驾驭呢一啲变，甚至将呢一啲变成你嘅生活节奏。

0: 佢嘅演唱会咧，佢证明俾你睇啊，唱快歌咧唔一定要跳舞噶。当大家以为咧四大天王之中啦，快歌一定咧系成醒嘅必杀技。咁当然啦，成醒嘅武林至尊地位咧系无人能及噶。不过咧 ，Leon 同 Mark Lee 咧喺千禧年代非常成功啊，打造咗黎明音乐上嘅电音先驱，成为咧 Rave Party 嘅必播之选。而呢一首《危情追踪》咧，就系 Leon 未变成电音王子之前啊，一次充满电影感嘅新尝试啦。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峰，周末万岁。
0: 当摇滚变成一首快歌，是力量是倍增的。以下这首歌就透过强劲的节奏鼓励每一个人，或者你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做一份很乏味的工，但是在你家人或者朋友眼中，你可能是他们心目当中的 superstar， 所以不要看小自己。在 SHE 这首歌里面，你绝对可以大声唱，做回自己。

快歌啦，除咗俾你手舞足蹈之外咧，都可以咧道出心愿嘅意义噶。嗱，以下呢首歌其实咧就系翻唱 Village People 嘅名曲啊，歌名咧就系嚟自啦19世纪啊美国西部大开发时期嘅口号 Go West Young Man， 就系关于咧同志平权嘅歌曲。1983年 ，Patchy Boys 咧为艾滋病慈善活动啊翻唱呢一首歌 ，MV 啊融入咧大量解体之后嘅苏联符号，咁啊赋予只歌咧追求更好嘅生活同埋烏托邦啊嘅普世意義，所以話呢隻歌別具意義。

完你覺得 Go West 嘅主題不易理解，跟住出現在周末萬歲的歌呢，就最直接最簡單，甚至不用怎樣用腦添。這首歌帶出情感上那種的矛盾，好像我們中年人的內心，有時你對生活又愛又恨，對著某些人某些事想放又放不低，這首歌的節奏夠曬尖鋭，夠曬醒神，幫你將心入面那些糾結一次過隨著節拍拋開，他們是 Erasure I Love to Hate You。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之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且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两间书店拉了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话五人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籍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返香港，入境嗰阵先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话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先至会拘捕同严控。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于电话诈骗，比去年同期上升46%，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话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加是上升。

0: 升93%，但日损失金额最多个案涉及1400多万。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以及加强防骗宣传。俄罗斯两间物流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官员话至少8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事发喺当地星期五深夜至到星期六凌晨，遇袭物流中心分别位于坦波夫州科托夫斯克以及莫斯科州埃列克特罗斯塔尔。莫斯科州州长话，无人机被击落产生嘅碎片喺一间幼儿园引发火警，未有造成伤亡。又话一个油库亦发生火警，两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成功打击俄罗斯用于供应无人机零件同导航设备嘅两处物流设施，一处石油设施亦都遭到乌军攻击。行动系要回应俄方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同城镇嘅袭击。加拿大山火产生嘅烟雾持续影响美加多个城市。空气质素监测机构数据显示，纽约市星期六一度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多伦多和华盛顿紧随其后。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以免影响健康。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星期日下午在与纽约市隔河相望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白宫世界杯工作小组说，主办单位正密切监察情况。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就预计，纽约市星期六稍后会落雨，有望缓解空气质素欠佳的情况，但同时可能会带来强烈风暴，引发洪水和龙卷风。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区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影响，今明两日广东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小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不比，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6: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专梁贺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0: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9: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11: 陈俊轩，音乐关系。
12: 早几个星期咧，我就问阿女：阿女啊，你咧欣赏咗两晚嘅音乐会有咩感想咧？嗱，我大女就话：我好为你哋骄傲。我细女就话：好劲啊！答案咧系有啲行货嘅，但系其实都系几直接，亦都系几真心嘅。咩两场音乐会呢？第一晚嘅演出嘉宾咧有我嘅，我就担任呢个佛教佛可纪念中学佢年度嘅音乐会嘅音乐总监，音乐会名称叫做松果。嗱，亦都系我同呢间学校咧第12年嘅合作嘅。咁於是呢，喺早喺今年四月開始啦，我已經每一個星期呢就走入去大嶼山大澳佢哋嘅校園啦，為佢哋一眾本地啦同埋少數族裔嘅學生進行音樂演出嘅訓練啦。結果就係結出更加多嘅果實。一大班非華語嘅學生呢自己組成一個女團啦，位位獨當一面。跟住有十位挑战由北京跑步返到去大澳嘅学生呢，佢哋用原创嘅一首叫千里之行呢，配合佢哋呢一项艰巨挑战所拍摄嘅画面呢，就唱出最动容嘅感动。仲有一位又一位毫无舞台经验嘅初中女学生呢，展现出 Diva 嘅魅力，发掘出佢哋人生自信嘅巅峰。而家就明啦，佢哋成日有个口号嘅，佛可佛可，无事不可。今次呢个精神真系俾佢哋发挥得淋漓尽致。至于第二个演出咧，就系、是、捧我太太场嘅，因为系拔萃女书院165周年啦，佢哋就做一年三场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呢个名称嘅闭幕音乐会系列。太太咧就参与救生会合唱团同埋管弦乐团嘅演出。咁於是啦，喺過去呢兩個月嘅夜晚啊，其實屋企咧完全冇太太嘅蹤跡，因為佢不斷咁喺度彩排。當晚啦，我就帶住兩個女抱住好輕鬆、無預設、冇 expectation 嘅心態嚟到現場。頭炮咧就係、是、中學嘅敲擊樂隊，哇，簡直不得了，快、準、默契，每一下敲擊。都是满满而且成熟的音乐感，根本是好像欧洲需要抢飞去看的顶尖音乐表演的水准。霎时间我直情不以为自己是一间顶尖音乐学院的毕业音乐会。有这么震撼的开场，其实我有点担心的，喂，他的高潮怎么收科 啊不过你放心，女拔嘛。中學管弦樂團居然就分別配上一位口琴的獨奏和一位小提琴的獨奏學生去演出兩首的樂曲，完全將我對香港中學音樂教育的預期甚至他們的可能性是全面顛覆的。你想想，我們同處香港這個城市，在任何方面都截然不同的兩間學校，但是就在同一个星期之内呢，呈现出远超他们年龄经验限制的舞台艺术品。香港的艺术和教育，我想就是好像我的女儿所说，真心劲。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元宇宙
3: 来到音乐关系元宇宙的环节今天又想推介一些得意的音乐给大家听的其实我自己听歌尤其是讲流行曲有一种音乐是特别喜欢的其实就是来自法国的音乐。不知为什么法国的音乐给我一种感觉是几贴切人类的那种的心情的。即可能是因为他用他的配乐啦，佢所选择嘅 chord progression 啦，即系所用嘅和弦啦嘅配合啦，令到法国音乐有一种好独特嘅自己嘅一种风格，令人咧系听出嚟嘅时候咧，感觉系绝不一样嘅。推介一啲法国音乐，当然唔好去到咁高深，有啲入门嘅可以听嘅。有冇睇过一套动画电影叫做 Ratatouille 啊？即系有只老鼠嘅一个故事啦。里面佢有首主题曲，非常之法国风味嘅，大家一齐听一下呢只歌叫做 Le Festin。

动画之余呢，其实喺好多电影里面亦都可以揾到法国嘅音乐嘅足迹㗎。包括呢唔一定要系法国电影㗎喎。我哋自己嘅华语电影啦，例如有一套叫做《色戒》啊，《色戒》里面咧，其实所有嘅配乐咧，都系由一位法国嘅作曲家去负责嘅，去创作嘅。点解揾法国人？可能就系法国人先至可以捕捉到《色戒》里面所讲嘅嗰种嘅糜烂啦。所以法国音乐都可以配上中文歌词噶。呢首是来自电影《色戒》里面的主题曲《淹没》。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又嚟到我哋音乐关系嘉宾访问嘅环节啦。今日嘅嘉宾咧，槟城出世，即系马来西亚槟城啦，一路喺嗰度读书，遇上一位好好嘅老师沈华兴，令到佢有机会去接触声乐呢一样嘢，一路慢慢一路长大啦，又有机缘巧合底下，因为演艺学院嘅校长啦，同埋音乐学院院长咧，就去到槟城啦，喺佢哋面前献技，于是咧就获得演艺学院收佢读书啦，于是佢就贸然就喺槟城嚟咗香港，无亲无故咁样就喺香港读，喺度毕业之后，佢又因为去咗澳洲继续去进修，去进修一个音乐嘅学士学位，之后毕咗业又再去参加个澳洲嘅比赛，又赢咗攞个奖学金，于是佢去咗英国继续进修声乐。英国毕咗业之后，佢决定翻翻嚟香港，决定都系扎根香港，喺呢一度发展佢嘅文化艺术同埋事业同埋教育嘅事业啦。佢系我哋香港好著名嘅男高音，佢系柯大伟 David Kwa。
2: Hello，
0: 欢迎你再翻嚟啦。
2: Thank you， 多谢你再邀请我。
0: 多谢你上个星期咧，即系分享咗你成个，其实就系佢读书生涯嘅嗰个音乐过程，其实真系多姿多彩。我谂即系好多家长听到都话，哇！原來是可以咁樣嘅，係啊！原來讀音樂係就係咁樣不斷咁擴闊世界。當然啦，有啲聽眾都問，即係都想問我又未必答得到佢，因為我冇呢一個眼界去咁多嘅地方。其實學音樂，我諗任何樂器啊，或者聲樂啊，係咪真係其實去多啲地方接觸係好過跟死一個老師啦？例如或者喺停留一個地方嘅，
2: 我覺得係咯，係啊，應該因為始終第一，我哋學嘅係西方嘅文化啦，咁當然要去，即係起碼去嗰邊住過一兩年，咁睇下擴闊下自己嘅眼界咁樣，係啊，同埋接觸得越多唔同嘅人同埋唔同嘅文化，學得越多，對自己嘅音樂修養上面係其實係好事嚟嘅，
0: 係啊，
2: 同埋學你講咧，即係唔好跟死一個老師咯，
0: 係啊，所以。我哋有咁多大师班呢、這个好重要嘅啫。
2: 好重要㗎。
0: 好多时都系话学音乐学乐器啊学声乐，即系唔大师班有得参加最好参加系。
2: 系啊系啊。
0: 即系呢个亦都话俾大家有学音乐嘅朋友啦，或者家长们啦、你选择咗香港，柯大伟选择香港返嚟，因为都要为生活啦。咁於是你就上个星期啦尾段嘅时候就讲过你返嚟香港演艺学院，即系就系任教嘅。跟住你嗰陣時係諗乜嘢呢？即係我就教囉。跟住有冇諗過其他嘅嘢？
2: 即係好慶幸地喺香港扎到根咁樣，都做到啲嘢。咁但係如果我放返自己出去嗰個國際嘅舞台啦，咁樣講呢，即係我就自己睇自己就唔算得係乜嘢啦。即係始終都叻嘅人太多，叻嘅人好多。
0: 哦，唔係，咁你又孕育出好多叻嘅人咧。
2: 另外一個話題啦。但係對自己嘅睇法就係覺得，哦，有聲，但係唔係最靚聲，識唱，但係唔係唱得最叻嗰、那個。咁樣，咁好慶幸地即係揾到食咁樣。咁咧就
0: 你係咁樣諗咩？你係
2: 我真係咁樣諗啊！
0: 但係因為好多人唔係咁樣諗 David Clark 喎。
2: 系咯，
0: 因
2: 为
0: 好多时都讲，即系香港男高音有边几个啊？你一定系第一个，
2: 避免
0: 你一定系第一个啦。咁
2: 唔系你客气啦，有好多，
0: 所以一路都听呢个。
2: 而家年青一辈有好多唱好叻噶嘛，
0: 而家就有年青，你哋 train 出嚟。
2: 系啊，可以咁讲。
0: 系啊。
2: 咁同埋即系决定咗翻嚟就接受咗嗰个接受咗嗰個生活方式咁樣，咁啊向前行囉。
0: 但你有演出㗎，你都
2: 有演出，咁始終都定唔到落嚟嘅，咁自己學過嘅嘢，咁始終都係 performance 為主。但係好慶幸地嗰陣時同埋啲舊同學喺 APA 嘅舊同學就開始咗一個叫做 Belcanto Singers 嘅一個 group， 咁我就加咗入去，咁大家一齊就合作做好多唔同嘅 production 出嚟囉。
0: 係啦，香港喺歌劇嘅 production 係算都其實我覺得多喎。
2: 我哋即係 香港其實是幾好的，即是香港政府即是資助了很多不同的 production 的，同埋尤其是而家有好多更加多啦，係好事嚟。
0: 同埋歌劇係另一樣嘢咧，嗱，如果係一個管弦樂團，咁就有一段管弦樂團去嘅佢嘅演出啦。咁如果係舞蹈團，就梗係舞者喺度啦。歌劇咧又要管弦樂團嚟伴奏啦，但係仲要舞台上高嘅所有演員同你唱得嘅。咁有時仲會夾雜啲舞蹈員嘅，即係其實歌劇好多時都係好大製作嘅，
2: 即係好多人就認為，尤其是咧睇書都係咁講咧，即係 opera 即係 pinnacle of the art form 咁樣，即係最巔峰嘅一個藝術嘅一個表演方式，亦都係最貴
0: 最
2: 尾㗎，
0: 係啊，
2: 因為係啊，同埋識即係中意嘅人唔多，係啊。即係
0: 係咪啊？我就係成日都想知道。
2: 係真係唔多。係咪係啊？喺香港都其實香港都叫做好㗎啦，但係都唔係算多。即係始終都係西方嘅文化啦嘛。係啊，咁我哋嘅職責就係，我覺得即係盡量去推動咁樣，盡量可以諗到啲咩橋，可以將歌劇去介紹俾更加多唔同嘅人嚟聽，咁樣係好事嚟嘅。
0: 因為曾經真係好一路都蓬勃嘅，就係講細個我記得係。我中學尾嘅時候，嗰陣時仲做一套叫《Aida》，咁但係就喺香港大學沙灣徑嗰個球場，
2: 係啊，
0: 嗰度做。咁因為我就爸爸同佢住嗰度，我就日日睇住佢個景點樣起啦，點樣獅身人面像擺落嚟，即係嗰個製作係大型到，諗下要喺球場度做，
2: 係啊，
0: 佢即係不嬲都真係好多，應該一路都好多擁趸同埋。近期係咪？不過可能你會清楚
2: 都有，但係時勢咯，即係香港即係可以做嘅嘢得咁多，係啊，咁好多人，我相信好多人都係盡力去推動呢一個 art form 咁樣，係啊，但係即係我會比較專注於唱歌嘅嗰種 art form 啦，咁樣，咁除咗歌劇啊，就音樂劇啦，即係咁就 leader recital 嗰啲仲更加 niche 咧，即係你話有幾個。演出者嘅角度就練到你，即係要擺好多時間落去練，即係同上個星期我哋講過，就係要同伴奏夾咁樣，即係練擺好多時間落去。但係你演出嗰陣時候有幾多人嚟聽咧，就另外一樣嘢，因為始終都係有冇咁多觀眾肯坐喺度一個鐘，淨係聽你企喺度唔喐嘅，咁唱一個鐘嘅德文歌咧，咁樣係啊，另外一樣嘢嚟嘅。咁而家開始流行啲嘅就係音樂劇啊啲咁嘢啊，咁喺香港都見到好多新嘅音樂劇出嚟啊，好多人去推動呢啲嘢。
0: 香港音樂劇多㗎，其實
2: 多，但係我發覺到就係、是、演出場地唔夠，係啊。咁譬如話最近Matilda
0: 都選擇咗喺深圳，
2: 係啊，
0: 係咪觀眾唔夠啊？其實我哋反而，
2: 我覺得我唔知，
0: 因為佢做咗成個幾月，
2: 佢做咗成個幾月，咁喺香港有邊一個場地俾你做咗個幾月
0: 啊？係啊，係啊，
2: 應該就揾唔到場地喺香港，係啊，咁就喺內地做咯，咁樣，係啊，所以都即係香港係輸場地同埋輸同埋我純粹個人嘅意見，即係我接觸嘅人裏邊咧就會覺得。音樂劇，尤其是音樂劇呢樣嘢，香港嘅觀眾咧就會比較中意啲舊嘢，內地嘅觀眾咧嗰個眼就會放得開啲，佢哋會接受啲新嘢。譬如話，我啱啱呢個五月做咗一個 musical moments 嘅 concert， 我就膽粗粗地請曬啲 singers， 即係內地唱開音樂劇嘅 singers 落嚟，咁佢哋唱曬係上半場就係唱啲除咗你話 Lion King 啊、Ghost 啊嗰啲咁嘅，我哋有德文嘅歌劇Rebecca
0: 選
2: 有係啊，咁有唔係德文嘅音樂劇嘅選段，有韓國嘅音樂劇嘅選段，咁下半場我哋全部都係中國原創音樂劇嘅選段咁樣，係啊，咁我同佢哋即係第一次識啦，咁啊傾開偈咁樣。對佢哋嚟講，二千年即係 2000 之前嗰啲全部都係舊歌嚟啦。
3: 哦，咁样睇
2: 嘅，系啊，系咁样睇噶。咁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嚟 Miss 啊 Phantom 啊嗰啲，哦 ，sorry，
3: 系
2: 咁样。香港而家整紧就嚟做 Jesus Christ Superstar 咁样，系咪？喂，嗰、那个七十年代嘅，
3: 系啊，
2: 五十年前嘅嘢嚟噶，旧噶咁样。
3: 所以佢哋咁啊，系，所以佢中意 Matilda 呢啲啦，
2: 系啊，新嘢啊嘛，
3: 系啊，
2: 系。但系系咪真系有人去睇咧？
3: 系
2: 另外一样嘢嚟啊嘛，系啊，所以都
3: 临尾都几都多嘅，我自己都去咗两次。
2: 哦，你睇阿 Matilda 两次，
3: 睇咗两次，因为我啲细路中意。
2: 系啊，咁其实好听噶，因为 Tim Minchin 写嘅嘢系好听。
3: 系啊系啊，
2: 咁佢叻，
3: 系啊，啲舞台做得好嘅。
2: 系
3: 系，即系佢即系嗰啲舞台唔系特技嘅，成日系我冇谂过佢个思考可以咁有创意地做一只 school song 啊，即
2: 系系啊，所以其实有好多即系二千年之后，即系呢十几廿年好多新嘅音乐剧系好睇好听嘅。
3: 系，
2: 但系有冇得喺香港做咧？
3: 呢、這個亦都值得思考嘅，即係我哋人口生育率啦，又開始低啦。咁本來都我哋都幾多新血㗎，即係聽 concert 嘅話，但係係啦，而家會唔會越嚟越少咧？因為冇人生 B B， 哇！呢啲都真需要諗啊！咦，
2: 即係要同要翻去同我啲學生講佢哋加油努力，
3: 真係要加油啊！係啊，我哋又聽一首音樂先啦，跟住轉頭咧就繼續同阿柯大為繼續去傾啦。有咩音樂可以又推介俾我哋咁啊？
2: 聽講開音樂劇咁樣啦，好冇？我其實自己都膽粗粗地都有寫啲音樂劇嘅。
3: 嗯，
2: 咁咧就我作嘅音樂劇裏邊咧即係喺《Bacchanto》裏面我再嚟做咗一個音樂劇，我寫嘅一個叫做第四個智者。咁嗰個呢就係我好多年前喺新加坡唱過一個 opera， 即係叫做 The Other Wise Man， 即係話說呢就嗰個故事呢就話三個智者之餘，即係耶穌出世嗰一段時間，三個智者之餘仲有第四個博士咁樣，咁有個故事嘅。咁喺裏面呢就嗰、那個自己叫做咩知自我吹捧咁样，
3: 系觉得
2: 系啦，咁有首歌叫做 Not So My Lord 咁样，系嗰个智者话我将我所有嘅嘢都系俾你嘅，
3: 嗯，
2: 咁样，
3: 好，我嚟听一听。

0: 我见到柯大卫咧，佢翻到扎根，选择香港啦，扎根喺度啦，就已经唔单止净系喺音乐上高嘅音乐艺术上高嘅教育啦，演出啦，创用你嘅创意啦，其实香港嘅音乐发展，我觉得，我都见到你系好努力去帮忙啦。你系咪之前我记得系选有呢个艺术发展局啦？
1: 嗯，
0: 你当年系有一年系你有一届你系咪有参选过？
1: 哦，嗰阵时就。我唔想用嗰啲唔好听嘅形容词啦，但系 anyway， 即系自己癫癫地咁啊，觉得去参下算啦，
0: 系咯，
1: 都要玩嘅，
0: 都有个使命噶。你嗰阵时即系个心系有嗰团，
1: 唔系，其实有团火，到而家都有。
0: 嗰阵时团火系点？嗱，我都选过啦，我又输咗啦，系咁，我就前一届嘅，所以我就话系咯，你嗰阵时即系选嘅时候。都耐嗰啲，
1: 我早期啦，十几年前啦，系嘛？
0: 好似冇十几嘅，
1: 哦，
0: 不过都
1: 早几届啦，系嘛？
0: 系早几届啦，嗰阵时选系因为系想系咩心，即系心情啊？
1: 想入去，想为香港，尤其是即系古典音乐呢一方面嘅嘢，就做啲嘢咯。咁
0: 系，
1: 咁谂住选择入去睇下 ADC 里边可以有乜嘢系帮到手嘅。
0: 系
1: 啊，咁。都其實有啲有個睇到啲困難嘢喺度嘅，因為一方面自己又想攞藝發局嘅資助，一方面又想去裏面睇下發生咩事。
0: 我哋想爭取香港，即係香港藝發局資助多啲音樂啦，
1: 係
0: 音樂嗰方範疇啦，我哋都要搶嘅，你知資源都始終係。
1: 資源係啊，其實香港已經好好㗎啦，因為香港政府都資助咗好多㗎啦。係啊，因為譬如話我喺 Malaysia 嘅話，基本上第一唔多啦。第二有種族嘅分別，所以仲更加慘。
0: 中法係啊，幫得邊個又
1: 嚇？
0: 即係都係如果喺馬來西亞就通常要靠自己去揾資源啦，係咪？
1: 靠自己係啦，同埋嗰個好彩地華人社會都肯做少少嘢咁樣，但係佢哋，但係呢啲你知啦，即係商業嘅資助，佢會睇回報率㗎嘛。係咁，佢可以做幾多就見仁見智啦。
0: 咁嗰陣時你係囉，你嗰陣時選嘅時候你選唔到，我哋即係我
1: 係啦，選唔到啊。
0: 嗰陣時咁跟住有冇心態上高嘅轉變啊？或者你
1: 又冇嘅，即係冇諗住選到㗎，諗住參加去玩下㗎咋。係啊，所以我冇好積極地即係冇好積極地去出去拉票啊呢啲，因為我自己都唔識呢啲咁嘅嘢，即係始終唔係做開呢啲。咁係啊，嗰陣時又係話哦，有個感覺我。好 impulsive 即係可能俾人話你即係有啲藝術氣質嘅人癲癲得得咁樣，上次就去啦，咁就去啦，咁樣係啊。我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咁啊，諗到要做，行先啦，跳咗落去先算啦。嗰個哇滾水嚟㗎，咁
0: 但係嗰團火啦，係頭先都講啦，團火到依家都有，即係嗰團火就係其實係好想即係香港即係你嘅理想。
1: 而家唔同啦，即係譬如話啱啱初初返嚟，當然係要搵啲即係好多演出機會俾自己啦。想靠自己嘅聲音去帶多啲人，介紹多啲唔同嘅音樂、唔同嘅聲樂，尤其是古典，特別係古典音樂嗰方面，去俾多啲人認識。咁希望可以帶多啲觀眾嚟鍾意。是啊，因为我做过好多呢啲咁嘅，譬如话我係我鍾意踢波嘅，即係我到今时今日即係个个礼拜六都踢波嘅。咁我甚至乎会怂恿我啲波友去听嘅。係啊，跟住即係当然即係 musical moments 啊嗰啲咁嘅嘢啦，即係
0: 容易啲听，
1: 容易啲听嘅。
0: 即係如果成套佢就可能嫌
1: 唔得㗎，咁啊话 opera 唔叫佢啦，係啊，咁但係 musical 我会叫佢嚟嘅。咁佢嚟听完 musical 咁样，我话呢啲好 musical 嚟噶咯，音樂劇好近，對即係對我哋嚟講好近流行歌
0: 咁樣啦，
1: 係啊。佢話唔係啊，都好深啊，咁樣唔識欣賞啊，咁樣
0: 深係啊係啊，
1: 哇，係聽多幾次啊，係啊，所以都有呢啲咁嘅嘢咯，即係咁，但係即係始終都而家即係上咗年紀啦，咁樣啦，咁嗰個我個重點咧，我就會覺得，如果仲可以繼續有 production 俾我做。即係製造啲唔同嘅 show 啊咩嘅話，我就會盡量將個機會，即係台上面演出嘅機會俾曬下一即係啲學生輩啦。
0: 係啊係啊，
1: 即係佢哋需要上台嘅經驗，佢哋要上台去磨練佢哋嘅造詣，即係係啦。咁你上得台越多，你就知道發生咩事。係啊，因為喺始終你喺個練習室裏面，你自己閂埋門喺度練。 係一回事，你上到台有好多唔同嘢要兼顧，咁越多機會俾佢哋係越好嘅。所以我盡量都會將盡量都會將啲演出嘅機會俾佢哋。係啦，咁樣咁自己嘅話，除非你話哦有一個係有機會俾我唱嘅話啊，第一即係你話
0: 客串咯，
1: 客串啊，或者 leader 啊 recital 啊嗰啲，我有機會唱，我又唔怕煩嘅話，我會練嘅。咁或者啲角色係適合啲中年嘅聲音嘅，咁我就會去即係唱咯。咁
0: 係呢個提攜，我覺得好重要嘅，尤其是對香港嘅文化藝術發展。不過香港嘅文化藝術發展咧，即係不外乎有幾個即係唔係話難題都會一定有嘅問題，場地啦，
1: 場地係最難
0: 資源啦，咁人才我就覺得我哋有嘅，好
1: 其實有㗎，但係所以冇機會唔多咯。咁尤其是係唱歌，咁得嗰幾間公司喺度做㗎嘛，咁我係其中一間，咁盡量都有機會就俾佢哋咯，咁樣。
0: 咁但係仲有一樣就係、是、我覺得比較最難嘅一樣嘢就係觀眾拓展。
1: 咁呢啲就入學校啊，去做啲 school tour 啊，嗰啲咁嘅嘢，做啲 community works 啊，咁我哋都有做嘅，即係 Belcanto 都有，即係嗰啲十八有危啊，嗰啲嗰啲都有，每年都有做啲 community concerts 啊，咁我哋每年我哋已經做咗都好兩個三年啦，即係嚟緊呢第六年啦，咁都我嘅一個學生就叫做即係 APA 琴譜羅 Sir 嘅學生，不即係叫做Tony Lam
0: 作曲，係啦，
1: 佢哋就寫咗啲關於香港嘅音樂劇咯，
0: 係
1: 啦，咁就俾嗰啲 community， 因為係 community work 嚟啊嘛，咁就俾啲街坊唱嘅。
0: 但場地你頭先都講話係最大嘅問題咯。
1: 場地就因為係 LCSD 啊嘛，咁佢就有一個好處嘅，就喺 City Hall 嘅劇院，即係細嗰個，
0: 係
1: 就有演出。
0: 係啊，場地嘅話，香港整體場地都係可以再多啲。定係點咧？呢個睇法。
1: 如果有多啲場地係好事嚟嘅，
0: 大嘅場地一定係細嘅場地咧？因為好多人
1: 呢量體喎。嗱呢樣嘢你問起真係好得意，因為係真係量體嘅。嗱大場地香港有幾多個啊？你真係適合做歌劇嘅就尖沙咀即係、就是、Grand Theatre 啦，
0: 文化中心大劇院
1: 係啦。咁我哋好勉強地就夾硬喺中華大會堂嘅音樂廳做啦，即係講緊超過1000人嘅座位嘅。
0: 係啊，
1: 咁其實中華大會堂嘅音樂廳係 acoustic 好好，
0: 係
1: 啦，但係佢係始終都係一個 concert hall，
0: 唔
1: 係
0: 做舞台㗎嘛。
1: 咁隔有啲隔硬啦，咁中華大會堂好好地任得我哋入去砌咁樣，
0: 係啊，即係砌咗其實就 defeat 咗佢個 purpose 嗰個 acoustic 啦。
1: 係啊，咁跟住出嚟就而家就戏歌中心啦，
0: 系
1: 啊，但系戏歌中心贵啊，
0: 系，因为呢个就另外俾钱嘅
1: 另外一样嘢。咁跟住就葵青啦，這個、呢个咧就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啦，呢、這个就香港观众嘅问题啦，系啊，你一离开咗尖沙咀，即系中环大会堂、尖沙咀，你离开咗呢啲地方咧，去到葵青其实好难买飞噶啦，
0: 嗯，
1: 系啊，咁如果葵青难买飞嘅话，荃湾沙田更加唔使讲噶啦，
0: 系啊，
1: 咁。荃灣沙田都勉勉強強叫做過島，最遠啲唔好諗啦。咁而家東九囉，係啊，
0: 東九文化中心啦，
1: 係啊，咁東九有一個囉，咁
0: 就算係細啲嘅 size 啦，不過就
1: 係啦，細少少。咁演藝學院囉，其實係囉，
0: 係演藝學院有裏面有好多啦，不過都唔平啦，
1: 係啊，都唔平。演藝 lyric 其實幾好㗎，不過哦呢個特別，我因為我同內地啲音樂劇嘅嗰啲 producer 啊咩都有接觸啦。咁一個 friend 問我，佢話內地而家好 hit 嘅一個音樂劇，即係阿雲嫁嘅。咁阿雲嫁想風聲嚟香港，咁就託我幫佢哋問。咁我打俾演藝咯，咁樣。咁演藝話二出練包啦。
0: 系，即系香港场地有，但系又爆晒啊！
1: 爆晒啦！二七二，嗰阵时系几个月前嘅事，我二六年头问你，你话二七年爆，系啊，所以都哎呀咁样， 咁啊，唯有再睇下佢哋可以揾到咩其他地方。
0: 系，
1: 其實我好想上邊，即係譬如話啊，風聲啊嗰啲，即係原創嘅音樂劇可以落嚟噶。
0: 係，
1: 因為其實真係寫得好啊。
0: 嗯，
1: 同埋上邊唱音樂劇嗰啲人真係唱得好好。
0: 係唱得好啊，係嘛？
1: 係啊，係啊，所以好上邊，因為14億人一定好，
0: 一定有，
1: 一定有啲好叻
0: 嘅。
1: 同埋佢哋有，因為即係最近，譬如話我嗰個 concert 裏邊，其中一個女演員，佢唱咗幾年喺 West End 咯。
0: 嗯。原來咁樣㗎，
1: 係啊，即係佢已經好喺 West End 唱咗，好似唱 Miss Lai Gong 唱咗 Cat 嗰啲咁嘅嘢，跟住翻嚟內地發展咁樣啊，係
0: 哦，咁樣
1: 係啊，
0: 即係其實係，即係原來佢哋都已經咁多嘅國際經驗添，
1: 係啊，跟住有一個走嚟唱 musical 嘅叫做卞佳平男高音，
0: 嗯，
1: 佢嚟到嗰時候，我望住佢，我話喂，你成個Pavarotti 咁嘅身形係啊，咁。
0: 即係好肥啦，
1: 係啊，咁啊中央佢係中央歌劇院㗎喎，咁啊走嚟唱嗰啲木劇，
0: 係
1: 佢話佢鍾意呢樣嘢，咁啊係，所以
0: 啊估唔到，
1: 係啊估唔到㗎，佢哋好即係唔係話哦我係中央歌劇院嘅，我淨係唱歌劇，其他嘢我唔做㗎啦，唔係咁喎，即係嗰個心態係，誒有機會出嚟唱音樂劇，我可以買，跟住係少數唱歌劇而有 groove 嘅人，因為你知啦，唱歌劇嘅人。即係一樣㗎啦，你叫佢唱男歌，佢嗰啲格子感唔得
0: 啊，係啊係啊係啊，
1: 但呢個得㗎喎，好有感覺喎，所以我覺得哇，真係好特別。
0: 係後生㗎，新一代。
1: 後生啊，30歲㗎啫，係
0: 啊，新一代嗰啲就
1: 佢唱歌，佢唱男歌，佢好有感覺，佢嗰個格子感，哇，真係
0: 多咗嗰種 flexibility。
1: 係啊，即係嗱，你有伴奏，你知啊，你幫呢啲鼓，即係我哋呢啲 classical singers 伴奏係咪？
0: 我哋跟啦，我哋跟啦，
1: 唔係你一提到，
0: 我幫爸爸伴就知㗎啦。
1: 係啊，唔係佢拍子冇錯㗎，拍子啱啊，但係佢冇 groove 喎。
0: 係係
1: 係啊，所以。嗯，
0: 好啊，多谢你，多谢你，即系先就同我哋讲啊，香港嘅即系文化艺术发展，其实有啊，即系有多个角度去睇啦，好多，同埋甚至系同内地交流，即系呢啲都系一个机遇嚟嘅，同埋即系我哋点样去实行啊，争取到呢一样嘢啦。喺呢个时候咧，听多只最后一只音乐先，
1: 最后一只歌，
0: 睇下好啊，大卫拣首咩音乐？
1: 始终都歌剧啊嘛，
0: 系。
1: 咁咧，即係雖然話而家我俾到，即係我盡量都好想，即係俾啲學生唱嘢啦。咁但係咧，即係啲新歌劇，即係現代嘅歌劇咧，有挑戰性咧，有時我都會嘅。咁就我同阿陳慶一博士，即係陳慶一教授，就即係合作咗，我唱咗佢都幾好幾套歌劇。咁其中一套叫做《鬼戀》。系啦，即系徐虚嘅故事，咁我好中意佢嘅呢一个作品，系啦，咁咧就想将里边嘅最尾嘅一首歌嘅叫做《十年过去了》，即系普通话嘅，系啦，同大家分享。

0: 多謝我大衛啊，分享咗咁多啊，連續兩個星期啊，即係一個音樂路係可以好多種方法去行出嚟啊。不過有一樣嘢，淨係問 David Kwa 啊，我大衛你啊，歌劇歌劇，你上個星期都講過，好中意歌劇啊，玩緊就中意歌定中意劇啊？歌劇係咪要分即係邊同埋邊一樣嘢係難駕馭啲？
1: 我諗我會中意劇多啲。
0: 嗯，
1: 係啊，即係歌係一回事，咁音樂係即係當然音樂係最重要。
0: 係，
1: 但係即係嗰個劇本身如果唔吸引嘅話咧，咁、個歌劇咪唔好睇咯。
0: 哦，即係其實劇係影響好深，
1: 好深㗎，係啊係啊，因為始終都故事行先嘛。咁雖然音樂係好重要，因為始終你我哋睇歌劇咧係會覺得，哦，你會話哦邊一個作曲家，你唔係話我個劇本邊個寫唔係啦嘛。
0: 係係，
1: 甚至乎喺音樂劇而家都係㗎，即係邊個作嘅音樂咁樣。
0: 係，但係例如音樂劇你 Cats
1: 係啊，
0: 咁大家淨係記得
1: Memory
0: 係套戲就冇人睇喎又。
1: 係唔係即係歌出名係當然係一兩首。是啊，咁我哋去睇歌劇都係啦，你睇成個藍寶 M 咁樣，你淨係記得個 High C 㗎嘛。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咪，咁但係個劇本身好睇嘛。
0: 呢個全球嘅觀眾都係咁樣諗定係定係香港定係。
1: 唔係呢個係我咁樣，我會鍾意睇成個劇囉。
0: 係啊，
1: 係啊。
0: 咁所以我成日都喺度諗啦，所以歌劇西洋就歌劇，但係歌行先啦，個名譯到。
1: 即係 Opera 嘛，係啊。
0: 戲曲呢係戲行先。
1: 哦，係喎係喎，你
0: 曲就行後。咁呢個就戲曲呢就必定係戲行先。
1: 唔係歌劇都有咁講㗎，即係歌劇嗰陣時有句嘛 ,Prima la Musica, 即係音樂先。
0: 係。
1: 其他嘢其次咁樣。
0: 係。
1: 咁你要靠嗰個音樂去吸引人或者音樂去令到呢一套劇嘅精髓個意境出曬嚟咁樣。
0: 係。
1: 係啦。咁但係嗰個劇都要有嗰個能力俾你去音樂去托咗佢出嚟。
0: 係咯，我發覺而家新時代係喎，即係呢個年代，尤其是如果新作品就真係個劇緊要個直播。係喎。
1: 劇要吸引。
0: 係咯，
1: 咁即係如果嗰個劇嘅故事係冇意思嘅，就你會覺得啊唔好睇嘅。
0: 係。哇，其實都難做啊。
1: 難做㗎，所以好多時候係咪，尤其是譬如話你話喺香港我哋嘅新嘅嗰個作品咁樣。
0: 係係。
1: 想搵一個同香港有關嘅故事，如果譬如話你咁樣，你要寫套劇係同香港有關嘅故事。
0: 係。
1: 你又諗到啲乜嘢啊？
0: 係。
1: 係啊。好多時候都係返返去古典，返返去做啲舊嘅故事啦。係咪有咩新故事可以寫啊？
0: 嗯，
1: 係啊，都難㗎其實係。
0: 哇，多謝你啊 ,David。係啦，即係呢個我都想知道，成日都想知道啊歌劇我哋應該即係點樣揣摩啦，點樣去即係佢嘅發展啦，同埋啊劇都真係非常之重要。而家你咁樣講我就係啦，所以除非做返啲舊劇啊。
1: 係啊，
0: 係嗰啲新劇就必須要咁樣諗。多謝你啊 ,David,
1: 我係咁
0: 多謝
1: 多謝
0: 呢兩個星期嘅訪問啦，好多 take away points, 係更加多謝你，其實咁多年嚟你選擇喺香港貢獻咗好多，尤其是喺即係。
1: 其實多謝香港接受我嘛。
0: 咁係嗰次係我哋要人才嘛。
1: 哇，好客氣喎你。
0: 一直都需要。但係真係多謝你啦，希望。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当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仍然企图煽动战争，将会付出更沉重代价。他声言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穆杰塔巴又强调伊朗必须上下一心，坚持各级人民和官员在各领域的团结，确保伊朗的尊严和独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候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日内选举产生新的总统。舒尤克前年由当时的执政党清民盟领导的多数派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原本去到2029年的3月，但今年4月大选之后，总理毛昭尔领导的执政党获得修宪所需的三分二多数席位。毛昭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表明不辞职就会通过修宪结束对方的任期。最终国会日前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宪法修正案。舒尤克在视像声明中说，签署修正案是因为没有宪法手段可以反对这项违反法治原则但经议会透过合法程序通过的修正案。五名中国公

0: 文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到车祸受轻伤，其中一人是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回复查询时话，事发之后一直同该名警务人员保持联络，该名人员正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后续程序，没有被日本警方拘捕。入境处表示，收到相关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已经按当事人同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以及可行协助。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架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与一列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年龄介乎十多岁到五十多岁，全部轻伤送院。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下个月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说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说，视力和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正是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5: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諗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7: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熟悉的主题曲又再响起，来到2026年的7月19号又是一个星期六的深夜时分，星期日的凌晨时分，在直播室继续有我的徒仔带着我的靓歌单继续陪伴着你。今晚我们广州坏的声音只有 good vibes。

現代人呢最喜歡講的就是效率，講的就是快，時間就是金錢。我們很興呢有一樣東西叫 multitasking， 即是我們同一時間，例如說我們可以睇緊波都可以聽緊歌，好像所有東西呢同一分幾同一秒都要做緊好多樣東西這樣。但是如果有人跟你說不如今日只是做一樣東西好不好，嘩你真的覺得傻傻地的，做一樣東西就好像好蝕底這樣。但如果這樣東西呢是叫你好好休息好好放松的话呢，我就觉得一切都值。今天只做一件事，只做感受爱。

這個世界很大的，大到有很多的人，有很多的事。不過這麼大的世界，有這麼多的人，這麼多的事，很多事情都不是我們可以掌控的。例如說有些我們掌控不到的雜音，我們掌控不到的事，可以透過這首歌覺得很治愈的，因為它告訴我們，即使這個世界很大，但是可能呢想找到一把同頻的聲音是很難的。所以當你有的話，請你捉緊它，同埋俾多啲時間佢，同你一齊去好好享受生活。留一天，願你全息，來自 Ian 陳卓賢嘅作品。

同你哋听咗连续两首比较轻飘飘嘅作品。轻飘飘系在于歌手唱嘅时候咧都系比较轻松，连编曲咧都系比较超同放松嘅。莫文蔚慢慢喜欢你，同埋林家谦嘅在空中的这一秒。

先有 Cloud 雲浩影用了他幾分鐘的歌跟大家回憶了半分鐘，跟住有 Shiga 這首的舊街角，跟大家走回去以前可能住過的街區，當初可能幫襯過的小店啊、茶餐廳，今日依然仲係開緊門做緊生意嘛，會唔會同一啲舊回憶一樣唔見咗呢？

香港是一个发展很急速很急速的城市，每一年都会有新的大厦落成。而还记得呢，陶仔以前自己住的那个小街区，其实可能那些店而家回去行回都是转了几手，店名又改了，不过可能吃开的那间茶餐厅依然都在这里，不过不知道老细是不是转了，又或者是可能西餐厅啊都是还在这里，不过可能又转了名。还记得那阵时的小街区，可能入面同啲爹哋妈咪啊食过几餐嘅晚餐，谂翻起都系非常之咁温馨嘅。同你听咗啱啱嘅嗰首好温馨嘅作品，讲紧爱情系唔应该计较嘅，简单到系一餐普通嘅晚餐咧，同佢喺埋一齐就可以开心嘅啦。威能嘅街灯晚餐。

蔚蓝话咗俾我哋知，喺喧闹嘅城市入边咧，只有身边嘅人系对的人，喺街灯下面食一餐简单嘅咸鱼白菜咧，都可以好靓嘅。不过长大后，我哋慢慢明白到，有啲嘅浪漫，有啲嘅人咧，我哋未必可以同佢相伴相走一辈子。佢哋陪伴我哋行过一段路啦。然后可能去到下一个十字路口就突然间走散咗。其实凌晨2:41啦，同你听埋啱啱林峰嘅《爱在记忆中找你》。

同大家听咗几首悲伤啲嘅情歌，有冇唤醒咗你哋喺内心边一段翻云覆雨过嘅爱情呢？我觉得咧，除咗或者系咁讲啦 ，good vibe 咧，唔系净系一定要讲紧关于开心、高兴嘅事情，可以系我哋重提翻一啲比较唔开心嘅往事嘅时候，系可以感到释然啊，系可以感到原来嗰件事情已经过去咗，之后用一个更加乐观、正面嘅态度再次面对，亦都系另一种嘅 good vibe。希望记忆中嘅佢会活得幸福。

不知道会不会对你来说是有些回忆的一首作品呢？连续揀了两首都是关于影视电视剧的作品。先有余文乐的有一首《司机》，还有刚刚吴卓羲的这首《红蝴蝶》。而《红蝴蝶》之后继续接多一首同样都是东方色彩同样都是一个蝶字的歌。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伊尔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当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仍然企图煽动战争，将会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他声言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穆杰塔巴又强调，伊朗必须上下一心，坚持各级人民和官员在各领域的团结，确保伊朗的尊严和独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候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俄罗斯两间物流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官员话至少8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至到星期六凌晨，遇袭的物流中心分别位于坦波夫州科托夫斯克以及莫斯科州埃列克特罗斯塔尔。莫斯科州州长话，无人机被击击落产生的碎片在一间幼儿园引发火警，未有造成伤亡。又话一个油库亦都发生火警，两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成功打击俄罗斯用于供应无人机零件和导航设备的两处物流设施，一处石油设施亦遭到攻击。行动是要回应俄方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以及城镇的袭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是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王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表示，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近期上升，过去四星期录得7宗死亡个案，预计疫情将于未来一两星期达到高峰，并维持约6

0: 200星期。他呼籲高危群組盡快接種新冠疫苗加強劑。孔凡毅又提到，夏季流感活躍度上升，學校和院舍爆發增加，幼兒入院個案增加，長者出現併發症和死亡風險更高，建議高危人士接種流感疫苗。他提醒市民，如果有上呼吸道的病徵，可以做快速測試，分辨是流感抑或新冠，如果確診就要盡快求醫。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很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5: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6: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蚊。
5: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6: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雷伟涛。

新闻解码之后咧，继续翻翻嚟直播室，继续有陶姐喺度陪伴大家嘅。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唔知道系咪最近咧，可能中意挨夜睇波，或者始终都系出入冷气地方比较频繁啦、好似咧加埋咧又中意食一啲热气食物啦，即系你知睇波最中意就系食下薯片啊，嗌个快餐热下咁样噶嘛。啊，好似咧把声咧有少少萌萌地，同埋感觉咧少少嘅热气啊。亦都啱啱听新闻简报咧，亦都系提及到话可能系新冠嘅疫情啦，同埋流感嘅情况咧，都系慢慢严重咗啲嘅。希望喺大气电波收听紧收音机嘅朋友们，你都要注意自己嘅身体啦。尤其是出入冷嘅地方，真系唔好怕臭咧，着翻件褛，同埋饮多啲水啊，或者系可能早啲瞓，多啲休息，都系非常非常之咁重要嘅。亦都借住呢一个嘅机会咧，将呢一份嘅祝福咧系送俾收音机旁边嘅甜丝丝啊，有个 Connie 为你点咗嘅一首作品，佢话到隔几日咧就系你嘅生日啦，祝你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开心快乐，每一天啊幸福美满，亦都希望你真系要衷心嘅身体健康，努力加油。

你话 Connie 送咗 Danny 仔陈百强嘅呢首《学彩》咧，系俾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嘅重量级 V I P 人物啊！而呢位重量级 V I P 咧，就系我哋嘅甜丝丝啦。而除咗有 Connie 嘅祝福之外咧，亦都有佢嘅好姊妹他姐嘅点唱啊！亦都系送俾甜丝丝嘅21号生日嘅一首作品，希望佢青春美丽，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啊！又拣嚟佢最爱歌手嘅作品啊！与其话系歌手咧，不如话系一对组合啦，系甜丝丝最爱嘅组合，亦都系呢一首咧，系佢哋国际歌迷会嘅会歌啊！

再一次恭喜田思思嘅山神啊！虽然咧未系正日，不过亦都好开心咧，听到你嘅好朋友点咗一首《朋友》，亦都系你最喜欢嘅组合啊！嚟自草蜢嘅朋友陪伴咗大家嚟到凌晨嘅3:15啊！跟住有几首嘅英文歌咧，系兔仔私心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超 good vibes 一下啦！

有時出咗全日街或者做嘢做得硬嘅話咧，聽到呢一首歌咧，真係好想好想快啲翻屋企嘅。而我諗到咧，陣間做完節目翻屋企，可能都可以睇埋個下半場嘅話咧，都諗起都幾興奮啊！嚟自 Michael Bublé 嘅呢一首《Home》。

不知道你又喜不喜欢这些这么 soft 的英文歌呢？最近我就很喜欢，感觉呢听着它呢，就算不知道歌词说什么都是很舒服，好像棉花糖或者云那么绵密密那么滑。这是 Eric Clapton 的这首 Tears in Heaven， 虽然有一个很 sad 的故事，不过听落是挺舒服挺抒情的一首歌，希望你会喜欢。

听住 Air Supply 嘅 All Out of Love 咧，将时间打到嚟凌晨3:27。提一提你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啊。比较喜欢前几首英文歌咧，除咗系旋律好听、节奏好啱之外咧，更加喜欢佢嘅乐器编曲啦。尤其是 Eric Clapton 嘅佢嘅吉他咧，弹得系实在系肯定系 top 10嘅啦。而不过华语歌当中咧，讲到吉他咧，我都好喜欢呢一首啊。

最近好偶然咧喺社交媒體度咧見到一個貼文之後咧，就令到我對周董嘅仰慕咧又多咗好多好多。點解咧？因為個貼文咧就係一條片嚟嘅，條片咧就係拆解翻可能周杰倫唔同歌曲嘅編曲，尤其是呢一首啊，一開始嘅吉他慢慢引入咗兩支，再加 bass 彈入去咧，真係好正。

我覺得那種感動呢，是在於一首陪伴了你很久很久的歌曲，但當你突然間有一次有人解構翻俾你聽，佢由每一個樂器點樣疊加而成，可能係先有吉他，之後入鼓，再加埋 bass， 之後可能臨尾 outro 嘅時候加翻一啲嘅和聲啊、説唱啊，組建翻成首歌俾你聽，你會覺得非常之咁感動啊！同你聽咗兩首真係陪伴住我呢位零零後長大嘅歌曲啊！先有周杰倫的晴天，同埋啱啱有五月天的突然很想你。

同你分享咗几首自己都系长期放喺 playlist 入边嘅作品，几首都系关于嗰一位佢嘅作品，一个埋藏喺心底入边嘅旧爱，好多好多嘅回忆啊！有林俊杰 JJ 嘅《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千华嘅《小城大事》，同埋啱啱彭玲嘅呢一首《完全因你》。跟住落嚟呢一首咧，都系值得一播再播嘅《沧海遗珠》咯，会话系。

我所认为嘅沧海遗珠咧，系嚟自吴国敬劲歌嘅呢一首作品啊，有别于佢 rock band 嘅玩法，唱出嘅只系深深嘅爱意，同埋一啲嘅恨意咯。我会话，讲述爱情同埋恋爱系一种游戏，一个哭泣嘅游戏。

是这样的，虽然没有人会是我们肚里面那条虫，但我们都很渴望有别人去明白，有别人去理解我们。而面对人家不理解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委屈，尤其是最爱的人误会了自己或者是不明白自己的时候，眼泪总是控制不住的。难怪劲哥都说这件事是哭泣游戏。同你听过来自何婉莹加上邓建明 Joey 听的这首合唱作品《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话两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一个士兵失踪。另外有四个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已经出院，其他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今次是美伊近期持续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而在美国连续七晚空袭伊朗之后，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宣布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目标，其中科威特一座海水化碳厂被击中，科威特石油公司一处重要的设施亦都遭到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台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谴责伊朗的攻击，批评伊方袭击民用基础设施构成战争罪行。世界杯决赛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三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有气象学家说，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之前基本消散。美国多处地区星期六依然空气质素欠佳，新泽西体育场上空灰蒙蒙一片，但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较赛前训练，亦被迫暂停。国际足协表示，正是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和暴风雨对球场的影响。另外预计决赛开始那阵，当地气温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重庆彭水源山泥倾泻造成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央视新闻报道，救援人员寻日朝早发现生命迹象，正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就调拨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昨日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和群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之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且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两间书店拘捕5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说5人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籍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说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天气方面，一路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

0: 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的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以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元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6: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徒仔陪住你。

现在来到凌晨4:12了，也都是相同或者是类似的对白。来到凌晨4:00呢，也都是陶仔一个最爱的环节。踏入节目的下半部分，每逢4:00到5:00这个时间呢，陶仔都会揀来一些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每周冠军的陶仔心水作品。而今日带你呢重回到去1994年。我数学就不好叻，起码都是20多年前。差不多都多过30年前当年的精选陶仔作品。第一首先和你揀来一首黎天王黎明的蓝色街灯，好啱我哋出面的。

時間倒退32年前，同你翻翻去1994年，當時嘅香港街道凌晨4點幾嘅時候咧，都係有好多好多個街燈柱立啊！而加上一陣復古嘅女影之下，嗰啲嘅街燈可能係綻放住藍藍、綠綠、黃黃嘅顏色啊！蓝色街灯之后，我哋再加首温柔亦都有少少风趣嘅作品，嚟自刘德华嘅呢一首《今夜梦还乱》。

只系嚟到凌晨4:20，有别于2-3点，可能系夜猫子未瞓嘅时间，或者系5:00有一班神运人士啱啱起身嘅时间。4:00应该系成个城市最寂静嘅时间咯。闭起你嘅双眼，我哋随住潮伟嘅歌声搭上呢一班嘅航班。呢班航班带我哋由香港飞往去32年前嘅香港。嗰阵时嘅你系咪啱啱读书啊？啱啱出世啊？定话已经啱啱开始移居海外咧？听过潮伟嘅一首作品《一生一世》。

当恋爱呢一粒种子喺你心中开始发芽嘅时候，记唔记得系几时呢？情窦初开嘅时候，应该系可能系中学嘅时候啦。我估大多数人系嗰阵时对爱情懵懵懂懂，冇乜经验。听翻呢首就最啱啦，情凭谁能定错对啊？

佢听完 Alan 嘅 concert 版本《情凭谁能定错对》之后，拣来妹姐嘅《雨夜》。同样系94年之外咧，或者94年之内咧，有另一首嘅作品嘅。

较早的时间提及到话妹姐咧喺九四年嘅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候咧，其实仲有一两首其他作品上榜嘅。之前同大家分享过佢另一首嘅上榜作品咧，就叫做《情归何处》，亦都系自己徒弟好喜欢嘅一首作品。不过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咁样嘅咧，即系可能每隔一段时间咧，中意 loop 嘅歌都会唔同咗。近排我就系较为喜欢佢嘅《如夜》多啲啦，而《如夜》之后咧有汤记嘅呢一首《缘分的天空》。爱慕从来是。

先有缘分的天空。讲到天空，我哋再睇得 grand 啲。grand 啲点讲咧？就系、是、叫做星光啊。所以接住落嚟就系 SK 嘅呢首《轩轩星光下》。

0: 繼續我們重溫當年1992年的作品，陶仔呢揀來了連了幾首呢都是關於自然，關於我們地球上面可以捉得到的，或者說是望得到會比較適合啦。先有緣分的天空啦，之後有我們的軒軒星光下，同埋啱啱有鄭伊健的一首情歌，叫做《直至消失天與地》。好似講到呢個世界係天同地之外呢完全消失曬咁樣。喂，真係啊，除咗天同地之外我都諗到第三樣嘢，可能係海啊。亦都將時間呢帶到嚟凌晨嘅4:41啦。多一首關於天地嘅作品，名字就係兩個字啫，你知阿 Lam 嘅天地。
1: 遥遥途上看见你，两臂抱拥天与地。

借住阿 Lam 的这一首《天地》和你重温了92年的作品之外，亦都是和你预习一下5点钟的 Rock 环节。

预习完 Rock and Rock 之后呢，阿 Lam 的天地之后有刘小慧的这一首分手不需再流泪。虽然节奏呢就不是去到很柔情的，是打一点的中版，但是呢就是正正这样的节奏呢很啱这首歌的主题。分手不需再流泪，他说他走出了这个门口呢，他不会再回来。是爱的，是欲紧的，但是他决定了真的人家不爱他的话呢，他都决心要离开。不再强求，不再强迫人挽留。啱一个中版节奏，柔情得嚟，带点嘅坚强啊！而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4:49，啱啱见到咧两队波嘅出赛名单啦。英格兰方面咧正选系姆哈利、简尼同埋比灵咸嘅，可能都俾啲时间佢哋喺后备席投一投啦。

同你分享咗呢一首系咪比较少听嘅作品呢？嚟自莎莉姐姐嘅呢一首叫做《与你倾诉》啊。比较喜欢做呢个环节咧，系因为可以透过年份，我哋去搜寻翻好多可能我哋暂时少听嘅作品。

做呢个环节最高兴嘅咧，就可以深挖翻可能歌手除咗佢嘅首本名曲之外，其他都系好好听嘅作品，好似啱啱沙莉嘅《与你倾诉》，同埋阿公呢一首嘅作品叫做《让我暖一些》。即系我哋次次都系净系记得那谁。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指两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一名士兵失踪。另外有四个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已经出院，其他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今次是美伊近期持续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而在美国连中七晚空袭伊朗之后，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宣布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目标，其中科威特一座海水化碳厂被击中，科威特石油公司一处重要设施亦遭到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曾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当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也都再次证明霸凌、极团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一部分。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他又强调伊朗内部应该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候说，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英超阿仙奴前领队、现任国际足协全球足球发展主管云加承认，今届世界杯采用的饮水休息时间并非人人赞同，国际足协将会评估将来是否继续采用。今届世界杯不论天气或是否在有盖场地进行比赛，每场波的上下半场大约一半时间各安排三分钟饮水休息。国际足协说，措施是为了保障球员健康，但批评人士认为是国际足协利用广告时间增加收入的手段。云加在世界杯决赛赛前记者会强调，是为了所有球员的利益而采用这种做法。在他的角度而言，饮水休息没有改变球赛结果，但国际足协会总结分析。他又说，今届决赛周扩展至48支球队是成功的举措，认为有必要给更多球队参赛的机会，他确信这个是正确决定。五名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上车祸轻伤，其中一人是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回复查询说，事发之后一直同那名警务人员保持联络，该名人员正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的后续程序，并没有被警方拘捕。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已经按照当事人和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部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与一列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介乎十多岁至50多岁，全部轻伤送院。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系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嘅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喺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同发展事业嘅机会。
3: 参加嘅雇主仲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蚊嘅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6: 清晨5点钟的时间，嚟到兔仔自己最中意嘅环节，强劲嘅音乐节拍正系等候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哇，真系厉害啊！场波都未到6分钟呢，亦都系喺我哋啱啱呢连新聞都未听完嘅时候呢，英格兰已经率先领先1球啦。由 Rise 米哥哥去入嘅。跟住呢亦都系揀咗啲同足球有关。

雖然咧，兔仔並唔係一個資深嘅英格蘭球迷啦，但睇翻啲比賽片段或者重温嘅時候咧，都會留意到其實好多英格蘭球迷咧都係中意合唱呢一首嘅作品，而咁啱咧亦都係好適合我哋喺開波嘅期間啦，亦都係我哋撞正咗五點 Royal Rock 嘅環節咧，同大家分享呢一隻嚟自 Oasis 綠洲樂隊嘅 Wonderwall。而呢一首咧，更加系代表到英格兰足球队嘅歌曲啊！

雖然三師隊英格蘭咧，今屆就唔可以將呢個大力神杯咧捧翻屋企。大力神杯咧就唔係居空嘅，但係我相信佢哋今屆嘅表現咧，大家都係有目共睹啦，都真係比上屆咧已經好咗好多。亦都希望咧，可能所有嘅球員咧都可以把握今次賽事嘅經歷，令到佢下一屆咧更加多嘅經驗，更加多嘅技能可以提升，都唔需要過分嘅憂愁嘅。起碼我哋都有一場好嘅精彩嘅球賽去睇。

首先我哋听紧 Beatles Hey Jude 嘅同时咧，啱啱英格兰咧又入多咗一球啦。冇睇错嘅话咧，应该系一个角球斩埋去，之后一个球锤就啱啱好将个球咧，将个皮球送入网啊！所以比赛呢个季军战咧去到2-0啦。而听住 Hey Jude 都系英国嘅歌曲咧，再睇呢个英格兰比赛咧，觉得真系别有一番嘅风味啊！咁啱同自己喜欢嘅摇滚作品咧，其实好多都系嚟自英国嘅朋友啊，例如系 Beatles 啊。Rolling Stone 啊 ，Police 啊 ，Sting 啊，呢全部都系英国嘅朋友啊。而跟住落嚟咧，亦都系有一首同呢个勉励、同呢个足球有些少关系嘅歌曲啊。当然都系同样嚟自英国嘅朋友，都系 rock 友嚟嘅，出名弹琴，加埋佢副黑超眼镜啊。

出名戴住好多唔同奇形怪状或者好大胆嘅眼镜咧，就系佢啊 Elton John 拣嚟佢嘅呢首名曲咧，叫做 I'm Still Standing 啊。之后咧亦都系讲翻少少球赛啦，见到佢 comment 都几衰嘅，佢就咁样讲到就话咩导演一日未嗌咳咧，演员都要演落去。讲翻呢对就系季军战咧，可能大家都系无心恋战啦，比较 hea 嘅。但我覺得調翻轉，可能係可以試下新嘅陣式，亦都係可以踢得放啲。例如睇下安巴比或者麥巴比，可以嚟一啲遠射啊，大膽啲嘅，有啲創意嘅傳球咧，都未嘗不可。最緊要係我哋睇得開心啊！

佢听咗两首比较激昂嘅广东摇滚作品，分别系《蓝战士》《Blue Jeans》啊，歌名就叫做《蓝战士》，嚟自《Blue Jeans》佢哋嘅一首叫做《蓝战士》啦，同埋 Beyond 啱啱呢一首叫做《高温派对》，亦都系喺球赛有完嗰个 hydration break 之后咧，好似发觉到啲精神翻些少。而5:31嘅你哋精唔精神啊？俾多几首快歌你咧。

同你聽咗兩首嘅愛與快歌作品，分別有 Madonna 嘅 Love Sensation 同埋呢一首 Lesser Theme 嘅 Iconic by Mistake。球賽方面咧，亦都係雙方打得好放啊，你來我往啊。不過同時間，英格蘭又揾多到一粒入球咯。

成日都话旧歌比较好听，但系你又有冇谂过，今天嘅旧曲其实系昨天嘅新曲嚟噶？时代在变，代表嘅声音亦都在转变。想知道最近 Gen Z 潮什么？敬请收听《轻弹浅唱不夜天知》，最近好声音。

听完细猫应志月嘅一首快歌叫做 Beatmaker 之后咧，带来 J 风呢一首 Close to You， 亦都系一首比较长嘅新派台英文作品。延续翻佢 R&B 得嚟有啲温柔嘅唱腔。

同你听咗 Jenny 李杏毅嘅最新排台作品，作曲作词编曲监制都有徐浩，填词仲有黄少明同佢合作嘅，嚟自李杏毅嘅最新作品，你快乐吗？

嚟到今晚节目嘅最尾一首嘅慢歌作品，仲有歌听嘅呢首慢歌作品咧，系嚟自詹天文 Windy 嘅一首叫做《慕疾而终》。

同你听过 Region 林伟俊嘅最新派台作品啊，有别于佢之前咧系讲一啲嘅情歌啦，今次咧比较多着物于佢自己嘅个人成长啊，讲紧嘅就系叫做小狼啊，应该讲紧就系佢自己嘅个性啦，都系由佢自己亲自作曲嘅作品，亦都想借呢个机会提提你咧，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4%。而时间咧亦都嚟到去5:56。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嘅。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咧会去到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我哋下次再见 ，take care。

0: 报。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半场领先法国4-0，相对四强迎战阿根廷。英格兰今场正选作出7个调动，前锋哈利卡尼和中场比宁咸练作后备，由迪勤怀斯担任队长。迪勤怀斯开波3分钟远射得手，三狮军团打开纪录。去到18分钟，迪勤怀斯开出左路角球，干沙头槌建功，为英格兰扩大比数。萨卡原半场前连入2球，令球队半场有4球优势。至于决赛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有气象学家说，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赛前基本消散。美国多处地区星期六依然空气质素欠佳，新泽西体育场上空灰蒙蒙一片，但当地落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被迫暂停。国际足协说正是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和暴风雨对球场的影响。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他的任期即将终止，国会会在30日之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前年由时任执政党青民盟领导的多数派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原定到2029年3月，但今年4月大选后，总理毛昭尔领导的执政帝萨党获得修宪所需的2/3席位。毛昭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表明不辞职就会通过修宪结束他的总统任期。最终国会日前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宪法修正案。舒尤克在社交媒体说，签署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批评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但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毛昭尔就欢迎舒尤克签署修正案，又说会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协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下个月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说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说，视力和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正是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最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给你行，不需要那么多的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那件事是发生了，你不是蓄意地或者很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的利益，我觉得呢不会有一条绝路给你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打破隔膜，
6: 一起让残疾人士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
7: 看得见听得到。
6: 电视节目看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
8: 今晚八点，
6: 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andy。你好，我是思培。哇，眨下眼呢一个星期冇见啦。首先呢要讲声抱歉先，我今日把声呢有少少沙，有少少磁性啊。咁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咁不过呢就放心，我嘅身体又冇乜特别嘅不适嘅。纯粹系呢可能真系最近啦身边感冒嘅人都比较多啦。咁所以呢都即系始终好难去避免完全接触唔到病菌啦。咁所以呢就觉得开始喉咙呢系有少少沙嘅情况啦。咁但其他嘅一啲病症都冇乜特别嘅大问题啦，而家咁啊，所以今日咧嘅声音咧就比较磁性少少啦，喺呢个早上，唔知你又觉得如何咧？嗱，咁啊继续啦吓，咁啊今日咧时间嚟到6:10啊，眨下眼去到7月中啦，7月19日，今日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今日咧天气预测咧都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啦，以及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嗱，记住啦，今个星期咧睇落咧都系会有骤雨嘅，咁所以咧准备出街嘅你咧，记住带翻把遮啦吓。如果讲到今日嘅话题嘅话咧，我觉得几有趣，因为咧而家每一个星期咧都会尝试去睇多啲唔同嘅一啲嘅频道啦，或者听多啲唔同嘅节目啦，睇下书啦，希望咧就可以有多啲唔同嘅灵感。咁啊，听下有咩主题啊，或者大家讨论紧啲咩嘛。咁最近咧睇到一条嘅影片啦，咁佢讲咧就系话幸福嘅体质啊，咁咧佢话啊，其实佢自己真系一个好幸运嘅人嚟噶，咁啊成日都会遇到一啲好事噶，咁咧佢话，但系咧呢一样嘢其实都同佢嘅谂法啦，或者平时做人咧系有少少关系嘅，咁佢就话其实幸福嘅体质咧系可以自己培养出嚟噶，咁你又认唔认同咧？即系从你嘅心态去出发啦，咁就会令到有更多好事嘅发生。或者用啲咩方法可以培养到出嚟咧？咁啊，一阵咧一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如果有时间嘅话咧，就可以打上嚟18723888，可以分享一下啊。你觉得一个幸福嘅体质系咪真系可以形成嘅咧？心态系咪真系可以令到身边嘅好事可以发生得多啲咧？或者系你想分享嘅一啲好人好事啦，一啲嘅你想送俾屋企人嘅一啲祝福啦，或者送俾爱人嘅爱意啦，亦都欢迎打上嚟啊！18723888。

幸福摩天轮。刚刚听过有 Eason 的歌曲啊，嗱咁今日咧就开放热线嘅时候啦，不如咧大家都谂下，嗱其实咧幸福嘅体质咧系可以培养出嚟，其中咧第一个秘诀咧就系要发掘下自己身边有啲咩系令你快乐嘅事啦，或者系咧每一日你都留意下生活嘅细节，有啲咩系令你开心嘅咧？咁如果都有时间嘅话啦，欢迎打上嚟18723888分享下。在这个星期里面令你快乐的一件事可以很简单的，可能是一杯的咖啡很好喝的，一个陌生人的笑容，一个陌生人的帮助，屋企人朋友的一个慰问，好久没见的朋友的一个会面，或者是我即刻想起自己一个例子，其实人真的很简单，但当我开心的那一刻就发现啊真的、哦、就是呢、我去超级市场买东西，我有一款很喜欢吃的、烟熏味的肠仔的，那个牌子成日都卖很贵，以前便宜一点，以前就不知50元或者60元就有一 pack， 其实都挺贵的了已经，里面有6至7条，但是呢不知道近年成日都卖得很贵，成日都卖到成70几80元啊，又成日都唔特价，咁我就成日都好苦恼，因为我就系中意食嗰个牌子。咁然后咧喺上个星期啦，去到今个星期都仲见到嘅，咁我就见到佢特价，咁啊落翻去59.9，跟住我就好开心啦嗰下，哇，终于特价啦！咁有时咧人生就系呢啲少少嘅快乐咧，虽然你唔系啲咩大事啊，但系见到就好开心啦。咁嗰下我都笑咗，即系觉得唉。其实人生真的很简单，可以很快乐。送给你爱在阳光空气中。

谭咏麟谭校长嘅《爱在阳光空气中》，亦都系咧上一个星期嘅点唱啊吓。咁啊，如果讲到咧话幸福嘅体质啦，咁其实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培养嘅。头先讲到啦，其中一样咧就系我哋去练习下，揾下自己咧喺我哋嘅嗰一个星期里边啦，我哋一啲令到你开心嘅可能三件小事，例如係可能听咗首好听嘅歌，或者係嘩今个星期唔係好多嘢做，或者啲工作呢都唔係好困难，好容易就做完啦，咁然后唔使 OT， 可能呢啲咁細嘅事呢都可以係培养幸福体质嘅一啲少少嘅要点啦。咁或者係呢我哋都可以睇下㗎，其实呢有时我哋嘅生活里面呢可能好忙啦，咁但係呢我哋成日呢都望住一啲好远大嘅目标，或者好纠结住我哋眼前嘅一啲挫折嘅时候呢，可能真係会忽略当下㗎。咁所以呢幸福嘅体质啦，另外一个嘅要诀呢就係要睇下你身边嘅一啲令你开心快乐嘅一啲小事啦。咁就係唔好成日纠结住一啲可能唔係咁开心嘅事情，有时我哋将唔係咁开心嘅嘢呢可以都会有唔开心嘅时候嘅，咁但係呢我哋俾返个时间佢啦，咁慢慢哦，原来都已经过咗一两日啦，两三日啦，都仍然係即係有个唔开心嘅情绪喺度扰攘住自己嘅，咁我哋尝试下睇多啲开心嘅嘢，或者搵啲方法去氹下自己啊，咁样都可以令到呢我哋嘅磁场呢有少少改变嘅。咁跟住落嚟呢送俾你呢一首歌曲呢都係我觉得好认同嘅事嚟㗎。有时间嘅话记住打上嚟 1872388, 咁有时间嘅话呢都想俾个任务大家，就係、是、打上嚟嘅时候好啦，咁如果可以讲一件喺呢一个星期咧令你觉得快乐嘅事咧，咁就好啦，一齐分享一下呢个正能量，或者系咧可以分享一下你想分享嘅一啲祝福啦，或者系喺生日祝福啊，对爱人嘅一啲嘅爱意啊嘅分享啊，一啲纪念日嘅说话啊，一啲好人好事，亦都非常欢迎吓。接住落嚟送俾你陈百强嘅《涟漪》。快乐我相信是真的可以传染的。

涟漪，陈百强。我记得咧，有时咧快乐呢一样嘢咧嘅感觉啦，系真系可以传染嘅。头先其实咧都有讲到少少嘅，就系、是、一个陌生人嘅笑容啊。咁啊，话说咧，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啦，咁我成日都保持住笑容嘅。咁啊，身边咧亦都有一个嘅朋友啦，反而反向地问我，佢话啊，点解你成日都向住陌生人笑噶？你唔会觉得令到人哋觉得好奇怪嘅咩？咁其实嗰阵时咧，我都有反思过自己嘅，诶、哎，系咪真系做咗一啲令人觉得好奇怪嘅事咧？咁后屘我就决定咧，继续保持住呢一个嘅态度啦，或者呢个习惯，就系对住陌生人嘅时候咧，我仍然都会保持住微笑，尽量咧令到自己啦都可以喺一个快乐嘅一个气场里边啦，或者我亦都相信咧，就系笑容咧同埋快乐咧系可以传染嘅。咁啊，我嗰日假设啦。真系 sorry 啊，有少少沙下今日把声。咁啊，假设啦，我真系。将呢一个嘅快乐啦嘅微笑啦，当有一个陌生人咧望住我嘅时候咧，可能佢嗰一日咧真系啊未有任何嘅感觉噶，但我相信咧一个陌生人嘅笑容咧，亦都可以咧将呢一个嘅快乐啦喺一个早上嘅时候咧传达到俾对方。虽然唔知系咪真系有用啦吓，但系呢个就系我自己嘅一啲小嘅经历，小小嘅故事。唔知你又认唔认同呢？得闲嘅话打上嚟187-23888，一齐倾下偈啊！跟住送俾你小天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亦都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他又强调，伊朗内部应该维持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说，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俄罗斯两间物流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官员说至少八个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至星期六凌晨，遇袭物流中心分别位于坦波夫州、科托夫斯克和莫斯科州、埃列克特罗斯塔尔。莫斯科州州长说，无人机被击落产生的碎片在一间幼儿园引发火警，未有造成伤亡，又说一个油库亦都发生火警，两个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成功打击俄罗斯用于供应无人机零件和导航设备的两处物流设施，一处石油设施亦都遭到攻击。行动是要回应俄方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和城镇的袭击。翻嚟本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政府正系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系咪需要就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0: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你好，苏女士。
1: 早晨啊，思培，祝你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0: 谢谢，大家咁话，大家都身体健康啊。苏女士有咩分享下今日？
1: 我最开心呢个星期咧，我孙女咧就喺台湾翻嚟探我哋。
0: 我听到都开心、啊，系喺台湾翻嚟。咁佢而家系喺台湾读书定系做嘢啊？
1: 佢嫁咗个台湾。
0: 哦，哇！
1: 佢带埋个女过嚟。
0: 哦，带埋个女过嚟。咁啊，呢一个嘅缘分就系佢系喺台湾读书嘅，定系还是系即系佢嘅另外一半系喺边度认识嘅咧？我觉得好好奇。
1: 喺。咩嗰啲網上係咩？
0: 哦，明白明白，即係冇再規限喺呢個地域上面啦。
1: 係啦。
0: 咁佢帶埋孫女過嚟，咁樣留喺香港幾耐啊？今次？
1: 佢琴日就翻咗過去啦。
0: 哦，哇，咁好快喎、啊！真係一陣叫做咩呢？留喺香港一陣，定係還是已經好耐啦？
1: 留喺香港幾日？
0: 几天咁样，不过好近啫。咁同埋而家成日都可以视像啦。
1: 系啊系啊，我有同佢接通电话，所以我就好开心佢翻嚟探我哋，又唔话俾我哋听喎，咁我哋惊喜下喎。佢话
0: 佢专登俾啲惊喜你，谂住即系等大家有个即系见面嘅时候再开心啲啊嘛。
1: 系啊，佢个女咧就留低喺嗰个。老豆嗰度啊，即系佢阿公嗰度啊，呢、這个开学先翻去。
0: 哦，明白。咁啊，但系呢个已经系你孙女嘅女系嘛？
1: 系啊，真孙女。
0: 哇，好厉害、哦！因为听你把声咧，我又估唔到你嘅年龄啦。跟住孙女已经咁大个，再生埋女咯，已经。
1: 我七十几岁啦。
0: 是都好后生嘅，七十几岁，系同埋你把声又唔似七十几岁，真系听唔出啊，完全系
1: 七十几岁啦。
0: 哦，嗱咁啊，所以而家曾孙女就喺你屋企嗰度系嘛？
1: 唔系喺佢阿公嗰度，
0: 喺阿公嗰度啊。咁但系会唔会有时都可能会揾阿曾孙女，可能系饮下茶或者同佢玩下噶嘛？
1: 会。
0: 咁幾開心喎，咁但係又好放心喎，即係就咁將阿囡囡就放喺即係香港，跟住等你哋照顧下。咁啊，當然啦，我又覺得大人又可以休息一下。佢都恆常成日返嚟嘅係咪？
1: 唔係呀，間中啦，嗰個孫女要讀書㗎嘛。
0: 係咪好細個呢？
1: 幾細個下㗎啦。
0: 幾歲啦？幼稚園定中學、小學？
1: 小学
0: 、但系嘅，即系都仲系要照顾嘅时间啦，都仲系算系好细个嘅。但系我谂咧，已经即系开始系咪已经可以自己，譬如话翻学啊，识得自己可能食饭啊，或者自己会唔会都去有一啲兴趣班嗰啲会上下咁样？
1: 会啊，佢自己啊，
0: 咁即系开始独立噶啦，开始。可以自己 handle 好多啲事情，就冇咁困身咯。咁啊，今个礼拜嘅话咧，有冇啲咩？除咗同阿孙女即系翻嚟探下你哋啊，有冇话去边度玩咁样啊？
1: 同佢度度佢都识去玩咯。哦，阿公行路又，因为佢阿公行路又唔系好方便，所以饮下茶就算啦。
0: 系见下面，一齐倾下偈咯。
1: 是
0: 咁好啊，咁希望你哋即係继续啦，家庭愉快，生活愉快。
1: 我祝佢31号生日快乐。
0: 咁事事顺利啦，同埋开开心心啦，我都祝佢。
1: 你又开开心心喎。
0: 多謝晒苏小姐，thank you。哇，好开心喎、啊、孙女都咁大个已经。好，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啊，早晨。
2: 早晨，阿师培，
0: 你好啊，点样称呼你啊？
2: 我叫 我平时打电话俾你人叫叫宝姐，帮我今日叫女婆婆咁样，是但啦吓吓，唔系我今日咧，嗱我讲我呢个礼拜五个人生日，系我啲嗱今日第一个啊，我大新抱阿二拎生日，听日咧就我细仔阿黎伯健生日，后日咧。21号咧就我生日，就同埋我个孙女黎朗桥生日同埋一日，即系佢旧历生日，我新历生日。跟住23号咧就女婿 Michael 23号生日，喺马来西亚住嘅。26号咧就系、是、个孙女生日，一日生日，即系其实后日同我一齐生日嗰度都系叫嘅，都系同一日，即系佢旧历生日，新历就26号，7月26号，即系两个生日。所以咧星期二咧我就好开心，可以同个孙女一齐生日开生日会啦吓。
0: 哎哟，好开心喎、
2: 啊！咁我个细仔咧又特登请假，本来兄日生日咁啊，
0: 系
2: 20号嘛，咁佢特登星期二咧请假同我哋一齐食饭。即系成个礼拜都五个人生日咯，咁我祝佢哋，祝个仔工作顺利啦，祝个孙女可以进步啦，我自己身体健康啦，个女婿生意兴隆啦，
0: 生日快乐啊！
2: 系啊，
0: 七月之星系宝姐，
2: 一个礼拜之内五个人生日，
0: 哇，好开心啊！
2: 我早几年前都打过俾你嘅，又系五个人生日，
0: 系多谢多谢。梗系要啦，嚟到七月之星，尤其是喺你身边有咁多人生日，
2: 系啦，一个礼拜之内五个人生日好少可，
0: 系好开心可以听到你电话，咁啊亦都祝你哋个个都系心想事成啦，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
0: 系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咁啊，再听听下嘅电话，你好，
2: 咁啊祝福，
0: 系
2: 祝福俾我啲亲人喺听得唔得？祝福啊！
0: 哦，祝福好，我
2: 叶倩文嘅祝福，
0: 我试下安排下吓，好多谢晒宝姐嘅电话 ，thank you。好，咁啊，再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啦。早晨，
3: 喂，
0: 你好，我系思培啊。
3: 早晨，
0: 你好，点称呼你啊？
3: 我姓欧嘅，我姓欧
0: 女士你好，
3: 祝大家平安身体健康。我咧我孙女7月生日嘅，早几日啊6号好似生日，咁另外咧我就更加开心咧，我孙女考试考得好成绩，又未拣到大学呢间大学。有五星啊，考到
0: 咁叻啊！
3: 系啊，
0: 哇，
3: 好开心啦！咁啊，祝佢读书聪明啦，入到理想嘅大学学校啦，咁啊，等佢顺顺利利读到大学毕业啦。咁啊，我孙女好乖噶，好勤力噶，好读书，好记性噶佢，我自细都好叻噶啦已经，考到五星佢好开心啦。中到六星状元咯，五星已经叻噶啦，已经
0: 随缘啦。有时成绩嘅嘢咧，即系唔好逼得太紧，最紧要咧，佢系又读得开心，然后成绩又好，咁咪好咯。咁已经好重要噶啦，有时都要拎个平衡噶。
3: 总之佢读到啊，我好开心啦。咁我好似我老豆琴日嚟同我讲，咁我话嚟探下我啦。咁佢可能今日会嚟探我。咁我奖励有佢咯，
0: 哇，好开心喎、
3: 啊！好难得啊，因为佢平时好唔得闲噶，佢又挂住又读书，又帮人补习啊，咁好叻噶佢。
0: 哦，好乖喎、
3: 啊！系啊，好叻女，都唔使老豆帮佢嘅，
0: 系
3: 已经好叻噶啦，又唔使补习，佢仲帮人补习添，有时仲。
0: 哦，厉害喎、哦！咁你哋又唔使咁担心啦，真係好安心啦。又佢又会自己读书啦，仲会帮补家计、哦。
3: 系啊，好叻啊！自己又搵自己嘅生活，即系总之又唔理佢咯。总之佢自己就大个女啦嘛。
0: 系
3: 啱啱过咗生日啦。
0: 咁我都祝佢學業上面呢事事順利啦，有派到理想嘅學校。
3: 係啦，而家佢就辦緊手續，睇下去邊間囉，而家我都未知 咁啊，等佢自己慢慢安排咯。
0: 嗯，好啊，多谢晒欧女士嘅电话，又唔需要太过担心嘅。咁样听落去咧，孙女嘅一啲佢嘅学业啊，应该唔需要屋企人担心噶啦。咁所以咧，即系净系谂下点样，有时同佢倾下偈啊，或者一齐去饮下茶啊，开心玩下咁就 OK 啦。因为学业嘅嘢佢自己都可以 handle 到啊。咁啊，多谢晒欧女士嘅电话，我就再听听下嘅电话吓。早晨，
4: 早晨啊，我姓麦嘅，
0: 麦女士你好。是你好啊，我是师培。
4: 是早晨啊，我想分享一下呢，有时帮人呢是得到好开心的。我退了休之后呢，我就帮志愿机构呢，是帮一些少数族裔的小朋友去学语言啊。咁但是我觉得他们有进步呢，我觉得好开心。我在两年几前呢，就有个 case 呢，就是一个泰国的小朋友来的，是女仔来的。他是六岁到那时来到呢，就读幼稚园的啫。佢依家咧嚟緊咧升三年班啦，咁喺呢三年裏面嘅期間咧，佢又完全溝通唔到。我初頭咧係講乜嘢佢都唔知嘅，咁我又整一啲玩具教佢認一啲嘢啦，譬如我教整一啲釣魚嘅遊戲，咁有唔同顏色嘅魚，咁釣咗條魚上嚟，我話呢個黃色，呢個紅色，由咁基本嘅教佢，直至到依家咧就已經可以完全可以溝通到啦。佢連即係話好。好盏鬼佢啲食噶啦，依家去到咁样。咁咧，同埋我见到佢个进步咧，我都好开心。我又教佢写字啦，咁啊用形象教佢啦。咁佢又好肯去学。咁依家就嚟放紧暑假，教佢一啲即系应有大个咗女仔要注意嘅嘢，譬如礼貌啊、保护自己啊。咁佢都好接受，所以咧睇到佢个进步咧，由一句嘢都唔识，讲咩都唔知。我譬如我教佢话呢只系大笨象。佢都唔知道我要開手機俾佢睇，嗱依只就係叫象啦，咁樣嚟溝通。直到依家咧，係已經可以就咁講嘅。咁當然有啲刁轉啲嘢唔識啦，咁我又教佢睇路牌啦，洗手間係點寫啊，類似點，即係變咗明顯見到佢咧喺融入到呢個社會裏面。咁我就好欣慰，覺得每個禮拜只係見佢個半鐘頭，咁佢都好開心去接受我呢個滿頭白髮嘅婆婆。咁就明顯佢就。是有進步的，當然是跟一般香港小朋友都有一些距離，但是明顯覺得他由零到現在，那就感覺到幫到人是一個很快樂，而且覺得自己其實很渺小，但是都可以幫到他們就很開心。
0: 是，都可以出一分力了。
4: 是啊，其次呢，我又幫助過菲律賓的啦，南亞裔的啦，同埋即係好多唔同嘅種族，咁我發覺咧，香港資源咧就太少啊，所以我覺得細蚊仔咧都比較可憐，因為佢係要去翻一啲即係正統嘅學校讀咧，啲中文依家咧係比我哋細嗰陣時係深好多，又要學埋普通話啦，又要拼音，咁教到好深，咁所以咧，我覺得佢哋唔係一般，即係家庭裏邊冇人識講廣東話嘅人咧，又要學埋普通話，又要。你知啦，即係泰國嗰啲人又唔係好叻啲英文啦，咁變咗好多語言都要學咧，咁我覺得係困難嘅，希望即係政府或者各方面咧俾多啲資源，同埋發現咧我細個嗰時咧係冇咁多 SEN 嘅小朋友，但依家咧普遍嚟講唔知係咪即係科技好咗就知道佢係。SEN 的小朋友，我以前小时候都只会说哇你懒啊，你不专心啊，你蠢啊，这样那认定了他们有问题，但是资源是不够的，我觉得他们可怜咯。但是明显每个礼拜去不同时间接触一些不同的小朋友，或多或少都好像帮到他们，那见到他进步是开心的，我就感觉到开心是这样东西。
0: 亦都多谢晒你用你嘅时间啦，去帮助呢啲小朋友。
4: 佢帮我咋，我如果唔系好太寂寞，我冇啲时间用。
0: 哇，你好好啊，即系你又唔会介意去付出啦，因为其实教小朋友真系需要。
4: 我得着噶。
0: 我要跟你学下嘢，即系咁样反转嚟谂咧，我觉得系即系平时我哋可能付出嘅时候，我都会虽然即系唔会特别去计较，咁但系你都会觉得系自己有付出到噶嘛。咁但系你反过嚟就觉得啊，唔系、哦，其实我接收嘅多咁、哦、样，我觉得呢个态度好好、哦。
4: 系啊，同埋我去有时帮啲妇女组，我多数接触都比较基层嘅人啦。 咁我以前都比較少接觸嘅，咁接觸咗多之後，有一樣嘢覺得好開心就係、是、原來自己係好幸福。以前係唔知嘅，係可能即係啲普通嘅嘢，但係同佢接觸得多咗，感覺到啊原來即係由細到大我係好幸福，咁佢就覺得好開心。
0: 是更加了解到自己的幸福咯，即是透过不同的家庭的嘛。
4: 是的。
0: 是。但我觉得呢你首先其实你真的很有耐性的，又完全即是跟他可能未必沟通到，你本身会用、其他语言跟他沟通教他是不是啊？
4: 不是啊，我都是用广东话的、因为不可以，是啊，那他不明白我不是开手机，手机方便。譬如讲话个土地，他不知道什么叫土地，解释都不明白，开个手机找一些东西给他，譬如海豚他不知道是什么。咁佢仲教咗我轉頭啊，大笨象原來呢個泰國話叫橙喎，我嚇咁啊，原來橙就係大笨象，我就反而學到啲泰文添、
0: 哦。哎呀，好得意哦！
4: 係啊，好開心㗎，同埋明顯見到佢進步，我都讚佢叻嘅。咁就覺得大家互相啦。如果唔係，我諗我連講嘢都講唔到啦，即係一日都唔使同人講嘢，個口都冇開過啦。
0: 哦，咁啊，我觉得即系两样咯，即系除咗即系佢又有进步啦，而同时间即系你亦都同佢哋沟通当中揾到好多嘅乐趣啦，或者快乐啦，咁可以好多时候都系双向嘅。
4: 系噶，
0: 好啊，呢、這个快乐好重要。
4: 我都想大家即系如果唔好觉得自己都好似冇乜嘢识嘅，去帮下，即系睇下啲小朋友啊，或者同佢哋傾多啲偈，都係一個。我依家嚟緊咧，我都會去再有新，我同佢講故事，讀啲書俾佢聽，等佢可以了解嗰啲文字裏面嗰個結構啊，各方面，等佢哋去升高班嗰時咧就會好啲咯。
0: 多謝曬麥女士嘅分享，我覺得呢個故事咧好有意思，亦都好重要啊。咁啊，頭先帶出嘅係除咗我哋可以即係將我哋嘅認識嘅嘢啦，或者我哋識嘅嘢咧，可以去做到嘅，我哋試下幫下身邊嘅需要幫助嘅人啦。咁啊，同時間亦都原來除咗我哋師即係叫做去教人嘅時候，我哋用咗時間啦，但其實我哋自己都有獲得緊一啲嘢嘅，亦都從中去睇到自己其實有獲得緊快樂。我覺得呢一個雙向嘅即係嘅體驗或者嘅理解，我覺得好好。多謝曬麥女士嘅電話，我哋再聽聽下嘅電話嚇。拜拜。好，下一個嘅聽眾朋友啊，你好。
5: 你好，师傅，祝你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同埋头先听电话我哥哥都系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0: 多谢你嘅祝福啊！我应该点样称呼你好啊？
5: 甜姐啦，
0: 甜姐系，哦，我中意呢个名字、啊，系你又中意食甜嘢系咪？
5: 系啊系啊，人哋话我笑得甜啊！
0: 哎呀，好开心、啊，我听到你把声，我都觉得你系有一种甜嘅感觉同气氛。
5: 多谢，
0: 系有咩开心嘢可以分享一下呢？
5: 有两样开心嘢啦。第一样呢就是我这个月呢生日呢就是70岁啦。
0: 哦，恭喜恭喜。
5: 是啊，咁星期二呢，多谢。咁星期二呢就摆酒，咁呢就请好多谢啲宾客都好开心咁过年参加，咁未曾我邀请佢哋呢个个都过年参加嘅咁样囉。
0: 哇，咁啊大排筵席喎，係咪我一次就见好多朋友。
5: 親戚朋友啦、都擺幾圍咁樣啦。
0: 哇，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好似開 party 咁樣㗎，呢、這個最緊要。即係有時嗰、那個當然呢、那個目的係好緊要啦，即係生日啦，亦都係一個好大嘅生日啦，同時間呢亦都可以同朋友一齊即係聚一下，聚首一堂一次過見咁多朋友，我覺得都係好難得嘅事。
5: 係呀、因為有啲親戚係好少見面嘅，咁佢哋都好想面咁嚟參加啦，咁即間呢都有啲抽獎遊戲呀、等係大家高兴一下啦。
0: 哇，有抽奖添啊。你都准备好充足喎、
5: 啊。
0: 是
5: 啊。
0: 是咁啊，所以就好期待啦，咁、所以你就会生日嘅时候开 party 啦。咁啊，会唔会特别要去揀一啲你鍾意嘅衣服搞掂晒未呢？
5: 有，都系着红色啦。
0: 红色系。
5: 系高兴啊嘛。咁第二样呢就系、是、我去年十月呢就是多咗个孙女啦，三代同堂啦，咁今年呢孙女同佢一起庆祝70岁大寿啦。
0: 哇，恭喜恭喜。
5: 多谢多谢。第一个孙女。
0: 哦，有埋孙女添啦。
5: 是啊。
0: 开心喎、
5: 啊。
0: 咁佢而家系几大呀、
5: 佢而家系八个月啦。
0: 哦，八个月。
5: 系啊，嗯。
0: 咁又可以即系通常系咪一百日会开 party 噶？如果系。
5: 一百有时咧，有啲咧就系满月开，有啲咧就满月细得细啊，咁啊一百日啦，咁啊样样抵抗力又好啲啊，咁啊又精灵啲啊，识即系识嘢啲咁样啦吓。
0: 哦，
5: 咁样咯吓。
0: 哦，咁啊好开
5: 会
0: 系
5: 啊，大家都会识嘢啲啊，叫做识嘢啲咯吓。
0: 系，咁啊先祝你生日快乐啦，事事顺利，亦都有一个非常愉快嘅 party 嘅时刻啦，同朋友咧好好地相聚一下，开心玩下吓。咁我覺得呢其實喺呢一個人生裏面呢有啲時間呢係真係要自己去安排一啲嘅快樂俾自己嘅。
5: 係呀冇錯啦要自己主動啲先得㗎。
0: 冇錯冇錯好多謝曬甜姐嘅電話 ,thank you。我覺得呢人生呢其實呢好多時候呢我哋可以去自己去塑造一啲嘅快樂嘅時候同埋而家呢其實真係會越嚟越珍惜呢同身邊嘅朋友相處嘅時間因為其實每個人都有各有各忙㗎嘛。好我哋再聽一聽下一個電話下早晨你好芬姨係咪呀
6: 係呀我芬姨呀因為呢我想表揚下有個佢個個月頭呢都派一百份饭俾啲老人家嘅，好好嘅，咁样我想表扬下佢啫。
0: 嗯，
6: 佢个月头派一百份喎，哦几好啊，个总之系老人家咧，佢就派俾你，哦好好嘅。
0: 系
6: 咁样，我想表扬下佢啫。
0: 嗯，系啊，因为有时咧，其实话一百份都唔少嘅，咁系咪会唔会要排好耐队啊？
6: 唔使嘅。即係佢派曬一百張飛咧，咁你到時候你就攞飯咯。
0: 哇，好細心喎、啊！直情係派飛仔，即係佢唔使你即刻要拎嗰盒飯嘅，就係、
6: 派咗飛仔先。
0: 哦，咁你幾時拎都得嘅。
6: 個個月頭都有嘅。
0: 哎呀好我覺得好善即係呢個善良嘅心好好啊因為呢其實一百份啦每個月持續地咁做呢其實都唔係細嘅 budget 嚟㗎嘛咁當然。
6: 唔係佢係飯店嚟嘅。
0: 啊飯店嚟嘅。
6: 但係你個個頭五百佢都幾犀利嘅。
0: 係呀一百份都真係都要啲成本㗎始終。
6: 但係佢好靚嘅就仲有埋嘢。呢、
0: 這
6: 个
0: 饮
6: 品俾你哋嘅，
0: 哦，即系一 set 咁样嘅，有饭又有嘢饮咁样。
6: 系啦系啦，咁样咯。
0: 哦，咁佢都谂得好周到，亦都好细心、哦。
6: 系咯，
0: 系。
6: 我想表扬下佢咯。
0: 嗯，好好啊，多谢晒芬姨同我哋分享啊。
6: 哦，多谢你哋啊。
0: 多謝係啊，因為有時咧，我覺得咧，好人好事啦，或者係身邊即係你睇到嘅一啲快樂嘅事情啦，都好值得咧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就將呢啲快樂咧同大家分享，咁希望大家聽到咧都會感受到你呢一刻嘅快樂啦。咁我哋聽聽啊頭先嘅一個嘅聽眾朋友啦嘅點唱嘅歌曲有祝福。咁亦都喺呢一度咧，將我嘅祝福咧送俾大家，希望大家生活愉快啊！听到呢啲快乐嘅事情咧，都希望令到你今个星期天啦，都可以系非常快乐同美满嘅一天。

0: 四次襲擊，造成美軍兩死幾十傷，多架直升機受損，一系列襲擊和造成的損失表明，伊朗軍隊仍然擁有充足的導彈庫存，而且規避攔截的能力有所提升。世界杯决赛将会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三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有气象学家说，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美国多处地区星期六仍然空气质素欠佳，新泽西体育场上空灰蒙蒙一片，但是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去到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都被迫暂停。国际足协话正系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同暴风雨对球场的影响。另外，預計決賽開始的時候，當地氣溫大約攝氏27度，吹微風，濕度較低。英超阿仙奴前領隊、現任國際足協全球足球發展主管雲加承認，今屆世界盃採用的飲水休息時間並不是人人贊同，國際足協將會評估未來是否繼續採用。今届世界杯无论天气定是不是在有盖场地进行比赛，每场赛事的上下半场大约一半时间各安排三分钟饮水休息。国际足协说措施是为了保障球员健康，但是批评人士认为是国际足协利用广告时间增加收入的手段。云加在世界杯决赛赛前记者会强调，是为了所有球员的利益而采取这种做法，在他的角度来讲，饮水休息没有改变球赛的结果，但是国际足协会总结分析。他又说今届决赛周扩展到48支球队是成功的举措，认为有必要给更多球队参赛的机会，他确信这个是一个正确决定。翻嚟本港，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话：，本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近期上升，过去四星期录得七宗死亡个案，预计疫情将会未来一两星期达到高峰，并维持大约六至八星期，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孔凡毅又说，夏季流感活跃的程度亦都上升，学校和院舍的爆发增加，幼儿入院个案增加，长者出现并发症和死亡风险更高，建议高危人士接种流感疫苗。他提醒市民，如果有上呼吸道病症，可以做快测分辨是流感定是新冠，如果确诊要尽快求医。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

0: 妙招陪住你。
1: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2: Academia de Lenguajes。
3: Landy， 快啲过嚟睇啊！射罚球啊
4: ！El Dile Lio 地咁远，应该唔入啦。
5: 哇！入咗啊 ！Goal！
4: 耶 ！Golazo！ 呢球靓到咧。
3: 佢哋咁劲，会唔会攞到世界杯冠军咧？
4: 呢场边队会成为 Campeón de la Copa Mundial 就未知。不过想学西班牙文就可以听我哋节目。
6: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邓嘉丽、余思敏，语妙天下。
7: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8: 师培三分钟讲得通。
0: 早晨早晨，今集的嘉宾呢继续请你有印尼血统但广东话非常好的 Hamis， 欢迎你。
9: Hello， 什么玩意
0: 欢迎欢迎。今集呢我们继续讲一下印尼的潮流啊，如果讲到现在兴啲咩的话呢，我想网购呢一定要提的了。因为呢之前有提到啦，就是网上的力量在印尼来讲呢都几大影响力的嘛。咁而网上的力量大的话呢，我想网购的力量都不小
9: 的。好强的那边。
0: 因为我知道啲人好像好喜欢网购的。
9: 是好喜欢网购，即是好多原因的。即是一来交通啦，同埋各距离 shopping 的地方不是太集中。咁你香港好方便啫，落楼行几步咁係一个商场。不过印尼嗰边呢，你分分钟可能要揸车去超级市场啊，或者买一啲嘢嘅。咁同埋你想去一间餐厅可能要揸成个钟头车或者点。係呀，所以呢佢嗰边网购啊或者订嘢食啊已经系日常生活嚟㗎。同埋个 fee 系比较低囉，唔系贵囉，因为香港你可以差成20%-30%嘛，以我所知。即係如果你去 dine in 或者你
0: 送过
9: 来买，系啦，会差好远个价钱。
0: 我谂贵啊，点都要贵噶啦，因为你始终有个运输嗰个成本喺度。但系你就话系一个唔会咁多 percentage 嘅一个数啦。
9: 系啊，因为人工啊，同埋嗰边即系啲燃，即系汽油啊，或者剩啊，嗰啲平过香港好多嘛。
0: 但系你讲出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个距离太远。
9: 距离太远呢个系主要原因。
0: 嗯，
9: 香港是比较特别的，我觉得。咁我哋行一条街都已经有10多间餐厅啦，已经。
0: 是啊，非常之密集。我谂另外都要提的就是科技的发展。我谂如果是俾钱方面，那边是仲流唔流行呢个现金，定系还是可能啲支付嘅模式都比较多呢？
9: 支付模式其实有几种嘅都。cashless 其实已经都好普遍嗰边。即系可能。
0: 咁、哦、我如果仲带住现金去，系可唔可以消费到呢？
9: 以我經驗呢，我都有帶啲印尼盾去嘅，不過我係未洗過、
0: 啊、
9: 通常都係用電子支付咁就 OK 㗎喇。就算你去買餸，而家你都係 電子支付咁嘅模式啦、
0: 嗯、
9: 香港有時有啲地方仲要 cash 㗎嘛。
0: 係呀、
9: 啊。咁印尼嗰邊就會方便啲。
0: 同埋印尼盾呢、啊、相對嚟講佢金額可以好大㗎嘛。
9: 係呀、啊、我唔想揸成搭嘢去出。
0: 係呀、啊、去買個包咁樣。
9: 係呀係呀係呀。
0: 喔、啊。
9: 咁、
0: 啊啊啊、可能都因為咁嘅原因，所以電子支付就更加發達啦。
9: 同埋佢哋嗰邊啲公司又好夠膽，即係科技上佢哋好夠膽嘗試。咁香港我見就比較保守啲啦，因為穩定與安全至上嘛，香港人就。
0: 係。
9: 即係未去到一個好成熟嘅階段，係唔會推出一啲嘢㗎，即係好多數香港嘅公司都係咁啦。不過印尼嗰邊係好勇於嘗試嘅。
0: 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好勇於嘗試，對於你嚟講、你覺得有啲咩最近見過覺得喂咁樣都開始有，我覺得幾得意喎。
9: 例如佢哋有間的士公司呢，佢係全部用曬電動車。
0: 哦，
9: 是啊，一间新的公司的。不过好特别的，他们又不是用 local 车的，他用越南制车。
0: 嗯。
9: 全队都是越南制车，同埋价钱是很便宜。
0: 印尼搭的士便宜的程度是怎样呢？
9: 便宜的程度
0: 啊。譬如是我可能要搭15分钟这样啦，那么大约是你觉得跟香港的价钱差几远到？
9: 哇，不要计15分钟，我计半个钟。半个钟呢，我在印尼搭呢，就我四水啦，即係最近嘅經驗啦， 付30分鐘我就係俾咗會20蚊港幣。呢度香港氣標都唔得。
0: 哦，係冇錯，因為物價唔同。
9: 物價唔同係啦，因為佢哋啲人工又低我哋好多嘅。
0: 話食飯，譬如一餐嘅價錢，其實都頗為唔同咯。
9: 咁我舉一個例啦，有冇一間乜乜 factory 嗰啲 cake 係100蚊一件咁？咁喺印尼咧，我去同樣級數嘅餐廳去食嗰個蛋糕咧，價錢係唔到一半，
0: 哦，
9: 質素一樣。
0: 哇，質素一樣喎、啊！你話，
9: 所以我去嗰度咧，我次次翻嚟我重5kg。
0: 系咁食嗰个蛋糕好大件
9: 嘅，唔系嗰蛋糕真系会多好嘢食嘅，其实，
0: 哦、
9: 所以咧次次去可能10多日咧，我翻嚟咧我磅重咧，我第一日我唔敢磅重，第二、第三日先。
0: 你等佢轻翻少少，轻
9: 翻少少先，我惊我心脏负担唔到。
0: 哦，
9: 点知原来都系重5kg，好多嘢食。
0: 你係美食達人嚟喎，嗰邊
9: 唔算唔算，不過咧就見到想食嘅我會食咯，因為始終旅行啊，冇理咁多食，翻嚟先再減。
0: 嗯，嗱嚟到呢一度啦，不如今集都教下我哋一啲嘅印尼文啦。嗱，如果日常用語方面咧，我突然間諗到一個我都覺得幾得意嘅，譬如話啦，我搭車要落車啦，咁如果落車係點樣講咧
9: ？Turun，
0: 一齊聽多次。
9: Turun， saya mau turun， 即係我 saya mau 想。Turun 落嚟，
0: 即系落车就可以咁样用啦。
9: 系啦，嗱，你楼梯落嚟，你都去 Turun； 车落嚟，你都去 Turun。
0: 嗯，明白晒。有时可唔可以叫人哋帮下手啊？得唔得啊？咁样，咁有冇一个字系讲话？哦，可唔可以啊？咁样，
9: 即系 please 咁样咯。
0: 诶，系啦，
9: 晒呀，面达多隆，多隆，即系用翻多隆呢个字。晒呀，即系我啦，面达即系想，即系或者希望或者想要，多隆多隆即系。帮助，
0: 嗯，一齐听多次下。
9: 晒呀面达多隆，
0: 嗯，你讲完多谢佢啦，可能佢话、哎唔使客气咁啊，咁、有冇唔使客气呢句嘅印尼文嘅咧？
9: 咁通常咧日常生活我哋搭三啊三啊，
0: 一齐跟住到
9: 三啊三啊，有时香港人好中意咧，即系讲 same same 噶，即系哦唔使客气，不过咧喺印尼咧嚟讲咧就系、是、我都多谢你咁样咯，不过咧、我哋会用三啊三啊，即系一样一样。
0: 明白啦，哇！呢几个字咧都真系要背咗佢啊！今集多谢晒 Harris 嘅分享，我哋下集再继续倾。Thank you。

0: 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六至八，施培、千泽 ，Beautiful Sunday。
1: Selamat pagi Kak Shinsa.
2: Selamat pagi Kak Sipui.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1: Hai,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就是朋友早晨。
2: 冇错啦。今日Kak Sipui，我哋呢好耐冇教过印尼文啦，喺呢一度。
1: 係
2: 我今日呢，我觉得呢係要教一句印尼文，就呢一个几好用㗎呢句。
1: 是
2: 是是清楚，是但一定可以发音发 sorry 发音的，因为是不难发音的、
1: 哦、各位的听众朋友一起学一下，
2: 他是叫做撒失
1: 撒失，
2: 是不是好像印好像广东话的个音
1: 是、啊、
2: 但是你如果听到人家说是撒失撒失这样在印尼文呢，个意思是 positive 的，印尼
1: 正面
2: 正面的，你觉得是略略是讲些什么呢？
1: 撒失好急速㗎喎。
2: 係。
1: 咁係咪
2: 啱呢个係啱嘅。
1: 係咪停止或者即通常要突然间要刹停咁样嘅感觉嘅。
2: 係。
1: 刹失係平时我哋日常生活常唔常用嘅呢？
2: 常用好好用，同埋呢一句就係、是、即係印尼嘅 slang 嚟嘅。如果你同人哋讲呢，你刹失啲啦。
1: 殺失啲啊，喺哦，形容詞嚟嘅，
2: 系
1: 哦，我聽到即刻諗話我哋生性啲啦，即係個語氣令到我諗起係咪叫人生性啲，但你又話係好正面
2: 嘅
1: 喎，
2: 好正面嘅，
1: 殺失老實，
2: 嗯 ，OK， 同埋通常咧係講兩次嘅，一次都得嘅，但係通常呢一句咧係嚟形容香港人做嘢方法都得喎，香港人好殺失。我冷汗光失失失失
1: 哦好有效率
2: 係啦
1: 哦
2: 係啱啊，係做嘢快啦准啦有效率啦、哦、就叫做失失
1: 失失
2: 係啦，
1: 咁可唔可以攞嚟讚人嘅呢？
2: 可以絕對得，所以如果你同啲印尼姐姐講，嘩印尼姐姐格格你做嘢好失失喎，佢一定好開心㗎。
1: 哇、哦，咁啊，嗱，我学咗杀失呢个字啦，但系我都想再地道啲啦。如果我想赞佢好杀失咁样，咁系个好系咪都有印尼文？点样连住？
2: 唔使噶啦，你同你讲格格做嘢杀失杀失都得，或者你叫佢做嘢，而家我哋要爽快啲快脆咧，杀失咁样煮嘢杀失杀失啲，咁佢就会哦快手 OK 整得快啲。
1: 哦，咁同埋你话呢个系正面啲嘅语句嚟噶嘛？咁所以即系你可以讲杀失杀失，咁佢又会即系再俾啲力啦，咁啊加油，即系有速度有效率一啲啦，咁啊。
2: 冇错啦，咁就真系就佢哋话喺香港做嘢啲印尼格格咧，做嘢系会杀失啦，快手啦，好容易系一个人咧做好多家务啦，因为咧如果啲印尼啲喺印尼当地做家务嗰啲人咧，系唔会一个人做咁多嘢噶。
1: 哦，咁呢个有啲唔同，
2: 唔会咁快，佢冇咁多 timetable， 因为咧如果喺印尼做家用嗰啲咧，佢唔会接送小朋友噶。佢唔會帶你個小朋友翻學啦，接個小朋友，呢、這個通常都係屋企人做啦。
1: 嗯，
2: 同埋佢係整翻屋企嗰啲嘢嘅咋，
1: 係即係真係做家務咯。
2: 家務同埋有機會都好少會去街市買餸啦。
1: 哦，
2: 有啲係唔使啦，
1: 買餸都唔使。
2: 有啲唔使啦，有啲你可以叫啲人送貨啊，或者係屋企人自己啊，或者屋企人帶埋佢去啊咁樣咯。
1: 係即係嘅，因為我知。系网购其实都多噶嘛，即系印尼网购，尤其是即系可能唔系住咁近市区嘅话咧，就都恒常地可能屋企人就自己会网购，然后送去屋企噶嘛，所以就唔需要成日自己出去买餸。
2: 同埋有机会系如果照顾小朋友咧，净系照顾小朋友，照顾老人家咧就系照顾老人家，有机会你就唔需要再去煮嘢熟食啊，类似煮嘢，同埋另外一个分钟会有两个格格去你屋企。印尼是会咁样，所以呢啲印尼格格呢嚟香港做嘢嗰啲呢，人工一定高过当地㗎啦，但佢哋都话人工高啲係咁做嘢辛苦啲一定係㗎啦，多啲嘢做 系，但系你点样做咁多嘢呢？一日咁你做嘢就要杀失噶啦。
1: 哦，所以佢哋都有寻求一个方法，就点样去杀失，即系有效率一啲。
2: 冇错啦。
1: 好，我成日都要点样容易啲记一啲嘅外语咧？我会谂下啊，似香港嘅啲咩字啦？系咪即系同我哋讲平时屋企咧，如果有塞嘅话咧，杀咗啲塞，杀塞，真系咁样嘅音，
2: 真系咁样嘅音啊！
1: 哇，
2: 系个音，你唔需要转个音，因为有时咧，你人嚟问咧，你讲得个音唔系咁啱咧，虽然人哋听得明，但系好似你系外讲外语，嗰啲人讲印尼文咯，有啲音系唔系咁准咯。但系你如果系一模一样讲翻头先嗰个音咧，系印尼人讲嗰个音咯。
1: 哦，哇，咁 OK 啦，咁我而家见到今日见到印尼格格嘅时候咧，可以试下沙沙啊，唔系啊，又唔好乱咁讲，唔啱场合嘅话，佢又唔知道我讲咁，做咩无端端要讲沙沙咧？但系我觉得如果想赞下人嘅话，平时咧系真系要学定一啲佢嗰个地方嘅语言嘅一啲词语，会更加赞得入心啦，即系佢感受到你嘅诚意。
2: 嗯，同埋呢句咧系唔系呃。都是2020之后 ,2020 年之后先开始多引用的。咁、
1: 哦、
2: 印尼啲文呢通常好鍾意呢个实质个意思呢你听呢真係好似动作嚟嘅。好似人哋做嘢呢好行路啊或者係跑嚟跑去真係好快咁样。好似咁样所以变做实质咁样囉。
1: 哦，系即系有声音嘅感觉嘅，
2: 系啦，
1: 系，所以我头先咧已经一听到呢一个嘅词语嘅时候啦，我就谂沙沙，即系有个速度喺度嘅，
2: 系
1: 系，咁但系有冇即系话系本身出现系因为咩事情，所以令到大家用多咗，定系唔系嘅？即系呢个系即系最近大家讲得好多嘅一个字，就系咁样形容。
2: 是因为动作呢然后印尼文好多都是用啲声音嚟去嗰度变做一样嘢嘅。所以呢一个就係其中一个啦。
1: 哦，好得意啊，其实我觉得呢个文化譬如我知道有啲人如果年轻一辈呢讲拜拜呢会係咪 Dada？
2: 呢个係好耐之前就係咁样但係
1: Dada
2: 係得。
1: Dada。
2: 呢个係因为应该如果冇讲冇记错呢係荷兰文嚟
1: 㗎。哦。
2: 是啊，
1: 有趣有趣啊，
2: 是啊，
1: 但原来已经很久了，
2: 不是啦，但是都是 bye 的，定是印尼文那些三 bye jumpa 再见都可以的，但是这个实质现在为什么人家多说呢？因为在社交平台人家都很多打字呢，现在你看到呢是用这个字，所以你看到呢你就知道，哦，叫你快手快，关于做事啦，行动啦，是很好用的。
1: 哦，等我翻屋企都教一下一啲，如果屋企有格格嘅屋企人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今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赛三分钟，凭迪勤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勤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原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4球。法国换边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急起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入一球，麦巴比66分钟攻入个人今场第二球，为法国追到3-4。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大演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1球差距，但是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咸射入奠定胜局的1球，以6-4胜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亦都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说，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翻嚟本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政府正系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系咪需要就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0: 培、孫澤，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 ，Beautiful Sunday。
1: 今日咧，我哋就学咗呢一个非常之有用嘅字啦，就叫做杀湿。咁咧就系、是、即刻去谂一谂先，即系好有效率嘅意思啦。但其实我觉得咧、我自己都几中意做事有效率一啲，因为好快将一啲真系要做嘅嘢做晒咧，我有时间去玩啊，有时间去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啊嘛。
2: 咁就啱啦，因为点解咧？印尼人咧成日用呢句咧嚟形容香港人嘅。
1: 吓，
2: 系因为话香港人做嘢系特别杀失嘅，系特别快啦，特别有效率啦。嗱，我啱啱睇咗有啲人 share 啦，喺社交平台，佢系印尼人嚟嘅，佢系香港玩啦、旅游啦，然后佢就话去有间便利店，佢就买咗嘢啦，然后佢俾钱，佢系用cash 用現金俾錢，咁俾完錢咧，個人咧就找翻啲錢俾佢，但係就話我根本都未袋好，嗰、那個 cashier 咧已經問我後面嗰啲人啊過嚟啦，你啲嘢我幫你收錢，咁佢就覺得係點解咧唔俾我袋好先，然後你先去叫另外一個客服務大啲人啦，
1: 太心急，
2: 咁佢就係咁樣寫，咁咧就好多人 comment。咁我就相信咧，系一大半咧 comment 嗰啲咧，都系喺香港做嘢嗰啲印尼姐姐。
1: 哦，
2: 咁佢哋就话啊，你咧应该咧喺香港咧，你要知道香港人做嘢咧系超级快嘅，系杀失嘅。你咧如果系要慢慢去嗰度睇翻你找俾你啲钱啱唔啱啊？有冇啲钱有冇点样咧？O 唔 OK 咧？你可以數，但係你要企埋一邊。
1: 係，
2: 你一係又行前少少邊嗰度數，慢慢數，佢唔會話你嘅。但係你唔好企去前邊，因為佢已經需要去嗰度開始做嘢。另外一個 customer 佢要去嗰度收錢啦。所以咧，呢一個係香港個殺失。嗱，佢就話個好多人都話，如果你要快，如果你唔想去嗰度數又幾錢咧，你下次你唔好用現金，你直情嘟乜都得。好多嘢俾你嘟，話真係我覺得係啲印尼姐姐去幫香港人講嘢咧，因為香港係好高效率嘅，殺失得好快嘅，呢個地方係正嘅，你唔使等嘅。
1: 哦，但系我觉得即系两面咯。如果你话要有效率咧，我都绝对系感受到嘅。因为咧，譬如超级市场啦，去到繁忙时间，大家收工咧，翻去赶住煮餸嘅时候咧，即系啲大家就系上班族又系啊，即系可能买餸嘅朋友又系啦，赶住，即系你个条队真系好长嘅。其实你如果要逐个等你将啲钱摆翻落个银包度咧，咁咧大家后边嗰啲就会拖到好慢啊。所以咧，我哋真系马不停蹄咁嘟嘟嘟嘟嘟嘟嘟咁啊！即系我谂呢个系喺香港都几常见嘅。但系我想问一下，如果喺印尼嘅话咧，通常系大家真系话啊，等你摆好晒啦，然后先至啊下一位请咁样啊？
2: 冇錯，就慢慢數，慢慢睇，係，所以佢哋嗰度啲人，因為你慣咗咁樣，你去人哋個地方，你都以為係會咁樣，但係係唔會。同埋印尼嗰啲，如果你去超級市場買嘢咧，都仲係好似以前，我應該以前香港都係咁，一個收銀，一個幫你入膠袋，係咪咁樣啊？以前
1: 係啊，冇錯。
2: 印尼而家都係仲係兩個人噶。一個幫你入膠袋啦，一個幫你收錢，同埋係慢慢入㗎。
1: 哦，
2: 唔使急，慢慢入。
1: 你會 feel 到佢有一個好完整嘅服務，即係無論你係買咩都好咧，佢都係好認真咁幫你慢慢入個袋。
2: 但係印尼嗰度咧，佢又唔會特別同你講太多嘢，因為我都知道咧，另外啲朋友咧，如果去啲外國嗰啲地方咧，都會覺得如果係譬如話買嘢咧，或者係我自己都覺得去餐廳，如果香港你餐廳你要叫餐嘅話咧，你唔需要問佢 ，Hello， 你今日點啊？你好唔好啊？嗰啲啊 ，How are you？ 呢樣嘢唔使做噶嘛。你一坐低，最多人哋佢同你笑啊，或者係啲飲咩茶啊，類似啲，唔會慢慢問你屋企點樣啊，你今日點啊，今日行咗去邊啊，天氣點啊，如何啊，唔會有呢啲㗎嘛。
1: 冇㗎，一嚟就 食咩啊？
2: 冇錯，印尼都唔會太多咁樣嘅，印尼都係即刻坐低就係食咩開始。但係有啲地方唔係噶嘛，
1: 嗯，
2: 所以有時你去有啲地方嘅時候要轉一轉 mindset， 哦，要同人哋 say hello 先。hello 点啊咁样嗰啲，如果唔系人哋会觉得你话你做咩好肚饿啊而家，
1: 系啊真系好肚饿嗰时间，
2: 一定而家一句 hello 都冇即刻要去嗰度 A 餐啦，唔该。
1: 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咧我都享受嗰种慢嘅，不过就睇下时间咯。如果我觉得好赶时间嘅，我宁愿快啲啦，即系快啲坐低嗌嘢食，快啲出嘢食。即系呢一个就系、是、我觉得有时。可能我哋 lunch time 時間比較短咧，
2: 冇錯，
1: 就好希望哇啲嘢快啲嚟咁樣。但係對於遊客嚟講咧，有時就可能係一個壓力嚟嘅、啊。我仲未諗好，可唔可以等我一陣啊？
2: 所以嚟香港嘅遊客咧，如果係我識嗰啲人咧 ，brief 得好好嘅，你咧就去嗰度睇清楚先啦。有時有啲餐廳係啲地方細嘅咧，你又要快咧，你咪入去嘅時候，你唔該同我講清楚你要食乜嘢，睇定先。一坐低咧，你就一定要知道要食咩，唔好慢慢又再睇咩。啊、逐啲逐啲去嗰度啊，又问呢个系乜嘢啊，又再系咁样，唔得噶。This is Hong Kong。你想知道香港嗰啲经验啊？点讲啊？香港
1: 文化，
2: 香港文化。你想知道 local 啊？点样啊嘛 ？This is local。你冇得再 local 噶啦，呢、這个就 local。
1: 系你食嘢嘅时候，一坐低就要讲得到你要食乜嘢，
2: 讲晒全部。类似呢啲咁样个经历，都我觉得系好。好有点讲咧，
1: 香港特色，
2: 香港特色咯。咁去嗰度讨论啦，呢一个去社交平台，我都觉得，咦，几好、啊，啲价格原来系好明白香港点样咯。
1: 系，但我谂系真系要适应嘅，因为咧，如果你未准备好嘅时候咧，嗰下咧其实都会惊噶，
2: 吓亲噶，
1: 系啊，因为有啲嘅餐厅嘅职员啦，可能咧系佢哋都好忙噶嘛，啲送餐嘅时候啦，有一啲出咗名快嘅餐厅咧，系嗰碟餸咧，你 feel 到佢飞出嚟咁滞噶嘛，即系可能系嗰个煎蛋咧系 fit 咁样飞去你张台度嘅，跟住所有嘢咧都系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跟住之后食完咧，可能你啱啱食完最后一啖咧，只碗已经俾人收咗，
2: 系唔要啊嘛呢个，食晒啦嘛已经。
1: 系啦，咁所以有时候咧，就反而自己要揿翻住只碗，我未食完噶咁样。咁但系真系好快咯。
2: 但系因为你住，譬如话我都住惯香港咁耐咧，我唔觉得呢个系有特别有点样嗰啲问题。但系如果出边啲人会觉得，哇，点解咁样噶？哇，点解有声噶？点解掹我个碟噶？我同你咁样，类似会有呢一啲咁样个感觉咯。
1: 嗱，
2: 头先嗰句我哋教关于呢个快效率嗰啲系。点样话？点样讲话？贾师傅，
1: 杀失，
2: 杀失，即系讲你做嘢快啦，效率啦。另外一个 the opposite 点讲咧？
1: 相反，
2: 相反 of 杀失咧就系散低，
1: 散低就系放松啲，
2: 放松 ，relax， chill，
1: 系 chill 下
2: 嚟，
1: 系唔好咁急啦。
2: 嗱，如果喺印尼咧，就好多呢啲散低呢啲 mindset 嘅。
1: 啊，
2: 慢慢嚟，
1: 散低，
2: 系，
1: 啊，咁我哋叫人哋唔好急滞，散低，咁就可以慢啲啦。但系如果地方转啦，如果大家好想感受一下呢一种散低嘅态度嘅话，就可以去印尼啦。
2: 啊，会啊，绝对啊，同埋嗰度咧唔会话你去餐厅咧，你四十五分钟你一定要埋单要走，冇呢件事啊，你要坐半日，人哋唔理你啊。
1: 系。我嗰陣時咧喺香港啦，因為可能繁忙時間啦，我第一次體驗到咧係食飯，我哋成日都會有時會聽到話90分鐘啊咁樣啦，但係我第一次聽到飲杯嘢係30分鐘。
2: 哇！
1: 咁可能個餐廳真係比較忙啲啦，咁但係我冇所謂嘅，佢講明，咁你係30分鐘，哦，咁我真係要淨係嘢飲嘅，咁我咪我選擇繼續坐嘅，咁我咪即係會。即系跟翻佢嘅規矩咁样咯，咁冇所谓，我真系谂住坐一阵，即系唞啖气，因为出边太晒。
2: 但系实在讲真，佢呢个四五分钟或者九十分钟都系咧，我觉得系睇翻你叫几多嘢咯。如果譬如我俾四十五分钟嚟，但系你系好食得嘅，你人哋食一碗嘅，你系要食三碗嘅，同埋你带个 friend 咧，你一围已经个个人都系三四碗嘅，我俾你坐足三个钟都 OK 啦。
1: 哦，系，即系所以其实唔系净系话我九十分钟就九十分钟，如果嗰个客人
2: 睇翻你消费咯，
1: 系，即系有少少弹性会好啲咯，都系噶，确实系噶，即系可能我饮十杯嘢咁嘅，
2: 系咯，咁啊咪你剩三十分钟，十杯你咪可以坐三个钟
1: 啦，系啊，可以谂下。
2: Jadi hari ini kita lagi diskusi dan juga ngajarin teman-teman Hong Kong satu kata Indonesia yakni satset. Jadi ini kata-kata yang sering dipakai belakangan ini terlebih-lebih di sosial media dan ini untuk orang Hong Kong cocok banget karena cara kerja mereka cepat, efisien. Jadi kalau kakak-kakak juga bilang kalau udah lama kerja di Hong Kong kerjanya itu sudah tidak santai-santai lagi kerjanya satset karena cari dolar kerja di sini dari pagi sampai malam banyak yang harus dikerjakan kalau tidak satset tidak bisa. Jadinya ya ini salah satu cara untuk kerja dengan baik tapi kadang-kadang kalau setelah satset kita juga harus ingat ya juga perlu santai supaya bisa chill seperti hari ini liburan. Santai-santai saja ya kak.
1: 咁今日星期日啦，如果你都系放假嘅话咧，我哋就感受下呢个身体放松一下嘅星期日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贾先生。
2: 拜拜，贾师傅。
1: 拜拜。